0: 权威真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2: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三，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都市圈城际交通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版印发，首都都市圈通勤交通条件将明显改善；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6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1: 北京、天津进入高考最后一天，北京将于6月27号启动本科志愿填报；
2: 河北高考顺利结束，预计将于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1: 福利包上线，北京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启动。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0: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为了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升首都圈、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推促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在前不久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版。力争通过3年时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左右，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的都市圈通勤条件明显改善。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
1: 实施方案中提出，要打造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其中，京津冀地区将打造河北廊坊三河至北京朝阳、河北廊坊固安至北京丰台、河北保定高碑店至北京丰台、天津武清至北京亦庄等骨干通勤廊道。在提升轨道交通承载能力方面，实施方案中提出，完善市郊市域铁路，推进首都都市圈北京市郊铁路东北环线建设。同时，完善城际铁路，推动建成首都都市圈北京至天津滨海新区城际等项目。
2: 此外，在推进公路联网提质方面，实施方案中提出，推进首都都市圈 G95 首都地区环线京津冀至廊坊段以及首都都市圈京港澳高速北京段扩能增质工程建设。在促进枢纽干支衔接方面，实施方案中提出，推进北京西站更新改造、天津武清站站房提质改造、天津南站站房提质改造等重点项目建设。
1: 在强化智慧出行升级方面，实施方案中提出，都市圈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将进行数字化改造，同时以首都、广州、南京、武汉、成都、西安、沈阳等都市圈为重点，建设综合交通智能运行管控平台，实现跨方式、跨层级、跨区域交通线网智能诱导、协同调度和联动应急，推动综合交通智能运行管控平台与重点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船舶等运营商之间实现云端信息交互和协同服务。
2: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河北省重点高端智库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中心

0: 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商城万台级机器人规模化落地能力。
1: 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覆盖北京、上海、广东、四川等十个省市以及多家中央企业，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率先试点，同时欢迎产业基础扎实的地区积极参与。行动全部聚焦真实应用场景，划定工业制造、民生服务、特种作业三大方向，涵盖生产装配、仓储物流、医疗康养、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多个领域。
0: 说到人形机器人，据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诞生在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将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商业服务、3D 复杂场景作业等领域，全面投入产线作业、仓储物流、智能服务、特殊环境运维等实景应用，让前沿国产硬科技从实验室走向更多领域。
1: 今年2月，天宫 3.0 正式发布。与大家熟悉的能跑马拉松的天宫 Ultra 不同，天宫 3.0 更擅长干活。据了解，这款机器人在本体稳定性、运动控制、具身大小脑协同、全自主作业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可以应对特种作业当中高负载需求，有效突破不同场景、不同作业需求的限制。
0: 在人工智能领域，北京建设人工智能之城再落一子。昨天，北京首家 Token 工厂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正式落地亦庄，未来还将联动张家口、乌兰察布等绿电基地，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算力集群，让算力生产随着规模持续扩大，大幅降低各行各业使用 AI 算力的门槛。
1: Token 也就是磁源，是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举例来说，科研人员梳理25年来的数千万份文献，用来撰写学术综述，仅这一项任务就要消耗1亿 token。据了解，北京一号磁源工厂项目一期每天的 token 产能可达1.4万亿，工厂的远期目标是实现日产10万亿 token。业内认为，北京一号磁源工厂落地亦庄，不仅补齐了国内高端规模化算力供给短板，树立起算力服务与评测行业的标杆，还将进一步吸引 AI 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完善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链。
0: 此外，伴随着工厂落地，国内首个磁源工厂性能基准同步发布，面向全行业开源。这套统一的算力度量衡将打破行业标准杂乱的现状，减少资源浪费，推动国内 AI 算力行业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1: 在医疗领域，昨天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阶段性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北京多项 AI 加医疗成果发布，其中包括北京同仁医院团队研发的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以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等。部分智能体的诊断准确率达到 90% 以上，已经推广至全国多个省市以及国外。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请后台帮连线，我们此刻现场正在拉萨市人民医院的眼病和慢病。
3: 发布会现场，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与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现场连线，见证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正式落地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宁在屏幕那端难掩激动。
4: 这么一个简单便捷的设备，就能很方便快捷地对患者进行眼底的初筛。我相信，这将大大提升我们当地的眼科疾病的诊疗能力。
3: 眼底一张照，不仅眼病全知道，还可以对全身高发重大慢病发出预警。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目前智能体已部署至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服务居民超3000万人次。除在西藏拉萨人民医院落地外，已在全国推广至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9个国家落地。
5: 它可以实现把同仁医院顶级专家的临床经验转化为筛查和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使它能够真正的下沉到基层，解决基层专业知识不足、筛查能力弱的短板。
3: 北京协和医院研发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已覆盖罕见病、心肺影像、肿瘤放疗、妇科盆底、重症监护等多领域的110多项智能体，下沉至全国30多省份、大量县域及乡镇基层医疗机构，全方位补齐。北京协和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重症医学科教授周翔介绍，
6: 协和来做专科专病的智能体，最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协和

0: 它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资源。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些经验通过我们的专科专病的一些智能体，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知识能够具象化，能够反哺回去，让我们更多的病人在基层在身边就能够把健康问题得到解决。
1: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肾脏多慢病数字医生助手，以及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智能体基层版等。
2: 北京昌平未来科学城生物医药产业对外开放及创新领域再传喜讯。据未来科学城管委会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三星在华首个生物医药研发中心落地未来科学城生命谷，将重点布局抗体偶联药物技术平台。全面运营后，中心将搭建国际前沿技术协同、高端人才交流和产业资源对接平台，加速技术转化与人才集聚。
3: 说到产业对接，昨天北京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组织多家企业走进了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举行了专项对接会。本次活动由京津两地科技部门牵头，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旨在促进京津冀科技创新资源的深度融合与高效配置。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4: 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成员涵盖了人工智能、云计算、医疗器械、智能装备等近200个产业联盟，有着上万家北京企业和科研机构等资源。京津两地科技部门牵头，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联合会组织了十几个联盟、30多家企业，从北京来到天开园核心区，围绕载体空间、应用场景、成果转化等方面寻求合作。北京西燕科技有限公司团队来自华北电力大学，主要从事风电等新能源装备零部件的回收利用。这次来对接，就希望在京建设一条万吨级的拆解再加工产线。
5: 天津在无论是锂电池、风机和光伏方面相关的制造企业，整个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依托资源循环集团，它在这边已经建立非常完善的一个回收网络，这个对于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4: 活动现场，天开园一核两翼多点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到场，讲解各自的产业、载体、政策等特点。新材料、智慧能源等5个项目达成了落户天开园的合作意向。接下来，联合会计划每季度举办一次这样的对接活动。
6: 围绕天开园一核两翼多点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布局呢，每一场呢聚焦到一到两个产业和技术的方向，真正把产业链上的所需要的资源能对接起来。
2: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2026年北京和天津高考将在今天落下帷幕。据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北京的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此外，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到25号。
3: 为期3天的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在昨天顺利结束。目前，河北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预计将在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7: 下午6时15分，随着最后一门科目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河北省高考笔锋落定，顺利收官。考生们走出考场，与考点外驻足等候的老师家人们相聚拥抱。
8: 比较喜欢这个航天领域的一些专业，去天津可以看看理想学府，然后了解一些专业什么的，然后再锻炼锻炼自己的身体，为以后的专业做好身体上的准备。
9: 出去旅游放松一下心情，还打算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比如说考一个驾照，或者是学习做饭，享受一下生活新的乐趣。
7: 据了解，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6月下旬将划定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高考之后，智能参考系统将继续向考生开放体验。6月25号、26号，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全国100多所双一流重点院校在全省同步举办高招现场咨询会，多措并举服务考生科学填报志愿。
2: 高考进入尾声，高校毕业季随之而来。在北京的高校应届毕业生迎来了租房福利包，中介费低至66折，还能免押金，租金月付。昨天，北京市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的优惠。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10: 已经是有66种，是毕业生的这种部分。
11: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1:1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12: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11: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目前，保租房已上线35个项目，分布在朝阳、丰台、海淀等多个区域。今年毕业的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卢美泉专程到丰台草桥附近实地考察了保租房。
13: 房子的环境非常好，它的装修很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需求。然后其次就是它的配套，比如说像健身房、草坪、还有绿植以及安保啊，都非常的齐全。
11: 系列专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海淀、朝阳、石景山、昌平、丰台等多个区域的14所高校，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服务。同时，服务还将延伸至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的新入职员工、实习人员等，精准保障租房需求，推动供需双方对接长效机制，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3: 在消费方面，眼下618网络消费促销活动已经开启，为了引导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

0: 不要轻信全年最低、全网最低等绝对化宣传，拒绝主播引导的加微信、点不明链接、下载不明 APP 等平台外交易，下单前明确退换货运费、售后保修、三包服务等内容。
1: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醒消费者，618网络消费如果遭遇商品质量问题、售后推诿、货不对版等消费争议，可以先与商家、电商平台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无果，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交投诉举报，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说到纠纷，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4-5时期河北省仲裁案件调解和解率达到 42%， 位居全国前列。五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14-5时期简易程序适用率从 81% 提升至 97%， 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提升近一半，调解和解率达到 42%， 位居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 0.01%，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宏杰：
3: 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五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1: 在农业生产方面，当前河北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面对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带来的不利影响，河北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农机调配，强化技术指导和志愿服务，全力护航三夏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在邯郸市成安县北乡驿镇的一处麦田里，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与普通收割机相比，履带式收割机接地面积大，压强小，有效解决了雨后农田泥泞、农机下陷问题。来自外地的跨区农机手也加班加点，助力当地加快收割进度。河南机手娄亚勋：
5: 为了赶上这帮抢收，我们连夜从河南新乡赶了过来，这几天都是三班倒，人歇机不歇，连轴转，一台机器一天能抢收70-80亩地。
4: 不仅是邯郸，邢台沙河市也按下三夏生产快进键，当地提前谋划布局，整合农机资源，派驻农技人员，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
6: 今年我们沙河市种植小麦9万余亩，共投入2000余套机械设备，预计到6月15号左右完成全部收割。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4: 据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消息，截至9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670多万亩，收获进度近20%。
0: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

0: 在六天的时间里，昆曲古，这也是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昆曲古琴以及南音首次同台。
1: 在展览方面，前不久乔批中的家国情专题展在北京耀来成龙影城五棵松店开幕，观众看完热映影片给阿妈的情书，就可以现场参观乔批，体验潮汕文化。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了由江门市博物馆提供的20多件珍稀原版乔批，包含家书及抗战救国汇款。看完展览，观众还可以品尝古法腌渍橄榄菜、南洋回甘油干、给阿嬷的情书同款手作无米果等潮风桥味限定茶点。展览将持续约一个月。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前不久发布了2026年度首批地方标准，共计51项，其中有5项为全国首创，涉及外卖包装瘦身、道路感知设施建设、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低碳智慧物流园区建设、花园城市打造等标准。
1: 为了解决群众工作日不方便办证的难题，从今年6月起，北京公证行业在原来周末服务一天的基础上，升级推出了周末我服务便民举措。方圆、长安、东方、信德、国立、中信、京城、正阳、海城、国信10家公证处周六周日均对外开放，其余公证处仍保持周末安排一天的服务，全力满足群众休息日办证需求。
0: 暑假临近，办理出入境证件又到了高峰期。北京警方在6月至7月中旬，分别在东城、西城、朝阳等1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延时服务。每个接待大厅都是在每周的固定一天推出延时专场。当天窗口的服务时间将延长到晚上8点，市民无需预约，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
1: 昨天是国际档案日。据北京市档案馆介绍，今年京津冀三地档案部门对跨馆查阅、异地出证服务进行了迭代升级，在原有46家省市级综合档案馆共享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区县档案馆拓展。目前三地103家档案馆实现了民生档案互联互通，同时京通 APP、 京津冀一网通办等平台增设了三地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服务指引，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档案利用服务。
0: 据天津市人社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天津市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平台将于6月18号下午6点到21号24点期间进行系统迁移，届时将暂停社会保障卡相关服务，但持实体社保卡就医结算服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服务以及电子社保卡申领及展码服务不受影响。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5: 哟，早啊。
6: 哎，早啊。
4: B 请选择。
3: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 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来关注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们带您解锁

0: 写尽下南洋的艰辛，隔海守望的深情，更藏着华侨心系家国的赤诚。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真实侨批静静陈列，诉说百年侨史的滚烫过往。银幕故事之外，侨批里藏着哪些真实悲欢？博物馆中的侨批实物见证了华侨怎样的奋斗与担当，方寸纸页间又镌刻着怎样的侨魂与家国情怀，带您解锁侨批背后的动人过往。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服务部副研究馆员张燕。张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张老师是参与策划了多个由中国侨联、国家文物局、各级侨联组织和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主办的涉侨的主题展览和活动，负责了侨博的比如在首都遇见侨乡、侨运系列文化艺术展览的项目哈，还策划了唐人街主题特展，上次还来说过，
1: 是
0: 唐探系列的节目，华侨华人与冬奥、华侨华人与中医药等原创展览项目，并且赴国内外多地巡展，文物出境展览项目一脉齐黄，华侨华人与中医药文化展还入选了2025年度的文明桥梁计划精品项目，也是祝贺您。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位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李欣。李欣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李欣也是长期从事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专注于侨史文化的普及和侨史主题的大思政课的策划和实践推广哈，曾经策划实施了万里同心、华侨抗战思政课、美美与共、文化花园、一物一品接世界等很多有特色的宣教活动，而且通过多样化的宣教活动，这个走进了社区、校园、企业，开展公益宣讲，助力厚重的华侨历史走出展览馆，走进大众，传承弘扬侨胞赤诚的爱国精神。二位老师都是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了哈。

0: 这部电影爆火，那么只有看了电影我觉得才能够知道，就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物件，就是桥批。
1: 对，
0: 桥是华侨的桥，批是批准的批。之前呢，这个咱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老师们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讲到展品也会讲到桥批。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现在大家有这么就是深刻的感受或者是明确的感受。那么这一次真的是这个桥批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文物哈。

0: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是拍出了桥味儿，
1: 对，熟悉的这个气息扑面而来。
0: 是的，
1: 嗯
0: 嗯，这份真实和这个细腻呢，其实是唤醒了所有华人的共同的情感记忆的。
1: 嗯
0: 嗯，哪怕是那些不了解乔批、不了解华侨史的观众呢，也能共情这个百年前先辈下南洋谋生艰辛，也读懂他们这个隔海相望，这个牵挂故土的这种滚烫的温情。
1: 嗯
0: 嗯，其次呢，这个电影为乔批赋予了非常多的人文的温度
1: 啊。
0: 嗯，乔批档案本身的学术价值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长期以来呢，只是文博的研究机构、档案啊、华侨史的这些学界的老师们会把它作为研究对象。
1: 嗯，
0: 其实很少被普通的这些观众知晓的。但是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它就是它把乔批、乔乡的民俗、潮汕的非遗这些专属于华侨世界的文化符号，转化成了非常有辨识度和感染力的这个文化符号。
1: 嗯，
0: 让当代的观众呢

0: 家族记忆。那最近呢，因为电影的火爆出圈，甚至也带动了多家社桥博物馆的走红。最近我们博物馆的这个观众量啊，也人流如潮，
1: 是吧？
0: 对对对。同时呢，也带动了大众对侨胞文化的关注。
1: 是因为刚才前面我播那个新闻的时候还说到，最近也带动了相关的图书销量，
0: 是
1: 涨了，有的涨了一二十倍、二三十倍，有的涨了一百倍。就另外还有一部电视剧主角嘛，也是热映，然后关于这个侨批、平安批啊等等这些图书，我看刚才说当当说这个销量也是暴涨，确实是，而且这个拍摄呢，我也之前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他们其实取景很多其实在广东的一些这个城市，那些城市在有一些地方还保留了这种市井的这个风情。那么这一纸侨书讲了什么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一湾江海隔了两地岁月，一纸家书载进半生相思。

0: 乔丕呢既是岳阳家尉，片中刻画的几位不同的写批人，帮文化不高的这些侨胞去斟酌字句啊，誊写家书啊，把心里话呢教他们好好的传递给家人的这些形象细节特别的生动。
1: 是，我就

0: 有就是影片里面的情感笔钱，它是无数的这个侨乡家庭维系存续的一个重要的纽带，也是这个海外的这个游子安放乡愁、寄托思想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精神的归宿。我印象比较深的，我们馆里面有一件馆藏的侨批，是秘鲁华侨谢世阔，在寄给妻子胡云姬的这个信中，他就是这么写的。
1: 哎，
0: 云姬，我最亲最爱的妹呀，我共汝两相离别，不觉又月余了，我料汝归家，玉体必然安好的，现我在船上，身体亦很好的，见字起勿念及，现我共汝离世天各一方，远隔重洋万里，然我之心里时时多记念汝，可似共汝居家对面一样。应该说这封信的画面感是非常强了。谢世阔呢，他坐船每到一地就会提笔给他的妻子写上这么几页纸。他在几十天后的这个信里又写道，今日闰六月初八，我现在船上，身体平安，汝不用挂念我。我搭该船埋泊日本神户部，泊两天然后开行，所以我特地写几封信回家告知汝。我前日托永章叔带归的饼干、高丽参等物，不知汝收到否？如收到，起寄信来秘鲁告知我。所以我们通过识读就可以看到啊，真实的侨批文物里其实是写满了这些思念、牵挂、日常叮嘱，还有这些家长里短
1: 生活的细节哈。
0: 对对，
1: 张燕老师今天还特地把这个侨批的复印件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想要看原件的话，那就去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哈。
0: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
1: 这个应该说呢，刚才您说到的这封是其中的一封，这些都是这个他们后来捐赠的是吧？
0: 对，都是华侨通过各种途径又把自己家人的这个侨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1: 真的是他们通过侨批把最苦的日子留给了自己，把最深的牵挂寄回了故土哈。
0: 是的，
1: 这也是侨批最动人最珍贵的地方。另外还有记录他们的这个家国情深是吧？
0: 是的是的，在这个无论是什么时候，这个应该说华侨这个群体应该都是就是亲力亲为，然后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1: 那么电影当中还反复出现了一些词儿，叫比如说唐山，他们管这个咱们祖国叫唐山是吧？
0: 是
1: 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我当时还愣了一下，后来我看明白了，还有番客等等等等。哎，这个背后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密码呢？而且这还有那个番客省啊等等是吧？这些就是这些词儿都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它到底是代表着当时的一种什么样的情境哈。
2: 其实在现在的老华侨当中，在他们年幼的时候仍然会管中国叫做唐山。那是他们呀从老一辈的父辈那里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由于当时啊唐朝的时候国力比较鼎盛，海上贸易发达，所以海外华侨习惯以唐人自称。所以我们在外国也经常会看到唐人街，那都是中国人所聚集的地方。另外呢，他们也将祖籍国呢称作唐山，比如中国产的货品他们就会叫做唐货。久而久之呢，这个唐字呀就脱离了原本的这个意思，族群与祖国故土的文化标识。另外这个华侨回国呢叫回唐山，那出国呢则叫过番，过番的人呢就被称为番客，所以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看到了这个番客的这个形象。那番字呢解释呢就是外国和外族的意思。在唐宋时期啊，番客是指来华的外国商人，到了明清时期呢，这个词义呢就进行了反转。那它指的呢就是远赴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就叫做番客。那在我们博物馆所收藏的一份梁丕云先生所写的番客谣当中，第一句就写着少小离家做番客，今日还乡头已白，他就描绘了一位华侨在海外谋生的艰难的经历，所以这个称谓呀也流传至今。

0: 在成为了这个侨乡独特的地域语言印记。
1: 嗯，
0: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介绍介绍番克婶，
1: 嗯，
0: 也是这个电影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人物。
1: 是，
0: 嗯，他呢主要就指的这个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

0: 那乔乡的家庭结构就失衡了，那方克婶呢就成为了乔乡家庭的实际支柱。
1: 嗯，在这个电影里陌生的爱人这个舒柔就是方克婶哈。
0: 对，就是一个方克婶的一个代表。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在电影中看到了，那他们呢既要在这个乔乡侍奉年迈的公婆，又要照顾年幼的子女，独自要把家庭照顾周全，并且就是当时

0: 情，要经历长达3年没有侨汇的艰难岁月。
1: 哎呀，就是没有没就是钱过不来了，寄不过来，他得靠自己打拼来养活一家老小哈。一个女性，
0: 对对对，
1: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而且他们祭奠像您说的，他得克服物质上的这个拮据，还要承受着与亲人长期分离的孤独与煎熬，因为他不确定自己的亲人在南洋是否平安。所以啊，我们说这个一部南洋的华侨奋斗史离不开背后翻客沈的坚守与付出，他们隐忍坚韧与担当也构成了侨乡女性的文化。
1: 确实内心是会非常煎熬的，家人去了那么久。

0: 起初侨民是依靠水客去凭信义往来捎带家书的，随着这个侨民增多，这种需求量呢在扩大，海内外就出现了比较专业的批局、银信局，
1: 这就其实就是邮政汇款、
0: 哎、
1: 是吧？
0: 对对，
1: 但是那时候叫银信哈，
0: 是是是、啊、而且它是一个民间组织
1: 哦，是民间的，
0: 对，民间发起的、嗯、所以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的这个百年历程当中，其实就形成了这个从海外寄出，我们国内呢进行接收留存的这种比较成熟的跨国投递的这种网络。
1: 嗯，
0: 应该在2013年的时候，侨批档案成功的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也成为了我们全人类共同珍视的一份文化遗产。
1: 它能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那这个量也是非常大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是的，
2: 是的、嗯。当时入选这个世界记忆名录的侨批档案就有16万件，数量是非常大的。
1: 嗯，
2: 那这些主要的来源呢，是来自于东南亚、美洲和大洋洲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那之所以侨批被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被誉为侨史敦煌，我觉得有以下3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侨批形制独特，是原生态的民间档案。
1: 嗯，
2: 那因为侨批呢，往往都被家眷视为家传的信物珍藏，所以呢，它具有完整的史料价值，涵盖的时间呢也比较广，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那寄发地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国，收批地呢以广东、福建、海南等侨乡为主。
1: 嗯，
2: 那第二点呢，就是侨批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也记录了侨民的创业经历、养家细节和家国情怀，反映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民生、金融、交通乃至政治变迁，是特定历史阶段珍贵的民间文献。第三点呢，是侨批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侨批是记录了100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移民运动、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也是中国国际移民群体留下的系统性民间文献。
1: 嗯，我记得早年间咱们邮政汇款的时候，汇款呢也是能有一点留言，但是只有几个字。
0: 对，是。
1: 那侨批呢，实际上就是你这个汇款的这个凭单和你这个家书合二为一了。
0: 是，
1: 我看他们有的写的比较简单，有的写的还是很长的。
0: 对对，这也是非常智慧的一种功能。
1: 对，所以叫它银信合一，就银行汇款的，就你这个汇款的这个，能够写你汇了多少钱，然后家书一起过去。
0: 对对，是这样。
1: 那么侨批主要是哪些地方？那就看来就是我们国家这个侨乡用的比较多，是吧？
0: 对对，在国内的收批地呢，其实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海南这3个省的沿海侨乡。
1: 嗯，
0: 其中广东的潮汕、江门、梅州，它是一个核心，往来的数量也最多。寄批地呢，主要有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海外侨批的这些经营商户呢，靠着3元的这种关系来抱团发展。
1: 3元，
0: 对对，我们所说的
1: 缘分的缘、啊、
0: 对，缘分的缘，血缘、地缘、业缘，其实它对应的就是宗族、同乡还有同行业。
1: 嗯，
0: 他们一起抱团发展，而且还按照不同的方言群体形成了各自、
1: 嗯、
0: 比如说1887年新加坡正式登记的侨批局就有49家，其中潮州籍的商人开了34家，福建籍的商人呢有12家，剩下的一些部分呢由客家、广府籍的商人经营。
1: 再来说一说，当在这个电影里还有很有特色，就是代笔寄批。因为很多去下南洋打工的，他可能文化水平没有那么高，就需要有人帮他来写这个家书哈。
0: 嗯，是。
2: 对，一个是本身出洋的人文化水平比较，这个文盲率比较高，无法亲笔写信。另外一方面，侨乡本身的方客婶呀、老人也比较多，
1: 嗯，
2: 所以呢，他们也无法自行回信，所以在侨批史上，这个代笔寄批就非常普遍。
1: 嗯，
2: 那比如说在我们馆藏的一件1933年于中征写给妻子邝氏的银信当中，在信中就提及了，他是这么写的：当此离别的过程中，自应多 给几封信与你读读，但可惜你是一个文盲，又需假手他人能得知我说了些什么。这个信中啊，既表达了自己离家十几年的思念，想多写一些书信，但又感叹呢，写多了妻子无法识读，徒增麻烦。
1: 啊，离家十多年真的好感慨呀、啊！那一般什么人能给代笔写这个乔批呢？
2: 一般有三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乔批局的专职文书，这是啊乔批局的标配服务。寄批人呢口述内容之后呢，由文书誊写按件收费。第二种情况啊，就是同乡互助，就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这个场景，由识字的同乡、华人店铺的老板、私塾先生免费代笔维系乡情。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职业代书人，他们呀主要在侨乡街头或者唐人街设有固定的摊位，专写侨批和回批。其实呢，在侨批的发展历程当中呢，也有这个善意代笔的传统。华侨客死他乡之后呢，有的同乡或者批局会长期代笔寄款，隐瞒死讯、赡养遗属，这也体现了当时侨胞社会的道义担当。在电影的情景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剧情。
1: 确实是，这个也是电影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剧情哈。咱们就不更多的剧透了。那么有关这个乔批的更多的细节，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接着介绍。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

0: 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是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
5: 喂，
4: 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在北京，
3: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0: 五千米山地长跑，一千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6: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7: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9: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9: 调频

0: 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跟着

0: 哪些真实悲欢？博物馆中的桥坯实物见证了华侨怎样的奋斗与担当，方寸纸页间又镌刻着怎样的侨魂与家国情怀，带您解锁桥坯背后的动人过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服务部副研究馆员张燕和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李欣。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桥坯呢，是在广东、福建、海南这个三个省的沿海侨乡是收的是最多的哈。
1: 对。
0: 然后寄的呢就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等等等等。那么也有人能够就是帮着写桥坯啊等等。那么这个桥坯里头除了这个汇款还有讲一些这个家长里短之外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感内核体现在这个细节当中呢？
1: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电影里呢也有一句话叫做做人就要有情有义。这话很朴素，但是让很多的观众呢印象很深。什么是有情有义呢？华侨其实是通过一纸桥坯是给出了答案的。华侨呢身居海外，没有办法在父母的身前尽孝，没有办法亲自去教养子女，维系家族的这个秩序，所以他们就在侨居地呢节衣缩食，通过侨坯寄递钱物，应该说是优先的去承担长辈亲眷的这个衣食开支，非常细致的去安排子女的教育、婚嫁、家中的这个资财管理以及族人的相互的这些事务，他们还会去委托这个同乡照顾家人、接济乡邻，还有就是他落难的这些侨胞同胞们，其实他们是让汇款尽孝、书信问安、善意祭地成为了一种常态的，所以依托桥坯呢，去维系家族的这种伦理啊、宗族的秩序，去彰显这种乐善互助的这种仁爱精神。第二呢，是桥坯活态延续了这种千年的尺牍文化。我们如果拿到一封桥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封完整的桥坯对格式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它的这种语言层次是比较清晰的，礼节也非常的周到。比如说他要求对长辈得使用特定的敬称和格式，称自身呢也会要采用谦辞，而且配合着这个固定的请安啊、祝福类的这种祝语。大多数的桥坯呢都是用毛笔写的，对身在海外的华侨来说，这种见字如面，既是和故土亲人的这种情感的交流，也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文化传承。而且很多的桥坯还引用了比较多的传统的典故和这个诗词来抒发情感。我这里呢也有一封我们馆藏的桥坯，是华侨余忠征在致妻子邝氏的信中就这么写。他说：“银杏，我别离乡景，远走外洋，不觉已过了十个年头，人生不相。”相见动如身与伤，人们每引为莫大之憾事。文中就引用了杜甫的诗句“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来感慨他和妻子像身心和伤心一样无法相会的这种离别之苦。再有呢，就是桥坯其实是推动了华侨文化的这种根脉的跨地域传播的。我们在电影里也能够看到，主人公的木生呢，家乡其实是充满了这种桥乡的这种他情感上的这种羁绊的。比如说像比较有力量感的莺歌舞啊，然后还有这种迎老爷巡境啊，非常热闹的这个舞狮啊，还有这个尤其是还有他印象当中的那个扛着标旗的这个爱人舒柔，这些民俗呢其实是让木生魂牵梦绕的一种乡土的温情以及精神的慰藉的。他到了海外去以后呢，无论条件怎么简陋，对于深刻于记忆中的这种乡土的信仰、根脉意识、桑梓的这种情怀，应该说是从来不敢忘记的。就是每逢节庆的时候，华侨都会通过额外的汇款去叮嘱家人置办节礼啊、祭拜祖先啊、修缮祠堂啊，等等这些怎么说这样的一些行动吧。其实都能够反映出他的这种不忘桑梓的这种情怀。而且他们在事业有成的时候也会通过桥坯去捐资办学、修桥铺路，大力的反哺家乡。最后呢，我觉得桥坯它其实让这个华侨传承了这种

传统的道德观念。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呢，华侨在侨批当中会反复的叮嘱家人，一定要勤俭度日，艰苦奋斗。这里有一封这个马来西亚华教斗士

0: 他就回信说，衣服体御寒就够了，又何必这样多？国内的配给呢，虽然对每个人都不够，但每人每年可得一套，再加上我寄的旧衣，你会比别人更好的了，所以我不急于为你寄布。应该说他通过乔批呢，把这种谆谆的教导耳提面命，以及以身作则呢，就是实际上就是通过乔批是一个实物的见证。
1: 对，
0: 嗯，还有就是让我们印象也比较深的，就是电影里面负责寄送乔批的这个巡城马，他在这个骑车寄送乔批的这个过程当中掉到了河里，
1: 摔下去掉到河里了。
0: 对对，他其实我们可以看他那个状态，就是不顾个人的安危去努力的打捞这些乔批，排除万难也要把这个

0: 择，
1: 所
0: 以以上的这几点就能够回答乔批他最动人的情感内核是什么了，就是这个群体他坚守着做人要有情有义的这个观点。
1: 我们再来听一封乔批。
2: 无期疏柔，展信安康，随信寄200银，我一切无恙，生意昌顺，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家中正是收获的季节，你切勿操劳，日月如梭，我心只有一个，一心不能二用，念及家中温暖，心中满是牵挂。
1: 这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木生给淑柔的一封信。淑柔一直到很大岁数了，80多岁了，还念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听了好感人啊。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乔批里头有最动人的这个情感内核。
0: 对。
1: 那么海外的华侨们他们通过这个乔批啊寄钱回家，其实对

0: 是这个救命钱，帮助留守的家人这个抵御物资的匮乏，以及这个度过这个生存的危机。那其次呢，这个乔批呢也是这个情感的纽带，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封乔批，他这个乔批呢，通过乔批呢，这个家乡的人呢，可以了解到在外的人是不是还健康，是不是惦念着自己的家人，这也是他们联系的唯一的一个纽带。通过乔批呢，也可以诉说思念，互通近况，弥补两地分离的这个亲情的疏离。那另外一方面呢，乔批呢，也起到了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的一个作用。那定期侨汇的这个收入呢，也能够让不少家庭通过汇款修缮住宅、添置家具、购置田地，改善居住条件。那另外呢，侨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就是传播中外优秀的这个文化。比如说在侨批当中也会记录一些新思想、新发明和新发现，推进先进事物与文化思想的传播。比如说在1930年就有一个菲律宾的华侨，他在家信中写道，电灯、自来水可以一齐并举，如其相如仙境，说明了当时电灯、自来水对于改善生活的重要作用，也是侨乡人民能够连通中外的一个作用。
1: 我想问一下张燕老师，就咱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有多少侨批的这个文物呢？
2: 大概目前应该是3000到4000。
1: 哦，很大的这个量。那么我们刚才呢说的这个，就是讲一些这个家长里短。那实际上在前面呢，你们介绍这个侨批的过程当中也讲到了，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侨批呢，它在这个抗战时期还有了一些这个更多的这个功能，所以抗战时期的这个侨批还印着一些，比如说什么像胜利
2: 坚
1: 啊，这样就是那个信纸的这个上头印着胜利坚三个字，是吧？
2: 对，它是很有特点的。
1: 对，很有特点，这个信纸就本身就很有特点，这里头也藏着他们的家国情怀哈。
2: 对，胜利坚实际上是抗战侨批非常典型的一种样式。它的普及和使用呢，既有民间这种

0: 最后胜利。
1: 那它也是一个最具时代烙印的类型。这类桥批啊，它跳脱了这个私人书信和汇款的局限，借由这个胜利笺的文本呢，嵌入了比如说抗战的公共话语，使桥批超脱了原有的经济功能，成为了当时海外侨胞携手投身抗战的珍贵历史见证。在胜利笺当中呢，也印有一些抗战的标语，这也是当时华侨在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声援祖国的一种方式。那同时呢，胜利笺也表达了当时华侨坚信自己祖国终将赢得胜利的一种精神的宣言，也表达出了当时华侨虽然身在海外，却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种这个坚强的信念。同时呢，这个胜利笺每一封胜利笺呢，也是当时华侨实际救国的一种载体，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口号，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来。

0: 石楼的建造者、
1: 哦、
0: 啊，明式的是让子弹飞，
1: 哦、
0: 是的，
1: 嗯，
0: 而且此外呢，这个华侨通过侨汇呢，还支持这个赈灾济贫、扶助弱小这些公益的事业，持续出资兴办了很多的新式学堂，
1: 嗯，
0: 他们还资助学子去完成地方的这个教育体系，应该说全方位的去推动侨乡走向了这个近代化，让我们非常敬佩的，就比如说1913年起，我们馆的这个创建者陈嘉庚先生率先就在家乡的福建厦门集美开启了办学之路，
1: 嗯，
0: 应该说利用侨批去形成了体系比较完备的集美学校群，在1921年的时候，嘉庚先生创办了这个厦门大学，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

0: 验完是肚痛不知乳收到否时候见有效力没有呢，我很挂心。当时呢民间的桥批普遍是采用这个通俗的白话书写，夹带零星的几个这个传统书信文言用字，这种桥批呢就是当时的一种过渡文体的桥批。那这封信的这个信封外面呢就是药方，说明了药材的配比服用方法，也注明了经前经末肚痛方，所以呢纵观内容字里行间呢也满是对亲人健康的担心和惦念。那第三封桥批呢是太平洋对徽信局印制的刻简笺。当时啊因为南洋这个华侨普遍文化水平有限，不会撰写传统的文言家书，因此啊这个桥批局就印制了这种固定问候套语的这种桥批，大幅降低了写信的门槛，所以呢是战后非常普及的一种简便的桥批信纸。这是一种预制化的报批，
1: 问候的话语前面已经
0: 都印好了，
1: 印好了，
0: 对，
1: 中间写几句内容就行，
0: 对，就像模板一样。所以呢写的人呢只需要填四类信息，一个是收信人，一个是汇款金额，另外一个就是寄信人名和寄信日期。所以呢他就是专门给华侨用于写这种简短家信附带小额汇款的这种桥批，非常的便捷。
2: 我这儿呢也有一封比较有意思的桥批，是华侨孙广炼写给远在美国的祖父蔡盛启的这个信。他在信中呢详细的述说了想要购买人寿验书的情况。这个信中所说的验书呢就是近代华侨商贸的这个一个比较常见的词语，验是这个小燕子的燕，书呢是梳头的
1: 梳，
2: 对，实际上呢它是当地人根据英文保险的粤语音译雅化为验书的。我们可以在桥批桥箱的文书、南洋的商号以及潮汕的旧档案里看到这个词儿。比如说火烛验书，它其实呢就是火灾保险。旧时的这些南洋侨商还有潮汕的这些商户啊，他们普遍会购买验书来规避风险。所以这封桥批呢非常详细的记录了当时验书，也就是我们说的保险，它的保额，买多少年等等这样的一些详细的信息，是非常有特点的。还有一封呢是于景顺从国内写给父亲于基中的航空笺，也比较有特色。航空笺呢是抗战前后桥批常用的带航空救国图案或者字样的特制的这种信笺。应该是受20世纪20-30年代航空救国运动的这个催生，它的笺纸的抬头呢会印有这个飞机图案或者航空笺、航空救国笺这样的这种字样。很多呢还会附带抗日啊、救国啊等等这些口号和标语。在南洋华侨呢他会买这种信纸来写桥批，一方面呢

0: 是中国华夏历史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
1: 欢迎大家，
0: 很值得大家来这里了解哈，也谢谢你们带我们解锁乔批背后的滚烫过往。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2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三，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版印发，首都都市圈通勤交通条件将明显改善；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6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0: 北京、天津进入高考最后一天，北京将于6月27号启动本科志愿填报；
1: 河北高考顺利结束，预计将于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0: 福利包上线，北京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启动。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为了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升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促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在前不久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版。

0: 高泽旺认为，应进一步探索京津冀地区在跨区域政策协同制定、重大事项协商、标准互认等方面的软联通机制，推动三地在产业链群建设、科技创新攻关、公共服务供给、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实现更深层次的协同联动。
1: 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据工信部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工信部与国务院国资委在前不久联合印发通知，将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据了解，这次行动的核心目标直指推动人形机器人跳出表演秀场，完成从功夫模式到作业模式的转变。根据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我国将打造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万台级机器人规模化落地能力。
0: 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覆盖北京、上海、广东、四川等10个省市以及多家中央企业，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率先试点，同时欢迎产业基础扎实的地区积极参与。行动全部聚焦真实应用场景，划定工业制造、民生服务、特种作业三大方向，涵盖生产装配、仓储物流、医疗康养、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多个领域。
1: 说到人形机器人，据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诞生在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将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商业服务、3D 复杂场景作业等领域，全面投入产线作业、仓储物流、智能服务、特殊环境运维等实景应用，让前沿国产硬科技从实验室走向更多领域。
0: 今年二月，天宫 3.0 正式发布。与大家熟悉的能跑马拉松的天宫 Ultra 不同，天宫 3.0 更擅长干活。据了解，这款机器人在本体稳定性、运动控制、具身大小脑协同、全自主作业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可以应对特种作业当中高负载需求，有效突破不同场景、不同作业需求的限制。
1: 在人工智能领域，北京建设人工智能之城再落一子。昨天，北京首家 Token 工厂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正式落地亦庄，未来还将联动张家口、乌兰察布等绿电基地，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算力集群，让算力生产随着规模持续扩大，大幅降低各行各业使用 AI 算力的门槛。
0: Token 也就是磁源，是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举例来说，科研人员梳理25年来的数千万份文献，用来撰写学术综述，仅这一项任务就要消耗1亿 token。 据了解，北京一号磁源工厂项目一期每天的 token 产能可达 1.4 万亿，工厂的远期目标是实现日产10万亿 token。 业内认为，北京一号磁源工厂落地亦庄，不仅补齐了国内高端规模化算力供给短板，树立起算力服务与评测行业的标杆，还将进一步吸引 AI 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完善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链。
1: 此外，伴随着工厂落地，国内首个磁源工厂性能基准同步发布，面向全行业开源。这套统一的算力度量衡将打破行业标准杂乱的现状，减少资源浪费，推动国内 AI 算力行业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0: 在医疗领域，昨天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阶段性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北京多项 AI 加医疗成果发布，其中包括北京同仁医院团队研发的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以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等，部分智能体的诊断准确率达到 90% 以上。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请后台帮连线，我们此刻现场正在拉萨市人民医院的眼病和慢病。
3: 发布会现场，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与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现场连线，见证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正式落地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宁在屏幕那端难掩激动。
4: 这么一个简单便捷的设备，就能很方便快捷的对患者进行眼底的初筛。我相信这将大大提升我们当地的眼科疾病的诊疗能力。
3: 眼底一张照，不仅眼病全知道，还可以对全身高发重大慢病。

0: 重症医学科教授周翔介绍，
1: 协和来做专科专病的智能体，最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协和它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资源。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些经验通过我们的专科专病的一些智能体，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知识能够具象化，能够反哺回去，让我们更多的病人在基层在身边就能够把健康问题得到解决。
0: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肾脏多慢病数字医生助手，以及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智能体基层版等。
2: 北京昌平未来科学城生物医药产业对外开放及创新领域再传喜讯。据未来科学城管委会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三星在华首个生物医药研发中心落地未来科学城生命谷，将重点布局抗体偶联药物技术平台。全面运营后，中心将搭建国际前沿技术协同、高端人才交流和产业资源对接平台，加速技术转化与人才集聚。
3: 说到产业对接，昨天北京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组织多家企业走进了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举行了专项对接会。本次活动由京津两地科技部门牵头，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旨在促进京津冀科技创新资源的深度融合与高效配置。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4: 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成员涵盖了人工智能。

0: 风机和光伏方面相关的制造企业，整个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依托资源循环集团，它在这边已经建立非常完善的一个回收网络，这个对于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活动现场，天开源、一核、两翼多点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到场，讲解各自的产业载体政策等特点。新材料、智慧能源等五个项目达成了落户天开源的合作意向。接下来，联合会计划每季度举办一次这样的对接活动。
2: 围绕天开源、一核、两翼多点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布局呢，每厂呢聚焦到一到两个产业和技术的方向，真正把产业链上的所需要的资源能对接起来。
3: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2026年北京和天津高考将在今天落下帷幕。据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北京的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此外，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到25号。
4: 为期3天的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在昨天顺利结束。目前，河北省2026年高考

0: 一些新的技能，比如说考一个驾照，或者是学习做饭，享受一下生活新的乐趣。
1: 据了解，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6月下旬将划定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高考之后，智能参考系统将继续向考生开放体验。6月25号、26号，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全国100多所双一流重点院校在全省同步举办高招现场咨询会，多措并举服务考生科学填报志愿。
2: 高考进入尾声，高校毕业季随之而来。在北京的高校应届毕业生迎来了租房福利包，中介费低至66折，还能免押金，租金月付。昨天，北京市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的优惠。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3: 就是有6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4: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5: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4: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

0: 消费方面，眼下618网络消费促销活动已经开启。为了引导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依法维权，推动网络消费促销活动顺利有序开展，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不要点击或扫描不明链接和二维码，不要轻信全年最低、全网最低等绝对化宣传，拒绝主播引导的加微信、点不明链接、下载不明 APP 等平台外交易，下单前明确退换货运费、售后保修、三包服务等内容。
1: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督管理

邯郸市成安县北乡驿镇的一处麦田里，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与普通收割机相比，履带式收割机接地面积大，压强小，有效解决了雨后农田泥泞、农机下陷问题。来自外地的跨区农机手也加班加点，助力当地加快收割进度。河南机手娄亚勋

0: 档案互联互通。同时，京通 APP、京津冀一网通办等平台增设了 3D 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服务指引，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档案利用服务。
1: 据天津市人社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天津市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平台将于6月18号下午6点到21号24点期间进行系统迁移，届时将暂停社会保障卡相关服务，但持实体社保卡就医结算服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服务以及电子社保卡申领及展码服务不受影响。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有数据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八个人就有一位是患病的患者。早期他的症状是非常隐蔽的，一旦发现，往往已经损伤挺严重的了。那长期的吸烟，包括做饭炒菜的油烟、粉尘，都是一些高危的致病因素。咳嗽、咳痰、气喘，常常会被大家误认为是普通的感冒症状。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带您一起来认识慢阻肺，学会自测，看懂肺功能检查，掌握科学的治疗与日常护肺的方法，守护住畅快的呼吸。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呼吸与危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聂山医生。聂主任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聂山聂大夫，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那也欢迎聂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另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的肺功能室的组长贾南老师。贾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呼吸内科肺功能室的贾南。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两位嘉宾一起，带着听众朋友顺畅的呼吸不费力，来读懂肺功能，远离慢阻肺。既然我们今天要说到慢阻肺这个疾病了，首先问一下聂主任，您看很多的患者会把它称为是会呼吸的痛，这个比喻您觉得正确吗？
1: 是的，咱们慢阻肺啊这个病，它是一个呼吸困难的为主要的一个核心表现的这种情况。那么它对于患者的这个肺功能以及他生活的质量，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像您说的会呼吸的痛，这个是一个非常
0: 形象的比喻。您看，那就确实如此，我们每个人每天无时无刻离不开呼吸，如果呼吸都会觉得痛了，那真的是特别影响这个生命的质量了。您看慢阻肺，它的这个学名其实挺长的，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但是通常会被简称为慢阻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简称呢？
1: 慢阻肺这三个字啊，其实刚好代表了这个疾病的几个特征。第一个慢，指的是慢性，说明这个疾病，而且呢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管理治疗的一个疾病。
0: 那它其实就是一种慢病。
1: 对，慢病，而且这个慢病啊，它是一个缓慢进行性发展的一个疾病。第二一个字呢是阻，是阻塞，它的阻塞呢指的是我们的气道因为慢性的炎症导致的这种管腔的狭窄，痰液的增多，导致我们气道产生了这种不可逆的阻塞，气道呢排出不顺畅，呼吸自然就不顺畅了。最后一个字呢就是肺，也是说明我们这个疾病啊发生的部位是我们的肺部。那么它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气道肺泡这个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呢是一个非常常见，它是一个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一个疾病，但是它不能够根治。它的主要特征呢是一种慢性的咳嗽、咳痰、喘息，那么它的气流呢会呈现一个不可逆的气流受限，严重影响到我们健康。
0: 您看日常常常听说到有一些老慢支或者是肺气肿的患者，这个所谓的老慢支肺气肿和我们今天要说的慢阻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老慢支肺气肿啊是咱们老百姓非常通俗的一种说法啊。老慢支呢在我们的医学术语中呢称之为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一种呼吸道症状的一种表现。那么指的患者呢是每年连续咳嗽超过三个月，那么这种症状呢连续超过两年，我们在医学上诊断呢叫慢性支气管炎，也就是老百姓口中常说的老慢支。而肺气肿呢指的是我们 CT 影像学的一种诊断，它指的是这种肺泡壁的破坏，肺泡的过度膨胀，是我们常见的这种 CT 报告里老百姓老看见的肺气肿。那么慢阻肺呢它是一个更科学更全面的一个诊断的名称，它除了有慢性支气管炎、老慢支这种咳嗽咳痰的表现，它的 CT 上可能也会出现这种肺气肿的表现。那么就好比是老慢支跟肺气肿好比是 COPD 的两个零部件一样，那么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表现，也可能会有肺气肿，那么它会最终导致这种气流受限。但是老慢支跟肺气肿的病人不一定是慢阻肺的 这个患者。
0: 嗯，您刚才说到一个 COPD， 它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慢阻肺。
1: 哎，对，是的，是的。
0: 嗯，您看啊，通常大家说到这个肺的时候，就会想到看这个小人剪影的时候，一边一片，有两片肺叶是我们的肺。我们今天要说的慢阻肺，它是这两片肺叶出了问题吗？它主要的病灶在哪儿呢？
1: 慢阻肺呢是一个慢性气道的一个疾病。那我们的肺呢，有时候大家往往会有这种误区啊，我们这个肺是气道的问题还是肺的问题？其实这两个是无法完全割裂的。我们的肺就像一个大树一样，我们的气道呢就是我们的树干、树枝、树杈。那我们的肺呢，就是长在我们这个树杈上的这个整个肺组成，是我们这个大树的一个整个的茂密的这个枝干，它都是包含的。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它都会引起这种表现。所以慢阻肺呢，它是发生在整个气道，引起整个肺部发生病变的一个疾病。
0: 嗯，您看，说到这个肺部出现问题了，吸烟这个坏习惯啊，会被大家认为是我们影响肺功能、影响肺健康的一个头号杀手。那对于慢阻肺来讲，它也是头号元凶吗？
1: 嗯，是的。其实我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一个诊断，就是定义上来讲，它指的是这种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它是与吸入有毒有害的气体颗粒引起的慢性气道炎症有关系。那么这里面呢，吸烟就是这种有毒有害气体的这种罪魁祸首。
0: 嗯，
1: 那么正如您所说的，吸烟就是我们慢阻肺的这个头号元凶。国际上跟咱们国内有多项研究已经证明，吸烟的人群中患慢阻肺的这个比率是显著高于未吸烟患者的。然后也发现有超过80%的慢阻肺患者是有吸烟史的。那如果您吸烟超过20年，每天超过一包，那这类的人群他患慢阻肺的风险就会显著增高。那么除此以外，像吸烟的这种烟雾中的像尼古丁啊、焦油，也损害我们的气道、肺泡，引起直接的一个损害啊。当然了，除了我们说的吸烟是引起慢阻肺患病的一个元凶，还包括像一些这种职业性的这种粉尘的暴露，油烟、厨师，或者是这种接触粉尘比较多的装修工人，或者是煤炭，就是这种下井接触这种粉尘比较多的患者，他也是有一定高发的因素。还有一个遗传，可能也是引起慢阻肺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0: 嗯，您看啊，我们这边有数据会显示说，我国40岁以上居民当中，慢阻肺的患病率高达13.7%，也就是说每8个人当中就有可能有一个人是慢阻肺的患者。同时，如果是把这个年龄调整到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更是翻倍到每4个人就会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真的人数有这么多吗？
1: 其实这个是我们早些年我们国家的一个关于慢阻肺的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但这个数字其实远远低于我们临床工作中的一个数据人群，
0: 就是实际的人群会更高。
1: 是的，因为大家对这个疾病来讲认知度并不像我们常见的像冠心病啊、脑梗认知度这么的高。那么我们的病人来就诊，可能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喘息症状才来就诊。那么当患者出现的严重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已经到了一个中重度的情况。那对于一些轻度的患者，因为这种慢阻肺的这个认知度不高，或者是这样肺功能检查的这个普及度不高，大家可能在早期的有症状咳嗽咳痰的时候并没有引起重视，所以导致我们的诊断率其实会比真实的情况会更低一些。
0: 嗯，那我们就说说症状都有哪些，包括有些患者说他是沉默的杀手，他能沉默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您看，我肺都患病了，我呼吸都受影响了，怎么会是沉默的杀手呢？
1: 那这跟我们肺部的一个解剖结构也有一定的关系哈。有时候我们老百姓老说这个肺是傻肺，他肺上呢是没有任何的感觉和痛觉神经的，它是不疼不痒的啊。而且这个慢阻肺呢，对我们的肺的损害也是像您说的，是沉默的杀手，是悄无声息的。因为呢，我们这个症状有很多的迷惑性啊，像我们慢阻肺主要的表现，主要是三个字，叫咳痰喘。那咳嗽咳痰呢，大家都非常的常见。我们感冒了也会咳嗽咳痰，我们得气管炎了也会咳嗽咳痰，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呼吸道的症状。
0: 哪怕被这个冷空气刺激了，被一些刺激性的气体给呛了一下，
1: 它也会咳嗽咳痰。所以大家并不认为，哎，这个可能是有这个疾病的情况。再一个呢，我们有一些吸烟的老烟民，他认为我抽完烟之后咳嗽，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表现， 那么这种症状的这种隐蔽性、迷惑性，会让大家对这个疾病啊放松警惕。再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喘憋的情况，像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老百姓就认为我岁数大了，

0: 我的体力下降，我爬楼，我走坡会喘，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我年龄大了，我缺乏锻炼了，我体力不如以前了，所以我就会喘。那其实大家会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理所应当的表现。那这时候我们会说，那我爬坡的时候就喘，我就不爬坡，我爬楼的时候喘，我就坐电梯，我用相应的减少这种运动量来掩盖我这种喘息的症状。那当我们发现我待着的时候也喘，我走平路也喘的时候，这时候说明我们的肺功能已经下降了超过50%，那么我们的患者才会有这种很严重的表现。那这时候再来就诊，我们破坏的肺功能已经到达了一个无法逆转、无法纠正的一个情况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对慢阻肺的这个一个重要的检查，肺功能的认知度不高。我们的患者可能到医院，我想做个心电图，我想照个胸片儿，哎，我想做个头 CT， 哎，都非常的常见，都能说出来。但是对于慢阻肺的这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像肺功能的认知度就非常的不足。有的患者甚至不知道肺功能是干什么的，它是作用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所以呢也导致我们这个疾病呢它的一个非常沉默的一个原因。
1: 您刚才也说这疾病其实是慢性进行性的疾病，所以我们及时的监测我们的肺功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通过二位医生在日常诊室中接诊的时候，会感觉到患者确实是这个胸部不舒服了，呼吸不舒服了，最常见的就是医生我拍个片子，不会主动说我做个肺功能。
0: 对，很多病人我在跟他提肺功能的这个检查的时候，大家都很迷惑，这是什么检查，
1: 这
0: 检查是干
1: 什么
0: 的，
1: 哎，
0: 都不知道。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肺功能室的组长贾南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肺功能的检查。首先这个肺功能的检查，我们如果说在家不来医院的情况下，大家能够居家的自测吗？
2: 是可以进行居家自测的，它有几种方法，然后咱们都可以采取。首先可以用吹蜡烛的方法，然后距离30厘米，如果能把蜡烛轻松吹灭，就证明咱们的肺功能的状态是良好的。如果吹不灭的话，那就提示肺功能有问题了。
1: 三十厘米。
2: 第二种方法就是爬楼梯，很简单，咱们可以用爬楼梯的方式，也起到了锻炼的目的。有的咱们好多人就是爬楼梯是要进行一个功能性的锻炼嘛。如果连续爬3层不喘息，那证明咱们的心肺功能是正常的。
1: 但是这个所谓的爬楼梯是从下往上啊，
2: 从下往上，
1: 不能说是下楼。
2: 对，是从下往上爬。再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憋气测试。这个呢，就是咱们在家很简单了，就是深吸气后，然后憋住气，然后呢坚持30秒以上，就提示咱们的肺储备是非常好的。如果小于20秒了，那么就提示肺功能就要偏弱了，那咱们就应该到医院去就诊，看看咱们的肺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1: 那也看到过有一些憋气的挑战，这个憋气是越长时间越好吗？它有风险吗？
2: 还是有风险的，咱们也不能憋的时间太长。像我们的肺功能检查，实际上我们吹气的时间如果非常精准的话，是吹6秒以上。
1: 那如果是您刚才说的这些自测的方法没有达到的情况下，就建议大家来到医院做一个专业的系统的肺功能的检查了。
2: 是的是的。
1: 那通常啊，您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肺功能检查都是查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2: 因为大家对肺功能啊这个检查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比如说像 CT 啊，拍片子抽血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往往对肺功能并不是很了解。那肺功能实际上是呼吸系统的，它主要是通过专业的仪器，然后呢测量肺的通气换气功能，然后判断气道啊、呼吸机啊，还有肺组织是否受损。它主要是包含了3大类的指标：通气功能、换气功能和呼吸肌力。然后实际上咱们只需要是吹气，然后跟我们的技术员然后配合好做这项检查。它是一个无痛无辐射的一个检查，全程如果配合的好话，实际上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1: 而且这个检查的结果是当即就出来了。
2: 对，是当即就出的。
1: 那具体的我们要怎么配合我们的技术老师呢？都做哪些方面的这个动作呢？
2: 其实很简单。然后咱们的肺功能呢，检查是有口令的。然后呢，我们会病人来，我们会先进行一个解释，就是什么是肺功能。然后呢，然后戴鼻夹。鼻子不要漏气，
1: 要把鼻子夹住。
2: 对，要夹住，全程用嘴进行呼吸，然后用嘴进行吸气和吐。

0: 别停，立刻全力的快速的往外去吹，然后一直吹到底，然后坚持够六秒。中途呢就是不要换气，不要停顿。我们会鼓励病人不要去咳嗽，因为有的病人可能到后期会有咳嗽，一定要鼓励病人，然后告知病人坚持住，坚持住，然后一定要坚持住到六秒，我们的数值才是精准的。
1: 我们要一共吹多少次呢？
0: 应该咱们说的话是3到5次，如果标准的话。但是有些病人比如说配合度不够的话，然后理解力差的话，可能吹的会更多一些。但是我们也不要吹的太多，然后吹的太多会造成比如说轻微的头晕啊，过度通气啊，这些也是有风险的。
1: 甚至可能有的病人觉得做完这检查挺累的哈，
0: 疲惫。
1: 那如果是来之前患者需要做哪些准备吗？比如说是不是过来到我们做检查的这个路上不要小跑啊，不要太着急啊？
0: 对，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有的病人是这样，就是像我们的肺功能室是在门诊的8层，然后病人很着急，他不坐电梯，然后他会从门诊跑楼梯上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发现他气喘吁吁，我们一定会告知病人，您先休息，休息15分钟。

0: 们的平滑肌，使我们的那个。
1: 包括哪些药物是在检查之前不能服用的吗？
0: 比如说哮喘患者应该遵医嘱停用部分的平喘药，但是这个一定要遵医嘱，就是询问好医生。
1: 嗯，所以一般是我们的医生，也就是刚才聂主任这边开完了检查，再到咱们这边来做这个
0: 是的，
1: 具体的操作。
0: 对，
1: 那接下来您帮一些老年朋友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老年朋友做检查，刚才说了，其实挺简单的，大概10分钟就能做好，但可能他们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家属也会担心，我们医生其实这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包括家属需要安慰患者的一些情绪吗？
0: 其实肺功能检查主要就是针对的是60岁以上的人群。这个做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慢阻肺病人，老人吧是这样，就是他的配合还是有难度的，他主要是因为是理解力和反应都会要比年轻人会要慢了，然后呢听不懂指令，动作跟不上指令，尤其他又比较紧张，比如到医院来检查，然后本身就很害怕，然后很焦虑，然后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我为什么憋气啊，本身他就心情非常的紧张，然后你到肺功能室检查来，然后我们又是一个高度需要配合的检查，他不像 CT 平躺在那儿进舱然后进行检测，不需要你任何配合，肺功能检查是所有辅助检查里配合度极高的，需要我们全程带领

0: 性语言一定要耐心，然后由于他本身就有疾病，加上体力不足，所以他很难能吹气坚持到6秒以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呢，就是需要这个等着把这个口含嘴包住，因为有的时候有就是面瘫啊，然后呢，比如说牙齿有问题啊，这些你都要观察。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的假牙，活动性假牙，它也会影响肺功能的吹气。这个时候都是你要让他把牙摘下来啊，这些都是需要观察的。
1: 嗯，
0: 整体状态你都要看好。
1: 所以其实我们不光是给他按这个医生开的方子做一个检查，我们还要看他如果没有配合成功的话，是因为什么没配合成功，找到这个原因。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定要明白，就是在整体操作中，他可能不是因为疾病而吹不到时间点，然后吹不到峰值，而是因为他害怕。其实心理因素也很关键。
1: 嗯
0: 嗯，
1: 那有的时候我们患者的衣袖啊，会往上提，往下推。
0: 部分病人他是希望我提衣袖的，有时候轻轻拽他一下，他说：“您给我个力吧。”然后我就能明白了。然后或者您给他一个提示性的语言，有的更不怕。不会吹气的病人，他吸不够就吹不出去，所以你要告诉他怎么去吸气，各种方法，比如说你要告诉他，比如说用吸管，然后喝酸奶，您吸管怎么用去吸气，然后比如说抽烟，比如说怎么去吸烟，怎么去吸气，这些方法都要用到。吹气也是一样的，吹气你也要告诉他怎么去吹气，病人往往就是一口气噗就结束了，他认为这就是一口气，其实并不是，他觉得我已经使劲了呀，实际上不是。那你就要告诉他，比如说像吹气球一样使劲去吹，把它吹大，但是力度又不够怎么办。然后有的技师可能就会去给病人去演示，然后吹气的力度。那我的方法就是经常会跟病人去说，尤其是岁数大的病人，我会去说，您看远处有一团火，它着起来了，那您要把它吹灭，您得用什么力度，然后一定要用最大的力度把这团火吹灭，然后他就能明白了。
1: 嗯，
0: 所以很多都是靠你的去指示，然后语言的指示，然后包括一些肢体的指示。
1: 所以其实有的患者可能您指导一下，给他演示一下，或者是比喻一下，他就明白了。有的患者需要我们不停的更换方式，也是需要我们的。那会不会有的患者来了以后，第一次做肺功能的会说，大夫这个检查疼不疼啊，有没有痛苦啊，甚至于有没有辐射？
0: 会有问的。其实大多数病人都会问，哎呀，这项检查疼不疼啊，然后做的时间长不长，这是大家会经常问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检查并不疼，然后呢完全就是一个呼吸的动作，然后呢如果配合度够好的话，实际上10分钟就可以做完了。
1: 嗯
0: 嗯，没有辐射。
1: 也没有辐射。
0: 对，是完全无辐射的。
1: 嗯，其实是一个完全安全的检查，并且结果是立刻就出来的。
0: 对。
1: 那如果是这个肺功能检查的结果出来以后，它就是我们慢阻肺确诊的一个依据了吗？
0: 不是的，也不是，它还要结合着咱们临床的症状，然后才能进行诊断。但是肺功能确实是慢阻肺的金标准，
1: 确实是
0: 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金标准，
0: 对，
1: 那如果接下来我们问一下聂主任了，如果真的是在贾老师这边肺功能室做完了检查，也确实发现了这个肺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不好的征兆了，我们就要进入到治疗的阶段了。那这个慢阻肺的话，我们能根治吗？
2: 慢。

0: 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传授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

0: 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

0: 好的一个工具。
1: 嗯，等于它直达
0: 我们的病在哪儿，我们的药就给到哪儿，我们的治疗更为确切，副作用更小。那么在吸入药物之中呢，我们常见的是一类的叫支气管扩张药物，顾名思义就是让我们的气道变得更加宽敞，喘气儿更为顺畅。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类药物呢，就是吸入的糖皮质激素。那这一类药物呢，也是我们治疗慢阻肺、控制我们气道慢性炎症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除此以外呢，还包括这种对症的治疗，像我们有的病人咳嗽、咳痰，痰不好咳出来，我们就可能对症给一些止咳化痰的药物。有些病人有点喘息，我们可以对症给一些平喘的药物。这就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我们给予不同的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嗯，但您刚才说吸入激素的时候，很多患者是不是都会有所顾忌？
0: 啊，对，这个您说的特别对啊，很多患者谈激素色变，一说激素，大家脑子里反应都是变胖、血糖增高、骨质疏松、内环境紊乱，各种不好的这个问题都出现在我们脑海中。但这里呢，其实我们提到的这种副作用

0: 过程当中会有危险吗？
1: 我们的它一般是在这种运动过程中会出现这种咳嗽困难喘息，静息会更好，
0: 静息会更好。
1: 对，
0: 所以它睡眠过程当中需要给它戴上这个脉氧夹子或者是呼吸机吸氧仪吗？
1: 如果我们的病人是一个就是单纯就是低氧为主，我们睡眠的时候可以吸入低流量氧。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吸入的时间是建议超过15个小时的。其实如果我们在白天正常生活，你天天带着个氧气管
0: 也不方便，
1: 也很不方便。所以有的患者我们建议像午睡呀，或者是夜间睡眠的时候佩戴，改善我们的那种低氧，其实很方便的。
0: 很方便的。
1: 那呼吸机也是，因为它是像扣住我们的口鼻。那如果我们这种患者在吃饭呀，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老扣个面罩，也是不是很舒畅，
0: 而且甚至都不能出门了。
1: 对，其实到最后慢阻肺的患者，如果是比较危重的情况下，确实是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能出门完全困在家里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可能睡眠的时候佩戴这种机器对于患者的氧疗各方面会更好。
0: 那如果是早期的患者啊，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吸氧对他们是特别有好处的。那如果到一些这种天然的氧吧呀，比如说森林公园去走一走，是有好处的吗？
1: 可以。如果您的这个身体能够支撑您正常的外出，没有说很严重的出门呼吸困难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来到您说的像天然氧吧呀，或者含氧量比较高的地区啊，或者是公园，只要在空气条件比较良好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外出的，是对我们是有一定好处的。
0: 也是有帮助的。
1: 对，其实这里也提到了一些，就是我们这种呼吸机的一个锻炼。我们在这种含氧量比较高的这种环境中，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像腹式呼吸呀、缩唇呼吸呀等等这些简单的呼吸训练，运动我们的这种呼吸肌肉，然后促进我们二氧化碳排出，让我们吸入更多的氧气，对我们的肺功能也是有一定的保护和治疗的作用。
0: 那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您可以简单的教教大家做什么样的锻炼是有帮助的吗？
1: 常见的，刚才我提到一个腹式呼吸哈，腹式呼吸呢，我们正常吸气的时候，我们肚子是往上提的。那我们做腹式呼吸呢，就要相反。我们吸气的时候呢，鼓肚子；呼气的时候呢，吸肚子。相当于我们利用膈肌的这个作用来帮助我们促进我们的肺部的一个排气，用膈肌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喘气。那缩唇呼吸呢，指的是我们正常呼吸的时候呢，是张口呼吸，把它嘴啊抿成一个就像鱼嘴一样的这种表现。然后这样呢，就会让我们的肺内压呢增高，保证我们的远端的气道呢，达到一个通畅的作用，让我们这种废气二氧化碳更好的排出。那这种呼气的方式呢，配合起来对于我们的这呼吸机锻炼呢都是有点帮助的。再一个呢，因为我慢阻肺的患者，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就是阻塞，对吧？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改善这种情况，那我们在吸的时间呢可能占了一份时间，呼气的时间呢占两份的时间，帮助我们把更多的气体排出，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锻炼。然后再配合像我刚才提到的腹式呼吸呀、缩唇呼吸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那如果患者他的身体在能够支持的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建议他们做一些锻炼吗？在做体育运动的时候会对患者有危险吗？
1: 有句话老说啊，生命在运动，慢阻肺的患者同样需要运动。那么慢阻肺的患者进行运动，其实也是慢阻肺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因为慢阻肺的这个疾病的特殊性哈，很多患者说了，我一动我就喘，避之唯恐不及，我不想动，
0: 也不敢动，
1: 也不敢动，动了有危险怎么办？那这里面呢，其实合理安全的运动，其实是我们需要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的肺功能恢复健康。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要特别提到一项测试啊，叫心肺运动测试。它呢相当于是对我们一个运动中风险的一个评估。那么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合理的运动的一个指导，相当于给我们的运动呢开一个

功能不好，供血不足了，是冠心活动耐力受限，还是因为我们肺的通气换气功能不好了，引起这种气流受限，来帮助我们鉴别这种危险的因素，那找到这个我们合理运动的区间，为我们这个运动呢做出一个规范性安全的一个指导，这个检查对。

0: 也能够保证您运动的安全性啊，
1: 是的，
0: 能够让您在日常生活的质量有显著的提升。那这个心肺功能的测试和刚才我们贾老师介绍的肺功能的测试，它是两回事吗？
1: 啊，是两回事儿。

0: 来制定这个运动的一个强度和它的这个情况，
1: 也保证我们心肺功能测试的时候这个安全性。
0: 对，还有就客观性，就是我们有这个评估，如果您的肺功能已经很差，我不可能给您制定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来运动，我们要根据您的肺功能情况制定这个心肺运动测试的一个标准。
1: 嗯，明白了。所以肺功能的检查还是一个基础啊，是一个根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问一下贾南老师，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讲啊，哪些人群是应该主动选择去做一次肺功能检查呢？一般什么年龄或者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

0: 人，还有长期吸烟者同住和工作的人群都要进行肺功能的检测。
1: 那这个检测的频率需要更频繁吗？
0: 如果有症状的话，那就需要频繁；如果没有症状的话，还是建议一年去一次。还有就是咱们的高危职业人群，比如说他从事的是矿山采矿的工人，然后建筑环卫石材加工，就是它有粉尘，包括咱们的装修工人，就是我们会遇到装修工人，然后他也会有气喘的，但是他不知道是为什么，实际上他就是接触甲醛有害气体。所以像这些从事高危职业的人群，还是应该经常的会去监测自己的肺功能。还有就是长期身处油烟环境，就是咱们的厨师经常做饭，然后呢这些油烟对咱们的肺损伤也是有那个影响的，所以要监测肺功能。还有就是一些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咱们的反复咳嗽啊，咳痰持续超过2周不见好，经常有的病人就是说，哎，我忍一忍吧，就不要再去忍了，其实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活动后出现气喘啊，胸闷啊，爬楼啊，这些走路费劲啊，然后包括夜间晨起的频繁的咳嗽啊，痰多，这些症状都是要监测咱们的肺功能了。
1: 我们有一些居家的女性可能觉得我又做饭又有油烟，可能家里老公还抽烟，有这个二手烟，包括平时扫地的时候有粉尘，像他们这类的人群属于高危人群吗？
0: 还是属于的，因为你毕竟接触了二手烟嘛。
1: 所以还是要定期的，像刚才贾老师介绍的，至少我们一年查一次，还是对健康有保障的。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要到了，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两位嘉宾带着听众一起认识了慢阻肺，也了解了肺功能检查的重要性和规范的做法，也希望每一位听众可以能够有效的守护我们的肺健康，畅快呼吸每一天。特别的感谢两位，首先谢谢我们的聂深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2: 感谢主持人。那最后呢，我也祝福所有的咱们慢阻肺的患者能够少咳痰无气喘，四季无恙，自在呼吸。
1: 那同样也感谢守护我们每一位患者呼吸的贾南老师，感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我也希望每一位病人像量血压一样定期监测我们的肺功能，让我们的呼吸更加顺畅，守护呼吸健康。
3: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九五折。快来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还有很。

0: 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碗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碗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高阳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盒，给大家十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五盒，一共是十五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儿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块钱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

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

0: 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5: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6: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7: 好啊，一起点。
6: 哎，这个看着不错。
5: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6: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7: 对对对，提醒得好。
5: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3: 经济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今天是我们的系列节目副中心十年时刻。
0: 从2016年5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到现在呢，整整十年了。我们在十年时刻的系列节目当中呢，也带大家一起去感受这座千年之城带来的变化，同时呢，也去感受我们老百姓、我们市民、游客，包括京津冀三地的我们的百姓，在副中心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变化。
1: 那十年过去，如果让大家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副中心的变化，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跟我一样，都会选择绿色。
0: 大家去看副中心的很多宣传片哈，都是绿绿的，因为绿色是副中心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底色。这个绿色其实不光是体现在我们的环境上，还有我们的产业，还有我们的理念上。当然了，所有都是以环境为底子的。我也跟大家来同步一下副中心十年时刻到底在环境上啊有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最直观的，姚芝，就是我们感觉到的空气啊，PM2.5 的浓度在这十年当中是下降了60%，到国室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三类及以上，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副中心的水、地表水三类以上呢，基本上都已经能够达到这个饮用水的相关的这个标准

0: 也在副中心高速的发展，那副中心的生态底色是越发鲜明了。
1: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通州区生态环境局的三位嘉宾，一起解码副中心十年绿变背后的故事。
0: 嗯，欢迎今天做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三位，给我们一起来讲绿色故事。第一位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的副局长杨毅，杨局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一起来跟我们讲绿色故事。第二位呢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水和土壤环境科的科长魏华，魏科长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不光是。

0: 气环境科的田雷。田雷，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我觉得环境啊，身边的环境变好的小细节有哪些？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1: 嗯，大家这个小细节当然不光是在副中心的感受啊，因为我们的听众有很多是生活在我们的中心城区，包括生活在京津冀的百姓，包括外地的，其实也有，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友，您也可以说说您身边的环境变化的小细节。我们的节目在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七点七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另外，我们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每天来感受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的变化。
2: 十年时光见证一座城市的生态蝶变， PM2.5 浓度下降超六成，优良天数增加了近五个月，博士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三类级以上，优良水体比例100%，34个无废细胞引领无废城市建设，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吸引超140亿元贷款落地，城市副中心正在实现从好

0: 包括也有朋友说这副中心院又发了这个绿星森林公园晨跑的一个照片给我们，因为有自己他发的是悄悄话。哎，杨局长，这十年了，如果让您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您觉得副中心生态环境的十年之变，您会首选哪几个词？
1: 这十年副中心的生态环境变化呢，应该说是大家有目共睹。我会选呢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副中心这十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生态底色。这是副中心十年发展最亮眼的名片。十年来呢，我们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现在呢就是蓝天白云越来越多，
0: 是
1: 全年来看呢，就是有八成以上的天儿都是那个优良天。
0: 不瞒您说，我每天早上这因为我从西往东走迎着朝阳，晚上是迎着夕阳回家哈，这我每天都拍云就这好像是我们现在朋友圈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了。
1: 像河湖是这方面呢应该说是水清绿岸，这成了大家休闲的好去处。土壤环境方面呢，质量安全呢也稳定，就是这关系到老百姓的餐桌上的安全，这个更加有保障了。绿色呢应该是已从原来的愿景变为了现实。更成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0: 生态底色那就是绿色了。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那个精准之屋来概括。这是我们攻坚的制胜法宝。我们建成了生态环境的智慧大脑，打通了大气、水务、住建、交通等多个部门的数据壁垒。依靠这些大数据呢，我们能实时的监测生态环境质量，还能快速的追踪溯源。这既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判的跨越，也是我们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生动的体现。这是第二个关键词。
0: 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呢绿色转型来概括。
0: 转型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
1: 这是我们着眼长远的治本之策。我们坚持呢双碳引领，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争效。一方面呢深化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为绿色低碳项目引入金融的活水。另一方面呢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全面提升城市生态韧性，真正做到呢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我就简单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下。
0: 一个是生态底色，一个是精准植物，还有一个是绿色转型。其实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整体环境的变化，第二个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把这个措施做得更细致啊，第三个就是涉及到了更多的产业了。
2: 其实说环境副中心十年的变化，我感触最深的在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昨天的天，那个蓝度，只有我记得当年我在西藏的时候我有看过那个天的蓝和那个白云的白的层。

0: 品类？
1: 其实就是减排。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坚持减排就是硬道理，围绕着三个创律来推进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首先是结构创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能源转型。就是我们一开始是在全市率先划定了非道路移动机械的一个低排区。后来呢，我们开始出台一些政策、一些方案，还有充电设施的保障，以及一些清洁运输试点的这个试点的建设。通过这些手段来加快了各个领域车辆吧，包括环卫、出租、交通、混凝土搅拌车和建筑垃圾出车的一个新能源化。
0: 哎，您说非道路移动机械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施工过程当中所用到的，比如说挖掘机、叉车这些不能上路的机械。
0: 哦，它有他们自己应该走的区域。
1: 就是在那个工地当中开始作业的那个一些机械。然后第二个是工程创绿。工程创绿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企业进行一个绿色发展。一开始前期，也就是在十年前吧，我们率先在全市实现了区域的无煤化，在源头去削减燃煤的污染。然后近年来呢，我们会更深层次的去针对企业进行一个绿色的提升改造。我们有一些创绿的途径，比如说一厂一厕的提升治理，企业的清洁化生产审核，或者是这个绿色绩效评价、中污染绩效提及，这些方式我们都是深度挖掘了企业的减排潜力。目前呢，我们区的这个绿色企业的比例已经接近了50%。最后一个呢是管理创绿。管理创绿其实就说的是治理扬尘方面去提升这个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我们会用到一些卫星遥感、走航监测的技术，并且现在正在进行的渣土车的专项整治行动、TSP 的属地帮扶行动，还有机坑气膜的推广、绿牌工地的创建，还有裸地的精细治理，这些等等的手段，我们多措并举，打造扬尘精细化管控的样本。这是我们这个三个创绿来推进的大气治理的手段。
2: 好，这个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已经在说自己感受到的我们环境变好的各种小细节了啊。其实我刚才也说了我的一个感受，姚志也说了他昨天的见闻。燕玲说蓝天变多了呀，雾霾变少了，冬天也不再天灰蒙蒙的，北京蓝现在已经是常态了。包括他也提到小河沟里能够见点了，小区公园的河已经不臭了，现在能够看到我们的小鱼和水草了。鸣笛说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户外的鸟类、昆虫这样的动物更常见了？哎，真的是他说的这点我也很有感受，因为我现在是夏天嘛，我开着窗睡哈，包括我假日的时候会去副中心，我发现就是你会被小鸟的叫声叫醒，
0: 那很幸福。
2: 对，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我们小区生活当中的常态了。

0: 国路的区域，哪些是道路承负荷高值的重点路段。
1: 就是能够把那个扬尘的道路上和空气当中细微的这个变化都能监控到吗？
0: 是的，我们有走行监测。这样呢，就是大家常态化的执法检查，还有我们的 TSP 联合帮扶都可以提供一个精准的指引。
2: TSP 是什么？
0: TSP 就是颗粒物大于100微克，咱们说的 PM2.5 是颗粒物大于2.5，小于2.5微克。

0: 日近55万吨的物料的处理。
1: 嗯嗯，这是治理。
0: 对，
1: 那第三个呢？
0: 最后第三个呢，就是在修复的方面，
1: 嗯，
0: 也做了不少的工程，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的那个潮白河，
1: 嗯，
0: 正在治理修复工程，通惠河，
1: 嗯，
0: 温潮简河。等等，
1: 嗯，
0: 然后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海绵城市的建设，
1: 嗯，就是让整个城市能够更应对我们更多的这个突发的灾难，是吧？就
0: 对，
1: 更有韧性。比方说下雨，那土壤它能够吸收，能够排水，嗯，
0: 对。然后这些工程呢，还有我们通州比较特色的这个，按照城北、城南两河水网这种方式，对河道进行的那个生态的治理修复，
1: 嗯，
0: 这些工程，总之呢，这些工程，这些修复工程呢，就是增强了咱们城市的水源涵养、水质净化和这个修复的能力，进一步保障了我们水环境的稳定。
1: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专业词叫韧性城市，就是因为有一些强修复，我们的城市韧性度会更增加。
0: 对，是的。
1: 嗯，明白了。说完了想到了韧性城市，我们接下来还要提一个我认为的专业术语，叫无废城市。
2: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城际啊，这个无废城市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在我们工作当中会提到的词儿啊，但是老百姓一提到这个词儿呢，首先会想到是不是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垃圾啊，它这

0: 16万立方米的再生水。
1: 嗯嗯，这是环球度假区。
0: 对，
1: 还有呢。
0: 然后还有呢，我们还有这些，比如说张家湾公园啊，
1: 嗯，
0: 这个公园的园林的垃圾减量中转，实现了这个绿色清运，成本也压减了80%左右。
1: 嗯，
0: 还有比如说咱们的友谊医院，这个火线这个集租房的施工工地，
1: 啊、
0: 嗯，首开万象汇咱们那个商城，
1: 嗯，
0: 还有一些工业小学啊、陆河中学啊、运河中学啊等等，有34个无肺细胞的示范单元。
2: 好，这看来这个无肺细胞这个它是现在有很多的示范点啊。您看您说到了工地，包括也说到了我们大家熟悉的公园，还有环球度假区，就是我们在各个我们的小示范区里都在首先践行这个无肺城市的相关的试点。它有技术，有理念，对吧？
0: 对，
2: 有什么园林也好，水务也好，我们的科技也好，它其实很综合。
1: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些咱们气候跟经济有关的话题啊。杨局一开始就说了，咱们的这十年的变化，其中有一个就是气候投融资试点。我印象里，当年我们刚刚成为试点的时候，好像是一两年前，全北京市只有2个，通州和另一个我忘记了是哪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的试点啊。反正就是我们是二者之一的一个试点。那么咱们这个想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试点的核心定位和主要任务是什么？包括在这个试点建设中，我们也推出了哪些支持的政策？有没有一些典型的落地案例，可以跟我们讲讲项目是如何获得气候投融资支持的？杨局，
3: 好的，简单说呢，我们这个气候投融资的试点呢，就是用好咱们城市副中心，作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的政策优势，
1: 嗯，
3: 把社会资金引向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好项目上来，助力国家的双碳目标的实现。
1: 嗯，
3: 为了推进这个试点建设呢，我们出台了3年行动方案。
1: 嗯，
3: 围绕气候投融资的项目库、气候信息披露、气候审核等方面呢，制定了专项的工作方案，形成了1+6的政策体系。在这个体系框架下呢，我们聚焦绿色建筑、绿色能源、低碳产业等领域呢，不断完善

0: 今天呢，我们继续十年时刻，
1: 生态环境局以三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副中心十年绿色变化背后的故事。
0: 嗯，当然了，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您感受到了哪些环境变化的小细节，包括您希望未来我们的绿色到底怎么样汇集我们更多的生活，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呢，我们的三位嘉宾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的副局长杨毅，水和土壤环境科的负责人我们的科长魏华，还有大气环境科的田磊，三位和大家一起在副中心会客厅当中来感受我们副中心的环境变化，也跟大家共同来探讨后续我们副中心的绿色如何更好汇集于民。
1: 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很有意思，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我觉得身边环境变好的小细节有什么，大家可以下载天天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0: 嗯，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和大家说了这个 PM2.5 的浓度下降超过了60%啊，还有我们的水，我们国市控断面的水质全部达到了三类级以上，优良水体的比例是100%就全部都是了。另外我们也提到了有34个无肺细胞，它引领了无肺城市的这个建设，包括我们的环球度假区啊，大家熟悉的各个公园啊，甚至还有一些工地，它到底怎么样让我们的各种绿色的指标能够更高，就是一种无肺的创新啊。刚刚也说到了气候投融资的项目，田杨局长也提到了140亿元的贷款也落地了，其中也给我们举了一些例子啊。杨局长，这个我们投融资，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光伏产业，它就是一个代表，是不是？
2: 对。
0: 所以我们也会为他们牵头，会让更多的这个社会资本啊，包括我们银行，给他们有更多的这个接洽。其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啊，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生态协同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它要先行先试，要走在这个先烈。我们也了解到这通州和廊坊在我们医药制造行业的清洁生产区域也创新了一个叫做协同审核创新试点。为什么？因为医药产业它其实大家看上去像是一个非常清洁的，它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是会造成很多特殊的它的污染的。杨局长，这项工作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我们京津冀三地的协同联动，怎么样起到这个协同发展的桥头堡的作用？
2: 医药制造行业的清洁生产区域协同审核创新试点，是通廊两地深化减污降碳协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它推动了两地的协作从机制共建向产业治理

0: 特别清楚，当时老师讲课，然后压力也非常大，然后冬天看到外面的很压抑的雾霾天，心情非常非常压抑，当时也在找工作，特别不好。哎，今年正好我们现在又在高考期啊，哎，蓝天白云迎接给所有的考生，那就是十年以后完全不一样的变化。这就是，当然我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是觉得你们的工作确实让我们百姓时时刻刻的受益了的瞬间。
1: 对，这其实有我们自己的很多努力，姚晨你感受到没有，就我们现在比方绿色出行啊，骑行都是非常常见的。
0: 对对对，
1: 我们身边有多少人现在越来越爱骑车了，想想十年前好像大家没有这样的习惯，现在是以运动啊，以骑车它为自豪，为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了。
0: 而且很多人出门会带那种塑料袋啊，不就那种塑料、
1: 对对对，
0: 那种可降解的那种袋子。
1: 对，我们去登山就是，就每个人包后面都会有一个袋

0: 捞鱼啊，
1: 嗯，
0: 玩啊，
1: 嗯，
0: 哎，然后当我看到这个现在有很多更多的朋友在河边开始，这叫露营啊，
2: 对对，
0: 等等这些，就是这些个场景，都是这个一个个的瞬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动，
1: 对
0: 对，然后我们，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几年来微不足道的这些努力啊，是太值得了。
2: 嗯，我能感受到您说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七尺男儿啊，我们的魏科长是很魁梧的，但是这个说话的时候很动情啊。
1: 嗯、而且我印象里您好像也是通州人，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家门口的变化对自己的心情牵动是最大的。
0: 是的，是的，
2: 嗯，您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空气和水啊，这空气这 PM2.5 的浓度大幅下降，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这个数据，想问问田磊，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我十年的这个节点了，站在新的这个历史定位上，未来我们会在哪些领域持续发力，让这个大气质量它能够保持住甚至更上一个台阶，以后这天啊，我们天天能够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包括不光是夏天，甚至到冬天啊，这个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考验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也能做得更好呢。
3: 嗯，未来发展的这个发力的方向，就像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还是围绕着三个创绿。
2: 嗯
3: 嗯，因为现在新版的空气质量标准出台，它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空气质量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2: 嗯，
3: 而且现在的减排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我们的发力点跟这个都特别的这个需要更加的加大力度、
2: 您说这个减排空间越来越小，就是做得越好是吧、它再往下降一点都更
3: 难
2: 了，
3: 是的。然后第一个呢，还是在结构减排上，还是我们所说的要大力的推广新能源的车和新能源的机械。我们的抓手是城市副中心的清洁示范区的建设、全电工地的示范和物流园区的清洁化运输，然后通过这些为抓手，全面推进各领域的车卸新能源化，从源头上持续压减移动源的减排。
2: 嗯，
3: 第二个是抓工程减排、还是继续的聚焦企业创绿，通过一些治理设施的指标改造、DVOC 的源头替代，还有引入一些数字化的监测手段，我们去继续的降低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的污染排放。第三个呢，是抓管理减排，还是在扬尘治理上要更加的精细、更加的规范、更加的

0: 是科技支撑，要着力提升数字化的治理能力。
1: 数字化就是数字和这个智能化，把数字
0: 化，科技赋能。横向来打通各部门的数据壁垒，然后纵向呢是各级监测网。

0: 越来越难，肯定我们百姓也要更加的去配合，我们也要离不开我们百姓更加参与我们生态环境的治理啊。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到了每年的6月5号是我们的世界环境日，
1: 上周五。
0: 对，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生态环境部门都会举办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啊，也会有一些就是倡导我们百姓加入到我们的绿色践行中的一些活动。我们就想问问今年咱们举办的活动效果怎么样，市民朋友们通过哪些方式可以参与到副中心的生态环境建设上来呢？杨局，
2: 今年我们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联合了武清、廊坊两地的生态环境部门，
1: 还是偷狼三地联动了，
2: 同时呢，也与区内的各部门呢，联动，共同在那个湾里呢，举办了2026年通五狼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活动。现场的群众呢，踊跃参与，就是说整体反响呢非常热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就是这次活动呢，就是说还是有一些那个亮点，有一些那改进，就是往年呢可能更多的采取的是一些宣讲的模式
1: 啊，我们单方面的输出啊，
2: 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打造了就是三地联动的集章打卡，绿色主题市集，绿色实践分享、生态非遗体验等沉浸式的互动场景，引导大家呢把那个环保理念落到呢实实在在的行动当中，广泛的带动群众呢投身绿色转型实践，建设美丽副中心，离不开每位市民的共同参与。
0: 那比如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些作为百姓来说，我们从身边日常小事儿哪些事儿做到了，我们就是在践行绿色，
1: 包括您也看到了您的朋友、咱们的同事啊，包括您自己现在怎么做的一些习惯上的改变。
2: 在日常呢，大家可以呢从一些点滴小事践行低碳生活，比如说呢优先绿色出行，做好垃圾分类，坚持光盘行动啊，少用一次性的用品，养成这种简约绿色的工作生活习惯，同时呢就是要自觉地遵守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

0: 这水这一个猛子都扎不下去啊。
1: 那未来咱们在水环境方面的治理上还有哪些进一步提升品质的一些想法呢？
2: 接下来呢，我们要从美丽中国、美丽北京、美丽通州这个方向来进一步提升这个水生态的品质。主线呢，就是要达到美丽河湖、美丽幸福河湖的建设。这是一个这个立体式的工程。也就是说呢，就是河里、河岸，还有岸上以及周边，这个四个层次。不仅仅像以前一样围绕这个水的质量来做文章，然后在巩固现有的基础上，我们要持续保障和深化这个优良的水体，还要增加水生生物的多样性。还要构建这个水生态的空间。同时呢，要这个补齐这个水生态岸线的缺失。
0: 然后水生态的这个空间和水生态岸线它怎么解释，也跟大家来这个普及一下。
2: 你比如说这个水生态空间，就是在这个就是能让这个水生的动物啊、植物啊有更多的这个生长、卵化、这些
0: 活动的空间。
2: 对。
1: 那岸线呢？水生态岸线
2: 就是水生态岸，这个也就是说绿色岸线、自然岸线。你像从过去呢，有好多硬化的河床，就是河岸，硬化的，我们要把它恢复成自然的。
0: 就以前可能就是走在这个砖的这个步道上啊，这旁边就是栏杆，我和河子隔着的。
2: 对，
0: 以后就像您说，它有一个缓坡啊，我们老说坐在那个草坪上，它能够去真的清水。
2: 对，是的，这样呢，对于水生的生物也有一些空间，能够让他们来岸上生长啊也好，是休息啊游戏也好，
1: 也能让人和自然更和谐的相处。
2: 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增加亲水空间，让这个更多的生物动物愿意来到咱们副中心来嬉戏，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水生态，亲近到水生态环境当中去。
1: 对，那这两年的西伯利亚银鸥不就来到咱们宋庄的窑不洞村来这儿嬉戏吗？
2: 是的，是的。
0: 包括这每年这个好多市民去看大宝，
2: 对，
0: 这也是我们生态环境变好的。这鸟特别聪明啊，它能够准确的找到一个气候啊，包括它的这个食物来源，包括人类的这个对待它的方式，都特别适宜的这么一个地方。

0: 中心，包括也持续在做我们的，有什么想和大家来聊的，来一句话说说感受。魏科长您先来。
1: 一句话啊，
0: 魏科长。
2: 我觉得我们付出的努力，逐步的有了这个现在的一个呈现，然后在接下来呢，我们还要为了副中心的生态环境继续拼搏。
0: 太好了，天雷，
3: 我们任重道远，尤其是在蓝天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接下来一定会就是继续努力。

0: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真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水呢？
1: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首钢园。这不仅是中国科幻大会的6届举办地，也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服贸会的永久落户地。除此之外呢，这儿还有冬奥会的滑雪大跳台，以及不断迭代的数字沉浸体验，以及独一份的工业遗存风貌。今天陪我们一起游玩首钢园的是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策划经理张亚，他是2025年的北京榜样，也是首都最美青年讲解员。正值暑期，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张亚一起去首钢园转一转吧。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首钢园。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承载着北京百年工业记忆的首钢园。那我们首钢集团呢，是1919年成立的，从此开启了它由钢花到雪花的转型之路。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首钢园北区偏北部分的三高炉的南广场了。整体园区呢是7.8平方公里，与长安街为划分为北区跟南区。那北区有2.91平方公里，也就是182万平方米了，这个面积相当之大呢。
7: 对，确实是很大啊。这儿除了说占地面积大之外，我觉得就是你当你来到首钢园，你就会感觉到它还有什么东西大，就是这些工业遗存真的是好巨大呀。
8: 没错，很多人来到这里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园区太大了，好像找不着路。那今天呢，跟随我们呢，大家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首钢园的工业遗存之旅是怎样。
7: 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三高炉开始逛起吧。

0: 实际上它于2010年12月的时候就已经竣工停产了，为了还我们的冬奥会嘛。是这样的。
1: 然后2010年才停产吗？
0: 是2005年搬迁，然后后来我们2010年才开始停产的。它是我们的功勋高炉，我们舍不得。
1: 是，它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
0: 逐渐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是保留了，大家你可以看到啊，它高炉的主体，还有它的热风炉，还有重力除尘等这些工业设施。
1: 我觉得这个平台它实在是太适合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就是我能想到的，因为它这个举架巨高，这举架都有好几十米，是吧？这么高的举架，然后中间呢是一个，应该是以前的高炉的本体，主体炉心，
0: 对。
1: 然后周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就平
0: 扇形，
1: 对，一个扇形的一个平台。然后，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个就是二层楼。你哪怕在这办比赛，
0: 一个管道，
1: 对，你在这办比赛，上面也能有一个很好的。
0: 你说的非常对，的确它这个二层的这个扇形，当时我们做一个奔驰发布会的时候，是把汽车开到了二层环形的这个地方，它现场的灯光等等一系列打造之后，然后车在这里转，呜呜呜，很炫很酷的。
1: 那确实很炫，它怎么上来的呢？嗨，咱就不研究那个了，对，但是
0: 就是、那是技术的问题。
1: 但是你来到这儿之后，就会发现这儿特别特别适合搞各种各样的发布会。
0: 是，现在我们三高炉都定义为全球首发中心嘛。是这样，所以它有一些展览展示、文化交流、发布会、信息传播、贸易等一些活动都会在这里举办。我们想到的一些像北京服装周、时装周走秀在这里，然后明星像张杰。

0: 碟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去掉，
1: 去掉，
0: 对，啊，让它变得更纯，
1: 提纯一下，
0: 这样，然后最后是冷压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然后就变成成品了嘛，一卷一卷的，大家可以看，
0: 是啊，
1: 像轮胎一样，一卷一卷的。
0: 我们说呢，说是非常简单，是吧？一走一过，可能花个两三分钟就把这个整个炼钢过程说完了。
1: 是，
0: 但是实际上炼钢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重要性，特别是那个年代的重要性，那可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给它说清楚的啊。对，它可能是咱们国家发展一系列的后续的那些工业，包括很多重工业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你得有好的钢材，你才能建那种各种各样的机器，对吧？
1: 是这样。而且在我们的这个模型的最左边呢，我们展示了当时卢钳工他使用的一些工具，我们也叫十八般武器，包括他的测温枪呀、水样勺啊、炉渣的取样勺、尺子，然后等等一系列的都在这里。每一个工具他用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也是完全的回顾了他作为一个卢钳工，他在那种环境下其实还是非常的有十八般武艺的感觉。
0: 好，那我们哎，我看外面是卖纪念品的是吗？
1: 哎，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创创新工作室了。在这儿不得不提到我们首钢的一个三大的文创的明星产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禅意钢了。禅意钢呢，它是相当于它当时制卷的厚度是达到了0.08毫米，非常极细啊。
0: 这个、禅意钢就是薄如蝉翼的那个
1: 禅
0: 意，
1: 是。然后我们给他做到了，比如说像录取通知书呀，然后冬奥会的明信片呀，这个明信片就是当时冬奥组委作为一个相关的一个送
0: 官方的礼物，
1: 官方的礼物，对，是这样子。然后接着这个就蚕丝钢了，它要比蝉翼还要再细，0.01毫米，然后是我们得到的全国的文创的艺人奖，然后也是我们北京外事的一个礼物，官方的一个礼物。
0: 这个东西呢，它用作工艺品，它肯定也是很精美的，但是在工业方面呢，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更重要的一些用途。
1: 对，然后在这边展示的是一些 WTT 相关的文创，中国大满贯的一些文创产品。
0: 对 ，WTT 好像现在跟首钢也是绑定的很紧密，是吧？
1: 是的，是的，每年都在我们首钢园的冰球馆办。
0: 对，WTT 最近也是越来越火，因为乒乓球大家都喜欢嘛。
1: 对，我们中国的骄傲。然后接下来就是可以看到，我们除了文创上面，在吃的首钢汽水上、雪糕高炉上，还有我们十八般的巧克力。你猜到吗？这是巧克力。
0: 对，不是，我没看您说那个巧克力，我看就是

0: 我今天来的比较早，然后呢，我就在这个咱们这个秀池等您的时候
1: 啊，
0: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很恍惚的一种穿越感。
1: 嗯，
0: 就首先我往这边走呢，走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它是一个就是小路，就能看到池子里面的鱼，然后呢，
1: 嗯、
0: 还有甲鱼。甲鱼就是乌龟啊、
1: 哦，
0: 然后还有这个鸳鸯，
1: 嗯，
0: 还有天上飞的鸟，我也不认识是啥。
1: 有好多野鸭子都会过来的。
0: 哦，对，那应该是野鸭子，嗯、因为它脖子很长，
1: 对，
0: 黑色的。
1: 对。
0: 然后最让我感到穿越感的呢，就是我自己在那儿待着的时候，就听到远处飘来的那个歌声。你来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你可能都没听过，岁数好像比你都大。
1: 是。
0: 对吧？那个仙道那首歌叫，然后包括有很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歌，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就在想，你说以前就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首钢的那些老员工们，他们在这工作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也是这种状态，那种场景，听着一样的歌，啊，然后但是现在呢，

原型的那个原著的那个样子。那里边呢是比较我们做城市更新改造的第一个试点，也是转型之后我们作为一些展览展示啊，然后一些沉浸式的全新影厅啊，还有一些办公用，还非常的炫酷，跟普通的办公还是也不一样。

0: 使用，它也是非常的炫酷。而在它的周边，现在可以看到是正在施工的234号馆呢，也是我们改造的一个新的展馆。那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服贸会引入到了首钢园，作为它服贸会的第一届，在首钢的第一届。然后之后呢，我们现在是作为了2025年是永久会址了，以后服贸会都在首钢园举办了。为了满足这样的功能呢，我们新建了后面的234号馆。对。
1: 四高炉的北边，也就是紧挨着咱们所在的三高炉，这旁边应该是
0: 1号馆了，也就是
1: 一高炉。
0: 对，一高炉，我们做的当红齐天跟齐笑的团队做的一个全新的沉浸式的超体元宇宙的体验现场，就是你进去了之后，它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好像来到了一个未来的科幻世界。
1: 哎呀，真是，就是来到这儿的感觉，就是一种穿越感。啊，你怎么说呢？你看到的是几十年前的充满锈迹的这些老工业遗存，但是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穿越到了未来似的，就像你说的那个赛博朋克的那种感觉。
0: 大家可以看到，好像很普通的样子，实际上它里边都别有洞天。一定要进到它的里边去感受。
1: 这些高炉里面都能进是吗？啊，
0: 对，都能进，都对外开放，除了二高炉。
1: 为什么二高炉这么特殊呢？
0: 二高炉我们现在就是观光作用，它里边还没有做任何的改造，就是很淳朴的。很多人在那拍照倒是挺多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一高炉这个片区，它是我们工业遗址公园片区在规划里边其中一个，然后是我们工业遗存保留的最多的一个片区。一长六啊，从它的北边的辅石路到南边的石景山路，这一片区都叫工业遗存片区。有很多焦塔等等一系列的转运站，
1: 并且还有一个就是来到这儿之后让我很震撼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参加那个全国大学生的朗诵比赛，然后自己写了一个作品，当时最后获得了1等奖，就是写炼钢工人的一个作品，
0: 厉害呀，
1: 叫大工匠。然后我觉得来到这个省公园之后，我觉得当时我创作的时候我就应该来这儿，我怎么没想到呢？我那个作品呢，写的是两个老炼钢工人，不是，是自己的一身的手艺，自己空有一身本领，现在没有地方去实现
0: 传承了。
1: 然后呢，就在两个人濒临崩溃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新的生产钢铁的这个机器上面印着他们之前的这个编号，也就是说现在生产钢的这些机器是用他们那个时候生产的钢制造的啊，所以两个人就突然释然了，就是觉得自己的价值
0: 又得以体现了，
1: 对自己的这些感情等等就一下子爆发了。
0: 其实在我们三高炉参观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时常会遇到一些退休后的一些老首钢人，他们都是对这里尊重，
1: 是吧？
0: 舍不得。
1: 他们觉得怎么样？
0: 他们觉得改造了之后完全就是超乎他们的想象了，给予他们无限想象的空间。然后他们也会舍不得，然后也会给我们这种所谓的新首钢人会讲述他们以前炼钢炼铁时期又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炫酷的移动的城堡的那种感觉。
1: 实际上你看，时间从首钢停产到现在可能也就是10几年的时间，对吗？
0: 三高炉是2010年停产，
1: 对吧？
0: 16年了，
1: 十几年时间，但是这十几年之间就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啊，
1: 当时从这儿最后一批撤出的首钢人恐怕也想象不到现在的首钢园会变成这个样子，是吧？会这么的受到欢迎，
0: 是有科技的一些加持，包括现在我们左手边的这个三高炉瑞馆数字博物馆也是一样，就是把首钢的一些历史记忆通过科技的技术加持，然后让大家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回顾一下当时首钢炼钢炼铁的那些场景是怎么样的。
1: 这个首钢园啊，它现在不光是一个城市更新的标杆，不光是一个北京的新地标，它跟很多的，你比如说像潮文化，是吧？然后你跟很多的很有科技感的未来感的这些东西都紧紧的绑定在了一起。行，那三高炉咱们就逛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然后下半时段呢，咱们领着大家去大跳台去逛一逛。
0: 没错。
1: 好，一会儿见。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0: 来，您坐那靠窗户那儿，给您让吗？
1: 炸一炸。
2: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4: 然后呢？
3: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4: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5: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3: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6: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3: 那是孩他妈呀，您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5: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首钢园，上半时段呢，已经跟张亚带着大家在三高炉转了一圈了。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就更熟悉了，是吧？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大跳台，还是让我们掌声再次欢迎张亚，欢迎。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在逛这个大跳台之前，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巨大的一个冷却塔的下面。
10: 对，它有70米高，非常炫酷。
9: 对，有一个跟平常看到冷却塔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下面是镂空的。这个冷却塔它之前下面就是镂空的吗？还是我们对它进行了改造才变成这样？
10: 它就是它以前它的内部是有很多的设备的，我们也是作为冷却用的。它的水从上面的设备然后滴滴滴滴滴下来，其实它还是一个冷却作用。
9: 那是，
10: 所以它叫冷却塔嘛。
9: 就是之前它底下是镂空的吗？
10: 啊，是，
9: 也是镂空的。
10: 是
9: 这很神奇啊，
10: 因为风它能保证它的通风，加快它的冷却。
9: 原来是这样。
10: 是这样。
9: 现在这个冷却塔，也就是现在我们往下走这个地方，一个下沉广场，它是两个篮球场，
10: 我们给它做了、对功能的利用。
9: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打篮球，我不知道大家能听到我回音吗？往上看就是这个冷却塔的顶部，今天的天还特别的好。
10: 是这样，其实我们这个冷却塔有四个，这只是其中一个。
9: 四根？
10: 对、有四个，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9: 那其他的那三根用来干什么
10: 呢？其他的那三根我们现在做了一些演艺活动的一些现场，包括我们首钢园的首届糖果季的一个演艺现场，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灯光啊、舞台啊等等一系列，让它作为一个沉浸式的表演空间。
9: 就是你看我们这说话的这个回音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能不能听出来啊。这地方如果要开个演唱会什么的，感觉好像这个声场挺特殊的，就只能说挺特殊的。
10: 很多人都喜欢站在这个中间的这个点上，然后从下往上拍，这样的话就感觉你这个人头上戴了一环光环。
9: 哦，还能这样？
10: 能想象吗？能想象吗？
9: 对，我能想象，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那种感觉。
10: 对，现在我们那个冷却塔呢，它是2024年改造成功的，我们跟 NBA 中国还有我们的咪咕一起打造了一个工业遗存下面的高塔篮球馆。实际上我们从外面到内部可以看到，还是给它做了一些完整的保留，
9: 是
10: 不破坏它的工业机理嘛。
9: 这个地方太凉快了，
10: 很舒服。

0: 太舒服了，就是已经有点凉了，凉快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今天外面的温度怎么着也得有将近30度吧，就
1: 是
0: 如果在太阳底下的话，那肯定是很热的一个状态。
1: 是，
0: 然后但是在这个冷却塔里面，我真的我这汗毛都起来了。
1: 嗯，
0: 这体感温度可能也就是18-19度，
1: 10来度，
0: 20度都不到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挺好。
1: 现在这个篮球馆呢，能够容纳500名的观众。观赛，
0: 还能容纳观众，
1: 对，他们也有很多的座位嘛，一圈全是，
0: 能坐一圈。
1: 对，他还做了一个 AI 智慧的球场的科技。
0: 哎，你看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这打球了啊！
1: 你听球的
0: 羡慕他们，行，咱也给人腾腾地方，虽然这地方挺大的，那去旁边那个大跳台再去转悠转悠。
1: OK，
0: 哎，这地方真是不错，就是
1: 还做瑜伽呢，一做瑜伽可放空了，我跟你说。
0: 哎呀，
1: 老
0: 那还真是，你说上哪儿找？就是他的这个这么大的挑高。它也不能完全算是挑高，因为它上面是空的，
1: 空的
0: 就是这种环境，这种地方真的是没处找，
1: 嗯、
0: 也就是在首钢园能看到。
1: 嗯，我们要去体会一下心跳塔了，心跳塔，纨绔心跳塔，
0: 心跳塔、
1: 就是，对，眼前我们看了像钻石一样，或者像一个心一样的橙色的那个位置，
0: 看着了。
1: 嗯，我们是后来利用给它改造的。
0: 哦，这就是我好像看过，之前我有朋友从上面可以往下跳，就是类似于蹦极和速降似的那种。
1: 对，是这样的。
0: 辛苦辛苦张亚，这些带我们来这儿转转完之后，一会儿还要从上面往下跳，真的是就是我挺辛苦，并且挺敬佩你的。
1: 我们首钢快大跳台呢是2018年，
0: 是你跳吧，一会儿
1: 哎你跳，
0: 我跳不跳，
1: 我在下面给你鼓掌。
0: 我觉得他那绳应该是薅我有点费劲啊。
1: 首钢花园大台呢，它是我们2019年正式交付使用的，为了满足我们的冬奥会，它是我们唯一一个世界上永久保留的大跳台的一个竞赛场馆，
0: 嗯、
1: 也是一个唯一一个工业遗存在利用的奥运场馆。然后它的设计可以看到啊，从远处看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高跟鞋的样子，然后晚上亮灯的话是叫水晶鞋。它的设计是以那个敦煌飞天壁画里边的那个飞天的那个飘。带你看它的颜色，从橙啊、绿呀、蓝呀等等一系列的能看得出来。它赛道有，然后最宽处是34米，最高点是60米。
0: 嗯
1: 嗯，一会儿我们要去到60米的那个位置，也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
0: 行，
1: 嗯，
0: 那走吧，
1: 走吧。
0: 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1: 啊。
0: 我发现您刚才介绍的时候没有介绍到。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滑雪大跳台
1: 啊，
0: 它为什么是这个朝向的，你知道吗？
1: 它在做设计的时候是去做了一些风向的测试，
0: 嗯，
1: 然后还有等等一系列的测试，然后让它从这样，这叫从西往东的这个朝向，
0: 嗯，
1: 来去摆的，嗯，
0: 一边穿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一边，
1: 你还得录，
0: 对，就是。我们现在穿上了这个设备，说实话，我穿上之后我都不知道它是干啥的。
1: 安全绳。
0: 就是总之一会儿是有往下跳的环节，是吧？行，那个当时啊，我是听一个这个建筑设计师讲的，说这个滑雪大跳台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朝向？当时呢，在设计的时候，他们找了这个基数大概应该是。几千个还是上万个老首钢的员工，给他们看设计图纸，给他们看滑雪大跳台的设计图纸，并且给他们测试脑电波，就是给他们看朝各个方向的滑雪大跳台。
1: 嗯嗯。
0: 当他们这个脑电波看到哪个朝向的时候，反应是最激烈的，最后选择了现在的这个朝向，是有这么一个故事。
1: 真的吗？
0: 是这个。这故事是不是真的呀？就是他是那个北京建筑设计院的那个黄思维黄工跟我说的，如果不是真的，就是大家就可以去找他去。反正当时我请他来，当时应该是今年五一的

0: 那就是跟我
1: 那还挺有意思的，
0: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大家考证一下，有这么一个事儿呢，您就当有了；没这么一个事儿呢，您去那个去找黄思维，就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啊。
1: 我们现在走的动线，实际上就是当时冬奥会的那些国内外的选手走的动线。
0: 哦，是吗？
1: 他们只是穿好了装备，然后通过摆渡车给他接到了我们的出发区。
0: 想当初，是吧？谷爱凌也是从这儿走的，
1: 苏翊鸣也是，
0: 苏翊鸣也是从这儿走的。
1: 回顾冠军之旅，
0: 这现在是一个滑道是吗？
1: 是的，它总共的赛道是134米的长。实际上在当时比赛的时候所有的运动员就从这儿开始出发。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跳台为他们助力用的。然后从这儿开始往下滑，在我们右手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小房子类似的，那是当时的裁判塔。所有的裁判国际的裁判都在那个位置去看和回顾选手他的一个表演。
0: 什么？我知道了，你说紧挨着大跳台的、那个、
1: 紧挨着大跳台的那个这个
0: 那个是他，我看着我知道了
1: 啊。对，那个就是
0: 离他远一点的那个楼上面啊，就爬着五个，就是看起来很
1: 五个

0: 也是五月天的娃娃之一，之前像那个朝阳公园也有嘛，The Box 也有嘛，我们这也有一个。
1: 原来是这样。
0: 是这样。
1: 这五个就真的还是挺
0: 酷的。那栋楼以前是我们冬奥会的转播媒体发布中心。
1: 在这儿看这个风景也是挺不错的。
0: 是的，然后直视着我们一直往这是东边看的话，那个地方有红色的1、2、3、4、5、6个圆柱形的那个是我们的煤仓，现在正在改造成博物馆。以后我们首钢也有自己的博物馆了。然后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高县公园，我们也叫空中步道，然后它是总共是2.2公里，可以贯穿园区的大半部分，可以从上面步行一直溜达，也可以来到我们华西大跳台的这个位置，眼前可以看到的那个湖心岛呢，是我们首钢的一个群名湖心岛，以前是为了纪念那个邓小平的丰功伟绩的一个长廊，现在呢也是作为一些展览展示，然后高端宴谈的一个位置，这个就是群名湖本湖了。
1: 这儿也很美
0: ，有水嘛，然后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皮划艇，然后黄色的小鸭子。
1: 是
0: 夏天大家可以游船，冬天就可以滑冰，啊，它可以结冰。
1: 所以呢，你看这个首钢公园在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它这个生态保持的也是很不错的。不管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秀池也好，还是现在眼前的这个
0: 群民湖
1: 它都是有水，然后呢又有树又有草。
0: 所以它这种自然的生态还是也非常的不错。
1: 对，有各种各样的鸟，
0: 很 chill 的感觉。
1: 比较好认的就是什么鸳鸯啊、野鸭子呀、
0: 绿头鸭也会，
1: 燕子、麻雀这都比较好认，还有一些不认识的鸟，就是这些自然界的这种选择是不会有错的。你看这儿鸟多，就说明这儿生态环境肯定保持的特别好。
0: 对。
1: 那我们在这儿就是俯瞰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是吗？
0: 然后往下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心跳塔了。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

0: 昆仑宫，
1: 还能感觉到，
0: 所以它叫心跳塔。
1: 从还能感觉到从底下刮上来的风，这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0: 从你漫步的第一刻开始，这已经开始已经在心跳了。
1: 是。
0: 嗯，之前朋友过来的时候，也是来到这儿，就是沿着边嘟嘟嘟嘟嘟嘟。啊，
1: 对。这个我觉得其实跟胆量没有关系，就是如果有人有恐高症的话，
0: 他
1: 是绝对走不了这个东西
0: 的，走不了啊，
1: 他心里面的一种障碍，啊，他不是说你勇敢一点就能克服的，
0: 对，啊，这就永定河本河了，
1: 哦，
0: 看到了吗？新首钢大桥，
1: 新首钢大桥
0: 底下这条河就是我们的永定河了，啊，现在正在施工的是我们要做的永定河级的二期，
1: 这个。冒昧的问一下，我们还得走多远呢？
0: 还得再往下。

0: 这是体验心跳。
1: 我看你在这儿走，我就挺替你体验心跳的了。这我也进去一下吧，进不进去？朋友们，这节目不好录啊。我其实有点怕我手机掉下去。
2: 你双手抓着红绳往前走，
1: 挑战自己了，有点。
0: 是不是每一步都在心跳？
1: 绝对在心跳啊！我的天哪！

0: 啊，早知道是这样的啊，这还能喝咖啡是吗？听他说
1: 是的，我们
0: 谁给送上来呀、啊？是的，
1: 那个地方心跳咖啡，您看到了吗？眼下一个小车，
0: 他给送上来吗？我是在想，
1: 不是，我们在下面买一杯咖啡，
0: 自己拿上来啊，
1: 拿上来，然后在这上面喝，然后这就可以放咖啡杯的地方。
0: 然后呢，我们到这之后，然后再原路返回
1: 吗？然后这个是可以蹦的。
0: 蹦啊！我天哪，
1: 它是有弹簧的，
0: 谢谢你啊，你真的是一个这个勇士，我感觉很敬佩你。
1: 你想想啊，站在这个30多米高的地方，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永定河、母亲河，听听河水的声音，听听鸟叫，听听孩童在这儿欢声笑语、嬉闹的声音，
0: 真好啊。你是怎么笑得出来的呢？我特别想知道。我怎么说？我虽然没有
1: 这么僵硬，
0: 我虽然没有恐高症嘛，但是我觉得我多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哎，
1: 您看啊，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新增了一个项目，就是您眼前看到的这个蓝白相间的一个棚子，是我们跟中国杂技团一起做的可移动式的沉浸掩映的一个现场。
0: 杂技是吗？
1: 对，杂技。
0: 哦，好的。
1: 杂技是
0: 看着像一个。

0: 有恐高症的人呢？啊，
1: 有恐高症的就不让他上了。
0: 也挺好。
1: 你还 OK 吗？
0: 挺人性化的。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走？
1: 你是可以这么走。
0: 抄近路。
1: 你要抄近路呢？啊，不得走一圈。
0: 相当于抄近路了。行，挺好的一个体验。
2: 然后两侧这个三角位置是可以站上去打卡拍照的。
0: 两侧三角位置站上去打卡拍照。
1: 对，就是那个位置是拍照的。
0: 不用不用，谢谢您。太棒了，这地方。
1: 你这个样子，我得。
0: 这地方太棒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机会送给其他的人吧。
1: 心跳
0: 是
1: 心跳加速。
0: 我相信安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刚才工作人员跟我们说两边的那个往外支出去一块那个木台是可以站上去拍照的。
1: 对，就是这个。然后
0: 我是这样，我主要是不喜欢拍照，所以我就不站那儿拍了。别的倒是没什么。
1: 要有勇气面对。
0: 是有勇气。我有勇气面对这个，但是那个不是很喜欢拍照啊，所以呢，
1: 你得蹦一下，
0: 不是蹦一下就算了。
1: 这中间还好，它有这个网子，还不错。
0: 这个，咱们那个前面沟通的时候没有这个环节，哎呦，我的天哪！
1: 人生要有点意外跟惊喜，
0: 是挺有意外和惊喜的，挺不错的，挺棒的，推荐朋友们都来体验一下。对，
1: 这个的确是得镂空啊，让你感觉心跳，不然它怎么能叫心跳呢？
0: 绝对心跳。
1: 心跳塔呢？
0: 怎么说呢？我也算是为我台节目的顺利播出做了很大的
1: 贡献。勇敢的尝试。
0: 对。哎呀，这个真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1: 对。
0: 这谁发明的呢？你说这个东西？往下跳那个就不跳了。
1: 行，
0: 不，我说我就不跳了。
1: 那咱就不跳。
0: 我看您可以跳。
1: 不跳了，主要是让您跳。
0: 其实我觉得那个，这个可能比往下跳的那个更恐怖一点。也不是恐怖吧，就是更刺激一点。
1: 对，你得往下看，感受一下。
0: 对。
1: 谢谢。
0: 就来到这儿呢，你的感觉就是。如果你往下看的话，就会很刺激。
1: 而且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手机揣好。
0: 就如果不往下看的话呢，那您来这是干嘛的，对吧？对，所以你
1: 看没看？
0: 你肯定是往下看，肯定是一直在往下看的啊！谢谢啊，挺好。
1: 还是很安全的。
0: 那肯定是很安全的，是吧？用的都是我们首钢造的钢。
1: 一会儿你想走下去呢，还是坐电梯下去呢？
0: 那还是坐电梯吧。走下去，感觉好像
1: 也可以走下去，反正就是
0: 好几十层楼的感觉。
1: 对，
0: 就是我看有一个之前他们往下跳的，那是在哪儿啊？
1: 就是还要往下一点，还要往下一点。
0: 是速降啊，还是蹦极啊，还是什么呀？
1: 其实它有减速。他有在给你减速，
0: 嗨，
1: 就往下跳，有在给你减速，因为小孩子玩的比较多嘛。啊，
0: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是觉得好像
1: 也还行是吗？那你要不要跳一个？
0: 也没什么了。
1: 要不要跳一个？一会儿我跟他们说一下。你看，这个就是永定合集的现场了，那个红色的旋转楼梯，然后就是我们打卡的网红打卡点之一，你看到了没？然后有很多人在这里去遛狗啊、遛娃呀、放风筝啊。啊，
0: 永定河的那儿。
1: 春天的时候还有油菜花呢。就这永定河街的长廊也很舒服。先回到地面，
0: 先回到地面。
1: 对，换装备。先回到
0: 地面。请问我都已经到地面了，我为什么？
1: 然后
0: 再跳一下。
1: 他可能要装备什么的弄上了之后再带你上来。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先回地面吧。
1: 啊，好舒服呀！
0: 整个首钢园好像，我们反复的都提到了这个词。你看，你平常办公就在首钢园，你也都觉得
1: 对，
0: 总是觉得很舒服。
1: 是这样的，我觉得来这儿可以长命百岁。那，什么优？

0: 建筑里面的
1: 感受，
0: 对，从里面还是外面待下来都是很舒服的。行了，我们上去，然后现在坐电梯下去了，可以稍微喘口气儿。
1: 嗯，
0: 刚才一直大气儿都没敢喘。哎，我看这电梯它是歪着下去的吗？
1: 是的，没错，它是我们中国的首例的斜行电梯，是首钢自己发明的专利。
0: 中国首例是吗？
1: 对，斜拉的斜行下，
0: 反正我之前是没看着过，但是呢，在这里面确实能感觉到它是斜歪着下去的。
1: 嗯，
0: 这个挺有意思的。从这个斜的电梯下来之后，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个速降就不体验了。对，因为这个
1: 还是主要是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别的都是。
0: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站？对吗？
1: 对
0: 对，
1: 我们要去下一站了。
0: 下一站，下一站去
1: 哪儿？咖啡，感受感受我们的咖啡馆。
0: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你看从三高炉到这个大跳台，
1: 嗯。
0: 都有咖啡，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打卡一个咖啡店呢？
1: 那个咖啡店非常的不一样，值得去见证一下。
0: 哦，
1: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会儿去看看。
0: 行，我们一会儿去看看。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那我们来到这个皮爷咖啡了，就是我感觉手环真的是好大呀，它里面现在有些地方在修路，等到这些修完之后，应该就是可以直接开到这个门口了。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五一期间我来这儿参加啤酒节。

0: 就还是原汁原味的工业砖啊，然后坑坑洼洼也能看到，可以看这里有一个标识牌儿，
1: 还叫麻
0: 揪，嗯，就是我们当时在改造的时候，就进到这里边的时候，有很多的小鸟在这里筑巢，然后就在那上面的那些空间里，然后我们觉得哇，那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就给它的小鸟做了一个牌子，
1: 太棒了，应该当时应该把雀巢咖啡引过来，是吧？PA 也挺好，
0: 反正得筑巢呗。
1: 是是是，这一进来那个全是咖啡味儿，真的是特别惬意。
0: 平时的时候会有一些像那个骑行的，然后机车的、赛车的，一堆人在这个地方来来往往的打卡，可以看到。你在小红书上一搜“首钢园PA咖啡”就有了。
1: 真的是挺不错的。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也是在一个环境当中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暑期已经到了，对于刚参加完高考的朋友们来说，不管都可以来北京首钢园去逛一逛。其实你看，如果在外面走比较累，但是首钢园里面它室内可逛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所以哪怕是炎热的夏天的午后，其实你在首钢园也能找到很多适合自己的好逛的地方，
0: 休憩溜达闲逛的地方，还有很多活动。
1: 对，所以呢，我觉得首钢园绝绝对对算是我们北京的一张新名片，也是我们这个北京的城市的新地标，所以如果大家在北京，您去过天坛，去过颐和园、圆明园、故宫、长城，这些都去过，想找一个人没那么多，但其实首钢园周末人也挺多的，
0: 人还是很多，
1: 但首钢园它太大了，所以显得密度没有那么大，
0: 是
1: 最后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来首钢园逛一逛看一看。

元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永禄原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原长后茶庄，把它叫做中华老字号，而且还授予了证书的这个铜匾。到了1998年的时候呢，这个原长后还被评为了咱们北京市的著名的商标。2006年的时候呢，商务部在授予一批中华老字号称号的时候，也授予了原长后茶庄。到现在呢，你看比如说有时候你去新街口啊，去管庄啊，其实还都能看到原长后的茶庄的实体店。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花茶，是茉莉花茶里面的高穗哈。
0: 对，我觉得这个高穗这个品种啊，换一个地区可能大家可能都不认，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高穗啊，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它是那个茶叶沫子茶叶土，它一定得是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之中啊，它就留下来一些这个茶叶的所谓的形成的这种碎末啊，也不是叫碎末，比碎末可能再大一点。哎，所以呢，让大家亲切的形容这一类的茶品叫高穗。
1: 高穗
0: 也有好多老北京的叔叔阿姨管这个叫高翠。
1: 但一听高穗这个名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品质不是很高啊？所以叫高穗。但其实哈，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沫都叫高穗的。
0: 是的，这个大家如果说今天订购了之后啊，拿回家大家可

0: 就把它给沏开，我愿意那个大口大口的喝茶。为什么呢？我总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就是喝茶呀主要其实是为了解渴，
1: 嗯，
0: 对吧？那你想大口大口的这个喝茶，你必须得对这个茶叶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像现在大家流行的喝一些什么南方茶类啊，什么普洱啊等等这些的，你看从来没有拿那大缸子沏的，唯独只有花茶，而且花茶里边拿着这个大的这个容器半缸子沏的过瘾的其实就是这个高碎，这个沏完了之后，哎呦那个沁人的那个香气啊，就一下扑鼻而来。因为你拿那个开水沏，以前咱们讲究喝绿茶说你得拿70度水什么的，沏完之后也有香气，也看着也挺漂亮，但是跟喝这个花茶又完完全全不一样。这高碎你抓一把放到这半缸子里，然后那开水啪往里一浇，那个香气一下就起来了，你就觉得整个人还没喝到这口茶的时候已经神清气爽了，
1: 对，特别清爽。所以今天咱们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的原长厚茉莉高碎哈，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今天价格也非常实惠，您还省了去这个店铺排队的时间了哈。那主品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是2袋，一袋是5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依然是加赠您2袋哈，所以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4袋，然后
0: 4斤
1: 啊，对，每袋是500克的一个重量。然后平常呢，我们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1斤就是69块钱的。
0: 嗯，
1: 那冯老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
0: 199元，咱们一共四大袋，真是着着实实的4大袋哈。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劝大家去送人了，这个大家买完了之后啊，
1: 自己个儿喝
0: 就行了。为什么？因为这高碎啊，大家喝得快，确确实实啊，
1: 是
0: 199包邮到家的这个4袋的茶叶。啊，每袋1斤原长厚的茉莉高碎，
1: 就无论是自己在家喝，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招待这个客人，都是比较能拿得出手的。
0: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应时的一个事儿，是吧？大家呢可以想起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进行咨询。你想，199块钱，4大袋原长厚的茉莉高碎，然后每袋是1斤，就等于是你4斤一共花199块钱。
1: 嗯，没错。
0: 你想多划算的一个事儿。
1: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给大家要提示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一批茶呀，是今年的夏天刚刚熏出来的这批高碎茶。
1: 哦，
0: 啊，它不是那
1: 茶要喝新茶
0: 啊，对，茶喝点新茶，而且尤其是这种茉莉花茶，它今年刚熏完之后，它整个的那个香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比较浓郁，因为是高碎呢，所以它这个茶汤也不浑浊，这个味道呢也觉得非常清爽宜人。还有呢，主要的其实这个我们是反反复复的和各位同事们品尝过的，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它是比较正宗的那种老茶的那种味道，喝的比较解渴，喝的也比较舒爽，就是整个的这个舒适度会比较高。在这里啊，我觉得不谦虚的说，大家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碎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喝的那个花茶的那个比较冲一点的那个味道。
1: 哦，
0: 嗯，
1: 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碎。您想想，像房老师属于喝茶比较频繁的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喝茶也有几个特点，比如说喝的勤啊，喝的多，每天从早到晚可能这个茶壶都不离手哈，还有的就是喝茶呢它比较讲究，要就这个茶呢比较香，要有茶味儿啊，还有的朋友呢喝茶是讲究比较豪放的哈，要浓要艳要苦，要后面还有带着回甘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的原长厚的茉莉高碎就真的很符合大家的这个需求啊。
0: 对，你看因为我有好多的专业的司机驾驶员的这个朋友，然后尤其是在好多那些老大哥们现在可能应该已经都到了退休的年纪，都已经退休了，他可能是早的那批在北京开出租车的那批老大哥，非常值得尊重，因为每天呢这个作为公共交通也非常辛苦。他们呢爱喝什么呢？就爱喝一点这个艳的这种茶叶，这个艳的这种茶叶，比如说要喝这个咱们推荐这种高碎之后呢，你喝完了之后其实它不是那种苦，它是其实你那个嘴里啊是有一种回甘的，它就一定要有它，既不能喝的那么多的水啊，因为经常有时候说要找厕所上嘛，它不能像大家说像我这儿。

0: 泊着拿个大缸子，一会儿四五缸子喝，他又不能喝那么多，同时呢他又使口里呢要保持那种回甘，就是不觉得渴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个其实特别特别的难找。
1: 没错
0: 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讲一定要去某某某个茶庄去买某某某的花茶的茶叶、嗯、然后每年几月份的时候就定期可能只有两天一天的时候卖这种高穗的茶叶。
1: 嗯，
0: 他们呢可能自己来不及了，可能托自己的家人呢去排队去买两袋，哎呦那种求贤若渴的那种感觉和那种对这种茶叶物质的那种渴望，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让人尊重和尊敬的、嗯
1: 对、嗯、然后我还得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哈、嗯、咱们老字号原长后您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因为原长后是这个茶叶质检定点服务单位、
0: 嗯、
1: 我们都是保证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您喝到的这个茶的香气是纯天然的，是自然的、
0: 嗯、
1: 您花钱买到的这份东西呢它也是带给您的，也是一份愉悦一份自然的哈。
0: 对，所以现在其实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稍微好一点品质的高穗茉莉花茶的其实已经不多而不容易了、嗯，那大家与其说你排个队花个时间是吧再去等这个高穗茶，还不如赶紧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去订购、嗯、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字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穗茶。
1: 嗯，那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实惠哈、
0: 嗯、
1: 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穗今天节目直播期间主品加赠品一共是给到您四袋、嗯、然后每袋是500克，也就是一斤的一个重量啊，平常我们一斤要卖到69块钱的，那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199块钱，您到手的是四斤的茉莉花的高穗，而且是咱们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穗啊。
0: 嗯，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那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

0: 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不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5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的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5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说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5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5香口味带回家啊，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5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0: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5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1: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5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咱们
0: 现在打断一下朱老师，
1: 现在多少，
0: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5块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又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5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呢、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1: 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补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咸淡 馅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哎，
1: 咱们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0: 现在
1: 可能也就
0: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谷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
1: 嗯，
0: 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哈。
1: 哎，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0: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

0: 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和放心。再就是我们状元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0: 对，
1: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299元，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5: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5: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8: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9: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10: 国中壮美九阔经九纬，
11: 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3: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4: 顽童儿手是摇琴，
1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4: 庭前见别红娘子，
13: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 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7: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8: 你知道长征吗？
19: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8: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9: 是吗？
18: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7: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9: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7: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9: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7: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3: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2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3: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1: 开始了。
22: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虽说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女将军、女诗人和女政治家，但是要说到女状元却只有一位。傅善祥出生在南京城里的一户书香人家，父亲是在城里开学堂教书的，一辈子都以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为己任。傅善祥还有一个姐姐叫傅鸾祥，姐妹俩生的都是如花似玉啊。而且在父亲的影响下，俩姐妹打小就攻读诗文，学习成绩一流，堪称一对才貌俱全的姐妹花啊。当洪秀全带着自

杜泉的妹妹洪宣娇宣布，姐妹俩这下兴奋不已，女子也能参加科举，这可是几千年来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事儿啊，那还等什么呢，马上报名吧。考试就在南京夫子庙的考试院，也就是今天的江南贡院举行。200多名女性走进考场，随着主考官洪宣娇一声令下，考试正式开始。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考题共有2道，其中的一道题目取自《论语》中孔夫子的名言，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面对这道考题，很多人都按照惯性思维向孔夫子屈服了，内容大多都是女人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和小人一样难养。在古代，所有的读书人心中的神就是孔。

当然是傅善祥了。在考场上，傅善祥公然在答题中指出南养论这全是屁话，同时他还大力抨击了封建大男子主义的种种弊端，然后呢摆事实讲道理，例举出古代很多的贤淑女子如何相夫教子，如何好养云云。在当时男尊女卑依然是社会主流思想的情况下，傅善祥敢于公开和孔子叫板，把一条在人们思想中根植近2000年的真理说成是歪理，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二愣子精神最终折服了拜上帝教教主洪秀全。他对此是大加赞赏，朱笔一挥圈定傅善祥为状元。洪教主除了赏赐给傅善祥黄绸一匹、红绉两匹以外，又特意赐给他花冠锦服，并且让主考官洪宣娇亲自为他戴花，傅善祥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其实考题中除了孔子南养论以外，还有一道题是写诗，题目的内容是写山水。傅善祥的答案同样是精妙至极啊，他把山水行舟的情景描绘得栩栩如生。可以说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傅善祥确实是有胆有才。当然了，太平天国之所以点了这名女状元，也有她想打破旧有制度的意图在内。后来傅善祥被分派到了东王府，步入了太平天国的政坛。傅善祥文采超重，精通文史，精明强干，他在东王府负责批阅的所有文件和书杂都得到了洪秀全和杨秀清的赏识。不久他被迁升为恩赏丞相，处理太平天国的军机大事啊。他还参与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倡耕者有其田，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个时候啊，太平天国对图书市场把持得很严，只允许市面上发行新约和旧约，而将所有中国的古籍都贬为了妖书。说实话，这是很极端的做法。1854年，在傅善祥的影响下，杨秀清先后以代天复言的名义对天国的这项文化政策进行了修正，同年还废除了女管制度。那么这女管制度是什么呢？这话呀，得从太平军金田起义说起。鉴于当时军事行动的需要吧，太平军将军眷家属都单独组织了起来，担任后勤工作。这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组织就被称为了女营。定都天津以后呢，女营又改为了女管。也不知道这个洪秀全是怎么想的，反正他实行的是严格的男女隔离制度，也就是说女管中严禁男子入内，甚至连夫妇同居都是大罪。罪到什么程度呢？发现你们夫妇同居直接砍头。所以啊，即使是丈夫探望妻子，儿子探望母亲，也只能在门口隔着8丈远一问一答的聊天。对女管制度的怨言是越来越多，傅善祥很想改革，他就婉转地向杨秀清说天王在永安时曾经答应大家攻下南京后允许夫妇团聚，可是直到今天还不许大家探亲，这样做恐怕不足以服众啊。杨秀清与洪秀全商量之后觉得此话有理，于是洪秀全下令允许夫妻一个月团聚一天。不久清军大举攻城，粮食缺乏，财政又入不敷出，而且太平天国每年还要拿出几万两银子养活13-14万女管中的妇女，这实在是个不小的负担。这个时候傅善祥再次大胆地向东王建议撤销女管，允许夫妻回家团聚，年轻的女子呢也应该去婚配，这样一来既减少了军费又平息了怨言。东王和天王就采纳了傅善祥的意见，并且让他来主办这件事儿。很快这女管就空无一人了。傅善祥在被任命为丞相之后，还被太平天国制定了解放妇女的政策，提倡男女平等，提倡天下女子尽是姊妹之群，这些观念太平军所到之处，大批受苦受难的妇女踊跃参军作战，比中其中最有名的天朝女杰苏三娘。苏三娘是广东灵山县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从小失去了父母，
参军后和太平军的天地会首领苏三结婚，丈夫被清军杀害之后，丈夫的血迹继续战斗。苏三娘带领了2000多名起义军转战南北，一直打到了南京。像苏三娘这样英勇的女兵还有很多呀。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女军人只有7000人，当打到南京的时候，就增加到了40个军，达到10万之众。因此在太平军中还专门设置了女总制、女监军、女军师以及女族长等官职。1852年9月，太平军攻打长沙时，指挥作战的西王萧朝贵突然重炮牺牲，敌人趁机发起了攻击。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营中一员女将纵马向前，挥戈上阵，英勇顽强地继续指挥作战。这个女人不是别人，她就是天王洪秀全的妹妹，西王萧朝贵的妻子洪宣娇。洪宣娇带领众将士不惧敌人的炮火，突破了层层封锁，插入敌营，杀得敌人胆战心惊，尸横遍地。洪宣娇带夫指挥英勇作战的事迹，鼓舞了太平军的将士和广大妇女啊。当时曾经流传着一首歌谣，唱的是跟着洪宣娇会打火枪会耍刀，跟着傅善祥能治国来女自强。按说这一文一武

矛盾还不小呢。要是说这矛盾的源头，还要从女馆问题说起。这傅善祥不是解散了女馆吗？可是你得知道，女馆对于洪宣娇来说，绝对是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依靠，因为她是女馆的负责人呢。你把人家领导的部门都给拆了，那领导去干什么呢？所以傅善祥的这个举措把洪宣娇打击得够呛。当然了，洪宣娇也不会善罢甘休，他趁着女馆解散之际，到处煽动太平军将士到女馆挑选妻妾，一时之间你争我夺，乌烟瘴气，闹得是不可开交。不过也有人说道，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起源于争夺东王杨秀清的宠爱。说是早在洪秀全刚刚开始建立拜上帝会的时候，洪宣娇与杨秀清就曾经有过一段缠绵的感情瓜葛。杨秀清加入上帝会还和这种感情有关呢。后来呢，洪秀全做主，硬是把洪宣娇嫁给了西王萧朝贵，杨秀清只好退避三舍了。可是当萧朝贵战死之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杨秀清与洪宣娇曾经一度旧情复燃，热烈地好了一阵子。可是没料到后来插进来一个才貌双绝的傅善祥，杨秀清喜新厌旧，打破了洪宣娇旧情重温的美梦，这怎么能不叫洪宣娇对傅善祥和杨秀清恨得牙痒痒呢？而傅善祥呢，对洪宣娇与杨秀清的旧情也有所耳闻，所以他也绝不肯向洪宣娇示弱，两个人的矛盾因此越闹越深。总而言之吧，傅善祥有一次被洪宣娇激怒了，就写了一首无题诗，诗虽然没有题目，却分明是对着洪宣娇来的。傅善祥在诗中把洪宣娇比作是骄纵一时的小婢女，而自己呢则是有身份有来头的大家闺秀。这诗很快就传到了洪宣娇的耳朵里，把她气得够呛，心说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竟敢取笑一个历经百战的公主吗？真是岂有此理。他就拿出诗告到了天王洪秀全面前，并且怂恿说，这明明是瞧不起我们农家出身的太平军嘛，没有一个根基的女人竟敢出此狂言，说不定就是杨秀清在背后支持呢，他没安好心。天王对妹妹的话将信将疑，不过这个时候东王杨秀清的权势确实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很难保证他不存疑心，洪秀全多少还是警惕起来了。而那边的杨秀清呢，很快就听到了天王防备自己的消息，而惹出这个麻烦的竟然是傅善祥的这首诗。为了稳住自己的地位，杨秀清只好采取了丢卒保车的办法，忍痛割爱，趁着一次傅善祥偷吸了几口鸦片的机会大治其罪，不但免了他的官职，还给他戴上了枷锁，押到街上游街示众，最后还把他打入了天牢。如此一来，这位女状元被折腾得半死不活呀。在狱中，傅善祥痛不欲生，他含泪给杨秀清写了一封书信，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说，承蒙东王您的恩情，我无以为报，平时我帮您审阅文书真的是尽心尽力。

心动，而且他本来就不，于是他就下令释放了傅善祥，并且官复原职。不过吃了这次苦头之后，傅善祥还是收敛了锋芒，不敢再与洪宣娇短兵相接了。据说傅善祥后来在东王府里与从事文牍工作的何振川产生了爱意，两人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双双隐姓埋名，住在了上海的小里弄里。还有一些学者经过研究之后大胆地提出，所有关于太平天国开女科举的史料记录都是伪造的，因为最早记载傅善祥考取女状元的书叫做《顿鼻随文录》，但这本书是以虚构著名于世的。而其他比较靠谱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史书里面都没有记载相关的内容。那么这傅善祥如果不是太平天国的女状元，那她的身份又是什么呢？根据历史的考证，史上确实有傅善祥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个傅善祥只是一个女文书，而并不是什么女状元。据有关资料记载，傅善祥是南京人，从小熟读经史，擅长女工，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才女。当年太平军攻下江宁的时候，看到他读过书，文笔又好，就将他任命为女文书，一直在东王宫中工作。再加上傅善祥长得确实很漂亮，因此就受到了东王杨秀清的宠爱。不过宠得久了呢，傅善祥开始有点飘飘然了，变得越来越骄纵，批阅公文的时候经常辱骂太平军的首领，说他们是猪狗不如。杨秀清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勃然大怒，就借傅善祥偷偷吸食鸦片的罪名将他游街示众。之后的故事呢，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那样，狱中的傅善祥靠一封哀怜的信换回了一命，但是他最后的下落却始终没有定论。总而言之，女状元傅善祥或许只是太平天国虚构出的神话吧。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

0: 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霜，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人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啊，真是。
1: 嗯，
0: 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
0: 嗯，
1: 哎，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
0: 嗯，
1: 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
0: 嗯，
1: 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训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0: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会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您看会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
0: 是，
1: 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是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的肉是

0: 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动，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会先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动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1: 是，
0: 但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那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嗯，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
0: 嗯，
1: 怕做不好，
0: 嗯，
1: 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
0: 哎，
1: 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嗯，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0: 太贵了，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1: 是，嗯，
0: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牛肉，
1: 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会七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
1: 嗯，
0: 讲究君臣佐

0: 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成这酱牛肉，它全都是自己的一条线，这个价格就压缩了很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啊，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是值得购买啊。咱们是惠西间的西蒙草原酱牛肉，是2025年的新一款的啊。咱们里面分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是这个酱牛肉的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我看了一下赠品呢，也是惠西间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150克，3两一袋，给大家是8袋。这么一算起来就是18袋。
0: 对，在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块，那您看这个价格，26.7。3两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
1: 也还行，
0: 但是您说18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1: 480多块钱、
0: 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3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啊，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0: 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还都是前腱子给您。
1: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0: 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1: 没有。
0: 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1: 这加工也行，
0: 没问题，好啊。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啊，切一定要切薄片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1: 更香是吧？
0: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您也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啊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3两的酱牛肉都是一小块真正的前腱子，它都是整块整块的，所以说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就是好吃的酱牛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腱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腱子去做这个惠西鲜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牛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3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10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8袋，一共加起来18袋。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且吃呢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源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又到了年终618的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
1: 周老师，咱们不能落空，对吧？所以说今天给您推荐的好东西，千万别错过了。您一边听，我们一边给您介绍。
0: 没错，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这个第一件特价商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安家善道这个品牌的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咱们平常呢，这个买米买面基本上都是赶着这个有购物节的时候，有让利的时候。
0: 对，
1: 咱们今天也不例外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让您吃着放心，吃到实惠。首先，什么叫吃着放心？因为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您收到货以后呢，看到外包装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
0: 这很重要。
1: 另外呢，还有什么五常大米协会认证颁发的五常大米的证明商标的准用证，还有包括外包装上也有五常大米的这个标志啊。您拿到手以后，看看这几个标志，您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

0: 都是要在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
1: 嗯，
0: 所以说呢，您买到的是放心的、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市的五常大米。
1: 所以大家买东西呢，一定要习惯于看标识，
0: 哎，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嗯，
1: 你要说好吃啊，还真是五常大米。
0: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正经的这个稻花香。咱平常不是经常看到那个稻花香的这个介绍吗？
1: 是。
0: 它这个品种叫做五优稻二号，特点是什么？就是香。咱们这个米饭蒸完了以后，一打开那电饭煲，您就能闻到，哦，这个米饭真香。而且即便是放凉了，您再隔一夜用它做炒饭的时候，那个米也有那弹牙的劲儿。
1: 嗯，我跟你说，这大米啊，有的时候跟菜相比呢，可能它就是一个配头啊。
0: 哎，
1: 有些人都不爱吃主食。
0: 嗯，
1: 这个五常大米呢，我有一次吃了以后啊，它真是喧宾夺主了，比那菜还香。
0: 对，这就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组合装啊，而且呢是特别特别实惠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
0: 嗯，
1: 咱们是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
0: 嗯，
1: 咱们是2.5公斤一袋，给大家五袋，
0: 五斤一袋，给大家五袋，一共是20亩斤。
1: 没错，
0: 市场售价呢，一般您要买五常大米的话，现在便宜的9块多，10块钱。
1: 嗯，
0: 对吧？贵一点的12块钱。
1: 是。
0: 哎，咱们今天这25斤，您随便进个超市，您家门口底下的那个小超市里边买上5斤，您就知道多少钱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
1: 嗯，
0: 但是啊，提醒大家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有特别的福利价。
1: 嗯，今天呢又直降20，咱们179元就可以拿走了。
0: 哎，179块钱。带走的是25斤大米，
1: 五袋，
0: 哎，和7块来钱一斤。
1: 嗯，
0: 这个价格和平常的普通大米基本价格差不多了。
1: 是，
0: 今天您吃到的是正经的、真真正正的五常大米，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到年底呢，咱肯定能吃得完。
1: 没错，有些朋友说那五袋说的话，那这吃不完呢，没事啊，咱们这个保质期呢到年底呢，且吃呢。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还给您省一大事儿是什么呢？由我们的京东快递小哥给您送上楼。无论是您这房有没有电梯，直接给您扛到家门口，省得老头老太太自己提了。
1: 哎呦，这个是省大事儿了。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安家善道他们家的五常大米呢，是保真五常，保无掺假，保证非转基因。而且另外他们家有什么14项的农残检测，4项的重金属检测，全部无检出，保证是无添加的。所以说您吃到的这么香香的五常大米，是真真正正的可以放心吃的大米。
1: 对，咱们是5斤一袋啊，给大家一共是5袋25斤。
0: 哎，
1: 那么市场价呢就得10多块钱一斤了啊。
0: 嗯，
1: 这就25斤的话您看得多少钱了。
0: 北广之前卖199，今天我们的618特别节目的特别福利价只需要
1: 17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说完了大米，咱们马上来介绍第二样啊。咱们说完了主食，还得来点零食，
1: 小吃啊。
0: 哎，小吃，咱们第二样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
1: 哎，栗子仁。
0: 哎，您要说北京人非常非常喜欢吃栗子。哎，以前呢只有是什么秋冬天，
1: 没错。
0: 但是随着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种植技术的改变，现在您在现在这个时候也能吃到这个好栗子了。
1: 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呢，它是正经的，叫做什么京东板栗。
1: 哎，
0: 您要知道啊，上个世纪30年代初，北京的干果店开始普遍经营这个糖炒栗子，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咱们北京本地产的这个京东板栗。
1: 嗯，
0: 比如说前门大街的通三益，
1: 对，
0: 还是西口的这个聚顺和。
1: 嗯，
0: 那个时候买栗子，喜欢什么个大的、味儿甜的，
1: 对，
0: 口绵密的，香味浓郁的，这个恰恰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动力有机干栗仁的这个特点。
1: 对，
0: 就是个大、味儿甜、口感比较糯，而且呢香味比较浓郁，
1: 是高甜高糯，
0: 高甜高糯。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啊，您去吃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它和其他 产地的栗子不一样，首先个儿就比较大，
1: 对，
0: 另外是什么，另外这个甜味儿您是能闻得到的。
1: 嗯，
0: 哎，打开袋以后会发现什么，每个栗子这省事儿，
1: 是那不用剥皮儿了，
0: 不用剥皮儿了，
1: 嗯，
0: 都给您剥成栗子仁了，
1: 是，而且还不是黏黏的，
0: 哎、哦、直接拿出来就能吃，而且不粘手，比较干爽、嗯、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咱们老说栗子面，栗子面其实就是得有这个糯质，得有这干松劲儿。哎，而且呢是软而不粘，您即便牙口不好的话，它也不会沾您的上牙糖，而且呢独特的那种焦香味儿啊，是非常非常诱人的。
1: 嗯，
0: 但是您吃这个栗子感觉，挺甜的，
1: 对，为什么这么好啊？因为它是有机的，
0: 哎，它是有机的，
1: 对，
0: 它的每一袋上都有明确的有机标贴，而且呢，它上面还会有二维码。如果您有手机的话，扫一下二维码，那个就是它的有机身份证，可以查到是不是真有机啊，是哪儿产的呀，这些都是它的证明，它的好吃的来源、
1: 嗯。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新动力的有机甘栗仁，每一颗都不加糖，您吃到的所有甜味儿都是源于栗子本身自己的。
1: 嗯，
0: 这个栗子您拿回去尝尝，真的又省事儿又方便，同时又好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袋数实在是太多了，价格太合适了。
1: 是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啊，嗯、有主品有赠品。咱们的主品呢是新动力的有机的甘栗仁，咱们是50克一袋，给
0: 大家一两一袋，
1: 哎，20袋。
0: 然后呢，我们的赠品是翻倍，等于说变成40袋，每袋是一两的栗子仁、
1: 嗯。
0: 这不是有那壳的栗子啊。
1: 是，
0: 就纯栗子仁儿，而且保质期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到这个2027年8月份呢，都是今年新给大家做的。那么以往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再次强调，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所以说我们有年终福利价，今天我们的价格40袋每袋一两的栗子仁只需要
1: 179元，比平时的价格又直降20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板栗仁高甜高糯，没有壳，不用包，省时省力，而且每个呢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一袋，里边呢有十几个栗子，控制一下您每天的量，因为实在是太省事儿了。这个独立包装还是保鲜的，您放比如说2-3月、4-5个月，甚至1年左右的时间，您再打开里边还是有水分的，里边还是那么软软糯糯高甜度的，所以说您吃这个栗子既营养同时又好吃，另外非常非常的干净，因为它是有有机证明的。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袋，每袋是一两的量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福利价格，
1: 是
0: 17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周老师说完了吃的以后，咱们是不是得来点
1: 喝的是吧？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618的特别福利品呢，是来自于番茄这个品牌的果蔬汁，这个是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为什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日常说健康饮食，水果蔬菜自然是少不了的。
1: 对。
0: 但是您会发现，像周老师这岁数的，哎，上了点年纪，
1: 知道要吃什么水果蔬菜，但是呢，真的吃不了那么多。
0: 或者是比如说家里边有孩子的，就不爱吃水果蔬菜。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咱们把今天的这个水果蔬菜做成汁儿，给它做一个非常非常营养的果蔬汁儿，基本上一嘬跟喝果汁一样，
1: 是，
0: 咱们就把这个蔬菜营养给它补齐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呢，还有名头啊，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生产的，也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推荐的，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专家推荐产品。
1: 一听这些就让人放心了。
0: 哎，比如说您在飞机上啊，喝的那些饮料，包括现在的学生啊吃的那个配餐，有这个番茄的果蔬汁。那么它为什么这么营养，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其实是因为它的选料，它里边含有4种不同的原材料，比如说有苹果，有胡萝卜，有番茄，有橙子。我就举两样，我小时候就不爱吃胡萝卜。
1: 那、现在好多孩子都不爱吃胡萝卜、番茄什么的，有些人也不怎么爱吃。
0: 哎。但是把它做成了这个浓缩的果蔬汁之后， 没有多少，
1: 味道不一样了、
0: 哎、味道不一样，有着苹果和橙子酸酸甜甜的味道给它搭配、嗯、同时我们也能摄取什么，比如说番茄当中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 啊， B1 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维生素、嗯、以及胡萝卜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其实对于孩子和中老年人包括女性朋友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番茄红素什么呢、嗯、
0: 对，但是咱们平常呢可能吃不了多这么多种，吃不了这么多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就是一种您在日常当中补充维生素，补充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包括补充各种蔬菜当中的营养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咱们喝下去这蔬菜水果，
1: 嗯，而且有些你单吃的话呢你可能不爱吃，
0: 对，
1: 但是整个这四种水果一调完了以后，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吸引人。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果蔬汁是125毫升的一盒的装，这一盒相当于多少呢？您、
1: 嗯、
0: 让孩子或者老人喝这一盒，一杯下去等于吃了两个苹果，
1: 嚯，
0: 一个半番茄、
1: 嗯，
0: 将近一整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1: 哦，
0: 咱不每天通过这一小盒的浓缩果蔬汁、
1: 嗯、
0: 就能补充这些水果蔬菜的营养，您说它能不是好东西吗、
1: 哎、真是啊，
0: 哎，
1: 所以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上班族的咱们都多备点、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也非常非常有吸引力。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6盒、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一盒得8-9块钱了、
0: 嗯、
1: 啊，但是咱们北广购物呢曾经也卖过，就是这个组合是299元，
0: 您可以，
1: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0: 哎，您可以听一下之前的节目是299、嗯、但是今天您现在听到的是北广购物的618年终的特别节目、
1: 哎、
0: 我们有福利价直降100，199块钱，同时组合翻倍变成了72盒
1: 了，
0: 72盒每盒是125毫升，今天您到手只需要199块钱、
1: 嗯、
0: 和每盒多少呢？2块来钱，但是记住每一盒的营养相当于吃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将近一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您说这样实惠您能不抢吗？
1: 太合算了，
0: 而且保质期都到10月份左右、
1: 嗯、
0: 您不用担心说喝不完。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而且这个果蔬汁呢还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里边是不光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同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这在饮料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少。

0: 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九五折，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
1: 那这
0: 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哎，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哎，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哎，街上溜啊，
1: 溜达
0: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嗦了肉就下来了。
0: 哎，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哎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刷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啊，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哎，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1: 哎，靠液啊，
0: 哎，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1: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0: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

0: 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1: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六袋，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
1: 全都是净过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
0: 是的，
1: 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0: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武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1: 不是烧鸡，
0: 是椒麻味的鸡。
1: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0: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一样好吃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晨曦，说说这椒麻鸡吧。
0: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口感的，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儿，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就对辣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您的选择了。
1: 而且呢，这个椒麻鸡讲究什么呢？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0: 哎，是的，
1: 辣味刺激，但是辣而不燥。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杆，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0: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1: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儿，
0: 停不下来了，
1: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净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0: 哎，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椒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0: 香味儿。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遗武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非遗武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0: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1: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0: 哎，
1: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净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开袋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0: 哎，
1: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着。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
0: 的。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1: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6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2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 场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
2: 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6: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7: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5: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

社区基层治理，助力青少年茁壮成长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本市方面，2026年5月1号起，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三部分《道路交通标线》正式实施。其中，公交专用道标线由黄变白，随着道路翻修，新版国标中的白色公交专用道标线也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道路上。北京市9号发布多项 AI 加医疗成果，其中包括北京同仁医院团队研发的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以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等。部分智能体诊断准确率达 90% 以上，已推广到全国多个省市乃至国外。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北京市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标准为全市餐饮外卖商户提供了从包装选择到使用的系统性规范，旨在推动外卖包装实现减量化、易回收、可降解，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在西城区陶然亭街道龙泉社区，有这样的一群老人，他们活跃在社区治理的一线，为社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成长环境，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在街道的六德少年六德娃的评选中，小区的孩子们每年都可以斩获佳绩。老年之友，本期请听退休不褪色，向您讲述龙泉社区老党员的护苗故事。

0: 六一前夕，里仁东街的老年人和孩子们欢聚一堂，一起庆祝六一儿童节。
1: 下面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由张小希同学表演古筝《小罗号》。
2: 关机关机。

0: 尽管演出的场地就在小区的空地上，但是不论是现场表演的小演员和老演员们，还是现场的观众，大家都非常的认真专注。这是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和李仁东街业委会六德服务队共同开展的李仁东街庆六一联欢会，这也是为了充分发挥五老作用，关心下一代成长，为社区少年儿童营造欢乐温馨的节日氛围。整个的演出有舞蹈、歌唱、朗诵、器乐表演等很多的形式。说起这次活动，就不得不提到蒲存慧。蒲存慧今年82岁，是北京育才学校的退休教师，现在是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书记。蒲老师，
1: 您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怎么回事。
2: 今天呢是我们每年都要搞的活动，因为咱们很重视咱们院的开展，咱们院的文化建设，除了也定期出版报啊，我们还有定期的活动，像迎新春联欢会啊，敬老爱老的重阳节的茶话会啊，还有呢六一儿童节的联欢会啊，还有呢这个春季或秋季的趣味运动会啊，咱们就经常开展这样的活动。今年这不是到六一儿童节了吗，我们呢就还是像往年一样的来开展呢欢庆六一的联欢会。节目呢都是我们院的小孩呢演出的节目，他们自己准备的。
0: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这儿的小朋友们也是多才多艺哈，就像这个活动的安排，包括我们整个的

0: 会场我看也大概有个至少五六十把椅子，还有一些音箱啊，还有一些横幅，就是写咱们这个六一的演出的横幅。虽然说是一个小型的演出，但是它方方面面需要的还是挺多的哈，对人需要的也比较多。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1: 我先呢是通过我们的楼门长群发到了各个单元，告诉大家要开展这个活动，事先约了一些我们了解到的一些小朋友他们的特长，所以呢就跟家长来联系，家长们呢都非常高兴也非常热情的支持这次活动，就能够准备出今天的这样的活动。
0: 整个的氛围是特别轻松的哈，就是也是有很多状况出来，就是有的孩子表现的特别好，也有小朋友呢可能是遇到什么事情，或者说他可能就是紧张哈，就不愿意演出了。但是呢大家特别的鼓励，我记得有个小女孩她唱歌一开始不唱，在妈妈怀里哭，大家后来
1: 给她
0: 旋律，对旋律响起来大家还给她鼓掌，就是那种不约而同的给她鼓励，我觉得就是感觉氛围特别好。
1: 这个院里呢我们虽然是两座楼，但是大家认为我们叫做楼房四合院
0: 啊，楼房四合院
1: 啊，跟那个四合院里住，我们不是像楼门跟楼门都不说话的，我们是全院大差不多大家都能认到在一起啊聊天啊。
0: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包容，而且刚才你也说了其实就是一个参与。
1: 对，主要是参与。
0: 那像六一是小朋友们的主场，像其他的节日是不是演出的也有一些，比如说成年人呢，或者老年人？
1: 重阳节敬老活动，那是我们先向老人去汇报我们的工作，由老人们自己演出一些节目，大家呢再给我们的工作提提意见，提提建议。
2: 大师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大家会唱的也可以一起唱起来。

0: 在演出的现场，第一党支部的老党员们为现场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蒲村慧也向我们讲述了演出幕后的花絮。
1: 今天我们的老党员们表演了两首小合唱，唱得非常好。刚才我也听我们的老师们说了，其实我们也都没有专业的训练，
2: 对，
1: 大家都是临时组建合唱队，但是唱得非常的好。
3: 说实在的，我们院的老党员在时时刻刻的都作用骨干作用，平时您在我们院就能时时能看到我们老党员的身影，真的就是院子的每个角落都留下我们老党员的脚印。正因为我们院老党员们的党性很强，所以呢和各方面的工作呢都能够呢搞得很有起色。
1: 那位手风琴伴奏也是我们自己这边的老
3: 党员。对，是我们院的一位，就是原来是退休的一个音乐老师。
1: 哦，
3: 其实他现在他的肩膀还在疼着，后来我问问他，我说您能拉吗？他说给咱们院做工作我没意见，保证能行。所以就仍然虽然胳膊疼，但是还给我们进行伴奏。
1: 嗯，我也发现了我们的活动其实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刚才您说重阳节是我们的老年人自己来表演，那六一儿童节我们的老伙伴们唱童歌，同时孩子们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表演，也是根据我们小院的特点，根据这个节日的特点。
3: 是，
1: 一方面我觉得呢，就是大家在一块儿一起来娱乐一番哈，共同欢庆这样的一个节日。另外一方面
3: 增加了凝聚力和亲和力，
1: 没错，我觉得还有这样的功能。
0: 党支部书记蒲存慧是一位退休教师，同样在李仁东街也居住着很多退休的老教师，他们一生育人，退休之后依然发挥余热，助力社区青少年的成长，既是助人者，同时也是受益者。这中间又有一些怎样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采访中，蒲村慧向我介绍了几位李仁东街小院的居民，听他们分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
3: 元春

0: 白老师，一家三代党员，特别是他的外孙子，在他们的培养教育下，也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共产党员。
1: 嗯，我叫袁春来，今年80了，从前在教育单位做书记工作，现在退休了，回到咱们支部，一直在这个院住了将近30年了。过去我身体比较不错的时候，参加咱们社区的六德服务队，带着孩子们关心下一代嘛，参加一些文艺活动、娱乐活动、动手能力的活动。另外呢，对我们楼里的这些个老教师、老同志进行慰问，是吧？这一系列的活动吧，通过这些活动增强孩子们的一个敬老爱老的意识吧。另外呢，通过这些活动也开阔孩子们的视野。现在身体不太好了，有些力所不及的情况下，这些活动参加的就少了。
2: 嗯，今天是作为观众在下面
1: 对
2: 参加了整个演出。
1: 对，是这样的。嗯，
2: 今天这个演出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这些活动开展对我们的孩子是很有意义的。他有这个甭管成功也好，还是在这个自己表现的过程当中，是吧，有些失误也好，对孩子们来说，在他成长过程当中都是一份宝贵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我们院能够开展这些活动，嗯，对我们的孩子来讲是非常有益处的。
2: 嗯，
1: 另外呢，我们院的这些个家长们也都非常支持这个活动，
2: 嗯，
1: 才有不间断的一年又一年的，是吧，形式不同的这些活动的开展。
0: 是的，就是咱们唐人街街道有一个六德教育活动，这是在全国那个被评为了先进的。咱们支部的老党员们都是六德服务队的队员，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就要带着咱们社区的孩子们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做模拟小长征啊，参观慈悲庵啊，讲红船故事啊，讲陶然文化呀。所以咱们的活动一直就是每年的寒假暑假都坚持下来的。袁老师原来就是六德服务队的队员之一，就是积极的参与呢各种活动的策划呀，那个和带领孩子们一起活动。
3: 李丽是一位退休教师，她今年69岁，在第一党支部算是年轻的老党员。
0: 这个呢，我们支部的党员李丽，他们呢也是爷爷奶奶都是党员，在咱们支部呢，结合着咱们关心下一代的这个工作嘛，很好的呢教育他们的小孙子、小孙女。他的小孙子原来呢是一个不懂事的一个小男孩，但是呢在社区的活动当中啊，现在成长起来了，也被评为了呢六德娃。
4: 我叫李丽，要在这院里来说，党员里来说，我还算是年轻一点的，其他的都比我年龄稍微大一点，所以有时候我就主动的跟蒲老师请缨，我说有什么脏活累活的，就支持我，我多干点。
2: 嗯，
4: 我们院啊，原来是教委宿舍，所以我们院综合素质挺高的。你看这些老教师是吧，他们的传帮带对孩子们影响挺大的。今天您看您来了。你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六一活动哈。说起这我们院这些活动呢，我就不得不说一个人。其实刚才您也采访了，其实是蒲老师啊，把我们这院的凝聚力也弄得特别好，然后活动呢也是丰富多彩。你看到六一就给孩子们过节，重阳给老人过节。我们院虽然小啊，可是呢每年或者春季或者秋季开运动会，我们这运动会大型的不行，而且我们一个是老小的，可是我们那些组织那些活动呢都适合大家，什么脱球啊、夹豆啊、吹球啊，然后呢什么套圈啊，反正这些活动呢都适合老人小孩都可以。哎，开起来呢也热热闹闹的，也挺好的啊。这是开运动会。还有呢就是春节，春节我们这院就是一个大家庭似的，在春节的时候呢就是又唱又跳又吃又喝，是不是热热闹闹的就过一个团圆节。还有呢就是再说，就说起我孙子了吧，就是刚才不是蒲老师也介绍了吗，我孙子呢原来啊就是一个懵懂的小孩， 就知道贪玩啊。可是蒲老师发现了他的闪光点了，觉得这孩子呢又爱说又爱跳的，然后呢就引导他啊，参加社区的和我们小区的各种活动都让他参与。今天不也表演了吗？那个朗诵，跟那小男孩朗诵，
2: 高个儿矮个儿？
4: 对，高个儿了，都六年级了，然后朗诵，唱歌，说快板书，还担任了好几次主持人，小主持人。反正通过这些活动呢，我们家那孙子显见着就有进步了，成长起来了。哎，在家里头也是啊，也有变化。在家里头呢，能主动的帮着我们干家务。
2: 哟，那真是
4: 炒简单的菜都会炒。哦、在学习上呢，也比以前也自觉了，也不是那么特别贪玩了。反正就是我就能看得见他的变化。然后呢，2024年。还被评为了那个六德娃。
2: 六德娃和六德少年是一回事吗？
0: 那个小学的叫六德娃，上的中学了就是六德少年。
2: 这个六德少年和六德娃是咱们街道的还是咱们
0: 街道的？
2: 街道的，
0: 是街道的整个的活动。咱们社区呢是一直坚持的搞的还是不错的这个活动。
2: 那就像这个评选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有些什么样的
0: 评选就是要看，就一个它是有条件的，然后就它不只看学校表，更多的看他们参与社区的活动，小区的活动，跟学校评三好是两个方面的，他是那样。
2: 因为您想，您做了一辈子老师，知道孩子他是多面的，是吧？
0: 对，
2: 不能光以学校或者光以学习来
0: 对
2: 这个孩子的。
0: 对，所以你像咱们有的，你像他们的那个孩子，就是咱们垃圾分类，那不是党员们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值守，他的那个大儿子就自己参加了值守，他就是在社区里做贡献还是挺，但是你看他的那个外孙女想来这儿擦玻璃，在我们楼道里头搞卫生，就是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与，还有爷爷奶奶去扫小道了，因为这个小道是我们支部负责嘛，孩子们也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去扫，就是那样。
4: 就刚才蒲老师也说了，就是外头这个，就是外头两个小路都是我们支部的党员责任区，是吧？每天都安排人去扫，然后我们就是一到是我和爷爷的值日的时候啊，我们想只要是孙子在家，他都会主动的跟我们一起去清扫。哎呀，看到孩子的进步，那我们也是心里头挺欣慰的。
2: 那是定的。
4: 再说一句，这也离不开蒲老师的这辛勤培养和我们院这些大的环境吧。虽然说我们院小，可是我们这大的环境是挺好的。都是这些老前辈们他的言传身教，一点一滴的影响孩子们嘛。你看要到放学的时候热闹着呢，这孩子们放学了见着人都主动的打招呼，什么爷爷好奶奶好的，这种声音都不断。反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院的一景，
2: 整个的氛围特别好。刚才演出结束了，孩子们跟蒲老师再见，奶奶再见。
4: 是可是蒲老师有时候也
2: 特
4: 严厉啊，有时候温情有时候也严厉。
2: 是吗？
4: 可是孩子们都特听蒲老师的。
2: 老师什么时候严厉啊？
4: 他们要是犯错了的时候就严厉了。
2: 比如说
4: 你看刚才这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孩子在这折腾啊，蒲老师就很厉害的说，不行，不能在这儿那个什么，孩子乖乖就全都跑了，全都玩去了，他一边玩去了。反正有时候我在家里头，有时候我要说孙子他要不听话的时候，我就说蒲老师怎么说的，然后一说蒲老师说的，他一般的就没有别的那个就行了。
3: 赵晨泽就是李丽的小孙子，在演出中表演了诗朗诵。
5: 我叫赵晨泽，
2: 赵晨泽，
5: 今年12岁，在唐人小学
2: 六年级。
5: 对，六年级
2: 啊，9月份就该上初一了哈。今天朗诵哈，朗诵还不错，还有一个搭档，你们两个人配合的挺好的。经常参加小院的活动吗？
5: 对，经常参加，就是每次活动基本都有我。
2: 每次都有你，都参加什么活动？参加表演什么？
5: 主持人和朗诵
2: 吗？主持和朗诵，在学校也学过，练过是吗？
5: 在蒲奶奶的帮助下。
2: 蒲奶奶怎么帮助你的？
5: 就每次活动，蒲奶奶指导我。
2: 所以你是通过活动学习进步的。那你觉得在咱们小院跟其他的班上的同学，他们生活的社区有些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5: 这边组织了很多的活动，也在社区也参加了很多的活动。但是别的社区的话，活动比较少。
2: 你怎么知道？
0: 他们同学
5: 问过。
4: 羡慕他。
2: 同学羡慕他。
4: 对，他说我在你们小院就好了，我也可以参加这么多活动。
2: 然
4: 后他怎么知道回来说的。
2: 是吧？
5: 就在蒲奶奶帮助下，在学校朗诵，然后老师都夸我朗诵得好。
2: 哦，是吧？那蒲老师专业的语文教师。
3: 采访中，龙泉社小院中的张培兰就是黑板员之一，他做了一辈子老师，没想到退休了还可以利用自己的一技。

0: 之长，服务社区。他的外孙女如今已经长大了，但是说起孩子从小到大成长的故事，
1: 很重视呢家里的家风啊，家庭的对孩子的培养。他和他的老伴都是我们支部的党员，他的外孙女就是在他们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现在已经是上大学了，但是在他小的时候积极参加咱们院的活动，也是第二批评为了六德娃。所以这几个呢都是在整个的就是咱们党员呀，在咱们院的这个熏陶之下吧，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
2: 我叫张培兰，是十五中退休的数学老师，退休前呢在学校一直是在第一线任数学教学工作，而且是一直

0: 工作，参与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1: 在支部里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党员，跟蒲老师住对门邻居。
0: 哦，对门啊！
1: 哎，蒲老师有时有些什么事儿啊，只要是到我这跟我商量，那我就义不容辞了，反正该说的我就都说了。后来呢，就是小院的这个板报组呢，有的搬走了，有的年纪太大了。我就主动说我能不能参加这个板报组工作啊，蒲老师说可以啊，得我就现在一直在担任这个。
2: 但是您看外边的板报，就是他们写的。
3: 对，柯书记刚才给我介绍了一下，特别好。我还听我们有别的小咱们小区的居民说呢，说哦，难怪这么好呢，原来是专业人士做的。
1: 其实也不是专业，我们上班的时候没搞过这工作。

0: 是我们这院的一个特色吧，就是也体现了凝聚力吧，反正大家都是大家的事儿，大家干，就这点做的还是不错的。反正我们从退休以后吧，就是只要是院里的事儿，大事小情通知到我们的，能干的就都干，比如志愿者呀，清扫小院啊，什么垃圾分类啊，像这出板报啊，还有我们准备又出改这个橱窗，都不会写这么好的字儿，原来也是为了工作吧，就写呗。
1: 嗯，张老师
2: 啊，张老师写的，
1: 准备要入橱窗的
2: 啊，这是隶书是吗？
0: 对，我就是嗨，也是自己学着拿，就写着，每天都练练，反正也没有老师，也没参加任何班，就是家里有几本字帖就临着写写。但是支援咱们院的工作，反正蒲老师每次让我写。我就写也不怕丑了，就写写。
2: 没想到这个写了一辈子板书，到退休了还没断下，又有了新的舞台了。您也讲讲，就是家里小朋友的事儿。
0: 外孙女呢，和这个他们这几个孙女比，还是有缺陷的。但是在小学期间，这孩子表现的还是挺好的。
2: 您咋说有缺陷？老师直看您，老师不认可。
0: 我不是那么，我们家小孩不是那么特别突出，
1: 不是那么爱说，他比较内向，但是他去做，这孩子
2: 这很重要啊。做比说更重要。
0: 而且我吧，不是长期做班主任吗？做班主任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因为生活条件特别好了，但是亲情这方面呢就相对的弱了，不像我们以前对长辈那么孝顺，好像是比较听话的那样。所以我对我这个孙女的教育呢，不管是对我女儿还是对我这孙女的教育，就特别侧重于这个孝心呀、爱心呀这方面，就让她知道长辈呀，不管是长辈还是先辈都是不容易的，应该是从小培养她这种有爱心的这种行为。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这外孙女我们培养的这个结果还是挺好的，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她知道关心我们，我们哪有，你瞧昨天她

0: 给你抹油，给你按摩，就从小几岁就那么坚持的。这点我觉得还是有我们言传身教的这方面，因为他从小他妈就带着他，每个礼拜不管刮风下雨都是骑着自行车，我们带着他去看姥姥去，姥姥半身不遂，就看我妈妈，就踏得太老，
1: 踏得太老了。
0: 从小可能就这个言传身教吧，他就有这个方面的体会。

0: 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收音机拿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教育他，
1: 真的好棒。刚才我听小外孙女给打洗脚水，哎，我觉得尽管
2: 对
1: 老师说的特别平静，但心里肯定美开花了，是不是？
0: 这一点我自己都挺感受的，不让他弄，他非得弄，他妈都不做，他都做，就这点还是有感情，
1: 所以什么都不用。

0: 中的受益者。
1: 是是是，虽然我们就不能说太差，再问没法交代什么的。我们
0: 所
1: 本
0: 以
1: 来
0: 儿子上四中了是吗？
1: 有关系，跟张老师他们都有关系。然后我们老二本来挺调皮的，上一年级就上课爱说话呀，爱走神儿，变了好一些。对对，有压力。我就觉得就这种无形的，自己楼下来玩，我们就很放心，不用管。你朋友经常啊，你们这拿个棍子啊，危险，就邻里邻居的都会对嘱咐一下。就很好，
2: 他们特别注意孩子的全面发展。你看他忙吧，俩孩子能文能武的，这小姑娘跆拳道，拖着那么点小孩搬这儿来的，然后现在就刚才就弹琴了，已经见了面什么也喜欢他，也过春节什么给他送个小礼物啊，鼓励鼓励啊什么，就是大家好像就他虽然是后到我们这个门来的，但是就很快就融入了我们这个集体。
3: 那个字儿，过年的时候给我们写一个天天向上送给我们老二，他就挂在他那个书桌那儿看着。就是大家这个小细节就特别的舒服温暖，就像一家人，
2: 就当自己的家的孩子似的。因为这院里头就
4: 您家的孩子也大了，
2: 对，我们的孩子大了，就是看他们的孩子长得就眼看着长大，拖着那么点来的，现在长大了，所以也特别有那种从心里想关心他的那个想法。我们院组织活动，我觉得还是都比较接地气。
4: 对对对，
2: 都比较接地气，所以就有亲和力。
4: 对对对，没错。
5: 张小希就是岳雅斋的小女儿，今年二年级。她在小院里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6: 我叫张小希。
4: 张小希。
6: 对，我今年八岁了。二年级上唐人亭小学。
4: 还挺方便的哈。妈妈说你到了咱们小院之后变化很大，你自己有这个感受吗？
6: 有一点。
4: 什么呀？你给我讲讲呗。
6: 一年级的时候专注力不好，父奶奶帮我那个练习注意力，然后现在注意力变好了。
4: 父奶奶告诉妈妈赶紧练习。那你喜欢这个小院的氛围吗？就是整个这个气氛。为什么喜欢呢？
6: 因为每年六一儿童节或新年都会搞活动。
4: 每年都会搞活动。另外一个是不是小朋友们之间也都认识啊？挺好的是吧？可以弟弟妹妹哥哥姐姐们都一起玩。
5: 说起发挥老党员的作用，第一党支部的书记蒲存惠如数家珍。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西城区陶然亭街道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听听老党员们的故事。
4: 咱们支部一般都会怎么样的去在咱们社区，在咱们小院发挥我们老党员的作用？
7: 咱们院呢，现在是46个党员，
4: 不少了。
7: 对，
4: 一共168户。柯书记说，咱们一共168户，党员有46个，是老党员是吧？
7: 老党员。最大的呢是90多岁。像刚才李丽，她是69岁，就算是比较年轻的。
4: 60多岁算年轻。
7: 我们呢是这样。从整个支部上来讲呢，咱们的老党员呢，他们就认为自己活这个共产党员的称号就在自己的肩上呢，就担一点。那么责任呢，那么就要承担起来。所以呢，我们支部也要求大家呢，一名党员一面旗吧，就是88岁的5单元。所以呢，大家单元里头一些老党员天天出来。不是擦楼梯，就是拿墩布墩这个台阶儿，就是他们那个单元永远是很干净的。当然各个单元也都是，就是他，因为他们12户里有10个党员，所以就是比较集中嘛。因此那个单元就是始终搞得就是特别好。像我们还有一个老党员，他是懂电的，所以呢，我们院儿。那时候因为我们这是老旧小区，电线老化，时常呢就是楼道的灯或者楼门的灯经常出问题。

0: 题，那么他就是随叫随到，只要一说哪坏了，马上放下他自个儿的活，立刻就来修。他说我宣誓的时候，我说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不只是一个党员，那应该还是一个志愿者，我应该是身处一方，叫为这大家服务，他就是这个观念。
1: 所以就是咱们六好支部，他不是有一条就叫班子建设好吗？
0: 对，
1: 就是说分工明确。
0: 我们说的分工呢，就是像我们支部吧，支委是每月呢都要开一次支委会，或者是支委扩大会，就是把党小组长也加上。我们每月都是一次组织生活，这是固定的呢，而且我们有固定每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五，只要没有特殊情况，都是在这种时间过。然后呢，就是我们要求党员们能够呢注意发挥作用，所以凡是没有病的老党员们都参加了志愿者。我们虽然168户，但是我们志愿者出来值班的是63个人，就是有党员也有群众啊。因为群众哎，看着党员们也都参加了，所以很多群众也积极的参与这个活动，甚至我们还有5个在职的居民，不完全是党员，也利用休息礼拜六礼拜日的时间来值班，只要碰上有礼拜六礼拜日，他们就积极参与这个值班。所以就是大家呢都能够相互的去关心，能够互相的呢去考虑。你像我们修电梯的时候，当时一层他肯定就要怕有噪音挡光，但是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就谈到了现在楼上的一些困难什么，结果大家都同意了。我们这两楼只有5号楼安了电梯，为什么？3号楼因为宽度不够，所以不能安。5号楼是60户，最后是全都同意了来安电梯。但是安电梯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必须加连廊，政府不让挨着楼，影响老楼的安全。结果

0: 甭着急了，我都跟咱们
1: 来
0: 对平山那块儿，就这老人一听愣住了，他没想到嘛，后来说不用不用不用，我拿我的，结果很快这个工作等到交费的时候，老人真是按他说的，就很快的交了钱，所以我们只用了两天，电梯公司就把钱都收齐了，
1: 太厉害了，
0: 就都交好了这个钱，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能够从整体上出发，能够所以一些事情，当然在这里头党员们也都起到了这个作用，
1: 对，
0: 就是那样。
1: 那就是我们在这个关心下一代和教育这个未成年人方面，我们支部大家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0: 我们在关心下一代的方面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组成了六德服务队，不止为我们院的这个孩子服务，就是每次社区的活动我们都通知到我们院的各个户，而且动员他们能让自己的孙子孙女去参加，所以咱们的有些老人也真的带着咱们孩子去参加那个活动，然后我们是进行服务。就另外在我们小院里呢，我们像这个板报，我们板报每到六一的时候让孩子们来出，原来我们的板报比较大，我们把它分成不同的块，然后每块由孩子们出，结果孩子们特别高兴，就在画，他们画的时候下边的家长啊爷爷奶奶都在后头

0: 我跟孩子们说说，他们跟他们说说，然后再告诉我成到哪天哪天可以交稿。那孩子们自己画的画，自己写的字儿，大多数都是画画吧，就把自己的作品呢就交出来。所以这都是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们做，就是通过这个来呢，让他们知道关心集体，在各方面他们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你像演出的时候，我跟孩子们说的，我都是当着他和孩子的家长一起说。为什么？我觉得这对孩子是一个影响。我告诉他们，我们出节目不在质量，不在你演得多好，而在于你能走上台来，对自己就是一个锻炼，就能增强自信。像张小希，他就是开始胆小，后来他妈妈说，经过这两次在，就是他当主持人嘛，他说自己他的自信心就增强了。
1: 是的，
0: 像今天这个会，我们是在我们书记的建议之下，我们这次把老党员参加进来了，所以呢，这次的节目我跟大家一说，大家说成啊，我们又回忆回忆我们的童年。
1: 真是，
0: 其实我们这个歌就今天练了一次，
1: 哎，这么好练的。
0: 就是第一次我是召集他们说，然后把歌片发下去，大家呢就是哼哼了哼哼，反正都是老歌，我们都经历过的嘛，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熟嘛，而且也都有点基础。完了有的党员就问了，咱们还练不练？我说不练了，咱们等当天上午再练，
1: 也是力所能及，也别给大家增加太多的负担，
0: 也不增加负担。所以今天大家回来说咱们演的还挺好，我说老少先队员
1: 真的挺好的，可能真是我们老师多综合的素质很高。
0: 他们就是你要那个拉手风琴的朱老师胳膊疼吗？我不刚说了吗？但是坚持没事儿，我能贡献力量。所以今天这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活动，演完了还不没，本来没说照相，但是都不走，在这看孩子们的演出。
1: 那另外这个六德服务队，我再多问您几句，就是我们这个六德服务队，刚才您说了，不光服务咱们的小院，还服务咱们社区，甚至街道。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服务指的是不光在我们小院里面服务，我们还要走出去是吗？
0: 对，还要走出去。我像寒暑假吧，搞活动，像我刚说的那些讲课呀，讲六德的含义，这都是咱们全社区的孩子们都参加的。
1: 六德的含义您能讲讲吗？
0: 六德呢，就是爱心、诚信、好学、勤俭、礼让、自强。这就是这样的这个六德。我们呢就通过一些故事，通过呢这个怎么理解它，怎么去做，来向孩子们讲这个六德的含义，鼓励孩子们朝这方面去做。
1: 我们小院有多少位孩子获选六德少年或者六德娃统计过吗？
0: 咱们这个六德少年是一个，六德娃是五个。
2: 每年
0: 反正不是每年，就是一次也就一个，就是那样的。我们基本上龙泉社区的六德娃六德少年绝大部分都在我们院。是那样的。
1: 确实是实至名归。
0: 大家能够积极参加活动，这确实是。
3: 采访的时候，龙泉社区党委副书记柯磊和第一党支部书记蒲存慧聊起了接下来的打算，两人一拍即合。
0: 他是我们这一届新的党委改选他才过来的，但是呢，就是从他到了我们社区之后，他呢就过来参加活动。我在征求意见的时候，我说你们对柯书记印象呢？他们说柯书记这小伙子没架子，平易待人，我们挺喜欢他的。昨儿还了解他了，还说呢，反正他对社区工作我觉得还是很支持
1: 的。
0: 因为有些事儿我就跟他商量嘛，商量完了他帮着我们一块儿安排。像我们这回这个老少先队员上台就是他建议的，我觉得他的想法挺，因为我是那么想，我们毕竟岁数大了嘛，有时候年轻人可能他的思路更广，
1: 对对，
0: 所以呢他说完之后，哎，我跟那个另外两个支委一说，大家也觉得挺好，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一部分人就来参加这个。

0: 动、
1: 啊。其实按理说，咱们这个整个的活动，它不是那种说在什么礼堂里面啊，然后有专业的灯光音响啊，什么都是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当中有一股生活气，比如我看到咱们那个横幅，其实是旧的横幅，把它翻过来了，然后在上面在另一面又写上咱们六一的字。哎，我就觉得很好啊，这个也是废物利用，多次利用嘛，
2: 对
1: 吧？
2: 对，
1: 就特别巧。然后我们的音响也没有音响，就一个小音箱。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就是让人觉得我们特别有生活气息。
2: 就是好多都是自己家长拿着那个小音箱出来，然后给伴奏什么
1: 的。
2: 反正条件不好，但是我们觉得心气儿在那儿。
1: 真的是，而且我看就我们不是这段时间表演时间进场，把那个社区的门给关上了，哎，还有人在大门那趴着往里看，还是被吸引的。
2: 两个门卫谁都不愿上那边看大门去，
1: 啊、
2: 说想在这儿看节目、
1: 啊、太可爱了。
0: 其实我可以补充补充
1: 啊，
0: 就像蒲老师刚才说的，今年我们对于这个孩子，党委那边还是有规划的啊。我们今年打算依托像唐人街公园、慈悲庵的这种红色的教育革命基地，然后给小朋友做这个小小讲解员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到时候还邀请咱们这边留学副队老师会去社区里给孩子做培训，啊，我们还有一些什么种植的活动，然后蒲老这边连小院有面墙，我们就是准备让孩子们在这面墙上作画，把这面墙也利用起来，
1: 特别好。现在是一面白墙，我们可以在上面画上。
0: 对对对对，这个今年我们对孩子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活动规划，到时候我跟蒲老师还没具体商量呢，但是这事儿是我们偷偷在运作。
2: 大家都动起来，咱们共同教育孩子，各家稳定了，社会就稳定了，每个孩子成长起来了，那咱们后面就有下一代的接班人了。
0: 就是在咱们小院，您可以看到蒲老师他们更注重的是育德，就是您在这儿站一下午，您要看着孩子的话，每一个孩子都会跟你打招呼，而且都会说爷爷好、叔叔好、阿姨好、奶奶好，就

0: 所以在这行你能感觉到每一个很好。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感谢这些可亲可敬的老党员们，他们在孩子们成长的路上做引路人，他们以党心润童心，用余热暖邻里，实现了老有所为和幼有所育的双向奔赴。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1: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
1: 伴着这样的一首非常有悬疑色彩的歌曲，叫做《欲望的河》，欢迎各位走到我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部戏，也聊一座城。这部戏叫做《无人之境》。这座城就是我们天津。有句话正在被越来越多外地来到天津的游客所认可，为一场戏赴一座城。像北京、河北、山东、东三省甚至更远地区的观众会把周末交给天津，把傍晚交给牛奶剧场，一个专门演沉浸式音乐剧的小剧场。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多位嘉宾呢，都是这部戏和这座城的造梦者。从中国大戏院到天津大剧院，从牛奶剧场到张园，天津从来不是一个缺戏的城市。但是无人之境要做的是让更多人为一部戏来到天津。这部开演了八个多月，历经多轮改版升级的环境式悬疑音乐剧《无人之境》到底有哪些看点，会给我们天津的文旅市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邀请各主创团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

0: 好，我们来为大家来介绍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嘉宾。首先欢迎牛奶剧场运营方易瑞文化总经理宋本静，欢迎宋总，你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还有这部音乐剧《无人之境》的2026副导演房莹，欢迎房导，你好。
2: 大家好。
0: 还有这部剧的灯光设计、舞美设计郭家宝老师，欢迎。
3: 大家好。
0: 还有这部剧的两位主演哈，一位是施美丽的扮演者于佳悦，欢迎佳悦，你好。
4: 大家

0: 年了吧，
1: 十多年了啊，
0: 2009年就开始，
1: 之前没做过。
0: 这应该是首创，应该是第一个啊。
1: 是，而且是放在我们天津大悦城这样一个非常年轻人很受欢迎的商场当中。
0: 是的。
1: 当时是有什么样的契机来决定您要做这样的一件事儿？
0: 就是这种音乐剧的小剧场，特别是环境是沉浸式的小剧场。

0: 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些，当时呢，我们就是看是不是能在天津打造一个这样的剧场来演这个沉浸式的音乐剧。
1: 嗯，
0: 这也是跟青年友好，我们是这个叫
1: 强强联合，
0: 然后呢，也正好有双方有这种共同的意愿，再一个他们有这种正好有这个原创剧《无人之境》出来啊，然后正好我们就打到了这个剧。为什么放在大悦城呢？因为确实这个音乐剧的它还是一个年轻人的市场。
1: 嗯，
0: 这个咱整个北方，包括刚才说的东北啊，包括这个北京，它都这块的市场还是很大的，有好多人呢都这个。搭着高铁坐着飞机跑到上海去看，那为什么不能来天津看呢？所以我们当时再一个呢，就是大悦城这边它的人流量也比较大，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这种便利吃玩是吧，再包括交通各个方面吧，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这个我们来做这个小剧场。
1: 嗯，那您对比过北京上海这个沉浸式小剧场演出，因为他们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更新迭代，那在我们天津做这样的小剧场，您觉得有什么优势或者是特点吗？包括我们从题材也好，从故事呈现也好。
0: 小剧场呢，它的这个，因为我在天津呢也是做了那么多年，从这个天津乐厅，到天津大剧院，再到目前我做的中华剧院，其实这些的门类啊，它都跟这个它有所这个叫不同吧，所以呢，这个呢，它的整个的优势呢，我觉得是可能在这个选择的这个题目上，我觉得在就是特别的，咱这个无人之境正好是民国的这个事儿，然后天津呢其实是跟民国的文化，包括旗袍文化是贴合的比较近的，所以这个呢，当时我们，特别是这个原创啊，《无人之境》这个剧特别适合的。就后边我们也有一些跟这些相关的，这些剧目，包括《梅园芳华》呀，还有什么什么，这样都会穿在这个里边。我们就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天津的这个名片或者天津的地标，把它树立在这儿啊，让更多的人走进天津之后就知道，哦，我能够看一看啊这个旗袍文化，或者看一看民国在天津发生的故事。
1: 嗯，对，其实可能确实和北京和上海不一样的感受，就是音乐剧可能在不同的城市沉浸式小剧场都有，但是像您说到的这些特殊的故事，特殊的一些类型，可能确实是不一样的，要到我们天津来看哈。刚才也说到环境是悬疑音乐剧，无人之境是我们自己原创的一个作品，那从无到有到底是怎么样创排出来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进行入手呢？要跟我们的房莹房导来说一说哈，来说说这个剧本的诞生的过程哈。
2: 首先就是天津它是一个近代九国租界的聚集地嘛，然后也是这种法租界的洋楼啊，然后也会有独特的天津的城市那个印象，所以呢我们也是想打造一个属于天津本土的带有悬疑，因为悬疑也是当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剧情吧，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像小剧场的

0: 发生的一些有人之境的这个名字，就是听了之后就是那个乱世如镜，照每个人的那个善恶本心，然后凶器可能从来不是刀剑，可能就是人心的一个扭曲形成了无形的刀刃。所以我们可能是在我们的故事当中有人性，有善意，有你看不到的那一面，也有你看得到的那一面。可能就需要让观众去带着自己的思想去理解我们这个故事。
1: 好，那其实这部戏也是从首演到现在大家的反馈也不错啊，各方我了解到我们的观众啊，包括很多的专业人士啊，就是看过之后呢还是有很多值得点赞的地方，也当然也是在不断的升级哈，因为其实一部音乐剧它的真正的呈现在观众面前，现在的寿命可能越来越短，你得不断的去有新的吸引力去勾住它，让它重复的三刷二刷四刷等等，是吧，它要追很多的这个角色。那这一轮演出我知道我们还提出了很多升级的方面，是不是？
0: 因为我们可能是在去年2025年的10月份是我们的首演，其实我们2025年演了10场，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品种，在天津连续演10场，我觉得我们已经很牛了。然后呢我们也是吸取了一些观众给我们对于之前那版本的一些意见建议，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就马上做调整，有了现在的无人之境2026。然后我们本次的升级最大亮点可能就是基于我们多层次的一个讲述的创作理念吧，然后我们更深度的打磨了剧本，让每一处的那个情感线可能和那个伏笔与回响，就是由演员表达的会更清晰一些，然后包括我们的灯光舞美，然后也会有一些埋线的升级，就是可能一会儿像我们灯光老师应该是也有他的那一些想法，就我们在这个处理上是比我们去年的那个还要更加的用心，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剧不是说用演员一个台词讲说或唱出来就能有吸引力，而是要他真的是带入这个角色，也许他的每个演员呈现出来的人物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一个灯光，我们的一个配乐的一个运用，其实也是在讲故事。
1: 可能灯光设计比较少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主创团队一般不带灯光，不带灯光来。
2: 我很荣幸。
1: 荣幸。哎，话筒对着你自己啊。好嘞，来说一说吧，就是你的设计初衷，包括我们对于这一部无人之境的话，其实我们是精细的打磨，因为我们牛奶虽然说是牛奶剧场，但是对于大悦城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空盒子，我们怎么样去给它呈现出来我们在剧目当中所要需要的那么多的细节，那么多的互动区域，表演区域等等，肯定灯光很不容易啊，来说说你的设计。
2: 对，其实在大悦城这个环境式的空间里呢，跟我们以往的镜框式舞台的这种表现手法是不一样的，其实区分很大。其实镜框式舞台呢，它是有一个第四堵墙的观演关系的一个分离，观众坐在台下的一个固定席位，然后舞台被一个台口框定，灯光很少服务于观众席的这个观演区域，主要服务的就是舞台的表演区。而沉浸式舞台呢，我们打破了台口，融入了观演交融，然后没有舞台边界，演员游走在观众之间。其实大家买了票之后，检了票走进剧场，其实就相当于走进了1945年七月的天津的这个凶宅发生地的这个环境当中。这就是镜框式舞台与沉浸式的不同。那么对于这次无人之境2026的升级呢，其实对于剧情的内容

0: 如何让观众精准的捕捉到剧中的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所以我们运用了聚焦这种灯光的手法，因为就是人眼通常往往是会看到最亮的地方，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一个方式来进行关键线索的灯光的叙事。
1: 哦，就是跟着灯光走，你就能解谜。
0: 对，
1: 能解密，
0: 没错。
1: 哎呀，问问两位演员吧，就是我们。

0: 上面的话，其实这个你起到的是很好的一个调节氛围，或者引导大家带入的这样的一个一开始。
1: 对对对，承上启下。
0: 对，你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那其实那是不是对于我们整个演员的表演来说的话，给你的自由度会相对大一点？
1: 是这样，没错，因为可能就是。很多情况下其实就包括刚才老师您说的那个，就是我来主导一些观众和一些
0: 调动，
1: 对，还有灯光的走向，可能什么时候这个地方我回头，或者这个地方我走到另外一个调度，然后灯光再起，可能每一场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时间点。对
0: 所以说2026新版出来之后，也得演员也得记灯光哈，是不是 Q 点在哪里，要不然就走出光区了，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是比去年要复杂很多的一个。
0: 要复杂很多哈，看这就是沉浸式演出，对于演员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哈。就像镜框式的舞台，我只需要记住它那个固定的那些光源那些点，但是沉浸式不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到观众，因为观众的那个座位也是在不断的挪动的，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
1: 对
0: 我们还有一楼有二楼游戏的这个区域等等，是不是？好，嘉悦呢，来说说你的这个演出的感受哈。去年有那么多场，今年其实也不少，今年这一轮排了几场你演出的话
2: 具体记不太清，但我记得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可能也得演了40多场了吧。
0: 对于这个角色你自己有什么今年好像你的角色的戏份要更重一点，是不是？
2: 对，我们2026版的就是会对每一个人物刻画方面会更加的细腻一些，情感也会更加细腻一些。
0: 来说说你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
2: 其实我觉得施美丽这个角色，如果让我来形容的话，她应该是好比一朵带刺的玫瑰，它表面上是风情万种，然后很妩媚的，但是其实它的底色其实很善良，然后它的出身也很卑微。我觉得它是，为什么说它是乱世中的带刺的玫瑰呢？我是觉得它在乱世中想要拼命的活下去，但是又想拼命的抓住一些一点点尊严吧。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他生活中唯一一点光就是角色里边另一个那个李宝带给他的，所以呢他明明知道李宝可能只是把他当妹妹，但他还是会为了李宝去做出自己能够做的，所以一直在无私的奉献。
0: 好，那其实我们的观众对于这个角色，或者说对于你表演的这个反馈，粉丝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2: 是
0: 啊，对，因为你是本身就是学音乐剧的，是不是？学音乐剧出身，又是专业的这个演员，来到天津，和你在其他城市演音乐剧，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感受，我感觉啊，就是来天津演无人之境其实是给我挑战最大的，因为我在之前从来没有演过像施美丽这种类型的角色，然后我来到无人之境感觉成长了不少，真的成长了不少。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演这一类角色吧，会让我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就是开辟了新一条的那个道路。所以我很感谢无人之境，也很感谢就是大家，然后我也交到了很多朋友，跟大家相处都很好。
0: 好，对，其实一部作品这个好的角色，真如果把人设立得好的话，就是我们的角色写得好的话，就是他本身对于这个角色他演起来就没有那么费力。那包括我们的台词，我知道服装我们这次的这个服化道非常的精良很漂亮哈，所以说演员呈现出来在观众面前的话就是很自信的一种感受哈。那徐清泽呢，你呢，你是学什么出身？
1: 我也是音乐剧，
0: 学音乐剧出身啊。那这部剧呢，你来说说你自己这个角色。
1: 因为我之前就其实演了这么多年，然后我可能是以大剧场为主，无人之境应该算是我意义上的一个小剧场的第一个戏，应该算是第一个小剧场音乐剧。然后一开始可能演的时候自己需要控制一些演出过程当中的一些力度，因为可能演大剧场跟演小剧场演员需要使出的劲儿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大剧场的话，因为它会吸收很多演员的东西，所以因为你跟观众的距离会比较远，你可能会，对，你可能会表情也好，肢体也好，可能会 放大一点，然后才能让观众看得清楚。但小剧场的话，因为跟观众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面对面交流，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就可能观众也会提一些意见，比如说在小剧场的话，你可能唱歌的时候那个注意一下表情管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是其实是以前也就是演了之后才觉得，哦，原来可能我在演小剧场的时候我还要注意到一些以前注意不到的东西。这个是可能是我刚演无人之境的时候有的一个比较新奇的一个感受，然后我会觉得哦，可能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然后也其实也很感谢来到无人之境，然后拿到一个像沈墨舟这样的角色。其实刚才我跟佳悦差不多，就是可能

0: 受，然后可能这个角色，因为他本身跟我其实是两种人，就他可能在剧中更多是一种比较深沉的一种状态，然后但是我本身是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对，可能就是一开始会尽量往回收一收，尽量不要让自己在演出过程当中太展现自己本身的一些东西，对，这是一个演无人之境的一开始的一个感受。
1: 嗯，那现在是不是演的就更加的游刃有余了？
0: 对，然后尤其是在经历过 1.0 之后，然后到今年的2026这个新版的这个，因为不管是从剧本还是从唱段，它都就是丰满了很多整体，然后因为有了 1.0 的基础，所以在2026这个版本拿这个角色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1: 嗯，
0: 对，
1: 好，对，确实对于一部沉浸式的这个音乐剧来说，尤其是对于悬疑故事来说哈，一刷二刷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我们本身在整个剧场当中看到的就是眼花缭乱，因为演员不定会出现在哪个场景，不定会走到你的面前给你做什么样的一些互动啊，可能你的注意力不一定会一直放在整个故事线上的呈现啊，必须要二刷三刷。那同时我们的这个班底其实组成也很有我们的一些优势或者是特点，因为我们本身剧团本身其实就是有很多音乐方面的人才，同时我们可能招募的这些演员也都是音乐剧专业出身的，那是不是这也是我们在最初要呈现这部剧的时候就提前要给他设想好的。嗯，宋总和房导来说一说啊，房导来说一说。对，
2: 对，是的，就是像因为是音乐剧嘛，我们对我们选演员来说就是要求会比较严一些，因为它不像是话剧或者是舞剧，可能话剧你只需要它的台词好就 OK 了，那舞剧可能是它只要会跳就 OK 了，但音乐剧的演员我们的选拔其实从全国招募，然后都是要选择更优秀，既能唱又能跳还可以边唱边跳的演员，同时也会要求他的戏剧的表演也要很出色，所以可能就是对于我们来选演员，我们是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和要求。其实也新进了一些新卡司啊，新的新鲜血液，然后对于新的新鲜血液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要求，那他可能就是他对他的声乐

0: 求演员的吐字一定要清晰，情感表达一定要到位，像我们的那个协调性，这就不用说了，一定是要很好，包括可能是说有的演员像庆泽和佳悦，这都是我们老演员了，可能他们刚刚开始加入到无人之境大家庭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哦，怎么这个动作怎么是这样的啊，我怎么会站不稳呢？但是通过我们演了50场60场之后，他们就有了很大的提高，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那一个成长。所以我们在起初在策划要排一个属于天津的这个音乐剧的时候，就是多方面吧，我们对我们的剧本有严格的要求，对我们的演员有严格的要求，所以才打磨出了现在比较好的反馈的无人之境2026。
1: 好，也是要让我们在天津能够形成跟上海一样这种音乐剧的氛围，是不是？许兴泽，你是哪里人？
2: 我老家是东北的。
1: 东北人、那个就是也是北京人，
2: 有时候自己在说什么自己也没反应过来对，然后包括真正到了下地阶段，
3: 其实不只是我第一次演这种角色，我也是第一次演这种悬疑类的音乐剧，然后我刚来组里的时候读这个本儿，我第一遍我是真的读不懂
1: 问导演为什么写出来问编剧
3: 真的，然后就得反复通读好几遍，然后也像刚刚庆泽说的，而且刚读完剧本可能也不行，真的得下地然后跟演员磨合才会越来越熟悉，还是挺难的。
1: 我们其他的，因为我们其实演员不多啊，四个人，对，要说明白这么宏大的一个故事叙事，那他们两个是天津人吗？
0: 我们组里面的演员基本上都不是天津人，
1: 基本上都不是。
0: 对对对对，但也有天津的。对对对，我们老卡斯，对，天泽，还有一真，我们老卡斯是天津人。然后
1: 好，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4: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6: 我愿意。
4: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早会比他要晚一些，但包括愿意去跨城看音乐剧的朋友有非常非常多，那他们在你们的剧场当中其实看你们的剧也是多次刷，很刷，可能都是你们的人质了，已经是，对他们跟你们的这个互动和对于你们表演的这样的整个的呈现，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或者是可以分享的一些细节？
1: 其实有，就比如我们无人之境的一些接生粉，他们来看过，已经看过几十场了吧，几乎每场都在。
0: 嗯，
1: 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们发一些小红书私信啊，然后鼓励我们，
0: 嗯，
1: 然后说，哎呀，今天表现怎么怎么样，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那个鼓励，然后也会让我们就是慢慢的进步。
2: 因为我们有一位就是老粉丝，他看了60多场《无人之境》，
0: 几乎每一场是不是都在了？
2: 基本上相当于每一场都在。
0: 嗯，
2: 然后他也看过不同的演员的一种搭配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他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我看过这一场，哎，这一场哪里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看另外一场的时候，给我哪些比较新奇的感受？他自己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判断的，然后所以。这场演完的时候可能他下来就会说，哎，今天我看到了哪个地方你突然一下不一样了，怎么怎么回事，他会跟你讨论这种东西，然后你就会给他去解释。
0: 有时候演员都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2: 对，
0: 是不是，
2: 因为就是你要接对手的反应嘛，可能今天对手给的反应是另外一种，那你就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接。然后包括我们的粉丝在看过我们无人之境之后，然后也会对很多的演员就是比较喜欢，然后他还可能会去看这些演员别的一些戏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0: 那又唱又跳，其实当然对音乐剧的本身的这个训练来说，肯定就是必须要求这是基功了，基本功了，
2: 对对对，
0: 但是可能在这个环境式的这个小剧场当中，它本身其实空间有限，
2: 嗯，
0: 怎么去更好的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拿自己最棒的那一面出来，可能也不太容易。就包括嘉悦一开始面对那么多人去跳舞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对，因为不同的角度啊，大家都会去看你，你要做到360度无死角啊。
1: 哎呀，而且呀，我这个
0: 难啊，
1: 我在之前我都没有跳过这种舞种，然后可能刚来的时候我在舞蹈方面也有很大
0: 很大的挑战。你来面试的时候不知道是吗？
1: 我面试的时候就是我是会跳舞但是没有学过这种舞种，一直在转转转，然后穿着高跟鞋转，真的会站不稳，
0: 是吧？
1: 然后也是跟演员搭配了好久可能才会熟练一些，
0: 嗯，
1: 所以可能考虑不到这个360度无死角这个问题，就是保证自己只要跳的
0: 顺利
1: 顺利舒服就可以，在那个剧情当中就行。
0: 嗯，不过本身已经我们的妆造加持已经很漂亮了哈，对，但是可能也会有上上下下然后不同位置的一个变化，是不是？
1: 嗯，
0: 这个记调度还是挺难的。
1: 嗯
0: 嗯，那对于灯光老师来说，他们每一场演员可能有，比如说有观众的反馈，有演员给你们的一个反馈，我们可能从本上不能够大动，但是从灯光上面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微调，是不是？经过了一段过程吧。
3: 对，其实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
0: 痛苦吗？
3: 还是挺煎熬的。
0: 挺煎熬的。
3: 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
0: 嗯，
3: 我们每一组就是每一个角色它是有4个卡司，然后我们一部戏是4个演员，等于是16个卡司，
0: 嗯，
3: 然后他们每一组
0: 还都有不同的搭配，
3: 搭配的不一样，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个人的习惯嘛，可能 A 站在这里 ，B 站在这里，所以我就基本每次我都在动，
0: 嗯，
3: 因为基本灯光编程的话就编程已经编好了，
0: 嗯，
3: 就不会有大动的情况了，而且还有我们演员的身高的不一样，所以可能他站在第三层台阶脸是亮的，可能这个演员站在第三层台阶就是脖子以下是亮，所以我们每次都要进行临时调整。
0: 是不是庆泽就得特殊的给他调位置？
3: 对，
0: 他个儿比较高。
3: 其实他还好，在2026版我们有一个李宝的演员，就是演完我就跟他说了，我们还要再大概再对一下。
0: 嗯，
3: 他在这个剧集的位置，
0: 对演员也会对你们灯光有要求。我这个角度可能从我右脸上照的会更好看一点，是不是？
3: 昨天结束之后，演员 SD， 然后正好我结束了，我就走了，然后正好路过他们那儿，然后有一个粉丝就过来跟我说了，
0: 嗯，
3: 说你看我们的演员都那么年轻，为什么你打完了之后他们都老了10岁？我说我在调整，我在调整，确实是有不一样的
0: 啊。
3: 对于演员的肤色，
0: 那对于演员来说，对，因为每个人可能吃光的这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肤色、化妆啊等等，尽可能的去调整，但是肯定还有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你要为每一组演每一位演员来设计他的光位。

0: 对。
1: 七十的话，就是说，死友说是，演员很年轻，为什么打了光之后显老呢？但是从我们的这个戏本身来说的话，
2: 他是符合角色，
1: 对，他要符合角色。我们的所有的不管是点位还是灯光的一些配合，他其实宗旨就是要符合剧情，符合角色。那也许其实就是您如果是在戏里面觉得这个演员他已经不是他本人，那就对了，因为他在演的是剧里的人。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让观众如果有这种反馈也很好，因为起码是他看到了我们的人物。
2: 其实对演员来说是一种肯定哈，因为演员其实追求的不见得是我每一部戏看到的是我自己，更希望是剧抛脸，我每一个角色都是这个角色，是不是？那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沉浸式的这种小剧场对于导演思维来说的话，是不是有和镜框式和我们其他那种舞台或者大剧场来说有很大的不一样？
1: 对，因为是大剧场，就像刚刚所说的，它有第四面墙，但小剧场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呢，也是因为也是刚刚，其实说是第一个小剧场这种音乐剧，然后我们也加入在互动方面和在我们让所有的观众都能真正的去看懂戏，走进戏里，不是当一个旁观者，而是当剧中之人。我们要考虑到很多方面，就是在我们排练的时候，可能是导演会坐在正面看，正面看 OK 的，这个角度啊都是可以的。发现到了侧面去看，不可以，我这边的观众体验感不好，那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去调整演员的调度，调整演员的，也许他的第一句面向的是 A 点，那他可能第二句就要到面向 B 点，或者是面向 A 和 B 点的
2: 中间。
1: 对，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跟大剧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大剧场可能我只要面对 A 点就 OK 了，或者说哪怕是C 和 B， 但是在小剧场可能有 A B C D E F G， 就很多个点位都要去考虑到，因为你要站在观众的角度去体验这个戏，因为是我们想做到的，就是让观众能走进去，而不是坐在那儿看，而是走进我们的剧情当中。包括我们2026，我们增加了很多的互动点，像刚刚宋总应该已经抛出来了，我们的观众可能他就可以说我们剧中的台词，增加我们的零距离的感受。也许我们的美丽，也许我们的侦探，也许我们的李宝，某一刻就跟你贴脸了，对着你去说他的台词，可能与你手牵手，或者是与你背靠背，这个都会在我们这个互动和我们这个剧情当中去有所体现。还有就是每一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在不同的位置去观赏我们整个，就是说剧场的观众席位啊，不同的位置去观赏我们整个剧，可给你的体验可能是不一样的。
2: 沈博洲这个角色来说说坐哪儿？
0: 就是有一些互动位，也许有可能我今天演的时候我互动的是这个位置，但我明天可能就会互动旁边的一个小位置。对，
2: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区域？比如说我们在
3: 这个应该是现在目前是为什么要设置 VIP 区呢？ VIP 区的互动是最好的这是不用说的哈。VIP 区但是我们还有福利哈，因为还有那个歌词本，就是你只要是买了 VIP 票的还有歌词本，再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衍生品，还有一些我们的那个什么包啊，是吧？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这卡片是吧？都有。所以呢，就是这个 VIP 区呢，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原来的这个就是在那个舞台两侧了，它现在是四个桌子了，不是跟之前不一样，之前是两排嘛，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空间出来了。空间出来之后，它在每个桌上，它还有一些这个可以，为什么要有台词呢？就是它有一些互动的动作，就是在这个 VIP 区是可能。中叫什么中签就是最大的。

0: 哈，佳悦有没有摸索到一种你自己演音乐剧的或者是这样的类型音乐剧的一些经验啊？
1: 因为我到目前为止其实我都是这种沉浸式的剧场，所以可能跟观众零距离还是比较，就是已经很熟悉了，但是这个无人之境吧真的互动很多，

0: 也很有意思，每一场都不一样，
1: 有挑
0: 战。然后让我去跟观众互动，其实也是很有挑战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就说无人之境，改变了我很多，也让我成长了不少嘛。嗯、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在互动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
2: 变成艺人，
1: 就变成艺人。对，因为我们天津的观众啊，尤其是对于互动性强的观众，他一点都不怵的，他非常享受这样的一种过程、啊、
3: 是的，我们像我们昨天的我们那一场观众，哇，
1: 很有
3: 缘，这是表现了我们，对，这是表现了我们天津哏儿都的这个一个文化，就是绝对不会让你的话撂地儿。像我们的演员昨天就是临场发挥，真的是
2: 临场发挥最多的，
3: 而且观众给了这个刺激感之后呢，演员也很兴奋，就是他有了这个互动的那个氛围之后，演员就说哇，今天很爽，演的
1: 演得很爽，
3: 对，
1: 很到位，
3: 因为他们演员也是需要一个刺激的嘛。然后像刚刚有说，就我们可能我们的互动是在像宋总说在 VIP 区域，但是我们也不是 VIP 指定性的、嗯、就所有的 VIP 可能都会某一点是让我们的演员有突然间的出现，然后可能是这里我可能是想说一下，如果要是说真的是对听感要求很高的观众朋友们、嗯、一定要选择我们的 B 区的一二三排就坐。如果你对你的，我就要来享受我的音乐、嗯、我要来听，就是一定是我们的聆听盛典、哦、就是我们的 B 区和 C 区的一二排一二三。
1: 好、嗯、你看从不同的角度哈，那也有观众说我就不愿意放在光区之下，但是我又想很好的去看到整个全貌，我也想要一种上帝视角，这灯光老师推荐哪个区域？
4: 那就坐在控制室最前面那一排。
1: 控制室
4: 登机位。
3: 但是那个位置就是有利和有弊，
1: 它是不是有一点点遮挡，会有吗？
2: 没有遮挡
3: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其实一个框架式的这个舞台、嗯、包括一个小剧场，这个其实它是有一个声控的问题、
1: 哦、
3: 就是看大家的在意点是哪里，说我只是想看清我的全貌，那可能就是越高可能会越好，但是你可能那你看眼睛看到了全貌，可能你的耳朵就会有一点点的
4: 影响，
3: 对，所以就是说看您的观众们的需求
1: 和自己的想法哈、
3: 啊、对，
1: 多刷多刷，今天做 VIP， 明天做 B 区，后天做这个灯控位哈。
3: 对对对
1: 对对对，这个是最有趣的哈。那在编排上呢？编排上有没有给外地的观众，比如说我们的时间，这个演出的时间等等，会给他们有些考虑？我们基本上都是下午的3点钟。
3: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对，这个现在基本上我们现在排的时间呢，基本上选择了周六的下午3点和周日的下午3点。
1: 嗯嗯。
2: 这个一个是方便外地观众来哈，再一个呢，特别周日为什么安到晚上？就是因为就是他这个看完之后才可以回去。
1: 啊、哦，
2: 他不单就是周日的话，不单周一去上班嘛，
1: 不单周一上班。
2: 其实这个反正还是蛮合理的，现在啊。
1: 对、嗯，而且在我们的商场当中啊，吃喝玩其实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2: 对，他其实你看也是中午，比方说12点半1点吃完饭，吃完饭3点正好看戏，看完之后还不耽搁这个再去，5点结束吧，差不多5点多左右、啊嗯，再去逛一逛，再去吃就也可以了。
1: 两位呢，更享受大剧场的演出还是小剧场的演出？两位演员，
3: 两位演员可以唱两句。
1: 唱两句，哎呀，
5: 唱现在就唱吗？其实大剧场跟小剧场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因为都有不同的感受。
1: 嗯，
5: 大剧场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很多时候你会演得很过瘾、很爽。
1: 嗯，
5: 然后小剧场的话，可能更多的时候你注意到一些细腻的东西，比如说你在演戏当中的微表情和一些小动作、小设计、
1: 嗯，
5: 这个其实是跟大剧场不一样的，所以对我们来说都很好，感觉感受。嗯，
1: 佳悦呢？
0: 对我来说也是，就是小剧场会大家会更能看清演员的脸嘛，所以演员那个表情一定要做得很到位，一些眼神戏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对于大剧场来说就是真的很过瘾演的，然后我觉得各有各的好。
1: 现在两位接到了其他剧目的邀约 offer 吗？
5: 有
1: 有
5: 对，我俩包括在北京我俩也有同一部戏在一直在演。
1: 哦，好好，我其实很多的观众会是因为喜欢这样的角色，喜欢这样的演员而去追到他的这部剧。其实这就是音乐剧很重要的一种特点吧，或者它的传播方式是这样的，它可能跟其他的话剧不太一样，话剧可能更吃本子，但是在音乐剧当中更吃的是演员的一个表演，还有就是沉浸式。大家看完沉浸式的时候，可能对于大剧场音乐剧反而不是那么满足了，我跟你距离太远了，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那其实这种沉浸式的音乐剧的这种小剧场在中国目前的演出市场当中，宋总您自己的一个判断是处于，尤其是对我们天津来说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未来会是比较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类型吗？
2: 目前我们只是起了一个引领作用哈，我们是首创的一个这个环境是沉浸式的音乐的小剧场啊，
1: 嗯，
2: 但是我们也希望天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剧场能够出现。因为跟上海啊，因为上海确实是它的体量比较大，
1: 嗯，
2: 比方说我们要剧场看一部剧，我可能去一周去一个周末能看好几部，
1: 嗯，
2: 对吧？但天津没有。所以呢，但是后边我们也会再努力再把更多的剧目这个引到天津。现在其实我们跟上海也在做一些联动和合作啊，再一个也在我们本土的这些这个包括原创的我们也在做，还是要保证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占有率，然后怎么能够把这个市场打开，市场其实还是蛮难的啊。但是现在这个当下这个市场这个它是比较低迷的，不是说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2: 但是未来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板块啊，将来在咱们怎么能够发力，还有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的新的剧目，然后把这个市场培育起来。其实现在是一个培育的过程，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好。
1: 好，期待着我们宋总版的亚洲大厦哈，早日在天津落地。
2: 我们有这个梦想。
1: 好，最后啊，一点点时间哈，几位嘉宾对说了一说，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自己对于无人之境的一句宣传。嗯，庆泽来先说。
5: 我先说吗？
1: 一句话，来。
5: 一句话就是，希望无人之境越来越好，演的时间越来越长，也希望观众多多的走进剧场跟我们做一个见面和观演。
1: 好，佳悦。
0: 希望无人之境大卖，也希望更多的观众来看到我们无人之境越来越好，然后多来跟我们互动，跟美丽抱一抱。
1: 好嘞。嘉宝来。
4: 希望观众友友们走进牛奶剧场，然后解锁灯光的巧思，发现更多的细节。
1: 好嘞，那你每一次最好有一个更多的在我节目当中一个展示哈，因为灯光确实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对于一部剧的质感来说，舞美已经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来，方导。
0: 希望现在在线上的观众走进南开大悦城牛奶剧场观看我们与

0: 未来我们也有考虑。谢谢。
1: 好，期待着我们剧场再见哈！再次感谢几位嘉宾的到来，谢谢。
2: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我们下期再会。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

0: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呢，带您一起畅快呼吸不费力，一起读懂肺功能，远离慢阻肺。慢阻肺啊，被称为是沉默的呼吸杀手。有数据显示啊，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8个人就有一位是患病的患者。早期他的症状是非常隐蔽的，一旦发现，往往已经损伤挺严重的了。那长期的吸烟，包括做饭炒菜的油烟、粉尘，都是一些高危的致病因素。咳嗽、咳痰、气喘，常常会被大家误认为是普通的感冒症状。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带您一起来认识慢阻肺，学会自测，看懂肺功能检查，掌握科学的治疗与日常护肺的方法，守护住畅快的呼吸。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呼吸与危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聂山医生。聂主任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聂山聂大夫，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2: 那也欢迎聂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另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的肺功能室的组长贾南老师。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呼吸内科肺功能室的贾南。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两位嘉宾一起带着听众朋友顺畅的呼吸不费力，来读懂肺功能，远离慢阻肺。既然我们今天要说到慢阻肺这个疾病了，首先问一下聂主任，您看很多的患者会把它称为是会呼吸的痛，这个比喻您觉得正确吗？
3: 是的，咱们慢阻肺啊这个病，它是一个呼吸困难的为主要的一个核心表现的这种情况。那么它对于患者的这个肺功能以及他生活的质量，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像您说的会呼吸的痛，这个是一个非常
2: 形象的比喻。您看，那就确实如此，我们每个人每天无时无刻离不开呼吸，如果呼吸都会觉得痛了，那真的是特别影响这个生命的质量了。您看慢阻肺，它的这个学名其实挺长的，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但是通常会被简称为慢阻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简称呢？
3: 慢阻肺这三个字啊，其实刚好代表了这个疾病的几个特征。第一个慢，指的是慢性，说明这个疾病啊病程非常的长，而且呢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管理治疗的一个疾病。
2: 那它其实就是一种慢病。

0: 是阻塞，它的阻塞性的炎症导致了这种管腔的狭窄，痰液的增多，导致我们气道产生了这种不可逆的阻塞，气道呢排出不顺畅，呼吸自然就不顺畅了。最后一个字呢就是肺，也是说明我们这个疾病啊发生的部位是我们的肺部，那么它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气道肺泡这个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呢是一个非常常见，它是一个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一个疾病，但是它不能够根治。它的主要特征呢是一种慢性的咳嗽、咳痰、喘息，那么它的气流呢会呈现一个不可逆的气流受限，严重影响到我们健康。
1: 您看日常常常听说到有一些老慢支或者是肺气肿的患者，这个所谓的老慢支肺气肿和我们今天要说的慢阻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老慢支肺气肿啊是咱们老百姓非常通俗的一种说法啊。老慢支呢在我们的医学术语中呢称之为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一种呼吸道症状的一种表现，那么指的患者呢是每年连续咳嗽超过3个月，那么这种症状呢连续超过2年，我们在医学上诊断呢叫慢性支气管炎，也就是老百姓口中常说的老慢支。而肺气肿呢指的是我们 CT 影像学的一种诊断，它指的是这种肺泡壁的破坏，肺泡的过度膨胀，是我们常见的这种 CT 报告里老百姓老看见的肺气肿。那么慢阻肺呢它是一个更科学更全面的一个诊断的名称，它除了有慢性支气管炎老慢支这种咳嗽咳痰的表现，它的 CT 上可能也会出现这种肺气肿的表现。那么就好比是老慢支跟肺气肿好比是 COPD 的两个零部件一样，那么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表现，也可能会有肺气肿，那么它会最终导致这种气流受限。但是老慢支跟肺气肿的病人不一定是慢阻肺的这个患者。
1: 您刚才说到一个 COPD， 它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慢阻肺。
0: 哎，对，是的，是的。
1: 您看啊，通常大家说到这个肺的时候，就会想到看这个小人剪影的时候，一边一片，有两片肺叶是我们的肺。我们今天要说的慢阻肺，它是这两片肺叶出了问题吗？它主要的病灶在哪儿呢？
0: 慢阻肺呢是一个慢性气道的一个疾病。那我们的肺呢，有时候大家往往会有这种误区啊，我们这个肺是气道的问题还是肺的问题？其实这两个是无法完全像一个大树一样，我们的气道呢就是我们的树干、树枝、树杈，那我们的肺呢就是长在我们这个树杈上的，这个整个肺组成是我们这个大树的一个整个的茂密的这个枝干，它都是包含的，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它都会引起这种表现。所以慢阻肺呢它是发生在整个气道引起整个肺部发生病变的一个疾病。
1: 您看说到这个肺部出现问题了，吸烟这个坏习惯啊会被大家认为是我们影响肺功能影响肺健康的一个头号杀手，那对于慢阻肺来讲它也是头号元凶吗？
0: 是的，其实我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一个诊断，就是定义上来讲它指的是这种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它是与吸入有毒有害的气体颗粒引起的慢性气道炎症有关系。那么这里面呢吸烟就是这种有毒有害气体的这种

0: 20年，每天超过一包，那这类的人群，他患慢阻肺的风险就会显著增高。那么，除此以外，像吸烟的这种烟雾中的，像尼古丁啊，焦油啊，它也会直接损害我们的气道、肺泡，引起直接的一个损害。啊，当然了，除了我们说的吸烟是引起慢阻肺患病的一个元凶，还包括像一些这种职业性的这种粉尘的暴露，油烟、厨师，或者是这种接触粉尘比较多的装修工人，或者是煤炭，就是这种下井接触这种粉尘比较多的患者，他也是有一定高发的因素。还有一个遗传，可能也是引起慢阻肺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1: 您看啊，我们这边有数据会显示说，我国40岁以上慢阻肺的患病率高达13.7%，也就是说每8个人当中就有可能有1个人是慢阻肺的患者。同时，如果是把这个年龄调整到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更是翻倍到每4个人就会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真的人数有这么多吗？
0: 其实这个是我们早些年我们国家的一个关于慢阻。那对于一些轻度的患者，因为这种慢阻肺的这个认知度不高，或者是这样肺功能检查的这个普及度不高，大家可能在早期的有症状咳嗽咳痰的时候并没有引起重视，所以导致我们的诊断率其实会比真实的情况会更低一些。
1: 那我们就说说症状都有哪些，包括有些患者说他是沉默的杀手，他能沉默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您看，我肺都患病了，我呼吸都受影响了，怎么会是沉默的杀手呢？
0: 那这跟我们肺部的一个解剖结构也有一定的关系哈。有时候我们老百姓老说这个肺是傻肺，他肺上呢是没有任何的感觉和痛觉神经的，它是不疼不痒的啊。而且这个慢阻肺呢，对我们的肺的损害也是像您说的，是沉默的杀手，是悄无声息的。因为呢，我们这个症状有很多的迷惑性啊，像我们慢阻肺主要的表现，主要是3个字，叫咳痰喘。那咳嗽咳痰呢，大家都非常的常见。我们感冒了也会咳嗽咳痰，我们得气管炎了也会咳嗽咳痰，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呼吸道的症状。
1: 哪怕被这个冷空气刺激了，被一些刺激性的气体给呛了一下，
0: 它也会咳嗽咳痰。所以大家并不认为，这个可能是有这个疾病的情况。再一个呢，我们有一些吸烟的老烟民，他认为我抽完烟之后咳嗽，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症状的这种隐蔽性、迷惑性，会让大家对这个疾病啊放松警惕。再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喘憋的情况，像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老百姓就认为我岁数大了，我的体力下降，我爬楼，我走坡会喘，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我年龄大了，我缺乏锻炼了，我体力不如以前了，所以我就会喘。那其实大家会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理所应当的表现。那这时候我们会说，那我爬坡的时候就喘，我就不爬坡，我爬楼的时候喘，我就坐电梯，我用相应的减少这种运动量来掩盖我这种喘息的症状。那当我们发现我待着的时候也喘，我走平路也喘的时候，这时候说明我们的肺功能已经下降了超过50%，那么我们的患者才会有这种很严重的表现。那这时候再来就诊，我们破坏的肺功能已经到达了一个无法逆转、无法纠正的一个情况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对慢阻一个重要的检查，肺功能的认知度不高。我们的患者可能到医院，我想做个心电图，我想照个胸片儿，我想做。

0: 这个胸部不舒服了，呼吸不舒服了，做个肺功能。
1: 对，很多病人我在跟他提肺功能的这个检查的时候，大家都很迷惑，这是什么检查？这
0: 个
1: 检查是干
0: 什么
1: 的？哎，都不知道。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肺功能室的组长贾南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肺功能的检查。首先，这个肺功能的检查，我们如果说在家，哎，不来医院的情况下，大家能够居家的自测吗？
2: 是可以进行居家自测的，它有几种方法，然后咱们都可以采取。首先可以用吹蜡烛的方法，然后距离30厘米，如果能把蜡烛轻松吹灭，就证明咱们的肺功能的状态是良好的。如果吹不灭的话，那就提示肺功能有问题了。
0: 三十厘米。
2: 第二种方法就是爬楼梯。很简单，咱们可以用爬楼梯的方式，也起到了锻炼的目的。有的咱们好多人就是爬楼梯是要进行一个功能性的锻炼嘛。如果爬连续爬3层不

0: 检查了。
1: 是的是的。
0: 那通常啊，您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肺功能检查都是查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1: 因为大家对肺功能啊这个检查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比如说像 CT 啊，拍片子抽血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往往对肺功能并不是很了解。那肺功能实际上是呼吸系统的基础的一个专项的检查。它主要是通过专业的仪器，然后呢测量肺的通气换气功能，然后判断气道啊、呼吸机啊，还有肺组织是否受损。它主要是包含了三大类的指标：通气功能、换气功能和呼吸肌力。然后实际上咱们只需要是吹气，然后跟我们的技术员然后配合好做这项检查。它是一个无痛无辐射的一个检查，全程如果配合的好话，实际上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0: 而且这个检查的结果是当即就出来了。
1: 对，是当即就出的。
0: 那具体的我们要怎么配合我们的技术老师呢？都做哪些方面的这个动作呢？
1: 其实很简单。然后咱们的肺功能呢，检查是有口令的。然后呢，我们会病人来，我们会先进行一个解释，就是什么是肺功能，然后呢，肺功能怎么做，我们需要病人坐好，坐在椅子上坐好，然后戴鼻夹。鼻子不要漏气，
0: 要把鼻子夹住。
1: 对，要夹住，全程用嘴进行呼吸，然后用嘴进行吸气和吐气，嘴巴要咬紧咱们机器上的一个过滤器，然后这个过滤器要咬住，千万不要漏，嘴要包紧，然后先正常的进行呼吸，然后要放松，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然后呢使劲吸满气之后，然后憋住鼻，别停，立刻全力的快速的往外去吹，然后一直吹到底，然后坚持够6秒，中途呢就是不要换气，不要停顿。我们会鼓励病人不要去咳嗽，因为有的病人可能到后期会有咳嗽，一定要鼓励病人，然后告知病人坚持住，坚持住，然后一定要坚持住，到6秒，我们的数值才是精准的。
0: 我们要一共吹多少次呢？
1: 应该咱们说的话是3到5次，如果标准的话。但是有些病人，比如说配合度不够的话，然后理解力差的话，可能吹的会更多一些。但是我们也不要吹的太多，然后吹的太多会造成，比如说轻微的头晕啊。过度通气啊，这些也是有风险的。
0: 甚至可能有的病人觉得做完这检查挺累的哈，
1: 对，疲惫。
0: 那如果是来之前患者需要做哪些准备吗？比如说是不是过来到我们做检查的这个路上不要小跑啊，不要太着急啊？
1: 对，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有的病人是这样，就是像我们的肺功能室是在门诊的8层，然后病人很着急，他不坐电梯，然后他会从门诊跑楼梯上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发现他气喘吁吁，我们一定会告知病人您先休息，休息15分钟安静状态，然后我们才进行肺功能的检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4到6小时之内，然后您不要吸烟，我们会问一下病人不要吸烟，来之前不要喝咖啡，不要喝功能性饮料，这些都是不能那个服用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功能性饮料会兴奋我们的平滑肌，使我们的那个气道会有短暂的舒张，然后影响我们的数值。
0: 包括哪些药物是
1: 应该遵医嘱停用部分的平喘药，
0: 但是这般是我们的医生，也就是刚才聂主任这边开完来做这个具体的操作。
1: 对，是的是的，
0: 操作。
1: 对，
0: 那接下来您帮一些老年朋友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老年朋友做检查，刚才说可能他们会持续的时间比较，这个时候家属也会担心我们医生者的一些情绪吗？
1: 其实肺功能检查主要就是针对的是60岁以上，就是我们的慢阻肺病人，老人，他主要是因为是理解力和反应大。然后很焦虑，然后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我为什么憋气啊，本身他就心情非常的紧张，然后你到肺功能室检查来，然后我们又是一个高度需要配合的检查，它不像 CT 平躺在那儿进舱然后进行检测，不需要你任何配合。肺功能检查是所有辅助检查里配合度极高的，需要我们全程带领病人完成这项检查。
0: 您看有的时候家属看到老年人他可能跟不上指令，就会变

0: 也能特别的紧张，特别的不安，甚至于有点自责，这时候家属其实也需要理解我们医生，包括患者的这个心情。
1: 是的，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家属会说，哎呀，我们这个老人本身就不太理解，你能不能就是说话轻柔一点啊，然后呢别跟他着急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其实老人我们要也要用鼓励性语言，一定要耐心，然后一定要告知方法，因为由于他本身就有疾病，加上体力不足，所以他很难能吹起坚持到6秒以上。那这个时候其实呢就是需要我们的肺功能的技师给予鼓励，不要催促，一定要放慢我们的节奏，然后告知他怎么去做。其实鼓励

0: 鼓励性语言，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观察病人，比如说他是不是能完整的把这个口含嘴包住，因为有的时候有就是面瘫啊，然后呢比如说牙齿有问题啊，这些你都要观察。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的假牙，活动性假牙，它也会影响肺功能的吹气，这个时候都是你要让他把牙摘下来啊，这些都是需要观察的。
1: 嗯，
0: 整体状态你都要看好。
1: 所以其实我们不光是给他按照肺功能室的医生会提我们患者的衣袖啊，会往上提往下推等等的，这个时候有的患者或者家属可能内心也会不太理解，您帮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做法是为了什么呢？
0: 实际上是就是给病人一个力量，就是你提示他在这个点你要发力了，就是我在做的这个力吧，然后我就能明白了。然后或者您给他一个提示性的语言，有的病人他不太会，其实在做的当中我特别怕不会吸气的病人，其实更不怕不会吹气的病人，他吸不够就吹不出去，所以你要告诉他怎么去吸气，各种方法，比如说你要告诉他，比如说用吸管，然后喝酸奶，您吸管怎么用去吸气，然后比如说抽烟，比如说怎么去吸烟，怎么去吸气，这些方法都要用到。吹气也是一样的，吹气你也要告诉他怎么去吹气，病人往往就是一口气噗就结束了，他认为这就是一口气，其实并不是，他觉得我已经使劲了呀，实际上不是。那你就要告诉他，比如说像吹气球一样使劲去吹，把它吹大，但是力度又不够怎么办。然后有的技师可能就会去给病人去演示，然后吹气的力度。那我的方法就是经常会跟病人去说，尤其是岁数大的病人，我会去说，您看远处有一团火，它着起来了，那您要把它吹灭，您得用什么力度，然后一定要用最大的力度把这团火吹灭，然后他就能明白了。
1: 嗯，
0: 所以很多都是靠你的去指示，然后语言的指示，然后包括一些肢体的指示。
1: 所以其实有的患者可能您指导一下，给他演示一下，或者是比喻一下，他就明白了。有的患者需要我们不停的更换方式，也是需要我们的耐心和鼓励的。那会不会有的患者来了以后，第一次做肺功能的会说，大夫这个检查疼不疼啊，有没有痛苦啊，甚至于有没有辐射？
0: 会有问的。其实大多数病人都会问，哎呀，这项检查疼不疼啊，然后做的时间长不长，这是大家会经常问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检查并不疼，然后呢完全就是一个呼吸的动作，然后呢如果配合度够好的话，实际上10分钟就可以做完了。没有辐射，
1: 也没有辐射。
0: 对，是完全无辐射的。
1: 其实是一个完全安全的检查，并且结果是立刻就出来的。
0: 对，
1: 那如果是这个肺功能检查的结果出来以后，它就是我们慢阻肺确诊的一个依据了吗？
0: 不是的，也不是，它还要结合着咱们临床的症状。

0: 我们已经得到了诊断，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到治疗的阶段了。那这个慢阻肺的话，我们能根治吗？
1: 慢阻肺是不能根治的一项疾病，但是它可以得到良好的控制。所以我们治疗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治疗的目的是减少我们的呼吸道的症状，这种咳嗽咳痰喘息的症状，然后阻止我们发生急性加重，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使我们的肺功能控制在一个比较良好的适应我们生活强度的这么一个水平。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在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再请二位嘉宾为大家
0: 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慢阻肺的一些治疗的方法，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听天气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2: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聂山医生。聂主任您好。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也欢迎聂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的肺功能室组长贾南老师。贾老师您好。
8: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那也欢迎贾老师回到节目当中。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如果这个聂主任这边怀疑患者可能存在慢阻肺的风险了，就要开单子让他去贾老师的肺功能室做检查，如果检查出来结果确实有点异常的话，患者又会返回到我们医生这边来继续确诊，来继续后续的治疗了。那如果是一旦确诊以后啊，我们现在常规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7: 刚才我们前半时段也提到了，慢阻肺呢是一项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它的疾病呢是呈现一个进行性发展的一个不可逆的疾病，所以我们的治疗呢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一个长期坚持的多项治疗相互配合，打一个组合拳，使我们的这治疗更为有力。那我们的治疗呢，首先第一方面就是生活上的一个干预。那么对于吸烟的慢阻肺患者，我们的首要治疗任务就是要戒烟，避免接触一些有可能引起这种肺部伤害的一些气体，包括像一些粉尘呀、烟雾啊等等。如果我们在空气质量不好的情况下，我们要积极的做好防护，防止我们吸入这些有毒有害的气体。
4: 那也代表着有一些患者可能要更换工作或者更换环境。
7: 我们的病在哪儿，我们的药就给到哪儿，我们的治疗更为确切，副作用更小。那么在吸入药物之中呢，我们常见的是一类的叫支气管扩张药物，顾名思义就是让我们的气道变得更加宽敞，喘气儿更为顺畅。那么还有一类药物呢，就是吸入的糖皮质激素。那这一类药物呢，也是我们治疗慢阻肺、控制我们气道慢性炎症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除此以外呢，还包括这种对症的治疗，像我们有的病人咳嗽、咳痰，痰不好咳出来，我们就可能对症给一些止咳化痰的药物。有些病人有一点喘息，我们可以对症给一些平喘的药物。这就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我们给予不同。

0: 大家脑子里反应都是变胖、血糖增高、骨质疏松、内环境紊乱，各种不好的这个问题都出现在我们脑海中。但这里呢，其实我们提到的这种副作用都是我们口服。那我们慢阻肺的治疗呢，是一种吸入性的糖皮质激素。那首先呢，我们这种吸入的药物的剂量都是以微克来一个剂量。那么再一个呢，因为我们吸入药物直达的是我们气道的病灶，它进入我们的血循环的药量就是微乎其微，对全身的影响也就更加不值一提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吸入药物其实也有一些的不良反应，但是都是一个局部的，像我们常见的口腔溃疡啊、声音嘶哑啊，这是我们吸入糖皮质激素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但是这种不良反应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吸入后的漱口清洗来达到避免，所以大家完全不用特别的担心。
1: 我们这个激素的吸入治疗是说患者比如说现在特别难受了，这种急性发作的时候用，还是说长期的慢性的都要使用？
0: 对于慢阻肺的患者呢，是否吸入糖皮质激素也要根据您的肺功能跟一些常规的检查来让您的医生给您专业的评判。但是这种吸入的药物往往不是一个救急性的药物，它是一个长期规范化的治疗。像一般吸入药物我们常见的这些都是每天两次啊，早晚吸入，然后吸入后漱口，这是一个常规的治疗，并不能把它说我现在难受了我就吸，我不难受了我就不吸，它并不会起到这种紧急的情况，它是一个维持我们的气道一个稳态，控制病情，预防急性加重的这么一个作用。
1: 还有啊，我们这个慢阻肺的患者，有些患者您刚才也提到了他可能呼吸会受阻了，这个时候如果用一些呼吸机呀、吸氧机呀、甚至于睡眠的时候用这种呼吸机来维持一下是提倡的吗？
0: 对于我们的慢阻肺的患者，如果我们的患者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以至于我们的肺功能阻塞到达一个重度或极重度的情况下，我们病人血氧饱和度就是我们常用那个脉氧的夹子加上我们小于88%的时候，我们是建议患者进行一个长期的氧疗。那么这种氧疗呢，我们推荐的时间呢是每天超过15个小时，然后采取的是一个低流量的吸氧，就是我们要维持1到2升的一个低流量的一个流量。那我们在病人吸氧的时候，我们家属可能也会看，我们再监测脉氧。那可能对于这种长期缺氧的患者，我们只需要达到90%以上，只要维持患者基本的一个供氧就足够了。因为这一类的患者，他们长期的缺氧，过高的氧浓度会导致他们的呼吸机产生一种对应的抑制性的这种呼吸，甚至会加重我们的二氧化碳排出等等这些。那么如果对于再重的一些患者，像长期的这种极重度的慢阻肺患者引起的这种二型呼吸衰竭、二氧化碳储留的患者，可能我们就要使用这种无创的呼吸机来改善的通气，促进它二氧化碳的排出。但是这些呢，都需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操作。咱们大家不要说啊，我那就买呼吸机对病人好，那这个您适合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参数，都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进行。
1: 我们有一些疾病会发现它夜间发作会更频繁一点啊。对于慢阻肺的患者，他在夜间睡眠的过程当中会有危险吗？
0: 我们的慢阻肺的患者，他并不是一个夜间发作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段，他一般是在这种运动过程中会出现这种咳嗽、咳痰、喘息，静息会更好，
1: 静息会更好。
0: 对，
1: 所以他睡眠过程当中需要给他带上这个脉氧夹子或者是呼吸机、吸氧仪吗？
0: 如果我们的病人是一个就是单纯就是低氧为主，我们睡眠的时候可以吸入低流量氧。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吸入的时间是建议超过15个小时的。其实如果我们在白天正常生活，你天天带着个氧气管
1: 也很不方便，
0: 所以有的患者我们建议像午睡呀，或者是夜间睡眠的时候佩戴，改善我们的那种低氧，其实很方便的。
1: 很方便的。
0: 那呼吸机也是。

0: 吸氧对他们是特别有好处。
1: 可以，如果您的这个身体能够支撑您正常的外出，没有说很严重的出门呼吸困难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来到您说的像天然氧吧呀，或者含氧量比较高的地区啊，或者是公园，只要在空气条件比较良好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外出的，是对我们是有一定好处的，
2: 也是有帮助的。
1: 对，其实这里也提到了一些，就是我们这种呼吸机的一个锻炼。我们在这种含氧量比较高的这种环境中，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像腹式呼吸呀、缩唇呼吸啊等等这些简单的呼吸训练，运动我们的这种呼吸肌肉，然后促进我们二氧化碳排出，让我们吸入更多的氧气，对我们的肺功能也是有一定的保护和治疗的作用。
2: 那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您可以简单的教教大家做什么样的锻炼是有帮助的吗？
1: 常见的刚才我提到一个腹式呼吸哈，腹式呼吸呢，我们正常吸气的时候我们肚子是往上提的，那我们做腹式呼吸呢就要相反，我们吸气的时候呢鼓肚子，呼气的时候呢吸肚子，相当于我们利用膈肌的这个作用来帮助我们促进我们的肺部的一个排气，用膈肌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喘气。那缩唇呼吸呢，指的是我们正常呼吸的时候呢是张口呼吸，然后我们吐气的时候呢，我们呢把它嘴啊抿成一个就像鱼嘴一样的这种表现，然后这样呢就会让我们的肺内压呢增高，保证我们的远端的气道呢达到一个通畅的作用，让我们这种废气二氧化碳更好的排出。那这种呼气的方式呢配合起来，对于我们的这呼吸机锻炼呢都是有点帮助的。再一个呢，因为我慢阻肺的患者，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就是阻塞，对吧？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改善这种情况，那我们在吸的时间呢可能占了一份时间，呼气的时间占两份的时间，帮助我们把更多的气体排出，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锻炼。然后再配合像我刚才提到的腹式呼吸呀、缩唇呼吸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那如果患者他的身体在能够支持的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建议他们做一些锻炼吗？在做体育运动的时候会对患者有危险吗？
1: 有句话老说啊，生命在运动，慢阻肺的患者同样需要运动。那么慢阻肺的患者进行运动，其实也是慢阻肺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因为慢阻肺的这个疾病的特殊性哈，很多患者说了，我一动我就喘，避之唯恐不及，我不想动，
2: 也不敢动，
1: 也不敢动，动了有危险怎么办？那这里面呢，其实合理安全的运动，其实是我们需要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的肺功能恢复健康。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要特别提到一项测试啊，叫心肺运动测试，它呢相当于是对我们一个运动中风险的一个评估。那么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合理的运动的一个指导，相当于给我们的运动呢开一个处方。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很多医院也开展了这项检测，给我们的患者在运动前呢保驾护航，给我们一个安全的一个标准，让我们按照这个标准去锻炼。
2: 这个心肺测试是一个什么样的测试呢？
1: 心肺运动测试呢，指的是运动状态中对我们的患者的心脏、呼吸、肌肉三者的功能和储备的这种功能进行一个无创伤的一个测试，它是模拟我们运动过程中的一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慢阻肺的患者真正不舒服的点是在他运动过程中出现这种胸闷气短，所以我们要在哪里，那么我们可以寻找患者在运动中是我们因为心脏功能不好，泵血不足了，是冠心病了，心肌缺血了引起的这种活动耐力受限，还是因为我们肺的通气换气功能不好了引起这种气流受限，来帮助我们鉴别这种危险的因素，那找到这个我们合理运动的区间，为我们这个运动呢做出一个规范性安全的一个指导。这个检查对我们这个运动，特别是像慢阻肺也好，心功

0: 根据病人的肺功能的测试的这个情况，
1: 也保证我们心肺功能测试的时候这个安全性。
0: 对，还有就客观性，就是我们有这个评估。如果您的肺功能已经很差，我不可能给您制定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来运动。我们要根据您的肺功能情况制定这个心肺运动测试的一个标准。
1: 嗯，明白了。所以肺功能的检查还是一个基础啊，是一个根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问一下贾南老师，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讲啊，哪些人群是应该主动选择去做一次肺功能检查呢？一般什么年龄或者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可以建议去医院排查了呢？
2: 如果从年龄段划分的话，那么我建议40岁以下的健康人每2到3年做一次肺功能，40岁以上的普通人呢，咱们每年普查一次肺功能。
1: 嗯，
2: 因为40岁是慢阻肺和肺结节相关肺病高发的起始年龄段。
1: 如果他有吸烟的习惯呢？
2: 这就是说的是长期吸烟，这个还有二手烟、三手烟的接触者，包括就是跟吸烟人群还有长期吸烟者同住和工作的人群都要进行肺功能的检测。
1: 那这个检测的频率需要更频繁吗？
2: 如果有症状的话，那就需要频繁；如果没有症状的话，还是建议一年去一次。还有就是咱们的高危职业人群，比如说他从事的是矿山采矿的工人，然后建筑环卫石材加工，就是它有粉尘，
1: 嗯，
2: 包括咱们的装修工人，就是我们会遇到装修工人，然后他也会有气喘的，但是他不知道是为什么，实际上他就是接触甲醛有害气体。所以像这些从事高危职业的人群，还是应该经常的会去监测自己的肺功能。还有就是长期身处油烟环境，就是咱们的厨师经常做饭，然后呢，这些油烟对咱们的肺损伤也是有那个影响的，所以要监测肺功能。嗯，还有就是一些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咱们的反复咳嗽啊、咳痰，持续超过2周不见好，经常有的病人就是说，哎，我忍一忍吧，就不要再去忍了，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活动后出现气喘啊、胸闷啊、爬楼啊这些走路费劲啊，然后包括夜间晨起的频繁的咳嗽啊、

0: 一位听众可以能够有效的守护每一天。特别的感谢两位，首先谢谢我们的聂山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1: 感谢主持人。那最后呢，我也祝福所有的咱们慢阻肺的患者能够少咳痰无气喘，四季无恙，自在呼吸。
0: 嗯，那同样也感谢守护我们每一位患者呼吸的贾南老师，感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我也希望每一位病人像量血压一样定期监测我们的肺功能，让我们的呼吸更加顺畅，守护呼吸健康。
3: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4: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5: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6: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5: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购客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
1: 哎，
0: 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啊，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儿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1: 哎，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您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
0: 哎呦，一提胡萝卜那就
1: 抵触，而且呢，这番茄汁里面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0: 对，
1: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外面好喝的果汁里边要添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各种一样的添加剂，但是它的味道就不那么纯粹了。今天您喝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儿。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0: 它选的品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还有这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这都是产好的番茄的地方。
1: 哎，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新疆。
1: 哎，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首先它的味道五川沙五川沙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
0: 早春眠，五川沙，围着火炉吃西瓜。
1: 您说的这个对，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说它糖分积累的比较多，首先自己就带一点这个甜甜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咱们小时候的那种老番茄。这个老番茄呀，您平常炒菜呀，或者当水果吃什么的，不好看。
0: 对，
1: 就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它还是熟化过的。熟化过的番茄就跟咱们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一样，
0: 对，
1: 它里边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的番茄汁做出来，健康营养，好喝，而且呢营养特别的全面，还能被人所吸收。
0: 对，因为你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素还不是那么容易，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素才能出来。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出色，所以说在外边卖挺贵的，10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啊。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0盒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10盒，这是40盒，是吧？
1: 40盒。
0: 那么市面上的话呢，一盒 要10块钱，这得多少钱啊？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的优惠啊，再给大家同样的40盒，那一共加起来80盒，
1: 一共80盒，在市面上就要700-800块钱了。
0: 对，
1: 今天我们只需要
0: 2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的链接了。另外今天这个组合的价钱299，拿到80盒是什么意思呢？一盒也就不到4块钱，3块多钱，
1: 3块来钱，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接下来来说重点，今天您喝125毫升一盒的番茄汁能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62克左右的小番茄，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0: 我天！
1: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0: 没错。
1: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颗
0: 玩大玩4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不了？
1: 但是今天125毫升的这里边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就相当于您吃了62颗小番茄，吃了4颗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的，每100克的这个番茄汁里边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是125毫升嘛，相当于7.5毫克的番茄红素。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当中含有0.12毫克，

0: 的大西红柿，
1: 这个真足性，
0: 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的充足的，
1: 真是。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做的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告诉您，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营养，咱们就要找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儿，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就像咱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

0: 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没错，今天呢咱们四十盒，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啊，这个四十盒得小400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四十盒，一共加起来80盒。
0: 哎，
1: 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0: 299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1: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四，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签订公交开行线路框架协议，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
1: 五大洲近万名嘉宾报名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全球董事会品牌助力跨国企业决策；
0: 北京市朝阳区将推进世贸天街等商圈的改造，发展微度假场景；
1: 北京第一代、第二代社保卡管理系统将停机切换，持卡就医不受影响；
0: 河北发布2026年避暑旅游线路，邀各地游客共享清凉。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协同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4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最新成绩单，并审议通过了多项合作文件，其中包括签订了京津冀城际公交开行进京线路框架协议，更好地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
0: 北京市交通委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介绍，

0: 京津冀城际公交开行进京线路框架协议的签订，为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创造了有利条件。协议明确了推进跨京公交线路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等措施，简化一事一议的审批环节，因地制宜逐步推动具备条件的环京毗邻县市开通进京公交线路，更好服务环京地区居民通勤需求。
1: 此外，京津冀跨界公路建设管理框架协议、京津冀区域交通运输标准化协同合作框架协议等合作文件的签署也具有重要意义。以前，三地多是你建你的路，我建我的路，各有各的建设时序和建设标准。协议签署之后，三地在工程建设时序和标准上都要统一，避免出现因不统一造成断头路、瓶颈路的情况。放眼十五五阶段，三地跨省公路建设项目将全面对表，其中包括京沪高速扩容改造等重点工程。
0: 在规划引领方面，会上透露，将出台十五五时期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落实促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举措，打造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样板。
1: 在设施建设方面，京津冀将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开展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依托京沪高速共同打造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北京市将着力推动京雄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等建成投运，加快京秦高速西延、108新线高速、京密高速三期等项目建设，同时加快丽泽城市航站楼、霍营综合交通枢纽等站成一体、产城融合的智慧交通枢纽建设，并推进双智城市 4.0 建设，以智慧化赋能交通扩容增效。
0: 在运输服务方面，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优化定制快巴线路布局与班次密度，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交协同发展。
1: 在医疗卫生领域，京津冀三加 N 医药集采联盟在前不久启动了医用胶片类和起搏器类耗材的价格联动工作，要求20家相关生产企业联动全国最新价格。根据采购规则，如果在其他省级或省际联盟的带量采购中，同一产品出现了比联盟现行价更低的中选价格，则联盟区域内的价格需同步下调。
0: 据了解，京津冀三加 N 联盟是由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牵头，联合多个省份组成的跨区域医用耗材采购组织。该联盟采用以量换价的方式，对临床用量大、价格较高的耗材开展集中带量采购。今年以来，联盟已经陆续对滞留针、硬脑膜补片、止血材料等多类产品实施集采。此次价格联动是医用胶片类和起搏器类集采的后续工作，旨在使采购价格始终与全国最低价保持一致，进一步降低区域内患者的检查和治疗费用。
1: 再来关注金融领域。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的指导下，京津冀金租首笔转型金融业务在前不久落地天津。这项业务是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为东北地区一家钢铁龙头企业提供的。经专业机构评估，项目建成之后，预计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 41.95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92.70 万吨，节能降碳效果显著。这是天津长期领跑绿色金融租赁赛道的又一次厚积薄发。
0: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方面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立足天津租赁业的先发优势，从政策标准、激励机制、市场培育等方面提升服务供给，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转型金融天津租赁模式。
2: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1: 据北京大兴市场监管消息，前不久大兴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安定镇政府举办了世界认可日之质量月小微企业质量提升培训会，镇域内约15家小微企业参与。这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通过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开展专业认证培训与法治指导，助力小微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与市场竞争力。
0: 未来，大兴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深化业务融合，拓展服务路径，优化服务方式，推动监管与服务协同发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1: 再来关注即将召开的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6月15号到17号，年会将在北京举办，并在英国伦敦、阿联酋迪拜、韩国首尔三地设立海外分会场。今天上午 CBD 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召开，多部门介绍了相关情况。会上介绍，今年的论坛年会以国家级品质、国际化特色、市场化运作为核心定位。

0: 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过5%，国际化能级实现双重跃升。
1: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全新推出的驻华使节圆桌对话会上，多国驻华使节将与中国企业同台对话，为企业出海出谋划策。会上还将发布北京 CBD 国际合作相关发展成果，聚焦企业出海关切问题，为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层次国际合作提供政策参考。
0: 发布会上介绍，年会期间北京市朝阳区将举办一系列展览展示和消费活动，朝阳区今年也将推进多个商圈的改造。例如年会期间，国贸商城将联动世界杯 IP 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高碑店推出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暨高校龙舟锦标赛，亚奥商圈、蓝色港湾、三里屯太古里同步开启系列潮玩演绎休闲主题活动。同时，朝阳夏季趣玩季也将启动，覆盖休闲娱乐、潮流打卡、亲子互动等多元场景，多方位激活城市消费潜力。
1: 发布会现场还发布了15/5期间扩大消费重点举措。在构建特色消费版图方面，朝阳区将加快建设 CBD 成三里屯国际消费体验区、活力奥运特色片区、两河一带世界级滨水经济区，推进世贸天街、燕莎友谊商城、朝阳站万象城等商业项目建设，发展后街经济与微度假场景，建设新型社区商业，打造小而美、小而精、小而新的商业载体。
0: 继续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阶段性成果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办，集中发布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及成果。目前，依托人工智能全链条赋能医疗，北京市医药健康全新生态已经初步建成。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去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的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本市在2025年5月首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落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成果。例如，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及决策智能体构建了全流程超声影像感知和疾病推理人工智能模型，已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0多家医疗机构落地应用，汇集130万名出生人口。该智能体为基层妇幼健康保障、出生缺陷防控和妇幼分级诊疗体系完善提供了有力支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胎儿心脏母胎医学中心心脏超声医学中心主任何一华说，
3: 我们这个多智能体呢，实际上最主要的去解决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从影像的感知切面操作层面的一个获取的一个困难，因为尤其是胎儿或者是新生儿，他的心脏在跳动又是很小的情况下，我去拿到诊断的这个影像数据是困难的。第二个呢，就是多疾病种类的一个疾病系，它要能做出这种准确的诊断和推理，它是需要有很强的推理和大数据的一个支撑。
2: 协和医院作为顶尖的医疗机构研发的专科专病人工智能体矩阵，以覆盖罕见病、心肺影像、肿瘤放疗、妇科盆底、重症监护等多领域的110多项智能体下沉到全国30多个省份大量县域和乡镇基层医疗机构。北京协和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重症医学科教授周翔介绍，
4: 协和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病例资源，大量的复杂疑难的这样的一个病例，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些经验能够通过专科专病的一些智能体知识能够具象化反哺回去，让我们更多的病人能够在基层在身边就能够把健康问题得到解决。
2: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肾脏多慢病数字医生助手则已在近100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帮助基层全科医生减少误诊和漏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杨丽提出，
5: 多智能体的架构可以对每一个患者来提供模拟多学科的专家会诊，那这里头包括了肾脏病专家、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这些多慢病，会给出一个综合的个体化的建议。那这样呢，对每一个患者就有我们个性化的诊断和治疗，辅助我们的基层医生来进行决策。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建设领域，108新线高速慈家坞隧道今天实现双线贯通，标志着全线前半段的所有控制性节点全都打通，为项目加快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据了解，108新线高速位于房山区中北部，与现况108

0: 国道共走廊。线路的起点位于青龙湖镇接京昆高速，终点到北京与河北交界，全长约 59.79 公里。全线共41座桥，20座隧道，桥隧比超过 88%， 实施难度极大。全线建成之后，将有效提高北京西部山区的路网韧性，对深入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提升首都防汛抗洪能力，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继续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借名买车，很多朋友并不陌生，而其中的风险往往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最近北京就有这样一起案例，借名买车的车呢被查封了，实际购车人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法官都站在我们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您了。
3: 下午2:30，市民岳先生来到北京金融法院向法官表达感谢，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时间回到2020年10月，岳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他回忆，
4: 当时也备注了，只要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之类的。
3: 但在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对方将他起诉，并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这辆车便被查封了。
4: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3: 随后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为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没能支持他的诉请，于是他又上诉到了二审法院。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介绍，
5: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物权法224条、225条的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3: 借名买车行为的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借名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5: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
0: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天发布的公告显示，为保障北京市社保卡服务平稳运行，自定于6月12号21时至6月15号24时，对第一代和第二代社保卡管理系统进行停机切换。届时，各渠道涉及北京市第一代和第二代社保卡的业务，含临时挂失、正式挂失、解除挂失、密码修改与重置、注销、应用状态查询、制卡进度查询等均暂停受理，持卡就医不受影响。
1: 持卡人启用第三代社保卡联动注销第一、第二代社保卡，并且更新电子社保卡的相关业务，待切换完成后统一自动处理。切换完成后，由社保卡服务热线010-96066统一提供第一、第二、第三代社保卡咨询及相关服务。各线上渠道不再提供第一、第二代社保卡制卡进度查询服务。
0: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吴石、朱峰、陈宝仓、聂西四位隐蔽战线烈士牺牲76周年纪念日。沉默的荣耀、永恒的信仰纪念活动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举行。人们齐聚青山之下、丰碑之前，深切缅怀76年前为民族解放、家国统一从容赴死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
1: 今天的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早早就聚集起了自发前来的缅怀英烈的群众。吴石将军孙女吴红、朱峰烈士外孙女徐云初、 梁征清烈士外孙黄建琴、苏义林烈士侄孙苏彦波四位烈士后代以至亲的视角细数先辈隐姓埋名、潜伏逆行、舍生取义的动人往事，让大家真切读懂了隐蔽战线英雄无声报国的厚重初心。
0: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期间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主办方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本届书展的展览总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其中海外展商超过1100家，参展国家较去年新增了10个，现场设立27个国家和地区的联合展台，26家国际出版机构首次参展。
1: 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北京国际出版论坛、2026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亚太会议、2026出版与技术创新大会等系列活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创办于1986年，是世界第二大国际图书展，致力于中外出版物及数字多媒体出版物的版权交易、实物进出口贸易与阅读推广，涵盖图书、数字、动漫等行业。
0: 在演出方面，6月12号到10月25号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将围绕百场欢聚百戏凝光主题，汇聚26台超百场佳作，观众将看到中国、俄国、法国、智利等多国戏剧名作在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五大剧场持续上演。
1: 例如，戏剧大师列夫·多金将携契诃夫名作《三姐妹》时隔9年再度来华，法国国宝级演员于佩尔将领衔主演罗伯特·威尔逊执导作品《玛丽如是说》。国内剧目则包括刘天池、周可、扎明哲、松天硕等导演的作品，朱洁静、乔振宇、赵倩、祖峰、刘洋、姚晨、宝剑锋、宋等来自影视、舞蹈、喜剧等多个领域的实力派演员将登台。
0: 再来关注河北，河北省气象局、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前不久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河北，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
1: 如果想在驰骋中追逐自由，可以到张家口看一看被称为中国66号公路的草原天路，在孤园感受湿地的旖旎风光和草原的辽阔。如果想在碧波与苇荡间寻觅静谧，秦皇岛与沧州值得一去，这里有北戴河的海风，连峰山上松涛阵阵，中海滩畔浪花轻卷，渤海之滨的南大港湿地，万亩芦苇碧波翻涌，清风穿尾而过。除此以外，燕赵大地还有不少清凉地方值得造访，详情可以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1006查看了解。
0: 前不久，2026秦皇岛国际帆船游艇周在北戴河新区举办，活动立足秦皇岛滨海体育资源优势，打通船艇贸易、运动体验、产业交流、休闲经济全链条，为海洋经济、体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本次帆船游艇周活动精准链接海内外高端航海产业资源，集结捷特赛特、伯纳多、百思特、飞驰等国内外头部船艇品牌，搭建专业度高、资源集中的船艇经贸、产业交流与文旅体验平台。
6: 我们此次呢携带了三艘美国查普拉尔快艇，以及最新引进的纯电动的加拿大泰嘎摩托艇，还有雅马哈摩托艇，然后呢依托呢阿尼亚这个文旅氛围，可以呢促进北方的海洋文化，希望我们为这个北方的游艇产业可以做一份贡献。
3: 为最大化释放体育产业带动效应，活动采用双展区联动、两阶段接力呈现模式，持续拉长滨海体育消费周期。现场汇聚国内外游艇帆船展、百年经典复古车展、航海主题星空影院、航海生活方式分享会等多元特色活动，同时开放龙骨帆船、桨板皮划艇、电动冲浪板、卡丁船、游艇海钓等全品类水上运动体验，构建赛事引流、产业集聚、消费增收的滨海体育经济发展新格局。
7: 我们秦皇岛呢拥有162公里的海岸线，有着这个非常优良的沙滩，也有这个众多的港口，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船只进行航行。未来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国际合作，能够形成更多的交流，带动我们中国船艇设计制造以及售后维修保养等等这些产业链的发展。
1: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从今天开始，北京市省际包车电子标志牌正式启用。首汽集团通过北京市包车客运管理系统，成功申领到全市第一张电子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标志着北京包车客运全面迈入电子标志牌阶段。从纸上到云端的转变，实现了企业申请、管理部门合作。

0: 乘车区建设工程，乘客出站之后到达网约车乘车区需要7分钟。
1: 百度今天举办高考媒体沟通会，正式发布今年高考服务全面升级方案，推出全新的 AI 志愿报告，引入业内首创的真人专家背书机制，由资深志愿咨询师对 AI 生成的志愿报告进行专业的审核认证，并且向考生免费开放。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1.2%。 在食品中，畜肉类价格下降 7.4%， 鲜果价格下降 2.2%， 蛋类价格上涨 6.6%， 鲜菜价格上涨 1.6%， 水产品价格上涨 0.6%。
1: 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中国疾控中心前不久发布的健康防护提示显示，今年夏季整体气温偏高，高温日偏多，蚊虫活跃，华北等地区六月中下旬将会迎来首轮热浪。同时，暑期出游高峰临近，蚊虫活动增强，多种传染病及高温相关健康风险进入高发期。公众需要重点防范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高温中暑以及食物中毒。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3: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京津冀之声 FM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

0: 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

0: 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补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

0: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4: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

0: 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1: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

0: 价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武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0: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2: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4: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5: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6: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8: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7: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8: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

0: 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2: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3: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4: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0: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

0: 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简评，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4: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6: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0: 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咱们常用三教九流来形容社会上的各色人等。三教大伙都知道，儒教、道教、佛教，而对于九流的说法一直不统一，甚至还有上九流和下九流的说法。这个星期咱们就挑选九流当中的几个角色，一个一个的来聊聊。首先出场的是学问最高的文人。中举人一朝选中，飞黄腾达，上层文人青史留名，下层文人无人问津，师爷、宋爷、老师，走进下层文人的生活尴尬，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中国古代文人。这文人是中国古代最特殊

文人说白了就是知识分子，在古代从小好好念书，长大了当官，这几乎是每个文人的唯一出路。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出现，科举考试成了读书人进入官场的通行证，学成文武艺祸于帝王家。一边是为了功名利禄的读书人，一边是需要人辅佐的君王，这桩学识和功名的买卖你情我愿顺利成交。宋真宗还专门写了一篇劝大伙读书的文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千百年来，读书人为了当官孜孜不倦，寒窗苦读，年复一年的考试，很多人在考场上挣扎消磨，就这样耗尽了一生。从唐朝到晚清的一千多年里，科举制度在大的方面几乎没有变化。明朝的时候，考试的形式基本定下来了，共分为三个等级，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乡试，通过了就是举人，第一名叫做解元。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会试，通过的叫贡试，第一名叫会员。最高级别的是殿试，考过了就是进士，第一名叫状元。连续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考的第一名的称为叫连中三元。明清时期，即便是一个穷秀才，即便这辈子他都考不上个举人，在社会中他还是受人尊敬的。官府和有钱人也必须以礼相待，秀才可以免交田赋，见了县官老爷也不用下跪，还可以免挨板子。一个人要是中了举，就可以在朝廷领取固定的薪水，还可以做候补官员。至于进士，那更是不得了了，人人都是高官厚禄，荣耀至极呀。这科举制度为选拔人才做了很大的贡献，但这个制度本身也造成了很多弊端，尤其到了后期，时代的变化，这考试制度却不改革，逐渐跟不上时代了。在考取功名的文人眼里，科名两个字就是世界上的一切，榜上有名，做个高官就是最高追求。科举对于少数人来说意味着平步青云，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名落孙山就好像进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见天日。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逐渐僵化，尤其是八股文，

不知道，可见当时的学风有多么僵化了。科举制度的另外一个弊端，就是束缚了文人的个性和创造力。这就跟现在的流水线一样，同样的模子，同一个标准，同一个型号，那出来的肯定是一模一样啊。然而科举又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无数的文人不惜用一生做赌注，消磨了个性，成为行尸走

有人好奇问呢，说你干嘛呢？阮咸回答说，我还没有彻底去掉俗气，也跟着大伙晒晒。东晋的名士郝龙在这天干脆光着肚子躺在太阳底下，说自己呀是在晒书呢。他用这种狂放不羁的行为表达怀才不遇的苦闷。在做官之前，文人读书的基本动力就是财富和功名。经过寒窗苦读，一旦科举得中，加官进爵，许多人当然把敛财放在第一位，这可就危险了。这文人一旦做了贪官污吏，那可比其他背景的官员更厉害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贪官有文化呀。他们文化素养高，把书里学的谋略智慧都用于权力斗争和聚敛财富，光这一点那些宦官外戚就比不了。蔡京是一个大书法家，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这个蔡原本指的就是蔡京，后来因为蔡京陷害忠良，是个大奸臣，四大家里就把蔡京去掉，换成了蔡襄。明代大臣严嵩，那在奸臣堆里也是赫赫有名，他是正经的科第出身。据说这严嵩长得是玉树临风，写的一手好文章，书法也写得不错，简直就是文人的活榜样。可是他把自己的这些个优点都当成了向上爬的本钱，做了内阁首辅，他心里装的不是黎民百姓，整天就琢磨怎么讨好皇上，怎么巩固自己的地位，坏事做尽，弄得天下大乱。大贪官和珅更不用说了，也是个英俊的书生，通晓多种语言，读书是过目不忘，现在谁还记得他这些优点呢？提起和珅，那一准是贪官的代名词啊。

贪官也好，清官也罢，这些都是上流的文人，下层文人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明朝出现了一种下层文人的流行职业，师爷。许多著名的文人都有当过师爷的经历，蒲松龄做过宝应县令的师爷，林则徐当过两广总督的师爷，李鸿章给曾国藩当过师爷。这所谓的师爷，就是地方官员的私人助理，由地方官自己聘请，给出薪水。这些官员都是读死书的书生，一旦被下放到地方了，什么征粮征税、审个人、办个案子，这些实际工作都做不了，非得请个师爷来帮忙不可。按照辅佐的内容，这师爷分为好几种，有主管判案的刑名师爷，有催收钱粮的钱谷师爷，也有代写信件、写各种公文的书起师爷。师爷名义上是助理，实际上他们也掌握了一些官府的实权。明清时期，各地方的师爷大多来自绍兴，他们功名不高，甚至没有功名，但他们有祖传秘方，所以明清两代的地方基层政务基本上全是他们一手包办了。给道台以上的官员做师爷，这就需要比较高的功名了，他们承办的事情都很重要，这些高级师爷也是相当的威风，往往师爷大笔一挥，有人就可能丢了乌纱帽。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做师爷的时候，向朝廷汇报镇压太平军的状况，他把屡战屡败改成了屡败屡战，只动了这么一个字，精气神完全不同了。这太后看了该多高兴啊，曾国藩也因此转危为安。虽然这师爷

功不可没，但在许多人的心里，失业的形象总是跟心术不正、阴险狡诈连在一块儿。在戏剧和小说里，失业往往也是讽刺奚落的对象。在失业这个职业出现之前，下层文人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做讼师。这讼师又是干什么的呢？

专门替人打官司的人，跟讼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带人写状子，同时还写各种的合同、遗嘱、申请。讼师这个职业的历史非常悠久，相传他的祖师爷是春秋时期的名家邓析。不过正式出现讼师这个名词还是在清代。那么中间的这1000多年，讼师这个职业为什么没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呢？原因很简单，政府的限制。您知道在古代打个官司多难吗？就拿清代来说吧，一个普通案件，原告需要上交挂号费、传承费、买批费、送稿纸费、出票费、开庭费、跑腿费，好不容易案子结了，还要交结案费、核息费。这么多程序，一般人跑不过来，只能是找个讼师帮着。其实中国古代不主张老百姓打官司，有什么事儿自己解决最好。朝廷的最大作用是维持统治，限制官司的最好办法除了多要钱，再有就是限制讼师的发展。古代的讼师没有合法的诉讼地位，不能代理原被告辩护，法律只承认讼师写状子合法。这还是因为很多老百姓大字不识，没法写，打官司只能找别人代写。古代的讼师就是处在这么一个尴尬的地位。当讼师的除了那些考不上的文人秀才之外，还有退休的官员、地方的豪强。

一样，但一般都有一种身份作为掩护，偷偷的接活干。他们要是想挑唆供词，那可自有一套伎俩，无中生有，颠倒是非。他们暗地里还流传着宋诗秘籍，里边有各种的案例，不论你是帮着原告还是帮着被告，也不管到底是谁对谁错，只要你想让谁胜诉，秘籍里都详细介绍了诡辩取胜的方法。当时的人又不懂法律，也没有现在的普法活动，估计那些老百姓也就知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样宋氏自然是轻松地把这案子玩弄于股掌之间了。为了第一时间接到生意，这些宋氏往往

宋氏的社会地位尴尬，而且不招人待见。相比较而言，私塾老师这个职业就好多了。中国自古就崇敬老师，虽然私塾老师的生活很清苦，却得到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私塾就是民办学校，这个学校规模很小，一个私塾往往就只有一个老师，十几个学生。私塾一般设在老师家里或者是庙里，上课的时间学生自带课桌椅，为了方便监督学生，老师的位置设在学生的后面，跟现在完全相反，桌子上摆着笔墨纸砚和戒尺。私塾的教学方法是个别教育，一个班的学生可能有幼儿园的，也有高中生，学习年限没有规定。教材一般来说，初级的学习三字经、百家姓，中级的学习唐诗三百首、千字文，再高的就得学四书五经了。这些私塾里的学生每天不是念书背书，就是练习书法。他们念书的时候摇头晃脑，大声朗诵，背书的时候面对老师双脚岔开站好，把手背到后边，一旦念错了，老师就会拿出戒尺打手板。那时候私塾老师都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这句话是他们信奉的至理名言。明代的时候，一些退休的官员、举人、儒士、各色人等都会开办私塾教授学生。随着时代的变迁，儒士逐渐成为私塾老师的中坚力量。明清时期，私塾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那些写八股文的能手被认为是最好的老师。除了少数的高级私塾老师之外，民间的私塾老师一般都没有功名，而且读书也不多，他们家境贫寒，一边教书一边还得种地糊口，有的老师连饭都吃不上，只能轮流到学生家里去吃，或者是学生定期的给凑点粮食蔬菜。有的老师还干起了兼职，给人看病、看风水、代写各种公文、占卜算卦，增加自己的收入。虽然这些老师有点不务正业，但他们仍然受到人们的尊重。民国时期，一些大文豪，比如鲁迅、徐志摩、朱自清，他们的文学功底都来自童年私塾老师的教导。当他们成名之后，回忆起小时候的这段经历，对那种落后的教育方式往往持批判态度，但是对自己的老师却心怀敬重，尊敬有加。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把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3: 站一站，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
0: 九纹
4: 中和之道，
0: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0: 设
4: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

0: 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四，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签订公交开行线路框架协议，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
1: 五大洲近万名嘉宾报名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全球董事会品牌助力跨国企业决策；
0: 北京市朝阳区将推进世贸天街等商圈的改造，发展微度假场景；
1: 北京第一代、第二代社保卡管理系统将停机切换，持卡就医不受影响；
0: 河北发布2026年避暑旅游线路，邀各地游客共享清凉。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协同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最新成绩单，并审议通过了多项合作文件，其中包括签订了京津冀城际公交开行进京线路框架协议，更好地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
0: 北京市交通委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介绍，京津冀城际公交开行进京线路框架协议的签订，为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创造了有利条件。协议明确了推进跨京公交线路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等措施，简化一事一议的审批环节，因地制宜逐步推动具备条件的环京毗邻县市开通进京公交线路，更好服务环京地区居民通勤需求。
1: 此外，京津冀跨界公路建设管理框架协议、京津冀区域交通运输标准化协同合作框架协议等合作文件的签署也具有重要意义。以前，三地多是你建你的路，我建我的路，各有各的建设时序和建设标准。协议签署之后，三地在工程建设时序和标准上都要统一，避免出现因不统一造成断头路、瓶颈路的情况。放眼“十五五”阶段，三地跨省公路建设项目将全面对表，其中包括京沪高速扩容改造等重点工程。
0: 在规划引领方面，会上透露，将出台“十五五”时期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

0: 化，落实促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举措，打造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样板。
1: 在设施建设方面，京津冀将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开展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依托京沪高速共同打造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北京市将着力推动京雄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等建成投运，加快京秦高速西延、108新线高速、京密高速37等项目建设，同时加快丽泽城市航站楼、霍营综合交通枢纽等站成一体、产城融合的智慧交通枢纽建设，并推进双智城市 4.0 建设，以智慧化赋能交通扩容增效。
0: 在运输服务方面，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

0: 卫生领域，京津冀三家N医药集采联盟在前不久启动了医用胶片类和起搏器类耗材的价格联动工作，要求20家相关生产企业联动全国最新价格。根据采购规则，如果在其他省级或省际联盟的带量采购中，同一产品出现了比联盟现行价更低的中选价格，则联盟区域内的价格需同步下调。
1: 据了解，京津冀三家N联盟是由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牵头，联合多个省份组成的跨区域医用耗材采购组织。该联盟采用以量换价的方式，对临床用量大、价格较高的耗材开展集中带量采购。今年以来，联盟已经陆续对滞留针、硬脑膜补片、止血材料等多类产品实施集采。此次价格联动是医用胶片类和起搏器类集采的后续工作，旨在使采购价格始终与全国最低价保持一致，进一步降低区域内患者的检查和治疗。

0: 11.9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2.70万吨，节能降碳效果显著。这是天津长期领跑绿色金融租赁赛道的又一次厚积薄发。
1: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方面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立足天津租赁业的先发优势，从政策标准、激励机制、市场培育等方面提升服务供给，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转型金融天津租赁模式。
2: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0: 据北京大兴市场监管消息，前不久大兴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安定镇政府举办了世界认可日之质量月小微企业质量提升培训会，镇域内约15家小微企业参与。这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通过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开展专业认证培训与法治指导，助力小微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与市场竞争力。
1: 未来，大兴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深化业务融合，拓展服务路径，优化服务方式，推动监管与服务协同发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0: 再来关注即将召开的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6月15号到17号，年会将在北京举办，并在英国伦敦、阿联酋迪拜、韩国首尔三地设立海外分会场。今天上午 CBD 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召开，多部门介绍了相关情况。会上介绍，今年的论坛年会以国家级品质、国际化特色、市场化运作为核心定位，希望打造资本找产业、企业找伙伴、机构找连接、人才找场景的共生生态。目前论坛已经吸引全球5大洲近万名嘉宾报名，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过50%，国家级站位与国际化能级实现双重跃升。
1: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全新推出的驻华使节圆桌对话会上，多国驻华使节将与中国企业同台对话，为企业出海出谋划策。会上还将发布北京

0: 几系列潮玩、演艺、休闲主题活动。同时，朝阳夏季趣玩季也将启动，覆盖休闲娱乐、潮流打卡、亲子互动等多元场景，多方位激活城市消费潜力。
1: 发布会现场还发布了十五五期间扩大消费重点举措。在构建特色消费版图方面，朝阳区将加快建设 CBD 城三里屯国际消费体验区、活力奥运特色片区、两河一带世界级滨水经济区，推进世贸天街、燕莎友谊商城、朝阳站万象城等商业项目建设，发展后街经济与微度假场景，建设新型社区商业，打造小而美、小而精、小而新的商业载体。
0: 继续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阶段性成果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办，集中发布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及成果。目前，依托人工智能全链条赋能医疗，北京市医药健康全新生态已经初步建成。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去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的规模已达到 1.13 万亿元，本市在2025年5月首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

0: 像肿瘤放疗、妇科盆底、重症监护等多领域的110多项智能体下沉到全国30多个省份大量县域和乡镇基层医疗机构。北京协和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重症医学科教授周翔介绍，
1: 协和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病例资源，大量的复杂疑难的这样的一个病例，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些经验能够通过专科专病的一些智能体知识能够具象化反哺回去，让我们更多的病人能够在基层在身边就能够把健康问题得到解决。
0: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肾脏多慢病数字医生助手则已在近百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帮助基层全科医生减少误诊和漏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杨丽提出，
2: 多智能体的架构可以对每一个患者来提供模拟多学科的专家会诊，那这里头包括了肾脏病专家、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这些多慢病，会给出一个综合的个体化的建议，那这样呢，对每一个患者就有我们个性化的诊断和治疗，辅助我们的基层医生来进行决策。
3: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建设领域，108新线高速慈家坞隧道今天实现双线贯通，标志着全线前半段的所有控制性节点全都打通，为项目加快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4: 据了解，108新线高速位于房山区中北部，与现况108国道共走廊。线路的起点位于青龙湖镇接京昆高速，终点到北京与河北交界，全长约 59.79 公里。全线共41座桥、20座隧道，桥隧比超过 88%， 实施难度极大。全线建成之后，将有效提高北京西部山区的路网韧性，对深入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提升首都防汛抗洪能力、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继续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借名买车，很多朋友并不陌生，而其中的风险往往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最近北京就有这样一起案例，借名买车的车呢被查封了，实际购车人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5: 法官能站到我们的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您了。
6: 下午2:30，市民岳先生来到北京金融法院向法官表达感谢，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时间回到2020年10月，岳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他回忆，
7: 当时也备注了，只要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之类的。
6: 但在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对方将他起诉，并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这辆车便被查封了。
7: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6: 随后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为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没能支持他的诉请，于是他又上诉到了二审法院。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介绍，
8: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物权法224条、225条的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它实际

0: 来的缅怀英烈的群众，吴氏将军孙女吴红、珠峰烈士外孙女徐云初、梁征清烈士外孙黄建琴、苏义林烈士侄孙苏彦波四位烈士后代，以至亲的视角细数先辈隐姓埋名、潜伏逆行、舍生取义的动人往事，让大家真切读懂了隐蔽战线英雄无声报国的厚重初心。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期间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主办方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本届书展的展览总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其中海外展商超过1100家，参展国家较去年新增了10个，现场设立27个国家和地区的联合展台，26家国际出版机构首次参展。
0: 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北京国际出版论坛、2026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亚太会议、2026出版与技术创新大会等系列活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创办于1986年，是世界第二大国际图书展，致力于中外出版物及数字多媒体出版物的版权交易、实物进出口贸易与阅读推广，涵盖图书、数字、动漫等行业。
1: 在演出方面，6月12号到10月25号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将围绕百场欢聚百戏凝光主题，汇聚26台超百场佳作，观众将看到中国、俄国、法国、智利等多国戏剧名作在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五大剧场持续上演。
0: 例如，戏剧大师列夫·多金将携契诃夫名作《三姐妹》时隔9年再度来华，法国国宝级演员于佩尔将领衔主演罗伯特·威尔逊执导作品《玛丽如是说》。国内剧目则包括刘天池、周可、扎明哲、松天硕等导演的作品，朱洁静、乔振宇、赵

0: 河北省气象局、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前不久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河北，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
1: 如果想在驰骋中追逐自由，可以到张家口看一看被称为中国66号公路的草原天路，在孤园感受湿地的旖旎风光和草原的辽阔。如果想在碧波与苇荡间寻觅静谧，秦皇岛与沧州值得一去。这里有北戴河的海风，连峰山上松涛阵阵，中海滩畔浪花轻卷，渤海之滨的南大港湿地，万亩芦苇碧波翻涌，

0: 活动立足秦皇岛滨海体育资源优势，打通船艇贸易、运动体验、产业交流、休闲经济全链条，为海洋经济、体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本次帆船游艇周活动精准链接海内外高端航海产业资源，集结捷特赛特、伯纳多、百斯特、飞驰等国内外头部船艇品牌，搭建专业度高、资源集中的船艇经贸、产业交流与文旅体验平台。
2: 我们此次呢携带了三艘美国查普拉尔快艇，以及最新引进的纯电动的加拿大泰嘎摩托艇，还有雅马哈摩托艇，然后依托呢阿尼亚这个文旅氛围，可以呢促进北方的海洋文化，希望我们为这个北方的游艇产业可以做一份贡献，
1: 为最大化释

0: 志愿报告进行专业的审核认证，并且向考生免费开放。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1.2%。 在食品中，畜肉类价格下降 7.4%， 鲜果价格下降 2.2%， 蛋类价格上涨 6.6%， 鲜菜价格上涨 1.6%， 水产品价格上涨 0.6%。
0: 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中国疾控中心前不久发布的健康防护提示显示，今年夏季整体气温偏高，高温日偏多，蚊虫活跃，华北等地区六月中下旬将会迎来首轮热浪。同时，暑期出游高峰临近，蚊虫活动增强，多种传染病及高温相关健康风险进入高发期。公众需要重点防范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高温中暑以及食物中毒。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2: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2: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有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

0: 区别，就整体上还是一个很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我一开始说的这个自媒体这个表示说啊好难啊，其实不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对，
0: 相反就更像是孩子们的表述，因为他们实际的复习考试的感受是很真实的，
1: 真实的。
0: 对，他在一直在表示说，哎，其实跟他们的模拟卷子也好，包括做的往年的这个高考卷子也好，哎，还是一个这个很像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做起来很顺，说手很顺啊。

0: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这个对青少年的一个健康方面的关注啊、比如说运动，这其实就属于对孩子的身心健康的一种关注。
1: 哎、对的。
0: 那么同时呢其实我们说的价值引领啊，还包括一种综合的全面发展，比如说德智体美劳。比如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模拟题中啊，也经常出现一些跟劳动教育啊、这个美学教育啊、等等相关的这个话题啊、同时价值观念里边呢，还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比较隐含的，比如说一封感谢信、一封道歉信、一些邀请信，这些内容都在隐含着体现着我们对外国友人的一种友好。啊，我们的一种这个人与人沟通的一种基本规范啊。那么这篇文章呢，当这个运动遇到 AI， 这个话题就相当于是一种结合啊，它结合了这个现代科技、科技进步，也结合了我们关注同学们的这个这个体育这方面的发展。哎，两个话题一结合啊，所以这个题目出的呢，我们并不会觉得意外啊，我们觉得出的质量也是挺高的。那对于同学写来讲呢，我们会觉得呀、可能会出现就是都能写，就是谁都能往上写点，但是你能拿到高分不是特别的容易啊。为啥呢？因为把体育跟 AI 这两个概念呀，你单写大家都能写。但是能不能实现一种无缝的结合啊，一种非常巧妙的融合，这个难度是挺高的。我认为这个特别考验考生的什么呢？其实也是一种你对生活的观察啊，你的一种认知。你生活中有没有尝试过把这两个概念联想在一起？我觉得比较典型呢，因为咱们考试咱都这个不让带任何的电子设备啊，但是呢绝大多数同学我观察，这个手腕上都会带一个这种咱们说的这种智能穿戴啊，这个运动手表什么的。那么这个其实就可以完成一个结合啊，相当于你有一个智能的运动穿戴设备，它既是 AI， 然后也跟运动相关，啊，这一下其实这一下就相当于结合你自己生活的一个东西，哎，完成了这个和这个文章素材的一个融合，这种呢，我觉得正好凸显了现在写作备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再纯背模板，或者是背一些所谓的一些套路。因为你会发现你背的所有东西都没法完美的一字一句的套上去，你需要的其实就是把你之前积累的这些东西进行一次整合，而且还是要结合自己的生活，结合对这个题目的具体的一个认识，完成一次这个整合和一个产出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体现学生的这种写作的真的素质的，而不是说靠一些咱们所谓的一些突击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背模板呀，就直接能把它给搞定的。
1: 所以你看，就是跟中文的作文一样，现在英语作文也有一个要求，就是严进速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如果你自己想说我背个范文，然后通篇都能用，万金油，那这种就完蛋了。
0: 这个在现在的版本中啊是非常行不通的。
1: 所以这就是作文的一个整体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针对着2026，也就是昨天我们刚刚考完的高考英语这张试卷，因为有一些呢，可能同学们已经出来分享了一些题目啊，我们针对目前已经露出的一些内容，我们来看一看。那么在这张卷子它的一个特点又是什么，然后包括有一些易错点、失分点，包括必须有的得分点又是什么，能不能请李华老师给我们讲讲。
0: 我就按题型的顺序啊，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完形呢，我们通常会说要么就会涉及到关于自身成长个人发展，这个我们叫在主题语境中呢叫人与自我，要么涉及到亲情友情啊，与这个他人的互动，这个我们叫人与社会。哎，但是这次设计的这个完形的这个文章呀，把这两者结合了啊，它既有人与自我，也有人与社会的啊。它这个题目呢，就是两个好朋友啊，其中呢有一个女孩呢，这个唱歌比较好，得到的关注更多，然后另一个女孩呢就有一点点心生。

0: 现同学们的一对这个东西的一个代入啊，整个的过程中，这种记叙文文本阅读的过程中，不会出现特别复杂晦涩的词短语表达啊，但是难点就在于这些微妙的对这种这个人物情感的一种把握，
1: 嗯，
0: 这是现在关注的一个特别重点的部分，嗯。
2: 刚才您谈到这一切，其实我也想就是问一下您，
0: 嗯，
2: 想要读懂这样的文章，
0: 嗯，
2: 我提前背好单词是不是对于我理解文章？

0: 还是比较有难度的。核心考点呢并没有变化啊，就是我们说的三个最核心的考点和一个超难点。三个最核心的点呢就是谓语动词，也就是时态的考察。这一次呢又一次出现了过去完成时、现在完成时。这两个完成时的时态呀，每年只要考到得分率都不高啊，大家都整不明白。因为这两个时态呀咱们中文没有。汉语中并不存在，所以同学们很难这个用自己的母语的思维直接把这个空给填出来，第二个就是非谓语，第三个呢是从句，另外呢，我刚才说的这个超难点呢，就是介词，介词呢，去年这个介词题，25年的介词题呢，刷出了史上最低的一个填空的数据，是6%的得分率，属于是谁也不会填，谁也不会做，所以今年出来之后呢，我也看到网上同学们讨论到底没空填什么，我的建议是填什么也无所谓，因为这道题就是这个介词空啊，它不具备区分度，大家都不会做，甚至写对的同学也不一定是真明白，哎，他也可能是这也有点运气成分，突然感觉这么读挺顺，就选了，
1: 靠语感来的。
0: 所以呢，这个题目呢，我觉得第一呢，就是考过了，也不用担心，不用放在心上。第二呢，从后续同学们备考来讲呀，这个也别当做一个重点。除非说你所有题都会做了，你所有分都拿下了，咱们再去解决它。否则的话呢，这个就一点点积累就好了啊。也许呢，在你大量的阅读、大量的素材积累中，哎，正好你背会了这个短语，这空就搞定了啊。这个是语法的部分啊。阅读的部分呢，这个刚刚我说了，这个阅读 B 啊，是一个这个咱们说的记叙文阅读啊。阅读 A 呢，也是很常规的啊，是一个环保志愿者的一个项目，就那种这种宣传的那种应用文。这个属于这个都是很简单的啊，这个每年的数据都是80%多以上的啊，这个比较容易。那么 CD 篇呢，咱们刚刚说到就是就是在话题上比较的晦涩啊，话题上比较难。不过呢，在备考的过程中啊，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比较固定的套路的，比如说我们都会问到主旨题。一些作者的意图观点题，还有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题目啊，过去这个新高考这么多年几乎年年都考的，就是作者在首段为什么要举个例子啊，或者为什么要引用一句名人名言，然后呢我们的回答套路就是是为了引出主题，或者是为了解释啊他上文提过的主题，像这种呢其实是我们在备考中要关注的。不过呢，除刨去这些所谓的一些备考的策略，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考察同学们的一种，真正的对这个东西的一种认识，也就是咱们说的核心素养。这个东西呢，不会骗人，也不是能突击出来的，也不是能够看一些咱们所谓的一些什么阅读妙招啊、诀窍啊，立马就能解决的啊。这些确实需要长年累月的大训练。这种阅读的一种内化出来的东西才能把它搞定的，
1: 有点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意思啊。
0: 没错那么后边呢这个七选五这个题目呢应该还是比较正常的啊，中规中矩的，而且引导的这个价值观特别好，它的那个七选五的话题是这个道德水平好的人呀更容易带来更高的幸福感，其实这也是一个正向引导嘛，你看，好，然后阅读表达这个题型呢，就是咱们说在这个写作前面那个题啊，这个题目呢，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苏格兰国王这个多次打仗失败啊，一次次失败，然后在一个山洞里看到了一个蜘蛛结网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备受激励，然后呢这个继续去打仗就成功了啊。然后这里边呢，他想引导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那个文中说的是 move to another corner 啊，就是说你失败了，别放弃，并且呢你换一个地方尝试，就你别老在同一个地方啊，你换一个角度啊，换一个角落，然后再去结一次网。其实又在强调一种坚持，也在强调一种变通，这也算是一种我觉得很好的一种价值观的引领。而且呢，最后这个阅读表达最后这道题啊，43题微写作呢，就在强调你在生活中如何运用这个 move to another corner。那同学们可以写，在生活中你尝试一件事情，没成功，

0: 第一，你先别放弃；第二呢，你换一个方式啊，换一个角度再去试一试，也许就能够这个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所以整个试卷呢，我觉得从素材的选择，从内容的设置上啊，其实还是这个水平非常高的。
1: 所以刚才所说的所有这一切啊，其实也是让我们知道，就本身这张卷子它整体的出的难度上还是比较适中的，而且呢就是它从基础到你的能力它都有考察，对吧？那不只是光是说那个考一些简单的内容，然后一张卷子水过去了，不是的，它还是有它的自己的选拔性体现在里边，而且呢在不同的题目上也都充分体现了这种选拔性啊，这阅读里边，对吧，也是有选拔的，有基础的，都包含在内了。那这整张卷子里边您觉得就是这里面最容易失分的地方是在哪一块？
0: 最容易失分的地方，首先要是从这个，咱要从大数据来说啊，这个数据最低的，应该就是 CD 篇，CD 篇，对，CD 篇这块呢，我们也得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对同学们的备考建议是，如果你希望在这个英语学科上啊，这个取得更好的成绩，无论如何啊，比如你现在这个要新高三了，你是必须要去硬啃这个 CD 篇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比较难的、比较复杂的这种议论文、说明文啊，这种文章的。也许呢，最后我们依然没法搞定它，可能读的还是很磕巴。但是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呢，它能够综合的去锻炼到你的词汇、语法、句子分析、文本的把握等等等等等多种能力。就是说英语学科这个备考的特点呀，它可能不像一些比如说像数学或者这种理科。比如说数学呢，我们备考我们可以心安理得的最后那个道题我们不做就不做了。但是呢英语学科呢千万别放。你呢就应该去硬啃。咱就想象啊，可能你现在的词汇语法或者句子分析或者是知识背景不太够。但是呢我们下点苦功夫，你就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啃下来啊，也许呢有个十篇二十篇之后啊，它会对你的这个综合能力有一个提升和帮助。所以我们对于程度相对弱一点的同学，也不会说，你就做点简单题吧，你就别做这难题了。我觉得啊，这样子是很难很难提升的，或者很难突破你现有的这个水平的。所以实际上呢，为什么 CD 篇数据低啊，这个咱坦率的说啊，其实有很多考生直接就是懵的，他没有时间做，他的时间
1: 就
0: 去，对，时间就去做一些前面的简单题和后边的写作文去了，这就直接过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同学呢是最遗憾的，就是花了好长好长时间去啃这一篇，但是呢又啃不下来，然后呢又不舍得放，最后呢时间也没有了，然后最后这个题做的不太好。
1: 视频号BLTV 教育面对面的直播间里边有问题来了，说想问老师，如果平时背单词成绩没有提高，还要一直坚持背吗？
0: 这个是一定得坚持背的。因为刚刚我说到啊，这个背单词这个事儿吧，首先它就应该成为这个学科的一个常规操作。不管你是什么分数段的啊，你都应该坚持去背，尤其是背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核心词。这个东西的熟练度是理论上是越高越好的。在每一次背诵中，你的大脑都跟它构建一个更加深刻的联系。这个呢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只背单词，你可能没法期待到一个完全线性的提升。不等于说咱背多少单词就立马涨多少分。这个模型啊，只能在程度非常非常弱的同学。比如我现在词汇量为零，我现在你突然让我背到500个词、1000个词，我的分马上往上涨。但是如果咱们在一个正常的分数段，比如说我现在是100分，我是不是多背了2000词马上就能给我涨20分呢？其实不一定啊，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条件，我们还是得加入到其他的部分，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思维品质的训练，咱们的这个文化意识的一个拓展啊，再结合着你的词汇水平和你的语法水平综合的这个提升，才能把整个的把分数得到一个很健康良性的提升。
1: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特别爱背单词，然后但是最后他的英语成绩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理想。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比如说你把新华字

0: 年每一个字儿都背下来，
1: 嗯，
0: 但是也不代表你能够成为一个知名的作家，
1: 对，
0: 对吧？它的一个运用起来还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呢，词汇是基础，如果你要是连词汇都不知道，
1: 嗯，
0: 那你何以支撑呢？对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1: 对
0: 吧？这个三千词儿，对吧？
1: 嗯，差不多，现在就是三千多一点点，
0: 三千多一点点 啊。
1: 嗯，比较主流市面上词汇书大概也都会到3500左右，
0: 嗯，
1: 我们就建议这个区间就可以了。
0: 嗯，
1: 实际上呢，刚刚咱们也推荐了688词汇，
0: 嗯，
1: 实际上这三千多词汇里边最核心的也就是这些，
0: 就600多、啊。
1: 我们有些同学喜欢再拓展，
0: 嗯
1: 啊，背到4000、5000、6000、7000，其实呢，再往后啊，至少从应对高考来讲，对，应对高考来讲意义不是特别大了。啊，因为高考在选词的时候，我观察到非常谨慎，
0: 嗯，
1: 就是超出考纲的词汇啊，它基本上都不会太多，
0: 不会选一些大词儿，
1: 即使涉及到了这个词，要么就跟解题无关，嗯，要么它就给标个中文，
0: 哦，
1: 所以你多背了意义也不是特别大
0: 啊，人家到时候直接中文都给了，
1: 对，嗯，对对，
0: 对吧？
1: 对，
0: 而有些词儿他会用另外一句话，然后去
1: 解释
0: 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
1: 嗯，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这其实也是考验你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大家呢，嗯，也别慌啊，这但是该背的，
1: 嗯，
0: 要背3500词，对吧？这3000多个是要背，
1: 嗯，对。
0: 而那李老师也总结出了688个核心词汇，究竟怎么领到这样的一本小册子，
1: 嗯，
0: 我们在下一时段再跟大家再来讲，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嗯，那我刚才呢也是对2026年的这张这个英语的高考卷子进行了一个分析，包括它的得分点、失分点以及要点，我们都做了一个具体的解析。在节目的下一时段呢，我们将会针对着新高三。啊，新高三，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如何做好复习备考？每一个关键的时期，我们究竟要干什么？在什么阶段，我们有一个目标任务？因为李华老师很厉害，他是清华学校专门负责高分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英语的教学。高分组什么意思？就是，都是冲最顶尖那两所学校的，他们在英语上是要尽量少失分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如何保证自己少失分？
1: 嗯，
0: 是有秘诀的。那么究竟这个秘诀是什么？在接下来一年里边要怎么样去把握这个节奏？那不同阶段我们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能力素养？比如说什么东西我在这个阶段就一分不能丢了，那这肯定是有的。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这个标准，我们待会儿可以认真听一下，然后如果你有笔跟本的话可以记录一下，然后呢给自己定一个小的学习目标，因为有了目标之后你的学习起来的动力包括这个完整度才会更高。好，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有什么问题继续通过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
2: 请您坐稳扶好。
3: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4: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3: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4: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3: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4: 您慢走啊，回见。
5: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6: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7: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8: 您好，您的快递。
9: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7: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0: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

0: FM90.6 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个英语的学习啊，因为昨天刚考完，也是趁热乎劲儿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事儿，而且呢还是挺难的，就是如果你之前的基础积累不是很好，到后期要想这个跨越式的上升是需要方法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来了这个京华学校全人制教研组长，也是高分组的英语老师李华老师。然后对，没错，就是跟那个每年作文一个名字李华老师啊，这个然后来去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英语究竟应该在最后一年怎么学。然后到7点到7点1刻的时候，我们会讲讲这个新初，就是现在的初三马上的新高一，他们应该怎么样在这个假期去做一些相应的准备。看到好多问题，我们先回答一些问题吧。大家可以继续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副中心之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来留言，我现在都能看得见。回答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说孩子啊现在高二110分左右，想提分，那提分重点关注哪些？这就算110，应该算中上等的孩子了，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对对，嗯，对，嗯，这个分数段呢，我认为啊，首先它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知识，这个基本功，想再往上提呢，按照我刚才介绍的啊，我觉得最佳的方法其实就是广泛的、大量的去阅读，咱们试卷中最难的部分，也就是咱们说的 CD 篇。CD 篇呢，一般为议论或说明，它是非虚构类的，通常呢是涉及到科普或者涉及到一些人文社科类的这种话题啊，所以建议呢对这样的文章进行一个这个精读的训练啊。所谓的精读训练呢，就是第一，这文章拿给你，你想办法把这个文章的主题、主旨、每段的段意概括出来。同时呢，每个段落有什么生词呀、读不懂的这个句子呀，咱们想办法搞定。现在呢，咱们借助AI 呀，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科技辅助的方式，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啊。把这个文章输给 AI， 让它帮你进行段落的翻译呀、重点词的总结呀、整理和归纳呀等等啊，帮你加快这个步骤。这样的过程啊，可能一开始我觉得会艰苦一点，对于100出头的同学啊，作者会辛苦一些。但是呢，坚持10篇、20篇、30篇，你会马上感觉到这种你的阅读能力，你天然的就感觉到有一种质的飞跃了，这个对于这种中层分数段的同学来讲，我觉得是最佳的方式，
0: 就是效率最高、最快的。
1: 对，我专门有一句有一句话啊，这个很简单啊，一个口诀叫做对复杂文本进行精细分析。这个关键信息有两个，一个叫复杂文本，所谓的就是你不能找太简单的，太简单没用，你现在读一个特别小故事，
0: 绘本似的、
1: 读个小绘本，对你的成绩没什么太大帮助。然后呢，叫进行精细分析，就你不能只是大概其读一读。因为咱们在考场中呢，时间太有限了，咱们都是为了做题。但是现在咱是为了提升你的水平，你就得吭哧吭哧的去啃。好在咱们有科技辅助啊，咱们这次考试说，当体育遇见 AI，你也可以说当精读遇上 AI，你这么一结合，其实是非常。

0: 说老师请问啊，想提高成绩，平时是否应该多看英文小说或者电影，还是以刷题为主？你家长在旁边吗？你是想让我们怎么说啊？说实话，那李老师说实话，就是究竟就是就这个只有上高中这个阶段，看英文小说或电影，它效率高吗？
1: 在我看来呢，你把它当做一个业余生活的调剂呢，其实可以。但如果咱们从功利角度来讲呢，其实并不推荐。为什么呢？首先，为了提升咱们的这个阅读能力的话啊，更建议你读的还是非虚构类的，稍微抽象一点的、晦涩一点的议论文和说明文。要么就是呢，探究一个比如说一个科学家们又实验室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他会讲研究的这个过程，研究的结论，研究的意义，要么就是对一个人类社会的话题，比如说对，要么就是对新闻类的，对，或者是对于一个人类社会的某一个话题，比如说道德层面，比如说关于这个什么宇宙的一些探讨，对于人生意义的一些思考，这些东西话题都比较抽象，比较晦涩啊，这种呢读下来对你的语言水平和思维水平都会有很大的提升。那么至于这个英文电影呢，我猜这位同学意思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听说水平。那么这块呢我觉得可以啊，可以，但是呢还是功利点说啊，为了如果说为了应对咱们的这个听口考试的话呢，其实还是选取咱们听口考试的这些素材啊，因为毕竟呢这个电影里边啊，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对话
0: 水词儿，
1: 对对，或者说偏口语化的东西啊，它又跟咱们现在的这个考察的内容关联系数并不是特别大。
0: 那人家电影里都是黑巴迪，
1: 对对对，
0: 考试的时候不会有这个的啊，
1: 没错。
0: 行，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了这几点呢，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希望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效率更高的一种学习方式。当然，你作为消遣娱乐，我们觉得这都没有问题，不是说不能看，你不说不能听，不存在，那能看能听。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成绩提高，那尤其是高三这个阶段，就不推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了关于这个孩子，我觉得还是比较典型。型的一个问题，家长问的呢，我相信也是真实的，但是确实不好回答。我来问一下李老师，说孩子现在英语啊，150分满分的话60多，正在高二，老师能不能给点建议？像这样孩子如何准备高考？我觉得接下来咱们就是按照低中高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给大家推进的说一下这个高三的复习，新高三的复习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刚才说到呢，150分，我们现在高二是60分的话，这个确实客观来说啊，属于相对薄弱一点的。这里呢，我其实最也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同学了，这么多年，我其实最关心的一点呀，反而是他的这个学习动力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啊，正常咱们生活中也有经验啊，如果这个事儿啊，老是不给你正反馈。老是负反馈，每次都是看不懂的话，慢慢的你也会失去兴趣，甚至逐渐失去动力。所以呢，第一，我们先去把这个东西给重塑起来，就是先确立一个目标啊，咱们先承认现实的差距啊，然后确定一个目标，我们得为之奋斗。先把这个同学的这种学习的动力和信心，咱们先给建立起来，呵护起来啊，这是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那么从这个技术层面呢，第一还是单词。那么刚刚咱们推荐了核心词688，但是我在这对于这种同学呢，我还有一个建议，是这个时候反而要再去巩固复习一下咱们的初中词汇。初中词汇是1600左右。实际上高中跟初中这些词啊，它是有一个衔接的。这个很多孩子可能高一高二的时候啊，这个疏于对英语的学习了，导致呢，其实很多初中的词也有点忘了，这样呢，导致他有点衔接不过来。所以呢，对于程度薄弱的同学，我建议先去补一补初中阶段的词，这是词汇的部分。另外呢，我们建议啊，就是大量的、广泛的进行两个事情，一个就是阅读，一个就是听力。读跟听，而这里选什么材料呢？我的建议是，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选你能听得懂的材料。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我硬给你上一个高考难度的地篇，你现在60分，很可能是看不懂的，或者说是 大多数同学都看不太懂。那么我建议呢，就找到最你现在读起来还是相对来讲比较顺畅的。这个在语言学理论里边叫爱加一理论啊，就是比你现有的水平啊稍微高一点。

0: 点点，你努努力能够着。
1: 嗯，
0: 哎，这个呢不会挫伤我们的学习的积极性，并且呢实打实的是有效果的。啊，所以对于程度确实弱一点同学呢，也要坚持去读去听，但是选的材料呢，你别这个时候别就硬上高考了。
1: 嗯，
0: 我甚至可以建议啊，因为我最近也观察到有一些初三的中考的这些模拟题啊什么的也不简单。啊，就是有的去出的题，尤其是那个他那个出 C 篇，
1: 嗯，
0: 甚至我就说我感觉这个 C 篇啊放给一些高三的同学弱一点同学做，不一定做得对明白。
1: 哦
0: 哟，就是他也把这个难度往上提了。
1: 嗯
0: 啊，这个话题的复杂度和这个文本的难度也在提升，所以甚至我建议可以去找一些基础一点的初三阶段的高一阶段的这种材料去读去练，然后呢完成这么一个衔接啊，你有了一些这样的输入之后呢，慢慢你水平上来了，咱们再去接上高三的东西，直接就硬上这种高考的内容的话，有可能呀，有点跟不上。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遵循这个学习的一个规律啊，这样子对于相对程度弱一点的同学，我认为是更好一点的。
1: 好，这是我们针对着这个相对基础薄弱一点的60分左右的孩子。
0: 对，
1: 那是不是听口其实是提分的一个？
0: 对。对，因为听口呢，咱们这几年啊，其实数据来看都挺高的啊，咱们这个平均分都在44分左右啊。而对于哪怕对于程度薄弱同学来讲呀，这些选择题、听力的选择，包括后边的转述朗读，我拿一个差不多的分儿。比如说50分，我拿个40左右，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难。所以这个部分确实要去多关注。但是呢很多同学他这个转述和朗读做得不好的很大的原因，其实还是在听这个问题上。因为啊这是一个输入跟输出的问题。你的足够量的听力的训练，听力的水平的提升，才能带来你这个口语方面。你才能把它说好。所以对于程度弱的同学，更多的应该侧重于听这个部分。
1: 好，行，这就是我们针对着基础相对薄弱一点的孩子的一个建议。那接下来说中段吧，中段怎么划分呢？要么您定个标准，比如说现在在高二，他每次英语考试150分的卷子大概在多少分？加听口啊。
0: 中段咱们说的宽泛一点啊，我觉得就是首先能考及格了，
1: 90，
0: 然后呢再往上说呢，就是到110
1: 之间，
0: 或者110多一点，对，90到110这个区间吧，因为咱们北京的均分就100几，101左右，所以我们定这个为它差不多为这个中间段啊。那么这个段呢，有一定的基础啊，能把一些基础题做对，但是呢，我们也判断，首先基础题也不一定做到全对。另外呢，比较难的题可能还是比较吃力的。那么这个的，我觉得最优的策略呢，第一，刚才说的这个词汇训练啊，这个也是词汇的这个背诵也是不能少的。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 CD 片的大量的一个阅读，就咱们刚才说的一个大量的精读啊，这个精读对于中段同学呢，我认为提升是相当明显的。另外刚刚我还有一个点一直没提啊，就是关于写作的部分。因为为什么一直没提写作啊，因为我认为呢这个读跟写这件事儿啊，一定是要读是先行的。如果说阅读的水平没有特别上来的话呀，我们很难写出靠谱的文章。如果说纯靠练写作或者说去背一些写作的东西，同学们还是很难写出来。所以这里是遵循一个输入跟输出的原则，所以咱们先去进行大量的阅读的精读训练啊，当你读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去进行这个写作的一个练习。对于中段同学来讲呢，也是我认为也是需要的，只不过呢这个写作的时间相对来讲在你备考的时间靠后一点。相对的比例呢，比你在阅读上面花的时间的比例也要稍微少一点。重点还是攻克前面的部分。
1: 所以这点还是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把这块儿要去弄好。那咱们继续讲讲这中段的这些孩子们。
0: 因为我们这些年也接触很多这个成绩在中游的同学呀，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比如说他们有机会去我们做一些交流的时候啊，大多都会问老师，我怎么把这个写作写好？我想写出一篇非常完美的高分作文。

0: 就是咱们说的异类文啊。这个时候我往往会问一下，我说那你这个前面做的怎么样？他说这个时候呢同学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说前面做的一般啊，语法也错，阅读也错啊。他说但是呢我前面我感觉自己也解决不了了啊，我估计我每次都得错点，我就想把作文写好。但是我认为啊，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点点这个方向上会有点偏差了。如果说你前面的咱们说的这个输入的层面做得不够理想的话，我们是很难把一个这个高分作文写好的。换句话讲就是作文能拿到高分的同学，他前面的表现一定是相当出色的。我们至今也没有见过就是前面做的不好，阅读做的不太好，但是作文写的妙笔生花，特别厉害，这种可能性啊是比较低的。所以重点啊一定是在前面。另外我也给大家分享数据啊，比如说经常有同学希望写到这个优秀的20分满分啊作文，希望写到18分以上。但是呢去年25年的数据是能写到18分以上的全北京呢是1.1%。也就是有99%的同学是17级以下。也就是说你这个目标呢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几乎不太可能的事情。
1: 是
0: 啊，这个成为这个你在任何领域这么多考生啊成为在这个单项上达到1%前1%是相当难做到的。但是我们想写一个15、16分、16、17分其实并没有特别难。所以对于写作的训练呢，我建议第一建议滞后啊，第二尤其是对于程度中等的同学来讲，不必投入太多的时间，你争取能把你的下限把握好就可以。
1: 好，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来提问啊，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不管是副中心之声也好，还是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好，都可以来提问。咱们回答一个这个朋友的问题，然后咱们再继续来往下讲啊。说老师，请问明年考北京卷，那咱需要做全国卷真题吗？
0: 这个我的建议啊，我的建议就是不用做，不用做，就你可以参考啊，因为这个目前来看呀，两个卷种呢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差异的，比如说在具体的题型上、分值上，就不一样。比如说全国卷呢，还有一个叫读后续写的题型，咱们这北京卷完全没有，而咱们有一个阅读表达，他们那儿完全没有，包括呢，北京卷是有听力加口语，而全国卷目前只有听力，等等，这里边有很多题型的差别，另外呢，在具体的，比如说都考完形，但是全国卷的完形呢，它不是记叙文，它可能整一个其他的文体，所以这里边啊，这个差距比较大，所以我建议呢，你要是备考的话呀，第一就是以这个北京卷的真题，还有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些主城区的这几年的，就3到5年吧，这些模拟题为主，就绝对够你用了。
1: 不就是还是53嘛，对吧？
0: 对，
1: 每年考3年模拟啊，
0: 没错，这就够了，不用如果你是北京卷备考的话啊，你就英语学科上就没有必要参考全国卷。
1: 对，全国卷不用参考。他们说让北京跟上海卷的大家互卷一下，也不一样。也不一样，但是确实它的难度上是类似的。
0: 上海卷跟北京卷也不一样，在哪儿啊？就上海卷是把词汇抬得更高了，他们是考5000多单词，比4级的词还多。但是呢，他们就是纯词汇多，就是题不难。换句话讲，就这些词儿咱都要认识的话，那题好解。

0: 孩子抓起，但是呢，如果说啊，咱们现在给他的这些学习的材料啊，是他不喜欢的，甚至来讲是他反感的话，有可能出现反效果，
1: 嗯
0: 啊，所以对于这个更小的孩子来讲，我觉得从兴趣出发，
1: 嗯，
0: 比如说他对体育感兴趣，或者他对哪些话题或者哪些东西感兴趣，咱们给他相应的这种英文类的素材，不管是文字类的，像绘本类的，或者像是这个动画片啊，这个电影电视这种节目的类的，哎，就着他的兴趣慢慢的拓展，哎，最后呢，争取还是能激发他自己去探索的这么一个热情，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也是更难能可贵的。
1: 就是如果呀，我就是以我在带自己孩子的经验，如果你不是为了冲所谓的这些 KET、PET 这种标化考试，哪怕在小高阶段，你仍然可以使用这种习得式的英语学习法，就是它不是说你非得走考冲班啊，去硬去学语法、语用，然后学写作，其实没必要。你就关注一点，第一个呢，就是他阅读的材料，根据他的词汇量的不断上升，因为孩子记忆力好，在这阶段，词汇量上升之后，你要测蓝思值，测完蓝思值以后，然后给予他够一下能够得到的这些书籍，然后同时呢，就是首先还是要解决一下自然拼读的问题，把自然拼读解决好以后，然后他的阅读能力上升以后，自然拼读不用说全解决完，因为有相应的教材，如果你发现他阅读没问题，那自然拼读也就不用那么在意，但是呢，就是要给他的养料要跟着走，比如说他从桥梁书、初章书、中章书、高章书，这一步一步往后走，听力的内容跟他的看的内容可以是对应的，比如说他在听看，比如 Dragon Master， 那他的听也可以听 Dragon Master， 对吧？这都是他的一个可选项，所以在小学阶段，我觉得就是不论你是在低龄段也好，在高龄段也好，只要不是为了冲一些具体的标化考试，那还是有时间去做一个后积累的。那这种后积累其实对于后来是很好的，千万别考冲。我是知道有一些孩子就是考冲把自己糊弄。

0: 但是一到中高考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能力水平其实不达标的。
1: 对，对。
0: 对吧？所以，所以还是得把能力提上去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就是别说是弄了一个证儿，我看我 KET 多厉害，没用，这个没用啊。我这时段还有五六分钟的时间，咱们再把高分段的，这个新高三这孩子们怎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讲一讲吧。
2: 高分段呢，因为我这些年一直带高分段啊。高分段的话就是一个控分了，控这个容错率了。简单的算一个公式啊，就是减五减五。我假设呢，咱的目标以冲击140为目标。去年呢，咱们是这个6万多考生，有2200人上到140了。也就是我就假定啊，高分生同学是希望达到这个目标的。那么我们140的话就丢10分，然后我们就分成减五减五。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客观卷咱丢5分，后边主观卷丢5分。客观卷丢5分怎么丢呢？完形我们最多可以错一个啊，就有可能有一个比较难的短语或者是熟字新义。语法呢可以错一个介词啊，这就是减 1.5 减 1.5 减 3。阅读的话呢，其他地方保证不错， CD 篇可能有一个特别难特别纠结的题，我们允许错。这样呢客观题就错3个题，就是减5分。然后主观题呢有一个小作和大作，小作文呢我们允许你减1分，5分满分咱们拿4分。大作文呢20分满分，我们这课放点水，我们拿到16就行了。因为刚刚说到拿18以上的这个概率太低了，所以大多数同学可能拿不到18。好，那现在呢主观题的部分是减一减四加一块减五，然后两头加起来正好减10。这个里外里可以调整啊，你前面做得好呢作文就允许多丢一点。这个作文写的不好呢你前面就别错。如果你两边都控得更好一点。

0: 把你的容错率控到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恐怖非常变态的状态了，就是大量的训练要求大家是就是不能错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完形15分，我要求同学们的平均分要达到 13.5 以上甚至14分，也就是说平均大家不能错一个啊，错一个就低于了班级均值啊。这个呢经过大量的训练其实是理论上是可以达到的。
1: 行，这个其实对于孩子们的要求呀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核心还是在一个要把单词背好。
0: 对，
1: 这个李华老师呢也特意给大家准备了近几年的高考英语考试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除了刚刚说的3500之外，这个如果你现在背的话，这个可能还是背的技巧上需要去更高一些。那么李华老师呢准备了688个核心词汇，那准高三的同学呢也可以利用零碎时间认真的背单词，同时也建议高一高二的同学们每天呢去背一背，这样的话提早背完了以后你反正后面就省事了，趁着高一还没那么忙的时候，甚至新高一初三这个假期就可以开始干了。
0: 对，
1: 对吧，这个具体呢怎么领取，您可以加微信GOHGK， 也就是精华高考的首字母 GOHGK1978， GOHGK1978， 然后呢或者是截屏李老师面前的二维码添加小助手老师来免费领取。这是一本口袋书小册子，大家可以去就是时不时的就拿出来去看一看背一背，趁着自己闲暇时光用碎片化时间去背它，越早背完其实对于你后来的提分啊其实会越踏实吧，越踏实。因为很多孩子呢其实语感很好，
0: 对，
1: 就是不爱背单词。
0: 没错，
1: 这个东西就太可惜了，尤其英语这个学科你要是因为单词卡住你，对吧，这个是一个多难的事儿。还有一个我问最后一分钟时间，这个时间最后一分钟时间我问个问题啊，好多孩子特别喜欢用大词儿。尤其是学习就是高分段的孩子喜欢用大词儿，你建议吗？
0: 这个有一年北京的考试报告专门说了啊，用大词儿呢反而倒扣分。
1: 哎呦
0: 就是说为什么啊，因为你作为李华给他的外国朋友吉姆写封信，这个关系中啊你作为你使用一个第二语言去写，你整一个大词

0: 收听跟收看，我是姚迪，咱们这段时间都是高招的内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

0: 爱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六折起。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比如在首都遇见侨乡侨韵系列文化艺术展览的项目哈，还策划了唐人街主题特展，上次还来说过，
1: 是是是，
0: 唐探系列的节目，华侨华人与冬奥、华侨华人与中医药等原创展览项目，并且赴国内外多地巡展，文物出境展览项目一脉齐黄，华侨华人与中医药文化展还入选了2025年度的文明桥梁计划精品项目，也是祝贺您。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位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李欣，李欣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李欣也是长期从事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专注于侨史文化的普及和侨史主题的大思政课的策划和实践推广哈，曾经策划实施了万里同心、华侨抗战思政课、美美与共、文化花园、一物一品接世界等很多有特色的宣教活动，而且通过多样化的宣教活动，这个走进了社区、校园、企业，开展公益宣讲，助力厚重的华侨历史走出展览馆，走进大众，传承弘扬侨胞耻

0: 价值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长期以来呢，只是文博的研究机构、档案啊、华侨史的这些学界的老师们会把它作为研究对象，
1: 嗯，
0: 其实很少被普通的这些观众知晓的。但是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它就是它把侨批、侨乡的民俗、潮汕的非遗这些专属于华侨世界的文化符号，转化成了非常有辨识度和感染力的这个文化符号，
1: 嗯，
0: 让当代的观众呢，通过观影可以真切地看见、读懂、共情，让这个百年的这个侨批文化呢，走到了这个大众的心里面。
1: 嗯，确实是。
0: 嗯
2: 嗯，我觉得电影所体现的真善美呢，精准地击中了当代观众的情感与文化需求。
1: 嗯，
2: 影片聚焦下南洋谋生的普通华侨小人物，还原了海外侨胞艰难打拼、漂泊谋生的历史过往，刻画出华侨社会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温情底色。同时啊，影片也极具这个质感的镜头语言，原汁原味地还原了侨乡的场景，充满人间烟火的唐人街街景，完成了思想内涵与艺术表达的双重升华。
1: 嗯，
2: 而且呢，以侨批为纽带，连通了与当今人们的情感共鸣，也唤起了大众对于乡愁和家族记忆。
1: 嗯，
2: 那最近呢，因为电影的火爆出圈，甚至也带动了多家涉侨博物馆的走红。
1: 嗯，
2: 最近我们博物馆的这个观众量啊，也人流如潮，
1: 是吧？
2: 哦，对对对。同时呢，也带动了大众对侨胞文化的关注。
1: 是因为刚才前面我播那个新闻的时候还说到，最近也带动了相关的图书销量，
0: 嗯，是
1: 涨了，有的涨了10-20倍、20-30倍，有的涨了100倍。就另外还有一部电视剧主角嘛，也是热映，嗯，然后关于这个侨批、平安批啊等等这些图书，我看刚才说当当说这个销量也是暴涨。
0: 嗯，
1: 确实是，而且这个拍摄呢，我也之前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他们其实取景很多其实在广东的一些这个城市，
0: 对，
1: 那些城市在有一些地方还保留了这种市井的这个风情。那么这一纸侨书讲了什么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一湾江海隔了两地岁月，一纸家书载尽半生相思，遥遥相望的时光里，爱意从未被距离冲淡分毫。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而你永远住在我的心里头。行船漂泊深夜，抬头望见一轮圆月，恍惚间就如同与你并肩共赏人间月色。家中早已备好厚实新被，寒冬暖意安稳，你切莫挂念。每逢冬至佳节，我总会为你留上一份汤圆，守着家常烟火，静静盼你归乡。山海能隔断相见的路途，却锁不住心底绵长牵挂。朴素的家常话语，字字皆是惦念。远方只求平安顺遂，故土只等故人归来。心安所在，便是此生归途。
1: 哎，这是我找的一纸侨书哈，因为电影呢，这个现在我找的资料很多都是潮汕话，如果大段的话没有字幕，我觉得在我们节目里播可能不太容易听明白，所以我找了一点普通话的。
0: 嗯，
1: 那这影片里的这个侨批情节和我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藏的这个真实的侨批真的是一样的吗？有这个契合点吗？
0: 对，从涉侨博物馆的角度来看呢，这部电影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的剧情其实并不是单纯的艺术虚构的，完全是从这个华侨的奋斗史里面沉淀和提炼出来的。
1: 嗯，
0: 影片里面关于侨批的故事和细节其实都是可以和我们馆的这个真实侨批文物高度契合相互印证的。嗯，我觉得首先就这个影片是非常真实的还 原的。
1: 嗯，
0: 乔皮最核心的特征呢，就是银杏合一。
1: 嗯，
0: 它既是
1: 银是这个就是银钱的银，银行的银，它等于是寄钱和这个信都一块儿过来，所以叫银杏合一哈。
0: 对对，
1: 嗯，
0: 它也叫银杏嘛。
1: 嗯，
0: 乔皮呢，既是岳阳家书，也是汇款凭证。
1: 嗯，
0: 华侨岳阳劳作呢，通过乔皮寄递书信。寄钱回家，这些细节呢，在电影里面被还原的非常精准到位。片中刻画的几位不同的写批人，帮文化不高的这些侨胞，去斟酌字句啊，誊写家书啊，
1: 嗯，
0: 把心里话呢，教他们好好的传递给家人的这些形象细节，特别的生动。
1: 是，我就记得那个小，这个邮局那个小胖子，就人家比如说我很思念。我的媳妇儿，然后他就能给用成这种押韵的四六八句给你写，特别的美啊！
0: 是，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穿梭在这个潮汕侨乡的这些批脚，我们也叫送批人，他们这个跋山涉水啊，走街串巷啊，想尽办法把侨批送到侨眷的手里，这些细节，
1: 送信人，
0: 对对，也是非常贴合历史原貌的，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最真实的华侨的生活图景。
1: 嗯，
0: 再有就是影片里面的情感表达是非常真挚和动人的。乔皮其实从来都不只是一张纸一支笔
1: 一笔钱，
0: 它是无数的这个侨乡家庭维系存续的一个重要的纽带，也是这个海外的这个游子安放乡愁寄托思想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精神的归宿。
1: 嗯，
0: 我印象比较深的，我们馆里面有一件馆藏的乔皮，是秘鲁华侨谢世阔在寄给妻子胡云姬的这个信中，他就是这么写的。
1: 哎，
0: 云姬，我最亲最爱的妹呀，我共汝两相离别，不觉又月余了，我料汝归家，玉体必然安好的，现我在船上，身体亦很好的，见字起勿念及，现我共汝离世天各一方，远隔

0: 破呢，他坐船每到一地就会提笔给他的妻子写上这么几页纸。
1: 嗯，
0: 他在几十天后的这个信里又写道：今日闰六月初八，

0: 黄书、带龟的饼干、高丽参等物，不知汝收到否？如收到，起寄信来秘鲁告知我。
1: 所以
0: 我们通过识读就可以看到啊，真实的侨批文物里其实是写满了这些思念牵挂、日常叮嘱，还有这些家长里短的
1: 生活的细节哈。
0: 对对，
1: 张燕老师今天还特地把这个侨批的复印件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想要看原件的话，那就去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哈。
0: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
1: 这个应该说呢，刚才您说到的这封是其中的一封，这些都是这个他们后来捐赠的是吧？
0: 对，都是华侨通过各种途径又把自己家人的这个侨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1: 真的是他们通过侨批把最苦的日子留给了自己，把最深的牵挂寄回了故土哈。
0: 是的，
1: 这也是侨批最动人最珍贵的地方。另外还有记录他们的这个家国情深是吧？
0: 是的是的，在这个无论是什么时候，这个应该说华侨这个群体应该都是就是亲力亲为，然后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1: 那么电影当中还反复出现了一些词儿，叫比如说唐山，他们管这个咱们祖国叫唐山是吧？
0: 是
1: 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我当时还愣了一下，后来我看明白了，还有番客等等等等。哎，这个背后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密码呢？而且这还有那个番客省啊等等是吧？这些就是这些词儿都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它到底是代表着当时的一种什么样的情境哈。
2: 其实在现在的老华侨当中，他们年幼的时候仍然会管中国叫做唐山。那是他们呀从老一辈的父辈那里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由于当时啊唐朝的时候国力比较鼎盛，海上贸易发达，所以海外华侨习惯以唐人自称。所以我们在外国也经常会看到唐人街，那都是中国人所聚集的地方。另外呢，他们也将祖籍国呢称作唐山，比如中国产的货品他们就会叫做唐货。久而久之呢，这个唐字呀就脱离了原本的这个意思，成为了华人族群与祖国故土的文化标识。另外这个华侨回国呢叫回唐山，那出国

0: 今日还乡头已白的艰难的经历，所以这个称谓呀也流传至今。
1: 嗯，
0: 在成为了这个侨乡独特的地域语言印记。
1: 嗯，
0: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介绍介绍方克沈，也是这个电影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人物。
1: 是，
0: 嗯，他呢主要就指着这个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留守女性的这个典型的代表。
1: 嗯，
0: 由于当时这个广东、福建等一些民众大规模的赴南洋谋生，并且呢主要是以这个男性为主的这个劳动力，那侨乡的家庭结构就失衡了。那方克沈呢就成为了侨乡家庭的实际支柱。
1: 嗯，在这个电影里，陌生的爱人这个舒柔就是方克沈哈，
0: 对，就是一个方克沈的一个代表。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在电影中看到了，那他们呢，既要在这个侨乡侍奉年迈的公婆，又要照顾年幼的子女，独自要把家庭照顾周全，并且就是当时还会遇到侨批流通不确定性的情况，比如说当时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那东南亚和中国之间侨批的流通就几近中断，那许多方克沈和家庭要经历长达3年没有侨汇的艰难岁月。
1: 哎呀，就是没有，就是钱过不来了，寄不过来，他得靠自己打拼来养活一家老小哈。
0: 是是，
1: 一个女性，
0: 对对对，
1: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而且他们既得像您说的，他得克服物质上的这个拮据，还要承受着与亲人长期分离的孤独与煎熬，因为他不确定自己的亲人在南洋是否平安。
1: 嗯，
0: 所以啊，我们说这个一部南洋的华侨奋斗史，离不开背后方克沈的坚守与付出，他们隐忍坚韧与担当也构成了侨乡女性的文化。
1: 确实内心是会非常煎熬的，家人去了那么久生死不明，
2: 对，
1: 是吧？
0: 对，是的。
1: 就像这部电影里头的，当然我不能剧透哈，就是确实，因为我也是福建人，就是我们家里也是有亲人，然后周围的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下南洋的老一辈的其实还蛮多的，那这种各种各样的悲欢离合的故事真的也是听了非常的多，
0: 是，
1: 确实是非常的感人。
0: 是的。
1: 好，那么现在大家听到的

0: 那么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一封桥批》，我们就请二位来说一说桥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华侨的桥，批是批准的批，而且桥批是被称作叫桥史敦煌啊，而且它是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的，是吧？
1: 对，是的。桥批呢也叫银杏和番批，它诞生于晚清，兴盛于民国，延续到了20世纪的70-80年代。演批就是书信，是华强寄回祖籍国，兼具了家书、汇款、凭证的一种特殊的文书。它是在这种金融啊、邮政体系不完备、华侨和国内的亲眷音讯断绝的情况下，他自己的文化水平又不高，在这种困局当中，由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银信的寄送体系。起初侨民是依靠水客去凭信义往来捎带家书的，随着这个侨民增多，这种需求量呢在扩大，海内外就出现了比较专业的批局、银信局，
0: 这就其实就是邮政汇款，
1: 哎、
0: 是吧？
1: 对，
0: 但是那时候叫银信哈，
1: 是是是，而且它是一个民间组织，
0: 哦，是民间的，
1: 对，民间发起的，所以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的这个百年历程当中，其实就形成了这个从海外寄出，我们国内内呢进行接收留存的这种比较成熟的跨国投递的这种网络。应该在2013年的时候，桥批档案成功的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也成为了我们全人类共同珍视的一份文化遗产。
0: 它能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那这个量也是非常大了，
1: 对
0: 是吧？
1: 对，是的，
2: 是的。当时入选这个世界记忆名录的桥批档案就有16万件，数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些主要的来源呢，是来自于东南亚、美洲和大洋洲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那之所以桥批被国

0: 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被誉为乔使敦煌，我觉得有以下三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乔批形制独特，是原生态的民间档案。
1: 嗯，
0: 那因为乔批呢，往往都被家眷视为家传的信物珍藏，所以呢，它具有完整的史料价值，涵盖的时间呢也比较广，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那寄发地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国，收批地呢以广东、福建、海南等侨乡为主。
1: 嗯，
0: 那第二点呢，就是侨批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也记录了侨民的创业经历、养家细节和家国情怀，反映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民生、金融、交通乃至政治变迁，是特定历史阶段珍贵的民间文献。第三点呢，是侨批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侨批是记录了100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移民运动、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也是中国国际移民群体留下的系统性民间文献。
1: 嗯，我记得早年间咱们邮政汇款的时候，汇款呢也是能有一点留言，但是只有几个字。
0: 对，是。
1: 那侨批呢，实际上就是你这个汇款的这个凭单和你这个家书合二为一了。
0: 是，
1: 我看他们有的写的比较简单，有的写的还是很长的。
0: 对对，这也是非常智慧的一种功能。
1: 对，所以叫它银杏合一，就银行汇款的，就你这个汇款的这个能够写你汇了多少钱，然后家书一起过去。
0: 对对，是这样。
1: 那么侨批主要是哪些地方？那就看来就是我们国家这个侨乡用的比较多，是吧？
0: 对对，在国内的收批地呢，其实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海南这三个省的沿海侨乡。
1: 嗯，
0: 其中广东的潮汕、江门、梅州，它是一个核心，往来的数量也最多。寄批地呢，主要有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
1: 嗯，
0: 这个海外侨批的这些经营商户呢，靠着三元的这种关系来抱团发展。
1: 三元，
0: 对对，我们所。

0: 起抱团发展，而且还按照不同的方言群体形成了各自的经营圈子。
1: 嗯，
0: 比如说1887年新加坡正式登记的侨皮局就有49家，其中潮州籍的商人开了34家，福建籍的商人呢有12家，剩下的一些部分呢由客家、广府籍的商人经营。
1: 嗯嗯，再来说一说，但在这个电影里还有很有特色，就是代笔记批。因为很多去下南洋打工的，他可能文化水平没有那么高，就需要有人帮他来写这个家书哈。
0: 嗯，是
2: 对，一个是本身出洋的人文化水平比较，这个文盲率比较高，无法亲笔写信。另外一方面，侨乡本身的方客婶呀，老人也比较多，
1: 嗯，
2: 所以呢，他们也无法自行回信。所以在侨批史上，这个代笔记批就非常普遍。
1: 嗯，
2: 那比如说在我们馆藏的一件1933年余中征写给妻子邝氏的银信当中，在信中就提及了，他是这么写的：当此离别的过程中，自应多给几封信与你读读，但可惜你是一个文盲，又需假手他人能得知我说了些什么。这个信中啊，既表达了自己离家十几年的思念，想多写一些书信，但又感叹呢，写多了妻子无法识读，徒增麻烦。
1: 啊，离家十多年真的好感慨呀、啊
2: 嗯！
1: 那一般什么人能给代笔写这个侨批呢？
2: 嗯，一般有3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侨批局的专职文书，这是啊侨批局的标配服务。寄批人呢口述内容之后呢，由文书誊写，按件收费。第二种情况啊，就是同乡互助，就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这个场景，由识字的同乡、华人店铺的老板、私塾先生免费代笔维系乡情。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职业代书人，他们呀主要在侨乡街头或者唐人街设有固定的摊位，专写侨批和回批。
1: 嗯，
2: 其实呢，在侨批的发展历程当中呢，也有这个善意代笔的传统。
1: 嗯，
2: 华侨客死他乡之后呢，有的同乡或者批局会长期代笔寄款，隐瞒死讯，赡养遗属，这也体现了当时侨胞社会的道义担当。在电影的情景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剧情。
1: 嗯，确实是，这个也是电影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剧情哈。咱们就不更多的剧透了。那么有关这个侨批的更多的细节，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接着介绍。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5: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5: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7: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8: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9: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0: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11: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2: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1: 我忍不住了。
10: 一顶头盔

0: 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2: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2: 黄灯了，冲过去。

0: 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给您解锁乔批背后的动人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让乔批走入大众视野。一纸泛黄银信，写尽下南洋的艰辛，隔海守望的深情，更藏着华侨心系家国的赤诚。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真实乔批静静陈列，诉说百年乔史的滚烫过往。银幕故事之外，乔批里藏着哪些真实悲欢？博物馆中的乔批实物见证了华侨怎样的奋斗与担当，方寸纸页间又镌刻着怎样的乔魂与家国情怀，带您解锁乔批背后的动人过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服务部副研究馆员张燕和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李欣。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乔批呢，是在广东、福建、海南这个三个省的沿海侨乡是收的是最多的哈。
4: 对。
3: 然后寄的呢，就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等。

0: 去委托这个同乡照顾家人、接济乡邻，还有就是他落难的这些侨胞同胞们。
1: 嗯
0: 嗯，其实他们是让汇款尽孝、书信问安、善意祭地成为了一种常态的。所以依托侨批呢，去维系家族的这种伦理啊、宗族的秩序，去彰显这种乐善互助的这种仁爱精神。
1: 嗯，
0: 第二呢，是侨批活态延续了这种千年的尺牍文化。我们如果拿到一封侨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封完整的侨批对格式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它的这种语言层次是比较清晰的，礼节也非常的周到。比如说它要求对长辈得使用特定的敬称和格式，称自身呢也会要采用谦辞，而且配合着这个固定的请安啊、祝福类的这种祝语。大多数的侨批呢都是用毛笔写的，对身在海外的华侨来说，这种见字如面，既是和故土亲人的这种情感的交流，也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文化传承。而且很多的侨批还引用了比较多的传统的典故和这个诗词来抒发情感。我这里呢也有一封我们馆藏的侨批，是华侨于忠征在致妻子旷氏的信中就这么写。他说：银杏，我别离乡景，远走外洋，

0: 还有这个，尤其是还有他那个他印象当中的那个扛着标旗的这个爱人舒柔，
1: 嗯，
0: 这些民俗呢，其实是让木生魂牵梦绕的一种乡土的温情以及精神的慰藉的。
1: 嗯，
0: 他到了海外去以后呢，无论条件怎么简陋，对于深刻于记忆中的这种乡土的信仰、根脉意识、桑梓的这种情怀。应该说是从来不敢忘记的，就是每逢节庆的时候，华侨都会通过额外的汇款去叮嘱家人置办节礼啊、祭拜祖先啊、修缮祠堂啊，等等这些这种怎么说这样的一些行动吧。其实都能够反映出他的这种不忘桑梓的这种情怀，
1: 嗯，
0: 而且他们在事业有成的时候，也会通过侨批去捐资办学、修桥铺路，大力的反哺家乡。最后呢，我觉得侨批它其实让这个华侨传承了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念。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呢，华侨在侨批当中会反复的叮嘱家人，一定要勤俭度日、艰苦奋斗。这里有一封这个马来西亚华教斗士林连玉先生，他写给他儿子林多文的信里面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他的儿子呢，在前信里面去期盼他能够多寄一些布料回来，他就回信说，衣服求其足以蔽体御寒就够了。又何必这样多？国内的配给呢，虽然对每个人都不够，但每人每年可得一套，再加上我寄的旧衣，你会比别人更好的了，所以我不急于为你寄布。应该说他通过侨批呢，把这种谆谆的教导、耳提面命以及以身作则呢，就是实际上就是通过侨批是一个实物的见证。
1: 对，
0: 还有就是让我们印象也比较深的，就是电影里面负责寄送侨批的这个巡城马，他在这个骑车寄送侨批的这个过程当中掉到了河里，
1: 摔下去掉到河里了。
0: 对对，他其实我们可以看他那个状态，就是不顾个人的安危去努力的打捞这些侨批，排除万难也要把这个就是最后仅剩了一张照片嘛，送到了舒柔的手里面。实际上这种诚信呢，也是维系了侨批网络的这个百年的发展，也成为了海外的这个华商，就是从古到今一脉相承，都是他们的这个准则。所以以上的这几点，应该说就能够回答侨批他最动人的情感内核是什么了。就是这个群体他坚守着做人要有情有义的这个观点。
1: 我们再来听一封侨批。
2: 无期舒柔，转信安康，随信寄200银，我一切无恙，生意昌顺。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家中正是收获的季节，你切勿操劳。日月如梭，我心只有一个，一心不能二用。念及家中温暖，心中满是牵挂。
1: 这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木生给舒柔的一封信。舒柔一直到很大岁数了，80多岁了，还念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听了好感人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侨批里头有最动人的这个情感内核。
0: 对，
1: 那么海外的华侨们，他们通过这个侨批啊寄钱回家，其实对于维系这个侨乡的家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3: 是的，这个侨批那一方面呢，它是这个侨乡家庭最核心的经济支柱，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赡养家眷，然后定期的汇款呀，用于这个侨乡的家人购买食物、衣物、药品等生活必需品。也同时呢，在战乱的时期呢，也是这个救命钱，帮助留守的家人这个抵御物资的匮乏，以及这个度过这个生存的危机。那其次呢，这个侨批呢，也是这个情感的纽带，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封侨批，它这个侨批呢， 通过乔批呢，这个家乡的人呢可以了解到在外的人是不是还健康，是不是惦念着自己的家人，这也是他们联系的唯一的一个纽带。通过乔批呢也可以诉说思念，互通近况，弥补两地分离的这个亲情的疏离。那另外一方面呢，乔批呢也起到了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的一个作用。那定期侨汇的这个收入呢也能够让不少家庭通过汇款修缮住宅、添置家具、购置田地，改善居住条件。那另外呢，侨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就是传播中外优秀的这个文化。比如说在侨批当中也会记录一些新思想、新发明和新发现，推进先进事物与文化思想的传播。比如说在1930年就有一个菲律宾的华侨，他在家信中写道，电灯、自来水可以一齐并举，如其相如仙境，说明了当时电灯、自来水对于改善生活的重要作用，也是侨乡人民能够连通中

0: 到这个乔批的过程当中也讲到了，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乔批呢，他在这个抗战时期还有了一些这个更多的这个功能，所以抗战时期的这个乔批还印着一些，比如说什么像胜利
1: 坚
0: 啊，这样就是那个信纸的这个上头印着胜利坚三个字，是吧？
1: 对，它是很有特点的。
0: 对，很有特点，这个信纸就本身就很有特点，这里头也藏着他们的家国情怀哈。
1: 对，胜利坚实际上是抗战乔批非常典型的一种样式。它的普及和使用呢，既有民间这种自发的制作，也有各地的侨批局啊、侨团啊，他们统一印制使用。应该说胜利坚呢，贯穿了整个的抗战时期，是侨批从一种私人的家书转向那种爱国宣传载体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0: 就是我们要胜利，
1: 对，
0: 所以叫胜利坚，是信坚的坚哈，胜利坚。
1: 比如说我们馆藏有一件这个1939年谭炳金从泰国寄给妻子欧氏的这个侨批，使用的就是红条封信纸呢，是马来亚槟城天成商号制造的这个胜利坚。最显著的特点呢，它就是印制了这个抗日口号的信纸。它的这个左边呢有一个红色的图标图案呢，就是一个扛枪战斗的战士的形象。右边呢是抗日口号，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胜利。
2: 胜利坚呢，其实呢，它也是一个最具时代烙印的类型。这类侨批啊，它跳脱了这个私人书信和汇款的局限，借由这个胜利坚的文本呢，嵌入了比如说抗战的公共话语，使侨批超脱了原有的经济功能，成为了当时海外侨胞携手投身抗战的珍贵历史见证。在胜利坚当中呢，也印有一些抗战的标语，这也是当时华侨在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声援祖国的一种方式。那同时呢，胜利坚也表达了当时华侨坚信自己祖国终将赢得胜利的一种精神的宣言，也表达出了当时华侨虽然身在海外，却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种这个坚强的信念。同时呢，这个胜利坚每一封胜利坚呢，也是当时华侨实际救国的一种载体，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口号，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来支援国内抗战的。据统计，抗战时期呢，华侨捐款呢就有国币11亿元以上，其中侨汇呢就是主要渠道，在抗战时期购买军需物资、救济难民、支援后方建设，并且呢，在抗战时期，侨批呢也与这个家常问候并存，关心家人，因此这种家国共构的这种书写方式，也体现了当时华侨保国即保家的朴素认知。
0: 而且呢，这个乔批呢，我们就是通过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对他有了了解之后，我们也希望把他这个背后更多的这个作用给深挖出来哈。而且我们知道乔批推动侨乡建设其实也有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像厦门大学等等一些这个侨资高校的这个建立，其实也是通过这些来推动的，是吧？
1: 对，是的。乔批所承载的这个侨汇呢，实际上是近代侨乡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动力。除了这个侨他们的这个侨胞呢用来补贴家用以外，有大量的资金呢也被投入到这种乡村的基建，用于修桥铺路啊，新修水利啊，修建这个民居，应该说是极大的改善了侨乡的这个人民的这个生活环境的。

0: 要用来建楼，楼高要做螺丝，还要买用木板，用木板的数量多要请大船去装，不要请小船。实际上他在这个桥批里面呢是事无巨细的去安排。这个方润文呢就是开平碉楼非常有名明石楼的建造者。明石楼呢也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比如说让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让子弹飞。是的。而且此外呢这个华侨通过侨会呢还支持这个赈灾济贫扶助弱小这些公益的事业，持续出资兴办了很多的新式学堂，他们还资助学子去完成地方的这个教育体系，应该说全方位的去推动侨乡走向了这个近代化。让我们非常敬佩的，就比如说1913年起，我们馆的这个创建者陈嘉庚先生率先就在家乡的福建厦门集美开启了办学之路。应该说利用侨批去形成了体系比较完备的集美学校群。在1921年的时候，嘉庚先生创办了这个厦门大学，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综合性的私立大学。后来时局动荡呢，嘉庚先生有一句话叫变卖大厦维持厦大，想尽办法去保障经费不断流。我们所熟知的近代的岭南大学、华侨大学这些众多的侨资院校也是依托侨批汇款这种体系去获取海外的资金，联络侨界的力量，形成了海外捐资、侨批转运、国内办学这种完整的模式。
1: 今天二位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咱们这个侨批的复印件哈，在直播间里头。那么跟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些侨批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哪些呢？
2: 因为侨批啊，大多都是普通人的家信。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三封是围绕关注子女教育、关心家人健康为内容的课简笺。那第一封呢是颜文初写给母亲关于儿子入学和请先生之事的侨批。那颜文初先生呢是菲律宾马尼拉中西学校第六任校长，著名的华文教育家，也是抗日英烈，1935。那颜文初生前呢非常，虽然身在海外，却十分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多封侨批都是围绕子女入学和聘请先生为内容的。像我介绍的这封侨批呢，他就写到请一位老成先生，并教授文笔，并且呢，他也叮嘱

0: 当时呢，民间的乔批夹带零星的几个这个传统书信文言用字，这种乔批呢，就是当时的一种过渡文体的乔批。那这封信的这个信封外面呢，就是药方，说明了药材的配比、服用方法，也注明了经前经末肚痛方。所以呢，纵观内容，字里行间呢，也满是对亲人健康的担心和惦念。
1: 嗯。
0: 那第三封乔批呢，是太平洋对徽信局印制的刻简笺。当时啊，因为南洋这个华侨普遍文化水平有限，不会撰写传统的文言家书，因此啊，这个乔批局就印制了这种固定问候套语的这种乔批，大幅降低了写信的门槛，所以呢，是战后非常普及的一种简便的乔批信纸。
1: 嗯，
0: 这是一种预制化的报批。
1: 就问候的话语前面已经
0: 都印好了，
1: 印好了。
0: 对，
1: 中间写几句内容就行。
0: 对，就像模板一样。所以呢，写的人呢只需要填四类信息，一个是收信人，一个是汇款金额，另外一个就是寄信人名和寄信日期。所以呢，它就是专门给华侨用于写这种简短家信、附带小额汇款的这种乔批，非常的便捷。
2: 我这儿呢也有一封比较有意思的乔批，是华侨孙广炼写给远在美国的祖父蔡盛启的这个信。他在信中呢详细的述说了想要购买人寿验书的情况。这个信中所说的验书呢，就是近代华侨商贸的这个一个比较常见的词语。验是这个小燕子的验，书呢是梳头的
1: 梳，
2: 对，实际上呢它是当地人根据英文保险的粤语音译雅化为验书的。我们可以在侨批、侨乡的文书、南洋的商号以及潮汕的旧档案里看到这个词儿。比如说火烛验书，它其实呢就是火灾保险。旧时的这些南洋侨商还有潮汕的这些商户啊，他们普遍会购买验书来规避风险。所以这封侨批呢非常详细的记录了当时验书，也就是我们说的保险，它的买多少年等等这样的一些详细的信息，是非常有特点的。还有一封呢是于景顺从国内写给父亲于基中的航空笺，也比较有特色。航空笺呢是抗战前后侨批常用的带航空救国图案或者字样的特制的这种信笺。应该是受20世纪20-30年代航空救国运动的这个催生，它的笺纸的抬头呢会印有这个飞机图案或者航空笺、航空救国笺这样的这种字样。很多呢还会附带抗日啊、救国啊等等这些口号和标语。在南洋华侨呢，他会买这种信纸来写侨批，一方面呢是寄家事，另一方面呢是用笺纸寄托捐机救国、支援祖国抗战的这个心愿，也是侨批文化当中比较特别的品类。这儿还有一封，是荣友情从香港写给新会弟弟荣务池的新年信笺，也是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个品类。平常华侨寄信的这个用纸呢，都是黄褐色的这个素面信纸，可以移到腊月，但是到了腊月啊，春节前后的时候，南洋的各地的批局呢，就专门印制，有着这个大红的颜色或者浅红的底色的这种新年信笺，去免费提供给侨胞，就是应该说是成了过年的标配了。
1: 那么现在通讯支付已经很便捷，侨批呢早已消失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和保护它？我们该怎么来读懂乔批，来传承其中的信义精神和家国情怀呢？
0: 从宏观角度来看呀，乔批

0: 补齐了正式鲜有收入的华侨普遍的这个个体生活的细节，丰富完善了近代华侨的这个历史继续。那从个人角度来看呢，侨批的故事归根结底呢就是人的故事，它有游子对故乡的守望，有父辈对子孙的庇佑，更是一个时代中国人面对分离与动荡时的智慧与坚韧，它也蕴含了恋家、思乡、爱国这些主题，也成为了中国人特有的情感纽带。也因此呢，在试读侨批的过程中，我们也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诚信、坚韧与家国情怀。
1: 一纸侨批半部侨史啊，伴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火热出圈，尘封百年的侨批褪去了小众史料的外衣，以最温情的姿态走入了大众的视野。这些跨越山海的泛黄银杏，是银杏合一的独特遗存，藏着南洋先辈的打拼艰辛，承载着隔海相守的人间温情，更镌刻着一代代华侨诚实守信、坚韧担当、心怀家国的赤诚初心。从平凡家书里的烟火牵挂，到抗战岁月中的热血担当，从滋养侨乡发展到传承中华文脉，方寸纸页间是不永不褪色的侨魂与家国情怀。如今呢，通讯和支付日新月异，侨批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它承载的细腻品格、乡愁根脉和爱国精神历久弥新。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侨批背后这么多动人的故事，谢谢你们。也希望大家有机会有时间真的去华侨历史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
2: 欢迎大家，
1: 很值得大家来这里了解哈。也谢谢你们带我们解锁侨批背后的滚烫过往。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
1: 伴着这样的一首非常有悬疑色彩的歌曲，叫做《欲望的河》，欢迎各位走到我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部戏，也聊一座城。这部戏叫做《无》。

0: 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宁方易瑞文化总经理苏总，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还有这位二流副导演房莹，欢迎房导，你好。
2: 大家好。
0: 还有这部剧的灯光设计、舞美设计郭家宝老师，欢迎。
3: 大家好。
0: 还有这部剧的两位主演哈，一位是施美丽的扮演者于佳悦，欢迎佳悦，你好。
4: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沈墨舟的扮演者许庆泽，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0: 好，也欢迎大家哈啊！首先跟宋总来聊一聊哈，其实全国也走过了很多很多城市的剧院，包括在天津做剧场，你也有很多年的时间，
1: 十多年了吧？
0: 十多年了啊！
1: 2009年就开始在天津做剧院，
0: 对，沉浸式小剧场之前没做过。
1: 这应该是首创，应该是第一个啊。
0: 是，而且是放在我们天津大悦城这样一个非常年轻人很受欢迎的商场当中。
1: 是的，
0: 当时是有什么样的契机来决定您要做这样的一件事儿？
1: 就是这种音乐剧的小剧场，特别是环境是沉浸式的小剧场，因为天津目前是个空白。其实在整个的包括上海呀、北京其实也有，其实最好的这种音乐剧的沉浸式的环境，这个剧场的环境应该是在上海。其实这么多年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些音乐剧的这些项目啊，当时呢我们就是看是不是能在天津打造一个这样的剧场来演这个沉浸式的音乐剧。这也是跟青年友好，我们是这个叫
0: 强强联合，
1: 然后呢也正好有双方有这种共同的意愿，再一个他们有这种正好有这个原创剧无人之境出来啊，然后正好我们就打造了这个剧。为什么放在大悦城呢？因为确实这个音乐剧的它还是一个年轻人的市场。这个咱整个北方，包括刚才说的东北啊，包括这个北京，它都这块的市场还是很大的，有好多人呢都这个搭着高铁坐着飞机跑到上海去看，那为什么不能来天津看呢？所以我们当时再一个呢就是大悦城这边它的人流量也比较大，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这种便利吃玩是吧，在包括交通各个方面吧，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这个我们来做这个小剧场。
0: 那您对比过北京上海这个沉浸式小剧场演出，因为他们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更新迭代，那在我们天津做这样的小剧场，您觉得有什么优势或者是特点吗？包括我们从题材也好，从故事呈现也好。
1: 小剧场呢它的这个，因为我在天津呢也是做了那么多年，从这个天津乐厅到天津大剧院再到目前我做的中华剧院，其实这些的门类啊它都跟这个它有所这个叫不同吧。所以呢这个呢它的整个的优势呢，我觉得是可能在这个选择的这个题目上，我觉得在就是特别的咱这个无人之境正好是民国的这个事儿，然后天津呢其实是跟民国的文化包括旗袍文化是贴合的比较近的，所以这个呢当时我们创无人之境这个剧特别适合的，就后边我们也有一些跟这些相关的这些剧目，包括名媛芳华呀还有什么什么这样都会穿在这个里边，我们就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天津的这个名片或者天津的地标，把它树立在这儿啊，让更多的人走进天津之后就知道，我能够看一看啊这个旗袍文化，或者看一看民国在天津发生的故事。
0: 对，其实可能确实和北京和上海不一样的感受，就是音乐剧可能在不同的城市沉浸式小剧场都有，但是像您说到的这些特殊的故事、特殊的一些类型，可能确实是不一样的，要到我们天津来看哈。刚才也说到环境是悬疑音乐剧《无人之境》是我们自己原创的一个作品，那从无到有到底是怎么样创排出来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进行入手呢？要跟我们的房莹房导来说一说哈。来说说这个剧本的诞生的过程哈。
2: 首先就是天津它是一个近代九国租界的聚集地嘛，然后也是这种法租界的洋楼啊，然后也会有独特的天津的城市那个

0: 记那个印象。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是想打造一个属于天津本土的带有悬疑，因为悬疑也是当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剧情吧。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像小剧场的音乐剧在天津可能还没有，所以我们就是结合了天津的文化，结合了我们想要更适合年轻人的剧场，还有一个就是打造天津的空白音乐剧的空白，所以我们就是原创了属于天津的小剧场音乐剧，嗯，然后带有悬疑感的《无人之境》。嗯，
1: 好，来说说整个的故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
0: 嗯，其实我们是所有的是以那个1945年，战乱是发生的一些有人性。像我们那个无人之境的这个名字，就是听了之后就是那个乱世如镜，照每个人的那个善恶本心，然后凶器可能从来不是刀剑，可能就是人心的一个扭曲形成了无形的刀刃。所以我们可能是在我们的故事当中有人性，有善意，有你看不到的那一面，也有你看得到的那一面。可能就需要让观众去带着自己的思想去理解我们这个故事。
1: 好，那其实这部戏也是从首演到现在大家的反馈也不错啊，各方我了解到我们的观众啊，包括很多的专业人士啊，就是看过之后呢还是

0: 有新的吸引力去勾住他，让他重复的三刷、二刷、四刷等等，是吧？他要追很多的这个角色。
1: 对对对，
0: 那这一轮演出，我知道我们还提出了很多升级的方面，是不是？
1: 因为我们可能是在去年2025年的十月份是我们的首演，其实我们2025年演了十场，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品种，在天津连续演十场，我觉得我们已经很牛了。然后呢，我们也是吸取了一些观众给我们对于之前那版本的一些意见建议，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就马上做调整，有了现在的无人之境2026。然后我们本次的升级最大亮点可能就是基于我们多层次的一个讲述的创作理念吧，然后我们更深度的打磨了剧本，让每一处的那个情感线可能和那个伏笔与回响，就是由演员表达的会更清晰一些，然后包括我们的灯光舞美，然后也会有一些埋线的升级，就是可能一会儿像我们灯光老师应该是也有他的那一些想法，就我们在这个处理上是比我们去年的那个还要更加的用心，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剧不是说用演员一个台词讲说或唱出来就能有吸引力，而是要他真的是带入这个角色，也许他的每个演员呈现出来的人物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一个灯光，我们的一个配乐的

0: 是你的设计初衷，包括我们对于这一部《无人之境》的话，其实我们是精细的打磨，因为我们牛奶虽然说是牛奶剧场，但是对于大悦城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空盒子。我们怎么样去给它呈现出来我们在剧目当中所要需要的那么多的细节，那么多的互动区域、表演区域等等，肯定灯光很不容易啊。来说说你的设计初衷。
1: 对，其实在大悦城这个环境式的空间里呢，跟我们以往的镜框式舞台的这种表现手法是不一样的。其实区分很大。其实镜框式舞台呢，它是有一个第四堵墙的观演关系的一个分离，观众坐在台下的一个固定席位，然后舞台被一个台口框定，灯光很少服务于观众席的这个观演区域，主要服务的就是舞台的表演区。而沉浸式舞台呢，我们打破了台口，

0: 次的深度的挖掘，然后从灯光作为这次隐形的叙事者，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剧情的隐形叙事用灯光的手法来具体的表现，然后希望观众能够更沉浸式的走进故事，变成1945年七月的一员，而不是一个看客。
1: 你给自己加了难度是吧？导演给你提出更高的要求哈，灯光得讲故事了。
2: 对，
0: 是
2: 灯光得有呼吸感，
1: 得有呼吸感，
2: 它要有生命力。
1: 那我们的观众要想得到互动的机会，是不是得坐在光区里面会好一点？演员能看到。
0: 对，其实演员只要照顾到你们，基本观众都是，都是被打亮了。其实
1: 可以看到。
0: 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灯光的聚焦之下的一个视角的转换，在戏剧的呈现里，还有我们这部剧情的推进当中，和关键线索的铺陈，人物视角的切换，应该我认为是引导观众理解故事的核心。然后如何让观众精准地捕捉到剧中的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所以我们运用了聚焦这种灯光的手法。因为就是人眼通常往往是会看到最亮的地方，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一个方式来进行关键线索的灯光的叙事。
1: 就是跟着灯光走，你就能解谜。
0: 对，
1: 能解密，
0: 没错。
1: 哎呀，问问两位演员吧，就是我们在2025和2026的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这灯光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徐庆泽，你先来说一说。
3: 其实灯光对我来说倒是没有说特别大的影响，因为我的那个所有的调度也好，点位也好，它没有说就是相对其他演员来说没有那么的复杂。可能等一会儿我们那个于佳悦等一会儿说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因为他们那个角色在中间有一首歌，然后那个地方的光稍微来说比较复杂一点，然后演员可能就得同时顾及到自己演的过程和唱的过程，然后他又得找那个光点，然后其实也不光是他一个人，就是但凡是演这个角色的可能都有点这个问题。我们这个角色的话可能像

0: 观众和一些
1: 调动，
0: 对，还有灯光的走向，可能什么时候这个地方我回头，或者这个地方我走到另外一个调度，然后灯光再起，可能每一场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时间点。对，
1: 所以说2026新版出来之后，也得演员也得记灯光哈，是不是 Q 点在哪里、啊？要不然就走出光区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是比去年要复杂很多的一个，
1: 要复杂很多哈。看一看，这就是沉浸式演出对于演员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哈。就像镜框式的舞台，我只需要记住它那个固定的那些光源那些点，但是沉浸式不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到观众，因为观众的那个座位也是在不断的挪动的，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
0: 对，
1: 我们还有一楼，有二楼，游戏的这个区域等等，是不是？好，嘉悦呢，来说说你的这个演出的感受哈。去年有那么多场，今年其实也不少。今年这一轮排了几场？你演出的话，
2: 具体记不太清，但我记得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可能也得演了40多场了吧。
1: 对于这个角色，你自己有什么？今年好像你的角色的戏份要更重一点，是不是？
2: 对，我们2026版的就是会对每一个人物刻画方面会更加的细腻一些，情感也会更加细腻一些。
1: 来说说你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
2: 其实我觉得施美丽这个角色，如果让我来形容的话，她应该是好比一朵带刺的玫瑰，它表面上是风情万种，然后很妩媚的，但是其实它的底色其实很善良，然后它的出身也很卑微。我觉得它是，为什么说它是乱世中的带刺的玫瑰呢？我是觉得它在乱世中想要拼命的活下去，但是又想拼命的抓住一些一点点尊严吧。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他生活中唯一一点光就是角色里边另一个那个李宝带给他的，所以呢他明明知道李宝可能只是把他当妹妹，但他还是会为了李宝去做出自己能够做的，所以一直在无私的奉献。
1: 好，那其实我们的观众对于这个角色，或者对于你表演的这个反馈，粉丝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2: 是
1: 啊，对，因为你是本身就是学音乐剧的，是不是？学音乐剧出身，又是专业的这个演员，来到天津，和你在其他城市演音乐剧，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感受，我感觉啊，就是来天津演无人之境其实是给我挑战最大的，因为我在之前从来没有演过像施美丽这种类型的角色，然后我来到无人之境感觉成长了不少，真的成长了不少。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演这一类角色吧，会让我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开辟了新一条的那个道路。所以我很感谢无人之境，也很感谢就是大家，然后我也交到了很多朋友，跟大家相处都很好。
1: 好，对，其实一部作品这个好的角色，真如果把人设立得好的话，就是我们的角色写得好的话，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好的一种帮助。就是他本身对于这个角色他演起来就没有那么费力，那包括我们的台词，我知道服装我们这次的这个服化道非常的精良很漂亮哈，所以说演员呈现出来在观众面前的话就是很自信的一种感受哈。那徐清泽呢，你呢，你是学什么出身？
0: 我也是音乐剧，
1: 学音乐剧出身啊。那这部剧呢，你来说说你自这个角色。
0: 因为我之前就其实演了这么多年，然后我可能是以大剧场为主，无人之境应该算是我意义上的一个小剧场的第一个戏，应该算是第一个小剧场音乐剧。然后一开始可能演的时候自己需要控制一些演出过程当中的一些力度，因为可能演大剧场跟演小剧场演员需要使出的劲儿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大剧场的话，因为它会吸收很多演员的东西，所以因为你跟观众的距离会比较远，你可能会表情也好，肢体也好，可能会放大一点，然后才能让观众看得清楚。但小剧场的话，因为跟观众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面对面交流，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就可能观众也会提一些意见，比如说在小剧场的话，你可能唱歌的时候那个注意一下表情管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是其实是以前演大剧场的时候没有说考虑那么多的一个因素啊，也就是演了之后才觉得原来可能我在演小剧场的时候我还要注意到一些以前注意不到的东西。这个是可能是我刚演无人之境的时候有的一个比较新奇的一个感受。然后我会觉得可能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然后也 其实也很感谢来到无人之境，然后拿到一个像沈墨舟这样的角色。其实刚才我跟佳悦差不多，就是可能这种角色以前我接触的也没有那么的多，然后可能第一次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会觉得蛮欣喜的一个感受。然后可能这个角色因为他本身跟我其实是两种人，就他可能在剧中更多是一种比较深沉的一种状态，然后但是我本身是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对，可能就是一开始会尽量往回收一收，尽量不要让自己在演出过程当中太展现自己本身的一些东西，对，这是一个演无人之境的一开始的一个感受。
1: 那现在是不是演的就更加的游刃有余了？
0: 对，然后尤其是在经历过 1.0 之后，然后到今年的2026这个新版的这个，因为不管是从剧本还是从唱段，它都就是丰满了很多整体，然后因为有了 1.0 的基础，所以在2026这个版本拿这个角色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对，
1: 好，对，确实对于一部沉浸式的这个音乐剧来说，尤其是对于悬疑故事来说哈，一刷二刷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我们本身在整个剧场当中看到的就是眼花缭乱，因为演员不定会出现在哪个场景，不定会走到你的面前给你做什么样的一些互动啊，可能你的注意力不一定会一直放在整个故事线上的呈现啊，必须要二刷三刷。那同时我们的这个班底其实组成也很有我们的一些优势或者是特点，因为我们本身剧团本身其实就是有很多音乐方面的人才，同时我们可能招募的这些演员也都是音乐剧专业出身的，那是不是这也是我们在最初要呈现这部剧的时候就提前要给他设想好的？宋总和方导来说一说啊，方导来说一说。对，
2: 对，是的，就是像因为是音乐剧嘛，我们对我们选演员来说就是要求会比较，或者是舞剧可能话剧只需要他的台词好就 OK 了，那舞剧可能是他只要会跳就 OK 了，但音乐剧的演员我们的选拔其实从全国招募，然后都是要选择更优秀，既能唱又能跳还可以边唱边跳的演员，同时也会要求他的戏剧的表演也要很出色，所以可能就是对于我们来选演员，我们是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和要求，包括我们2026其实也新进了一些新卡司啊，新的新鲜血液，然后对于新的新鲜血液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要求，那他可能就是他对他的声乐我们的要求会比我们的2025年的那个一版的时候的演员要求会更难，就是
1: 那差了更
2: 好，可能对，可能他就是真的像我们的音乐总监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说他要重新的艺考一下了。我们可能就是对于声乐这方面就是要求的很严，包括我们要求演员的吐字一定要清晰，情感表达一定要到位，像我们的那个协调性这就不用说了，一定是要很好，包括可能是说有的演员像庆泽和佳悦，这都是我们老演员了，可能他们刚刚开始加入到无人之境大家庭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哦，怎么这个动作怎么是这样的啊，我怎么会站不稳呢，但是通过我们演了50场60场之后，他们就有了很大的提高，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那个成长，所以我们在起初在策划要排一个属于天津的这个音乐剧的时候，就是多方面吧，我们对我们的剧本有严格的要求，对我们的演员有严格的要求，所以才打磨出了现在比较好的反馈的无人之境2026。
1: 好，也是要让我们在天津能够形成跟上海一样这种音乐剧的氛围，是不是？许兴泽，你是哪里人？
0: 我老家是东北的。
1: 东北人。那个就是佳悦是北京人。
2: 是的。
1: 对，应该都不是天津人，来天津演音乐剧还演这么复杂的一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这故事线好吃进去吗？排练的时候，
0: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作为演员的习惯，然后他会先把这个词儿先顺下来，然后可能一开始在顺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我说实话可能 第一遍第二遍自己顺剧本的时候能做到的就是把每一句词儿不说错然后完整的读下来，但其实有时候自己在说什么自己也没反应过来对，你需要就是 一遍又一遍的去
1: 磨合，
0: 对，磨合，然后包括真正到了下地阶段然后去排练的过程当中，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我才反应过来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你在走戏的时候才能反应过来，就有的时候我们光读本的时候可能注意力会在别的地方，这个地方我要接演员的气口，或者这个地方我不说错词什么之类的。对，
1: 我觉得音乐剧演员其实挺不容易的，又要唱又要跳又要演还要互动啊，确实。嗯，佳燕的你的感受呢？跟北京演出有什么不一样？
2: 其实不只是我第一次演这种角色，我也是第一次演这种悬疑类的音乐剧。然后我刚来组里的时候读这个本儿，我第一遍我是真的读不懂。
1: 问导演，问导演为什么写出来，问编剧，
2: 真的，然后就得反复通读好几遍，然后也像刚刚庆泽说的，而且刚读完剧本可能也不行，真的得下地然后跟演员磨合才会越来越熟悉。还是挺难的。
1: 我们其他的，因为我们其实演员不多啊，四个人，对，要说明白这么宏大的一个故事叙事，那他们两个是天津人吗？
3: 我们组里面的演员基本上都不是天津人，
1: 基本上都不是。
3: 对对对对，但也有天津的。对对对，我们老
1: 天泽
3: 是不是？对，天泽，还有一真。我们老卡斯是天津人。然后
1: 好，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谁是你人生的主角？是你。这一次轮到你站上去了，你记得五点半的闹钟，记得阳台上背书的清晨，记得走廊里刷题的深夜，准备了这么久，考场就不是战场，它是你亮出来的地方，那些难熬的重复的想放弃的瞬间都在把你往上推，这一次你为自己站上去，加油，主角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我是来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可以为一场戏赴一座城的环境式悬疑音乐剧《不认之境》。
1: 天津的音乐剧虽然说可能起步没有像上海那么早，会比它要晚一些，但是我们的观众群体可不少啊。就我了解到，其实对于看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包括愿意去跨城看音乐剧的朋友有非常非常多。那他们在你们的剧场当中，其实看你们的剧也是多次刷，很刷，可能都是你们的人质了，已经是。对，他们跟你们的这个互动和对于你们表演的这样的整个的呈现，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或者是可以分享的一些细节？
2: 其实有，就比如我们无人之境的一些接生粉，他们来看过，已经看过几十场了吧，几乎每场都在。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们发一些小红书私信啊，然后鼓励我们，然后说哎呀今天表现怎么怎么样，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那个鼓励，然后也会让我们就是慢慢的进步。
3: 因为我们有一位就是老粉丝，他看了60多场《无人之境》，
1: 几乎每一场是不是都在了？
3: 基本上相当于每一场都在。然后他也看过不同的演员的一种搭配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他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我看过这一场，哎，这一场哪里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看另外一场的时候，给我哪些比较新奇的感受？他自己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判断的。然后所以这一场演完的时候，可能他下来就会说，哎，今天我看到了哪个地方你突然一下不一样了？怎么怎么回事？他会跟你讨论这种东西，然后你就会给他去解释啊。
1: 有时候演员都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3: 对，是不是？因为就是你要接对手的反应嘛，可能今天对手给的反应是另外一种，那你就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接。然后包括我们的粉丝在看过我们《无人之境》之后，然后也会对很多的演员就是比较喜欢，然后他也可能会去看这些演员别的一些戏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那又唱又跳，其实当然对音乐剧的本身的这个训练来说，肯定就是必须要求这是基功了，基本功了。
3: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在这个环境式的这个小剧场当中，它本身其实空间有限，怎么去更好的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拿自己最棒的那一面出来，可能也不太容易。就包括嘉悦一开始面对那么多人去跳舞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对，因为不同的角度啊，大家都会去看你，你要做到360度无死角啊。
2: 哎呀，而且呀，我
1: 这个难啊，
2: 我在之前我都没有跳过这种舞种，然后可能刚来的时候我在舞蹈方面也有很大
1: 的挑战。你来面试的时候不知道是吗？
2: 我面试的时候就是我是会跳舞，但是没有学过这种舞种，一直在转转，然后穿着高跟鞋转，真的会站不稳，
1: 是吧？
2: 然后也是跟演员搭配了好久，可能才会熟练一些，所以可能考虑不到这个360度无死角这个问题，就是保证自己只要跳的
1: 顺利
2: 舒服就可以，在那个剧情当中就行。
1: 不过本身已经我们的妆造加持已经很漂亮了哈，对，但是可能也会有上上下下然后不同位置的一个变化，是不是？这个既调度还是挺难的。那对于灯光老师来说，他们每一场演员可能有，比如说有观众的反馈，有演员给你们的一个反馈，我们可能从本上不能够大动，但是从灯光上面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微调，是不是？你经过了一段过程吧。
4: 对，其实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
1: 痛苦吗？
4: 还是挺煎熬的。
1: 挺煎熬的。
4: 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每一组就是每一个角色它是有4个卡司，然后我们一部戏是4个演员，等于是16个卡司。然后他们每一组
1: 他都有不同的搭配
4: 不一样，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个人的习惯嘛，可能 A 站在这里，B 站在这里，所以我就基本每次我都在动。因为基本灯光编程的话，就编程已经编好了，就不会有大动的情况了，而且还有我们演员的身高的不一样，所以可能他站在第三层台阶儿，脸是亮的，可能这个演员站在第三层台阶儿就是脖子以下是亮，所以我们每次都要进行临时调
1: 整。是不是庆泽就得特殊的给他调位置？
4: 对，
1: 他个儿比较高。
4: 其实他还好，在2026版我们有一个李宝的演员，就是演完我就跟他说了，我们还要再大概再对一下。他的这个具体的位置，
1: 对演员也会对你们灯光有要求。我这个角度可能从我右脸上照的会更好看一点，是不是？
4: 昨天结束之后，演员 SD， 然后正好我结束了，我就走了，然后正好路过他们那儿，然后有一个粉丝就过来跟我说了，说 你看我们的演员都那么年轻，为什么你打完了之后他们都老了十岁？我说我在调整，我在调整，确实是有不一样的。
1: 啊，
4: 对于演员的肤色，
1: 那对于演员来说，对，因为每个人可能吃光的这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肤色、化妆啊等等，尽可能的去调整，但是肯定还有千差万别。
4: 对，
1: 也就是说你要为每一组演每一位演员来设计他的光位。
4: 对。
2: 其实的话就是说粉丝有说是演员很年轻，为什么打了光之后显老呢？但是从我们的这个戏本身来说的话，
1: 他是符合角色的，
2: 对，他要符合角色。
1: 嗯，
2: 我们的所有的不管是点位还是灯光的一些配合，他其实宗旨就是要符合剧情，符合角色。
1: 嗯，
2: 那也许其实就是您如果是在戏里面觉得这个演员他已经不是他本人，那就对了，因为他在演的是剧里的人。
1: 嗯
2: 嗯，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让观众如果有这种反馈也很好，因为起码是他看到了我们的人物。
1: 嗯，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一种肯定哈，因为演员其实追求的不见得是我每一部戏看到的是我自己，更希望是剧抛脸，我每一个角色都是这个角色，是不是？
2: 嗯
1: 嗯，那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沉浸式的这种小剧场对于导演思维来说的话，是不是有和镜框式和我们其他那种舞台或者大剧场来说有很大的不一样？
2: 嗯，对，因为是大剧场，就像刚刚所说的，它有第四面墙，但小剧场是没有的。嗯，然后我们呢，也是因为也是刚刚，其实说是第一个小剧场这种音乐剧，然后我们也加入在互动方面和在我们让所有的观众都能真正的去看懂戏，走进戏里，不是当一个旁观者，而是当剧中之人。我们要考虑到很多方面，就是在我们排练的时候，可能是导演会坐在正面看，哦，正面看 OK 的，这个角度啊都是可以的。发现到了侧面去看，哦，不可以，我这边的观众体验感不好，那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去调整演员的调度，调整演员的，也许他的第一句面向的是 A 点，那他可能第二句就要到面向 B 点，或者是面向 A 和 B 点的
1: 中间。
2: 对，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跟大剧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大剧场可能我只要面对 A 点就 OK 了，或者说哪怕是C 和 B，但是在小剧场可能有 A B C D E F G， 就很多个点位都要去考虑到，因为你要站在观众的角度去体验这个戏，因为是我们想做到的，就是让观众能走进去，而不是坐在那儿看，而是走进我们的剧情当中。包括我们2026，我们增加了很多的互动点，
1: 嗯，
2: 像刚刚宋总应该已经抛出来了，我们的观众可能他就可以说我们剧中的台词，增加我们的零距离的感受。也许我们的美丽，也许我们的侦探，也许我们的李宝，某一刻就跟你贴脸了，嗯，对着你去说他的台词，可能与你手牵手，或者是与你背靠背，
1: 嗯，
2: 这个都会在我们这个互动和我们这个剧情当中去有所体现。还有就是每一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感受，
1: 嗯，
2: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在不同的位置去观赏我们整个，就是说剧场的观众席位啊，不同的位置去观赏我们整个剧，可给你的体验可能是不一样的。
1: 沈博洲这个角色来说说坐哪儿？
4: 就是有一些互动位，也许有可能我今天演的时候我互动的是这个位置，但我明天可能就会互动旁边的一个小位置。对，
1: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区域？比如说我们在
5: 这个应该是现在目前是为什么要设置 VIP 区呢？ VIP 区的互动是最好的这是不用说的哈。VIP 区但是我们还有福利哈，因为还有那个歌词本，就是你只要是买了 VIP 票的还有歌词本，再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衍生品，还有一些我们的那个什么包啊，是吧？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这卡片是吧？都有。所以呢，就是这个 VIP 区呢，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原来的这个就是在那个舞台两侧了，
1: 两侧，
5: 它现在是四个桌子了，不是跟之前不一样，之前是两排嘛，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空间出来了。空间出来之后，它在每个桌上，它还有一些这个可以，为什么要有台词呢？就是它有一些互动的动作，就是在这个 VIP 区是可能 中叫什么中签就是最大的，最大的啊。但是那个 B 区呢，会 A 区呢那边也都会有一些互动，但是呢，最好的位置还是在 VIP 区。
1: 嗯
5: ，VIP 区它的福利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你看的东西也看的这个视角也是不一样的，
1: 视角不一样
5: 啊。对对对对。
1: 好，那这就是我们对于外地来或者第一次走到我们的剧场当中的观众朋友哈，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机会哈。那其实小剧场本身其实就是零距离，它的这个信念感，或者说我对于这个角色的呈现，就要和别的情况不一样哈。佳悦有没有摸索到一种你自己演音乐剧的，或者是这样的类型音乐剧的一些经验啊？
2: 因为我到目前为止其实我都是这种沉浸式的剧场，所以可能跟观众零距离还是比较就是已经很熟悉了，但是这个无人

0: 对我来说，互动就会让我觉得，哎，很新奇，很有意思，每一场都不一样，
1: 有挑战。
0: 刚开始是很有挑战的，因为我这个人吧，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 I 人，然后让我去跟观众互动，其实也是很有挑战的。但是现在我就说，无人之境，改变了我很多，也让我成长了不少嘛。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在互动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
2: 变成艺人
1: 就变成艺人对，因为我们天津的观众啊，尤其是对于互动性强的观众，他一点都不怵的，他非常享受这样的一种过程、
3: 是的，我们像我们昨天的我们那一场观众，哇，
1: 很踊跃，
3: 这是表现了我们对、这是表现了我们天津哏儿都的这个一个文化、就是绝对不会让你的话撂地
1: 儿。
3: 像我们的演员昨天就是临场发挥，真的是
4: 临场发挥最多的，
3: 而且观众给了这个刺激感之后呢，演员也很兴奋，就是他有了这个互动的那个氛围之后，演员就说，哇，今天很爽，演得
1: 很爽，
3: 对，
1: 很到位，
3: 因为他们演员也是需要一个刺激的嘛。然后像刚刚有说，就我们可能我们的互动是在像宋总说在 VIP 区域，但是我们也不是 VIP 指定性的、就所有的 VIP 可能都会某一点是让我们的演员有突然间的出现，然后可能是这里我可能是想说一下，如果要是说真的是对听感要求很高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选择我们的 B 区的一二三排，

0: 那也有观众说，我就不愿意全貌，我想要一种上帝视角。这灯光老师推荐哪个区域？
1: 那就坐在控制室最前面那一排，
0: 控制室
1: 登机位。
2: 但是那个位置就是有利和有弊，
0: 它是不是有一点点遮挡？

0: 的观众，比如说我们的时间，这个演出的时间等等，会给他们有些考虑。我们基本上都是下午的3点钟。
1: 对对对对对。
2: 嗯，对，这个现在基本上我们现在排的时间呢，基本上选择了周六的下午3点和周日的下午3点。
0: 嗯嗯。
2: 这个一个是方便外地观众来哈，再一个特别周日为什么安到晚上？就是因为就是他这个看完之后才可以回去。
0: 啊、
2: 他不耽就是周日的话，
0: 下午
2: 周不耽搁周一去上班嘛。
0: 不耽搁周一上班。
2: 其实这个反正还是蛮合理的，现在啊。
0: 对、嗯，而且在我们的商场当中啊，吃喝玩其实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2: 对他。其实你看也是中午比方说12点半1点吃完饭，吃完饭3点正好看戏，看完之后还不打算这个再去，5点结束差不多5点多左右、再去逛一逛再去吃了就可以了。
0: 两位呢更享受大剧场的演出还是小剧场的演出？两位演员，
1: 两位演员可以唱两句，
0: 唱两句，哎呦，
3: 唱现在就唱吗？其实大剧场跟小剧场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因为都有不同的感受。
0: 嗯，
3: 大剧场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很多时候你会演得很过瘾很爽。
0: 嗯，
3: 然后小剧场的话可能更多的时候你注意到一些细腻的东西，比如说你在演戏当中的微表情和一些小动作小设计，这个其实是跟大剧场不一样的，所以对我们来说都很好感觉感受。嗯，
0: 佳悦呢？
1: 嗯，对我来说也是，就是小剧场会，大家会更能看清演员的脸嘛，所以演员那个表情一定要做得很到位，一些眼神戏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对于大剧场来说，就是真的很过瘾演的，然后我觉得各有各的好。
0: 嗯，现在两位接到了其他剧目的邀约 offer 吗？
3: 有，对，我俩包括在北京，我俩也有。同一部戏在一直在演
0: 哦，好好，我其实很多的观众会是因为喜欢这样的角色，喜欢这样的演员而去追到他的这部剧，其实这就是音乐剧很重要的一种特点吧，或者它的传播方式是这样的，它可能跟其他的话剧不太一样，话剧可能更吃本子，但是在音乐剧当中更吃的是演员的一个表演，还有就是沉浸式，大家看完沉浸式的时候可能对于大剧场音乐剧反而不是那么满足了，我跟你剧离太远了，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那其实这种沉浸式的音乐剧的这种小剧场在中国目前的演出市场当中，宋总您自己的一个判断是处于，尤其是对我们天津来说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未来会是比较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类型吗？
2: 目前我们只是起了一个引领作用哈，我们是首创的一个这个环境是沉浸式的音乐的小剧场啊，但是我们也希望天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剧场能够出现，因为跟上海啊，因为上海确实是它的体量比较大，比方说我们要去上海看一部剧，我可能去一周去一个周末能看好几部，对吧？但天津没有。所以呢，但是后边我们也会再努力再把更多的剧目这个引到天津，现在其实我们跟上海也在做一些联动和合作啊，再一个也在我们本土的这些这个包括原创的我们也在做，还是要保证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占有率，然后怎么能够把这个市场打开，市场上其实还是蛮难的啊，但是现在这个当下这个市场这个它是比较低迷的，不是说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啊。但是未来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板块啊，将来在咱们怎么能够发力，还有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的新的剧目，然后把这个市场培育起来，其实现在是一个培育的过程，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好。
0: 好，期待着我们宋总版的亚洲大厦哈，早日在天津落地。
2: 我们有这个梦想。
0: 好，最后啊，一点点时间哈，几位嘉宾对说了一说，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自己对于无人之境的一句宣传。嗯，庆泽来先说。
3: 我先说吗？
0: 一句话来。
3: 一句话就是。希望无人之境越来越好，演的时间越来越长，也希望观众多多的走进剧场跟我们做。

0: 我们无人之境越来越好，然后多来跟我们互动，跟美丽抱一抱。
1: 嗯，好嘞，家宝来。
2: 希望观众友友们走进牛奶剧场，然后解锁灯光的巧思，发现更多的细节。
1: 好嘞，那你每一次最好有一个更多的在我节目当中一个展示哈，因为灯光确实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对于一部剧的质感来说，舞美已经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来，方导。
0: 希望现在在线上的观众走进南开大悦城牛奶剧场，观看我们余佳悦的《是美丽》，许庆泽的《沈墨舟》
1: 好嘞
0: 的演出，牛奶剧场等大家。
1: 好，宋总。
3: 我是希望无人之境越走越远啊，未来我们也有考虑要做精装版啊，走向全国。谢谢。
1: 好，期待着我们剧场再见哈！再次感谢几位嘉宾的到来，谢谢。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我们下期再会。
4: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5: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今天是我们的系列节目副中心十年时刻。
0: 从2016年5月27号中国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到现在呢，整整十年了。我们在十年时刻的系列节目当中呢，也带大家一起去感受这座千年之城带来的变化，同时呢，也去感受我们老百姓、我们市民、游客，包括京津冀三地的我们的百姓，在副中心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变化。
1: 那十年过去，如果让大家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副中心的变化，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跟我一样，都会选择绿色。
0: 大家去看副中心的很多宣传片哈，都是绿绿的，因为绿色是副中心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底色。这个绿色其实不光是体现在我们的环境上，还有我们的产业，还有我们的理念上，当然了，所有都是以环境为底子的。我也跟大家来同步一下副中心十年时刻到底在环境上啊有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最直观的，姚芝，就是我们感觉到的空气啊，PM2.5 的浓度在这十年当中是下降了60%，到国市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3类及以上，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副中心的水地表水3类以上呢，基本上都已经能够达到这个饮用水

0: 生态环境局水和土壤环境科的科长魏华。魏科长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不光是水，这土壤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很多的重金属的残留，更多的更深层次的这个环境指标，其实是在土壤当中能够深刻的感觉到它的变化。第三位呢，是大家应该是特别切实能够感受到大气变化的，我们特别有发言权的业务骨干，通州区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的田雷。田雷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十年时光见证一座城市的生态蝶变， PM2.5 浓度下降超六成，优良天数增加了近五个月，博士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三类级以上，优良水体比例100%，34个无废细胞引领无废城市建设，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吸引超140亿元贷款落地，城市副中心正在实现从好到美的生态蝶变，蓝天常驻，碧水映城，这背后市副中心十年如一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不懈努力。通州区如何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绿色低碳发展如何被副中心注入新动能，十年绿变的背后有哪些空间故事，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起去了解啊。我们的聊天室很多朋友都已经进来了，开始说副中心的水是他们感受很深的词，包括有朋友说这副中心越来越绿了，有一个朋友发了这个绿星森林公园晨跑的一个照片给我们，因为有自己他发的是悄悄话。哎，杨局长，这十年了，如果让您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您觉得副中心生态环境的十年之变，您会首选哪几个词？
4: 这十年副中心的生态环境变化呢，应该说是大家有目共睹。我会选呢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副中心这十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生态底色。这是副中心十年发展最亮眼的名片。十年来呢，我们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现在呢就是蓝天白云越来越多，
0: 是
4: 全年来看呢就是有80%以上的天都是那个优良天。
0: 不瞒您说，我每天早上这因为我从西往东走迎着朝阳，晚上是

0: 第三个呢？嗯、
1: 第三个关键词
0: 啊，
1: 来概括、
0: 啊、转型啊、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
1: 对，
0: 嗯，
1: 这是我们着眼长远的治本之策。我们坚持呢双碳引领，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真效。
0: 嗯，
1: 一方面呢，深化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
0: 嗯，
1: 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为绿色低碳项目引入金融的活水。
0: 嗯，
1: 另一方面呢，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全面提升城市生态韧性，真正做到呢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
0: 嗯，
1: 我就简单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下。
0: 嗯，一个是生态底色，一个是精准植物，还有一个是绿色转型。其实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整体环境的变化；第二个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把这个措施做得更细致啊；第三个就是涉及到了更多的产业了。
2: 嗯，其实说环境副中心十年的变化，我感触最深的在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昨天的天、
0: 嗯、
2: 那个蓝度，只有我记得当年我在西藏的时候，我有看过那个天的蓝和那个白云的白的层次感、
0: 嗯、
2: 是我在副中心十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0: 哎，我真的是，我刚才杨局长一边说一边我在手机的相册里搜索云啊，真的我觉得每天的云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大家可以翻翻朋友圈啊，包括大家可以最近在早上和晚上的时候拍拍天上的云，尤其在副中心

0: 叫阳城精细化管控的样本，这是我们这个三个创立来推进的大气治理的手段。
1: 嗯，好，这个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已经在说自己感受到的我们环境变好的各种小细节了啊。其实我刚才也说了我的一个感受，姚志也说了他昨天的见闻，燕玲说蓝天变多了呀，雾霾变少了，冬天也不再天灰蒙蒙的，北京蓝现在已经是常态了。包括他也提到小河沟里能够见点了，小区公园的河已经不臭了，现在能够看到我们的小鱼和水草了。鸣笛说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户外的鸟类昆虫这样的动物更常见了？真的是他说的这点我也很有感受，因为我现在是夏天嘛，我开着窗睡哈，包括我假日的时候会去副中心，我发现就是你会被小鸟的叫声叫醒，
2: 那很幸福。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我们小区生活当中的常态了。你看我们现在也说副中心正在处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啊，一个10年的节点，在建的项目应该是非常多的，施工强度也很大。其实我们正在施工当中的各项工程啊，它必不可少的会有扬尘啊等等，给大气环境治理是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的。其实刚才各位也提到了我们多措并举打造了扬尘精细化管控的一个样本，能不能跟我们挑有其中代表性的做法，天磊给大家具体讲讲这个到底是怎么来做的。
0: 现在最有代表性的做法就是现在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渣土车专项整治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为了去解决渣土运输，因为我们现在工地很多，渣土运输是一个量非常大，它会这个引发很多的扬尘污染问题，
1: 因为它一路开过去
0: 是
1: 吧。
0: 然后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吧，我们围绕的是整个渣土运输的这个产运销整个全流程，去建立了一个前端进行数据研判，中端进行溯源执法，末端进行跟踪督办的一个闭环管理体制。这种治理模式呢，可以让处罚一辆车到整治一个行业的这么一个转变。比较典型的举措，今年是上线了一个叫渣土车的数字化管控平台。这就相当于给区域的扬尘治理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它可以精准的整合，现在今年以来已经整合了2600余条次的道路走行的信息和733个工地的监测信息。也就是说大家一登录这个管控平台，就可以看出哪些是扬尘治理薄弱的区域，哪些是道路尘负荷高值的重点路段。
1: 就是能够把那个扬尘的道路上和空气当中细微的这个变化都能监控到吗？
0: 是的，我们有走行监测。这样呢，就是大家常态化的执法检查，还有我们的 TSP 联合帮扶，都可以提供一个精准的指引。
2: TSP 是什么？
0: TSP 就是颗粒物，颗粒物大于100微克。咱们说的 PM2.5 是颗粒物大于2.5，小于2.5微克的。
1: 小于对
0: 对、
2: 哦、
0: 然后 TSP 是大于100微克的，也就是我们所说。基本上都是扬尘污染，
2: 就空气中我们能看到的，基本上
0: 是的。
1: 大的一些我们的渣土的扬尘啊，叫 TSP。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会路上这个实时的去跟踪它啊。有一个朋友问说，我们通州的渣土车是不是基本上应该是往东，就是往经济交界处那个方向开，不是往市中心这儿开吧？
0: 对，大部分是往远的地儿。
1: 对，那您看，我们监测到了和怎么样让它整改，是不是应该有效的衔接上？我们要是监测到了，哎呀，它已经开出去了，这也不行了。
0: 是，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工作优化的一个点，就是之前我们根据道路尘负荷的监测去看道路，去评价道路扬尘。之前我们是月度通报。现在呢，我们改成了是每日监测、每日反馈，然后乡镇每日整改。我们将当天监测到了道路尘负荷情况，第一时间下发给属地，属地对高值点位进行整改。我们也同步会安排复测跟踪，去评价，去看他们整改是否到位。就是这样能够实现整个的道路扬尘的污染源早发现、早处置。
1: 还真是，如果是每个月的话，那等到再去整治的时候，可能大家该吃的这个渣土
2: 都已经吃消化完了。
1: 对对对，都消化完了。这每天的话，我们能够有更绿色和更洁净的这个环境啊。
2: 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几个大气治理的方法，我们也知道啊，现在能看到水里的鱼也多了，大家更愿意去船上去 干一些休闲娱乐项目、
0: 嗯、
2: 那肯定在水环境治理上咱们也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那么就想请魏科长给我们讲一讲咱们在水环境方面都有哪些办法呢。
1: 嗯，魏科长，您看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已经说了，说现在在运河上看见白鹭是常见的事儿了。
3: 嗯，我从三个方面来说吧。
2: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从监控方面，就是我们从2015年以来，
2: 嗯，
3: 在这个通州全区的主要河道，
2: 嗯，
3: 关键的节点，
2: 嗯，
3: 然后乡镇间的这个交界处，还有一些重点的入河排口，
2: 嗯，
3: 以及重点的污染那个工业企业，
2: 嗯，
3: 先后一共安装了近160多座水质自动监测站，
2: 嗯，
3: 哎，来实时监控这个水质的变化情况，
2: 嗯，
3: 这样呢能够迅速的反映出来这个水质的波动，来实现这个水这个数值化和可视化的这么一个平台，这样呢就能精准的掌握水环境质量的变化，也能准确的找到这个污染的来源，
2: 嗯，
3: 来对症下药，
2: 嗯，
3: 这是从监控这方面，
2: 嗯，
3: 然后这十年来呢，从这个治理方面算也算是比较一个强的治理，
2: 嗯，
3: 从这个十年以前，我们全区仅有13座集中式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的情况下，
2: 嗯，
3: 我们这十年间先后建，截止到现在，已经有了。200余座，
2: 这已经不是10倍的增量了，
3: 对，
2: 将近20倍的增量。
3: 对，这200余座污水处理设施呢，也分了什么这个区级的，
2: 嗯，
3: 乡镇级的，包括农村级别的，
2: 嗯，
3: 各类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这样呢，达到了每日近55万吨的污水进行了有效的处理。
2: 嗯嗯，这是治理。
3: 对，
2: 那第三个呢？
3: 最后第三个呢，就是在修复的方面，
2: 嗯，
3: 也做了不少的工程，
2: 嗯，
3: 比如说，咱们的那个潮白河，
2: 嗯，
3: 生态治理修复工程，
2: 嗯，
3: 通惠河，
2: 嗯，
3: 温潮减河，等等，
2: 嗯，
3: 然后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海绵城市的建设，
1: 嗯，就是让整个城市能够更应对我们更多的这个突发的灾难，是吧？就
3: 对。
1: 更有韧性，比方说下雨，那土壤它能够吸收，能够排水，嗯，
3: 对。然后这些工程呢，还有我们通州比较特色的这个，按照城北、城南两河水网这种方式，对河道进行的那个生态的治理修复，
2: 嗯，
3: 这些工程，总之呢，这些修复工程呢，就是增强了咱们城市的水源涵养、水质净化。和这个修复的能力，进一步保障了我们水环境的稳定。
2: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专业词叫韧性城市，就是因为有一些强修复，我们的城市韧性度会更增加。
3: 对，是的，
2: 嗯。

0: 去感受呢？韦科长怎么来解释？
1: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吧，没我们理解的字面意思这么简单。
2: 对，我们先首先我先说说这个无废城市呢，实际上就是指这个以这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这个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然后推动形成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固体废物的源头减量和资源化的利用。然后再通俗的来讲呢，就是无废城市它并不是一座完全没有生活垃圾、没有固体废物这么一个概念，而是呢做到就是尽量的少产生生活垃圾或者是固废，尽量的去循环再利用再回收，实在是用不了的然后再安全的处置，比如说呢我们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1: 比如说塑料袋啊、快餐盒啊这种，
2: 对对对，是的，然后让这个旧物呢循环利用起来，无纸化的办公，然后节约用水用电，绿色出行等等，都是在践行咱们的无废理念。
1: 哎，我们用的可再生能源是不是也是在践行无废城市？
2: 对，是的，是的。
1: 这一下子就学以致用了，您可以接着说。
2: 然后呢，我们再说说现在这个所谓的无废细胞的一些案例。比较典型的就是咱们这个环球度假区。它的这个无废这个城市的这个叫细胞的建成呢，主要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园区是推行了这个无纸化的入园，电子的地图啊，可循环的购物袋啊，实行了简化包装，这样还有设置了一些直饮水的点儿，大概100余处，这样能鼓励游客呢自带水杯，这个是这个无纸化。然后这个资源，这个度假区呢，从资源循环方面也是配备了压缩箱啊、打包机啊，以及可回收的中心。然后在低碳运营这个度假区的过程呢，也是100%实现了绿色运营。比如说屋面光伏年发电达到了180万度。实施了用于他们整个度假区的照明啊、采暖啊什么这些，然后还从这个高效节水这方面广泛采用了这个节水的器具，全自动的智能灌溉系统，实现这个用水的智能计量与远程的管理，每年大概还节约了16万立方米的再生水。
1: 这是环球度假区。
2: 对，
1: 还有呢。
2: 然后还有呢，我们还有这些，比如说张家湾公园啊，这个公园的园林的垃圾减量中转，实现了这个绿色清运，成本也压减了80%左右。还有比如说咱们的友谊医院，这个火线这个集租房的施工工地，首开万象汇咱们那个商城，还有一些工业小学啊、陆河中学啊、运河中学啊等等，有34个无废细胞的示范单元。
0: 好，这看来这个无废细胞这个它是现在有很多的示范点啊。您看，您说到了工地，包括也说到了我们大家熟悉的公园，还有环球度假区，就是我们在各个我们的小示范区里都在首先践行这个无废城市的相关的试点，它有技术，有理念，对吧？
2: 对，
0: 有什么园林也好，水屋也好，我们的科技也好，它其实很综合。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些咱们气候跟经济有关的话题啊。杨局一开始就说了，咱们的这10年的变化，其中有一个就是气候投融资试点。我印象里，当年我们刚刚成为试点的时候，好像是一两年前，全北京市只有2个，通州和另一个我忘记了是哪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的试点啊。反正就是我们是二者之一的一个试点。那么咱们这个想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试点的核心定位和主要任务是什么？包括在这个试点建设中，我们也推出了哪些支持的政策？有没有一些典型的落地案例，可以跟我们讲讲项目是如何获得气候投融资支持的？杨局，
3: 好的，简单说呢，我们。

0: 这个气候投融资的试点呢，就是用好咱们城市副中心，作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的政策优势，把社会资金引向呢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好项目上来，助力国家的双碳目标的实现。为了推进这个试点建设呢，我们出台了三年行动方案。围绕气候投融资的项目库、气候信息披露、气候审核等方面呢，制定了专项的工作方案，形成了1+6的政策体系。在这个体系框架下呢，我们聚焦绿色建筑、绿色能源、低碳产业等领域呢，不断完善金融产品的创新，碳市场交易等方面的制度政策呀，还有那个标准体系。
1: 其实就是把好的绿色项目跟资金对接起来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哪个项目，简单跟我们说说。
0: 那这儿

0: 例子，
1: 光伏是发电啊，用来
0: 它既是光伏产业制造升级，也是那个资源循环的一个典型。同时呢，它也是我们那个气候投资项目库的一个重点项目。这个项目呢，采用呢股权出资加绿色信贷，加政策贴息的多元的融资的模式。北京银行呢，因为这个项目呢，提供了3171万元的绿色贷款。
1: 好，这也实现了我们的共赢啊。这样吧，杨江，我们稍事休息，接着回来讲。
2: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

0: 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今天呢，我们继续十年时刻系列报道。
1: 我们今天呢走进副中心的生态环境局，以三位嘉宾一起

0: 如何更好惠及渔民。
1: 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和大家说了这个 PM2.5 的浓度下降超过了60%啊，还有我们的水，我们国市空断面的水质全部达到了三类级以上，优良水体的比例是100%，就全部都是了。另外我们也提到了有34个无废细胞，它引领了无废城市的这个建设，包括我们的环球度假区啊，大家熟悉的各个公园啊，甚至还有一些工地，它到底怎么样让我们的各种绿色的指标能够更高，就是一种无废的创新啊。刚刚也说到了气候投融资的项目，李杨局长也提到了140亿元的贷款也落地了，其中也给我们举了一些例子啊。杨局长，这个我们投融资，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光伏产业，它就是一个代表，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也会为他们牵头，会让更多的这个社会资本啊，包括我们银行，给他们有更多的这个接洽。其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啊，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生态协同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它要先行先试，要走在这个先列。我们也了解到，这通州和廊坊在我们医药制造行业的清洁生产区域也创新了一个叫做协同审核创新试点。为什么？因为医药产业它其实大家看上去像是一个非常清洁的，它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是会造成很多特殊的它的污染的。杨局长，这项工作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我们京津冀三地的协同联动，怎么样起到这个协同发展的桥头堡的作用？

0: 实现了
1: 地方标准，嗯
0: 嗯，实现了治理经验向制度成果的转化。通过试点呢，就是为两地的生态协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好，这也是我们在京津冀协同当中副中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
2: 对，因为这个统一标准啊，之前我们做京津冀协同的节目都知道是最难的，
1: 是
2: 啊，我们这也是提供了一个通廊样板啊。我们说呀，前不久我们做了一期节目，也是做了一个跟这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有关，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违反了，就是污染了环境，我们要通过一定的一些赔偿方式，也可以是任务认养一些劳动啊，也可以是一些别的方式来
1: 做，对，尤其是那个养鱼的时候，那个钓鱼。这个明明是我们北京现在是不能违法捕鱼的，然后你要是捕鱼了怎么办？也不光是罚款，你还得去当一些志愿者。
2: 对，那我们就想知道这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咱们全面深化改革的这个过程中，咱们做了哪些先行先试，赔偿方式都有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跟我们说说，杨局？
0: 好的，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呢，我们一方面呢是创新推出了一案双查的机制，就是过去呢就是生态环境执法采取的先罚后赔的模式，就是行政处罚完了之后就容易出现追偿比较困难的情况，现在呢我们通过呢行政处罚与那个生态损害赔偿呢同步启动，这样呢从根本上呢就破解了就是这个追偿难、周期长的一些问题，就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探索多元的替代修复的路径，我们结合不同的生态损害案件的特点啊，灵活的采用什么补植复绿啊，增植放流啊，劳务代偿啊，提标升级等多种的修复方式，确保这种修复的科学性和完整。

0: 工作在那边，生态环境呢的确是最普惠的一个民生福祉了。我们刚才很多朋友都提到了生态环境的变化，二位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哟，这十年的工作我这儿是真的是看到实效了，作为一个生活在那儿的居民？天磊。
1: 说到一些瞬间，我最比较那个感受深刻的就是两张 PM2.5 的日历图
0: 啊。
1: 因为这个日历图是这样，它2.5的浓度值越高，它越偏近于红色甚至深红色
0: 啊。对
1: 对，2015年那张图基本上满图的都是红色、黄色、橙色以及深红色，因为那年中污染天就有64天，优良天只有157天。所以那张图看着就让人非常的压抑，喘不过气。但是2025年的这张图，我们的优良天达到了298天，然后中污染天是4天，这张图满屏的都是绿色，它PM2.5数据越低，它的那个颜色是偏绿的，然后这就。

0: 就是特别不好。
1: 嗯，
0: 那么这个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说随处可见的这个水清，
1: 嗯
0: 嗯，暗绿，然后鱼鸟嬉戏的这种场景，
1: 嗯，
0: 随处可见。
1: 那，当时是不是鱼出现都很少啊？
0: 对。10年前那个时候，河道里那么看见了有很多鱼，
1: 嗯，
0: 那算是稀罕的场景了，就是，
1: 嗯，
0: 对。而现在却完全不同。那么这个就是当我看到这个在河边啊，更多的老人开始遛弯了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当我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啊，拿着渔网，啊，在河边捞鱼啊，
1: 嗯，
0: 玩啊，
1: 嗯，
0: 哎。然后当我看到这个现在有很多更多的朋友在河边开始这叫露营啊什么等等这些，就是这些个场景都是这个一个个的瞬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动。
1: 对
0: 对，然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几年来微不足道的这些努力啊是太值得了。
1: 嗯，我能感受到您说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七尺男儿啊，我们的魏科长是很魁梧的，但是这个说话的时候很动情啊，
2: 嗯，而且我印象里您好像也是通州人。
0: 是的，嗯，是的，
2: 嗯，家门口的变化对自己的心情牵动是最大的。
0: 是的，是的，
1: 嗯，您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空气和水啊，这空气这 PM2.5 的浓度大幅下降，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这个数据，想问问田磊，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我10年的这个节点了，站在新的这个历史定位上，未来我们会在哪些领域持续发力，让这个大气质量它能够保持住甚至更上一个台阶，以后这天啊我们天天能够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包括不光是夏天甚至到冬天啊，这个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考验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也能做得更好呢。
3: 嗯，未来发展的这个发力的方向，就像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还是围绕着三个创绿。因为现在新版的空气质量标准出台，它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空气质量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1: 嗯，
3: 而且现在的减排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我们的发力点跟这个都特别的这个需要更加的加大力度。
1: 您说这个减排空间越来越小，就是做得越好是吧，
3: 嗯，
1: 它再往下降一点都更
3: 难
1: 了。
3: 是的，
1: 嗯嗯。
3: 然后第一个呢还是在结构减排上，还是我们所说的要大力的推广新能源的车和新能源的机械。
1: 嗯，
3: 我们的抓手是城市副中心的清洁示范区的建设，全电工地的示范和物流园区的清洁化运输，然后通过这些为抓手全面推进各领域的车械新能源化，从源头上持续压减移动源的减排。第二个是抓工程减排，还是继续的聚焦企业创绿，通过一些治理设施的指标改造， DVOC 的源头替代，还有引入一些数字化的监测手段，我们去继续的降低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的污染排放。第三个呢是抓管理减排，还是在扬尘治理上要更加的精细，更加的规范，更加的高效。我们要推广应用基坑气膜这些绿色的这个施工技术，健全绿牌工地动态评价机制，要确保扬尘防治要求贯穿于项目建设的整个生命周期。第四个就是科技支撑，要着力提升数字化的治理能力。
1: 数字化就是数字和这个智能化，
3: 对，
1: 数字
3: 化，
1: 嗯，
3: 科技赋能。横向来打通各部门的数据壁垒，然后纵向呢是各级监测网络都要织密它这个网络体系，实现全区大气环境治理一张图调度，牢牢守护好副中心的乘车蓝天。
2: 你说咱们工作人员在这儿一点一微课一微课往下抠越来越难，肯定我们百姓也要更加的去配合，我们也要离不开我们百姓更加参与我们生态环境的治理啊。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到了每年的6月5号是我们的世界环境日，
1: 上周五。
2: 对，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生态环境部门都会举办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啊，也会有一些就是倡导我们百姓加入到我们的绿色践行中的一些活动。我们就想问问今年咱们举办的活动效果怎么样，市民朋友们通过哪些方式可以参与到副中心的生态环境建设上来呢？杨局。
4: 今年我们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联合了武清、南方两地的生态环境部门，
1: 还是通廊三地联动了。
4: 同时呢，也与区内的各部门呢，联动，共同在那个湾里呢，

0: 了2026年通五廊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活动。现场的群众呢，踊跃参与，就是说整体反响呢非常热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就是这次活动呢，就是说还是有一些那个亮点，有一些那改进。就是说往年呢，可能更多的采取的是一些宣讲的模式
1: 啊，我们单方面的输出啊。
0: 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打造了就是3D 联动的集章打卡，绿色主题市集，绿色实践分享，生态非遗体验等沉浸式的互动场景，引导大家呢把那个环保理念落到呢实实在在的行动当中，广泛的带动群众呢投身绿色转型实践，建设美丽副中心，离不开每位市民的共同参与。
1: 那比如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些作为百姓来说，我们从身边日常小事儿哪些事儿做到了，我们就是在践行绿色。
2: 包括您也看到了您的朋友，咱们的同事啊，包括您自己现在怎么做的一些习惯上的改变。
0: 就是在日常呢，大家可以呢从一些点滴小事践行

0: 用一次性的用品，养成这种简约绿色的工作生活习惯。同时呢，就是要自觉地遵守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扛起呢自身的护绿责任。如果发现有一些污染环境、损害生态、浪费资源的一些问题呢，咱们要及时的劝阻，主动的举报，咱们人人都要当好副中心生态环境的守护者。
1: 对，我们不仅是守护者、参与者，我们同时也是监督者。那么我们也知道啊，这些年来空气变化很好很大，水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呢，就像魏科长说的，水里都没什么鱼，现在遍地都是鱼。
2: 这老通州人的感受特别的强烈，好多这个生活在通州土生土长几十年的老狗说，这以前这水这一个猛子都扎不下去啊。
1: 那未来咱们在水环境方面的治理上还有哪些进步提升品质的一些想法呢？
3: 接下来呢，我们

0: 要持续保障和深化这个优良的水体，还要增加水生生物的多样性，还要构建这个水生态的空间，同时呢要这个补齐这个水生态暗线的缺失，然后
1: 水生态的这个空间和水生态暗线它怎么解释，也跟大家来这个普及一下。
0: 您比如说这个水生态空间，就是在这个就是能让这个水生的动物啊植物啊有更多的这个生长，卵化，这些
1: 活动的空间。
0: 对，
2: 那暗线呢，水生态暗线
0: 就是水生态暗线，这个也就是说绿色暗线，自然暗线，你像从过去呢有好多硬化的河床，就是河岸，硬化的，我们要把它恢复成自然的。
1: 就以前可能就是走在这个砖的这个步道上啊，这旁边就是栏杆，我和河就隔着的。
0: 对，
1: 以后就像您说，它有一个缓坡哈，我们老说坐在那个草坪上，它能够去真的清水。
0: 对，是的，
1: 嗯，
0: 这样呢，对于水生的生物也有一些空间，能够让他们来岸上息那个生长啊也好，是休息啊游戏也好，
2: 也能让人和自然更和谐的相处。
0: 对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增加亲水空间，让这个更多的生物动物愿意来到咱们副中心来嬉戏，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水生态，亲近到水生态环境当中去。
2: 对，那这两年的西伯利亚银鸥不就来到咱们宋庄的姚不动村来这嬉戏吗？
0: 是的，是的。
1: 包括这每年这个好多市民去看大宝，
0: 对，
1: 这也是我们生态环境变好的。这鸟特别聪明啊，它能够准确的找到一个气候啊，包括它的这个食物来源，包括人类的这个对待它的方式，都特别适宜的这么一个地方。
2: 那如今通州呢，肩负着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使命，也迈入了“十五五”的新征程。也请杨菊祥最后给我们来描绘一下副中心绿

0: 生产向绿而居，生态友好变美。
1: 嗯，
0: 就是生产向绿而行呢，就是让绿色成为副中心产业发展的鲜明特色。
2: 嗯
1: 嗯
0: 嗯，生。

0: 空间，
1: 嗯，
0: 把副中心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宜居名片呢插得更亮，
1: 嗯，
0: 让推窗见绿、移步入园、城水相依成为副中心呢最动人的常态。
1: 嗯，好，这还有我们的田磊和我们的魏科长生活在我们的副中心，包括也持续在做我们的环境工作，还有什么想和大家来聊的，来一句话说说感受。魏科长您先来。
2: 一句话啊。
1: 魏科长。
3: 嗯，我觉得我们付出的努力已逐步的有了这个现在的一个呈现。
1: 嗯，
3: 然后在接下来呢，我们还要为了副中心的生态环境继续拼搏。
1: 嗯，太好了。天雷，
4: 我们任重道远，尤其是在蓝天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接下来一定会就是继续努力，继续挖掘新的这个减排空间。

0: 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帮助。
1: 嗯，也感谢每一位为副中心生态付出努力的人。
0: 嗯，
1: 那么我们想说啊，十年不是终点，是我们未来新的起点。
0: 嗯，也希望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宜居名片啊，能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1: 再见。
2: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呢，带您一起畅快呼吸不费力，一起读懂肺功能。

0: 些高危的致病因素，咳嗽、咳痰、气喘，常常会被大家误认为是普通的感冒症状。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带您一起来认识慢阻肺，学会自测，看懂肺功能检查，掌握科学的治疗与日常护肺的方法，守护住畅快的呼吸。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呼吸与危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聂山医生。聂主任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聂山聂大夫，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那也欢迎聂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另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的肺功能室的组长贾南老师。贾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呼吸内科肺功能室的贾南。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两位嘉宾一起带着听众朋友顺畅的呼吸不费力，来读懂肺功能，远离慢阻肺。既然我们今天要说到慢阻肺这个疾病了，首先问一下聂主任，您看很多的患者会把它称为是会呼吸的痛，这个比喻您觉得正确吗？
1: 是的，咱们慢阻肺啊这个病，它是一个呼吸困难的为主要的一个核心表现的这种情况。那么它对于患者的这个肺功能以及他生活的质量，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像您说的会呼吸的痛，这个是一个非常
0: 形象的比喻。您看，那就确实如此，我们每个人每天无时无刻离不开呼吸，如果呼吸都会觉得痛了，那真的是特别影响这个生命的质量了。您看慢阻肺它的这个学名其实挺长的，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但是通常会被简称为慢阻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简称呢？
1: 慢阻肺这三个字啊，其实刚好代表了这个疾病的几个特征。第一个慢指的是慢性，说明这个疾病啊病程非常的长，而且呢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管理治疗的一个疾病。
0: 那它其实就是一种慢病。
1: 对，慢病。而且这个慢病啊它是一个缓慢进行性发展的一个疾病。第二一个字呢是阻，是阻塞。它的阻塞呢指的是我们的气道因为慢性的炎症导致的这种管腔的狭窄，痰液的增多，导致我们气道产生了这种不可逆的阻塞，气道呢排出不顺畅，呼吸自然就不顺畅了。最后一个字呢就是肺，也是说明我们这个疾病啊发生的部位是我们的肺部。那么它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气道肺泡这个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呢是一个非常常见，它是一个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一个疾病，但是它不能够根治。它的主要特征呢是一种慢性的咳嗽、咳痰、喘息，那么它的气流呢会呈现一个不可逆的气流受限，严重影响到我们健康。
0: 您看日常常常听说到有一些老慢支或者是肺气肿的患者，这个所谓的老慢支肺气肿和我们今天要说的慢阻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老慢支肺气肿啊是咱们老百姓非常通俗的一种说法啊。老慢支呢在我们的医学术语中呢称之为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一种呼吸道症状的一种表现。那么指的患者呢是每年连续咳嗽超过三个月，那么这种症状呢连续超过两年，我们在医学上诊断呢叫慢性支气管炎，也就是老百姓口中常说的老慢支。而肺气肿呢指的是我们 CT 影像学的一种诊断，它指的是这种肺泡壁的破坏，肺泡的过度膨胀，是我们常见的这种 CT 报告里老百姓老看见的肺气肿。那么慢阻肺呢它是一个更科学更全面的一个诊断的名称，它除了有慢性支气管炎老慢支这种咳嗽咳痰的表现，它的 CT 上可能也会出现这种肺气肿的表现。那么就好比是老慢支跟肺气肿好比是 COPD 的两个零部件一样，那么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表现，也可能会有肺气肿，那么它会最终导致这种气流受限。但是老慢支跟肺气肿的病人不一定是慢阻肺的 这个患者。
0: 嗯，您刚才说到一个 COPD， 它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慢阻肺。
1: 哎，对，是的，是的。
0: 嗯，您看啊，通常大家说到这个肺的时候，就会想到看这个小人剪影的时候，一边一片，有两片肺叶是我们的肺。我们今天要说的慢阻肺，它是这两片肺叶出了问题吗？它主要的病灶在哪儿呢？
1: 慢阻肺呢是一个慢性气道的一个疾病。那我们的肺呢，有时候大家往往会有这种误区啊，我们这个肺是气道的问题，

0: 还是肺的问题，其实这两个是无法完全割裂的。
1: 嗯，
0: 我们的肺就像一个大树一样，我们的气道呢就是我们的树干、树枝、树杈，那我们的肺呢就是长在我们这个树杈上的，这个整个肺组成是我们这个大树的一个整个的茂密的这个枝干，它都是包含的，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它都会引起这种表现。所以慢阻肺呢，它是发生在整个气道，引起整个肺部发生病变的一个疾病。
1: 嗯，您看说到这个肺部出现问题了，吸烟这个坏习惯啊，会被大家认为是我们影响肺功能、影响肺健康的一个头号杀手。那对于慢阻肺来讲，它也是头号元凶吗？
0: 嗯，是的。其实我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一个诊断，就是定义上来讲，它指的是这种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它是与吸入有毒有害的气体颗粒引起的慢性气道炎症有关系。那么这里面呢，吸烟就是这种有毒有害气体的这种罪魁祸首。
1: 嗯，
0: 那么正如您所说的，吸烟就是我们慢阻肺的这个头号元凶。国际上跟咱们国内有多项研究已经证明，吸烟的人群中患慢阻肺的这个比率是显著高于未吸烟患者的。然后也发现有超过80%的慢阻肺患者是有吸烟史的。那如果您吸烟超过20年，每天超过一包，那这类的人群他患慢阻肺的风险就会显著增高。那么除此以外，像吸烟的这种烟雾中的像尼古丁啊、焦油啊，它也会直接损害我们的气道、肺泡，引起直接的一个损害啊。当然了，除了我们说的吸烟是引起慢阻肺患病的一个元凶，还包括像一些这种职业性的这种粉尘的暴露，油烟、厨师，或者是这种接触粉尘比较多的装修工人，或者是煤炭，就是这种下井接触这种粉尘比较多的患者，他也是有一定高发的因素。还有一个遗传，可能也是引起慢阻肺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1: 嗯，您看啊，我们这边有数据会显示说，我国40岁以上居民当中，慢阻肺的患病率高达13.7%，也就是说，每8个人当中就有可能有1个人是慢阻肺的患者。同时，如果是把这个年龄调整到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更是翻倍到每4个人就会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真的人数有这么多吗？
0: 其实这个是我们早些年我们国家的一个关于慢阻肺的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但这个数字其实远远低于我们临床工作中的一个数据人群，
1: 就是实际的人群会更高。
0: 是的，因为大家对这个疾病来讲认知度并不像我们常见的像冠心病、脑梗认知度这么的高。那么我们的病人来就诊，可能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喘息症状才来就诊。那么当患者出现的严重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已经到了一个中重度的情况。那对于一些轻度的患者，因为这种慢阻肺的这个认知度不高，或者是这样肺功能检查的这个普及度不高。

0: 症状都有哪些，包括有些患者说他是沉默的杀手，他能沉默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您看我肺都患病了，我呼吸都受影响了，怎么会是沉默的杀手呢？
1: 那这跟我们肺部的一个解剖结构也有一定的关系哈。有时候我们老百姓老说这个肺是傻肺，他肺里肺上呢是没有任何的感觉和痛觉神经的，它是不疼不痒的啊。而且这个慢阻肺呢，对我们的肺的损害也是像您说的，是沉默的杀手，是悄无声息的。因为呢，我们这个症状有很多的迷惑性啊，像我们慢阻肺主要的表现，主要是三个字，叫咳痰喘。那咳嗽咳痰呢，大家都非常的常见。我们感冒了也会咳嗽咳痰，我们得气管炎了也会咳嗽咳痰，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呼吸道的症状。
0: 哪怕被这个冷空气刺激了，被一些刺激性的气体给呛了一下，
1: 它也会咳嗽咳痰。所以大家并不认为，哎，这个可能是有这个疾病的情况。再一个呢，我们有一些吸烟的老烟民，他认为我抽完烟之后咳嗽，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症状的这种隐蔽性、迷惑性，会让大家对这个疾病啊放松警惕。再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喘憋的情况，像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老百姓就认为我岁数大了，我的体力下降，我爬楼，我走坡会喘，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我年龄大了，我缺乏锻炼了，我体力不如以前了，所以我就会喘。那其实大家会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理所应当的表现。那这时候我们会说，那我爬坡的时候就喘，我就不爬坡，我爬楼的时候喘，我就坐电梯，我用相应的减少这种运动量来掩盖我这种喘息的症状。那当我们发现我待着的时候也喘，我走平路也喘的时候，这时候说明我们的肺功能已经下降了超过50%，那么我们的患者才会有

0: 度不高。我们的患者可能到医院，我想做个心电图，我想照个胸片儿，哎，我想做个头 CT， 哎，都非常的常见，都能说出来。但是对于慢阻肺的这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像肺功能的认知度就非常的不足。有的患者甚至不知道肺功能是干什么的，它是作用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所以呢也导致我们这个疾病呢它的一个非常沉默的一个原因。
1: 您刚才也说这疾病其实是慢性进行性的疾病，所以我们及时的监测我们的肺功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通过二位医生在日常诊室中接诊的时候，会感觉到患者确实是这个胸部不舒服了，呼吸不舒服了，最常见的就是医生我拍个片子，不会主动说我做个肺功能。
0: 对，很多病人我在跟他提肺功能的这个检查的时候，大家都很迷惑，这是什么检查，
1: 这
0: 检查是干
1: 什么
0: 的，
1: 哎，
0: 都不知道。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肺功能室的组长贾南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肺功能的检查。首先这个肺功能的检查，我们如果说在家，哎，不来医院的情况下，大家能够居家的自测吗？
2: 是可以进行居家自测的，它有几种方法，然后咱们都可以采取。首先可以用吹蜡烛的方法，然后距离30厘米，如果能把蜡烛轻松吹灭，就证明咱们的肺功能的状态是良好的。如果吹不灭的话，那就提示肺功能有问题了。
1: 三十厘米。
2: 第二种方法就是爬楼梯。很简单，咱们可以用爬楼梯的方式，也起到了锻炼的目的。有的咱们好多人就是爬楼梯是要进行一个功能性的锻炼嘛。如果爬连续爬3层不喘息，那证明咱们的心肺功能是正常的。
1: 但是这个所谓的爬楼梯是从下往上啊，
2: 从下往上，
1: 不能说是下楼。
2: 对，是从下往上爬。再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憋气测试。这个呢，就是

0: 精准的话是吹6秒以上。
1: 嗯，有达到的情况下，就建议大家来到医院做一个专业的系统的肺功能的检查了。
0: 是的，是的。
1: 那通常啊，您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肺功能检查都是查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0: 因为大家对肺功能啊这个检查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
1: 嗯，
0: 比如说像 CT 啊、拍片子、抽血，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往往对肺功能并不是很了解。那肺功能实际上是呼吸系统的基础的一个专项的检查。它主要是通过专业的仪器，然后呢测量肺的通气换气功能，然后判断气道啊、呼吸机啊还有肺组织是否受损。它主要是包含了三大类的指标：通气功能、换气功能和呼吸肌力。然后实际上咱们只需要是吹气，然后跟我们的技术员然后配合好做这项检查。它是一个无痛无辐射的一个检查，全程如果配合的好话，实际上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1: 嗯，而且这个检查的结果是当即就出来了。
0: 对，是当即就出的。
1: 那具体的我们要怎么配合我们的技术老师呢？都做哪些方面的这个动作呢？
0: 啊，其实很简单。然后咱们的肺功能呢，检查是有口令的。然后呢，我们会病人来，我们会先进行一个解释，就是什么是肺功能，然后呢，肺功能怎么做，我们需要病人坐好，
1: 嗯，
0: 坐在椅子上坐好，然后戴鼻夹。鼻子不要漏气，
1: 哦，要把鼻子夹住。
0: 对，要夹住，全程用嘴进行呼吸，然后用嘴进行吸气和吐气，嘴巴要咬紧咱们机器上的一个过滤器，然后这个过滤器要咬住，千万不要漏，嘴要包紧，然后先正常的进行呼吸，然后要放松，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然后呢使劲吸满气之后，然后憋住鼻，别停，立刻全力的快速的往外去吹，然后一直吹到底，然后坚持够6秒。中途呢就是不要换气，不要停顿，我们会鼓励病人不要去咳嗽，因为有的病人可能到后期会有咳嗽，一定要鼓励病人，然后告知病人坚持住，坚持住，然后一定要坚持住，到6秒，我们的数值才是精准的。
1: 我们要一共吹多少次呢？
0: 应该咱们说的话是3到5次，如果标准的话。但是有些病人，比如说配合度不够的话，然后理解力差的话，可能吹的会更多一些。但是我们也不要吹的太多，然后吹的太多会造成，比如说轻微的头晕啊。过度通气呀，这些也是有风险的，
1: 甚至可能有的病人觉得做完这检查挺累的哈，
0: 对，疲惫。嗯，
1: 那如果是来之前患者需要做哪些准备吗？比如说是不是过来到我们做检查的这个路上不要小跑啊，不要太着急啊？
0: 对，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有的病人是这样，就是像我们的肺功能室是在门诊的8层，然后病人很着急，他不坐电梯，然后他会从门诊跑楼梯上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发现他气喘吁吁，我们一定会告知病人，您先休息，休息15分钟，安静状态，然后我们才进行肺功能的检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4到6小时之内，然后您不要吸烟，我们会问一下病人不要吸烟，来之前不要喝浓茶，不要喝咖啡，不要喝功能性饮料，这些都是不能那个服用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功能性饮料会兴奋我们的平滑肌，使我们的那个气道会有短暂的舒张，然后影响我们的数值。
1: 包括哪些药物是在检查之前不能服用的吗？
0: 比如说哮喘患者应该遵医嘱停用部分的平喘药，但是这个一定要遵医嘱，就是询问好医生。
1: 所以一般是我们的医生，也就是刚才聂主任这边开完了检查，再到咱们这边来做这个具体的操作。
0: 对，
1: 那接下来您帮一些老年朋友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老年朋友做检查，刚才说了，其实挺简单的，大概10分钟就能做好，但可能他们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家属也会担心，我们医生其实这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包括家属需要安慰患者的一些情绪吗？
0: 其实肺功能检查主要就是针对的是60岁以上的人群，这个做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慢阻肺病人。老人吧是这样，就是他的配合还是有难度的。他主要是因为是理解力和反应都会要比年轻人会要慢了，然后呢听不懂指令，动作跟不上指令，尤其他又比较紧张，比如到医院来检查，

0: 说话轻柔一点啊，然后呢别跟他着急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其实老人我们也要用鼓励性语言，一定要耐心，然后一定要告知方法，因为由于他本身就有疾病，加上体力不足，所以他很难能吹气坚持到6秒以上。那这个时候其实呢就是需要我们的肺功能的技师给予鼓励，不要催促，一定要放慢我们的节奏，然后告知他怎么去做。其实鼓励是很关键的，我认为啊，就是在我做肺功能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中，疑难的病人很多，然后包括剧烈咳嗽的呀，不理解的呀，不配合的呀，这些其实你都要用鼓励性语言。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观察病人，比如说他是不是能完整的把这个口含嘴包住，因为有的时候有就是面瘫啊，然后呢比如说牙齿有问题啊，这些你都要观察。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的假牙，活动性假牙，它也会影响肺功能的吹气，这个时候都是你要让他把牙摘下来啊，这些都是需要观察的。整体状态你都要看好。
1: 所以其实我们不光是给他按

0: 云有没有辐射？
1: 会有问的。其实大多数病人都会问，哎呀，这项检查疼不疼啊？然后做的时间长不长，这是大家会经常问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检查并不疼，然后呢完全就是一个呼吸的动作，然后呢如果配合度够好的话，实际上十分钟就可以做完了。没有辐射。
0: 也没有辐射。
1: 对，是完全无辐射的。
0: 其实是一个完全安全的检查，并且结果是立刻就出来的。
1: 对。
0: 那如果是这个肺功能检查的结果出来以后，它就是我们慢阻肺确诊的一个依据了吗？
1: 不是的，也不是。它还要结合着咱们临床的症状，然后才能进行诊断。但是肺功能确实是慢阻肺的金标准，
0: 确实是
1: 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0: 金标准，
1: 对。
0: 那如果接下来我们问一下聂主任了，如果真的是在贾老师这边肺功能室做完了检查，也确实发现了这个肺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不好的征兆了，我们就要进入到治疗的阶段了。那这个慢阻肺的话，我们能根治吗？
2: 慢阻肺是不能根治的一项疾病，但是它可以得到良好的控制。
0: 所以我们治疗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呢？
2: 我们治疗的目的是减少我们的呼吸道的症状，这种咳嗽、咳痰、喘息的症状，然后阻止我们发生急性加重，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使我们的肺功能控制在一个比较良好的、适应我们生活强度的这么一个水平。
0: 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在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再请二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慢阻肺的一些治疗的方法，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0: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聂山医生。聂主任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也欢迎聂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另一位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的肺功能室组长贾南老师。贾老师您好。
3: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哎，欢迎贾老师回到节目当中。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如果这个聂主任这边怀疑患者可能存在慢阻肺的风险了，就要开单子让他去贾老师的肺功能室做检查。如果检查出来结果确实有点异常的话，患者又会返回到我们医生这边来继续确诊，来继续后续的治疗了。那如果是一旦确诊以后啊，我们现在常规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2: 刚才我们前半时段也提到了，慢阻肺呢是一项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它的疾病呢是呈现一个进行性发展的一个不可逆的疾病，所以我们的治疗呢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一个长期坚持的多项治疗相互配合，打一个组合拳，使我们的这治疗更为有力。那我们的治疗呢，首先第一方面就是生活上的一个干预。那么对于吸烟的慢阻肺患者，我们的首要治疗任务就是要戒烟，我们还要避免接触一些有可能引起这种肺部伤害的一些气体，包括像一些粉尘呀、烟雾啊等等。如果我们在空气质量不好的情况下，我们要积极的做好防护，防止我们吸入这些有毒有害的气体。
1: 那也代表着有一些患者可能要更换工作或者更换环境
2: 啊。是的。那第二一项呢，就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就是我们的药物治疗。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慢阻肺的这个治疗中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治疗是叫吸入治疗。我们呼吸科是在肺部气道发生的问题，那我们的疾病的治疗也要在针对于我们的气道，所以吸入剂就是我们慢阻肺治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1: 等于它直打病灶，没有任何的弯弯绕绕的。
2: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的病在哪儿，我们的药，我们的治疗更为确切，副作用更小。那么在吸入药物之中呢，我们常见的是一类的叫支气管扩张药物，顾名思义就是让我们的气道

0: 致他们的呼吸机产生一种这种呼吸，甚至会加重我们的二氧化碳排出等等这些。那么如果对于再重的一些患者，像长期的这种极重度的慢阻肺患者引起的这种二型呼吸衰竭，二氧化碳储留的患者，可能我们就要使用这种无创的呼吸机来改善的通气，促进它二氧化碳的排出。但是这些呢，都需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操作。咱们大家不要说啊，我那就买呼吸机对病人好，那这个您适合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参数，都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进行。
1: 我们有一些疾病会发现它夜间发作会更频繁一点啊。对于慢阻肺的患者，他在夜间睡眠的过程当中会有危险吗？
0: 我们的慢阻肺的患者，他并不是一个夜间发作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段，他一般是在这种运动过程中会出现这种咳嗽困难喘息，静息会更好，
1: 静息会更好，
0: 对，
1: 所以他睡眠过程当中需要给他带上这个脉氧夹子或者是呼吸机吸氧仪吗？
0: 如果我们的病人是一个就是单纯就是低氧为主，我们睡眠的时候可以吸入低流量氧，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吸入的时间是建议超过15个小时的，其实如果我们在白天正常生活，你天天带着个氧气管
1: 也不方便，
0: 也很不方便，所以有的患者我们是建议像午睡呀，或者是夜间睡眠的时候

0: 按我刚才提到的腹式呼吸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嗯，那如果患者他的身体在能够支持的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建议他们做一些锻炼吗？在做体育运动的时候会对患者有危险吗？
0: 有句话老说啊，生命在运动，慢阻肺的患者同样需要运动。那么慢阻肺的患者进行运动其实也是慢阻肺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因为慢阻肺的这个疾病的特殊性哈，很多患者说了，我一动我就喘，避之唯恐不及，我不想动，
1: 也不敢动，
0: 也不敢动，动了有危险怎么办？那这里面呢，其实合理安全的运动，其实是我们需要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的肺功能恢复健康。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要特别提到一项测试啊，叫心肺运动测试。它呢相当于是对我们一个运动中风险的一个评估。那么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合理的运动的一个指导，相当于给我们的运动呢开一个处方。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很多医院也开展了这项检测，给我们的患者在运动前呢保驾护航，给我们一个安全的一个标准，让我们按照这个标准去锻炼。
1: 这个心肺测试是一个什么样的测试呢？
0: 心肺运动测试呢，指的是运动状态中对我们的患者的心脏、呼吸、肌肉三者的功能和储备的这种功能进行一个无创伤的一个测试。它是模拟我们运动过程中的一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慢阻肺的患者真正不舒服的点是在他运动过程中出现这种胸闷气短，所以我们要在运动中找到这个它危害的这个点究竟在哪里。那么我们可以寻找患者在运动中是我们因为心脏功能不好，泵血不足了，是冠心病了，心肌缺血了引起的这种活动耐力受限，还是因为我们肺的空气换气功能不好了引起这种气流受限，来帮助我们鉴别这种危险的因素，那找到这个我们合理运动的区间，为我们这个运动呢做出一个规范性安全的一个指导。这个检查对我们这个运动，特别是像慢阻肺也好，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或者是为了寻找这种呼吸困难的病人，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效的帮助。
1: 而且也能够保证您运动的安全性啊，
0: 是的，
1: 能够让

0: 像这些从事高危职业的人群，还是应该经常的会去监测自己的肺功能，还有就是长期身处油烟环境，就是咱们的厨师经常做饭，然后呢这些油烟对咱们的肺损伤也是有那个影响的，所以要监测肺功能。还有就是一些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咱们的反复咳嗽啊，咳痰持续超过两周不见好，经常有的病人就是说，哎，我忍一忍吧，就不要再去忍了，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活动后出现气喘啊，胸闷啊，爬楼啊，这些走路费劲啊，然后包括夜间晨起的频繁的咳嗽啊，痰多，这些症状都是要监测咱们的肺功能了。
1: 我们有一些居家的女性可能觉得，我又做饭又有油烟，可能家里老公还抽烟，有这个二手烟，包括平时扫地的时候有粉尘，像他们这类的人群属于高危人群吗？
0: 还是属于的，因为你毕竟接触了二手烟嘛。
1: 所以还是要定期的，像刚才贾老师介绍的，至少我们一年查一次，还是对健康有保障的。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要到了，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两位嘉宾带着听众一起认识了慢阻肺，也了解了肺功能检查的重要性和规范的做法，也希望每一位听众可以能够有效的守护我们的肺健康，畅快呼吸每一天。特别的感谢两位，首先谢谢我们的聂深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2: 感谢主持人。那最后呢，我也祝福所有的咱们慢阻肺的患者能够少咳痰，无气喘，四季无恙，自在呼吸。
1: 那同样也感谢守护我们每一位患者呼吸的贾南老师，感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我也希望每一位病人像量血压一样定期监测我们的肺功能，让我们的呼吸更加顺畅，守护呼吸健康。
3: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4: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5: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6: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5: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
1: 哎，
0: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时效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0: 哎，对，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

0: 苗。
1: 嗯，
0: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和文园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五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0: 啊。
1: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0: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1: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0: 嗯，
1: 跟您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0: 哎，
1: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0: 哎，
1: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0: 哎呀，
1: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0: 嗯，
1: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0: 嗯，
1: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叫松沙油细鲜。
0: 哎，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1: 嗯，
0: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1: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0: 哎，
1: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0: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1: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

0: 他来了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个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
1: 伴着这样的一首非常有悬疑色彩的歌曲，叫做《欲望的河》，欢迎各位走到我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部戏，也聊一座城。这部戏叫做《无人之境》。这座城就是我们天津。有句话正在被越来越多外地来到天津的游客所认可，为一场戏赴一座城。像北京、河北、山东、东三省甚至更远地区的观众会把周末交给天津，把傍晚交给牛奶剧场，一个专门演沉浸式音乐剧的小剧场。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多位嘉宾呢，都是这部戏和这座城的造梦者，从中国大戏院到天津大剧院，从

0: 这应该是首创，应该是应该是第一个啊。
1: 是，而且是放在我们天津大悦城这样一个非常年轻人很受欢迎的商场当中。
0: 是的。
1: 当时是有什么样的契机来决定您要做这样的一件事儿？
0: 就是这种音乐剧的小剧场，特别是环境是沉浸式的小剧场，因为天津目前是个空白。其实在整个的包括上海呀、北京其实也有，其实最好的这种音乐剧的沉浸式的环境，这个剧场的环境应该是在上海。其实这么多年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些音乐剧的这些项目啊，当时呢我们就是看是不是能在天津打造一个这样的剧场来演这个沉浸式的音乐剧。这也是跟青年友好，我们是这个叫
1: 强强联合，
0: 然后呢也正好有双方有这种共同的意愿，再一个他们有这种正好有这个原创剧《无人之境》出来啊，然后正好我们就打到了这个剧。为什么放在大悦城呢？因为确实这个音乐剧的它还是一个年轻人的市场。这个咱整个北方，包括刚才说的东北啊，包括这个北京，它都这块的市场还是很大的，有好多人呢都这个搭着高铁坐着飞机跑到上海去看，那为什么不能来天津看呢？所以我们当时再一个呢就是大悦城这边它的人流量也比较大，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这种便利吃玩是吧，在包括交通各个方面吧，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这个我们来做这个小剧场。
1: 那您对比过北京上海这个沉浸式小剧场演出，因为他们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更新迭代，那在我们天津做这样的小剧场，您觉得有什么优势或者是特点吗？包括我们从题材也好，从故事呈现也好。
0: 小剧场呢它的这个，因为我在天津呢也是做了那么多年，从这个天津乐厅到天津大剧院

这个名字就是听了之后就是那个乱世如镜，照每个人的那个善恶本心，然后凶器可能从来不是刀剑，可能就是人心的一个扭曲，形成了无形的刀刃。所以

0: 可能灯光设计比较少的来到我们，
1: 很荣幸，
0: 荣幸。哎，话筒对着你自己啊，好嘞，来说一说吧，就是你的设计初衷，包括我们对于这一部《无人之境》的话，其实我们是精细的打磨，因为我们牛奶虽然说是牛奶剧场，但是对于大悦城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空盒子。

0: 跟着灯光走，你就能解谜。
1: 对，
0: 能解密，
1: 没错。
0: 哎呀，问问两位演员吧，就是我们在2025和2026的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这灯光对你们。

0: 对对对，这个是比去年要复杂很多的一个，
1: 要复杂很多哈。你看，这就是沉浸式演出对于演员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哈。就像镜框式的舞台，我只需要记住它那个固定的那些光源那些点，但是沉浸式不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到观众，因为观众的那个座位也是在不断的挪动的，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
0: 对，
1: 我们还有一楼，有二楼，游戏的这个区域等等，是不是？好，嘉悦呢，来说说你的这个演出的感受哈。去年有那么多场，今年其实也不少。今年这一轮排了几场？你演出的话，
2: 具体记不太清，但我记得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可能也得演了40多场了吧。
1: 对于这个角色，你自己有什么？今年好像你的角色的戏份要更重一点，是不是？
2: 对，我们2026版的，就是会对每一个人物刻画方面会更加的细腻一些。情感也会更加细腻一些。
1: 来说说你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
2: 其实我觉得施美丽这个角色，如果让我来形容的话，她应该是。好比一朵带刺的玫瑰，它表面上是风情万种，然后很妩媚的，但是其实它的底色其实很善良，然后它的出身也很卑微。我觉得它是，为什么说它是乱世中的带刺的玫瑰呢？我是觉得它在乱世中想要拼命的活下去，但是又想拼命的抓住一些一点点尊严吧。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他生活中唯一一点光就是角色里边另一个那个李宝带给他的，所以呢他

0: 好，对，确实对于一部沉浸式的这个音乐剧来说，尤其是对于悬疑故事来说哈，一刷二刷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我们本身在整个剧场当中看到的就是眼花缭乱，因为演员不定会出现在哪个场景，不定会走到你的面前给你做什么样的一些互动啊，可能你的注意力不一定会一直放在整个故事线上的呈现啊，必须要二刷三刷。那同时我们的这个班底其实组成也很有我们的一些优势或者是特点，因为我们本身剧团本身其实就是有很多音乐方面的人才，同时我们可能招募的这些演员也都是音乐剧专业出身的，那是不是这也是我们在最初要呈现这部剧的时候就提前要给他设想好的。宋总和方导来说一说啊，方导来说一说。对，
1: 对，是的，就是像因为是音乐剧嘛，我们对我们选演员来说就是要求

0: 其实演员不多啊，四个人，对，要说明白这么宏大的一个故事叙事。他们两个是天津人吗？
1: 我们组里面的演员基本上都不是天津人，
0: 基本上都不是。
1: 对对对对，但也有天津的。对对对，我们老
0: 天泽是不是？
1: 对，天泽，还有一真。那我们老卡斯是天津人。然后
0: 好，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大爷，您坐这儿。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5: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筑建

0: 后包括我们的粉丝在看过我们无人之境之后，然后也会对很多的演员就是比较喜欢，然后他也可能会去看这些演员别的一些戏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那又唱又跳，其实当然对音乐剧的本身的这个训练来说，肯定就是必须要求这是基功了，基本功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在这个环境式的这个小剧场当中，它本身其实空间有限，怎么去更好的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拿自己最棒的那一面出来，可能也不太容易。就包括嘉悦一开始面对那么多人去跳舞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对，因为不同的角度啊，大家都会去看你，你要做到360度无死角啊。
2: 哎呀，而且呀、啊，我这个
1: 难啊，
2: 我在之前我都没有跳过这种舞种。然后可能刚来的时候我在舞蹈方面也有很大
1: 的挑战。你来面试的时候不知道是吗？
2: 我面试的时候就是 我是会跳舞，但是没有学过这种舞种、一直在转着转，然后穿着高跟鞋转，真的会站不稳，
1: 是吧？
2: 然后也是跟演员搭配了好久可能才会熟练一些、所以可能考虑不到这个360度无死角这个问题、就是保证自己只要跳的
1: 顺利
2: 舒服就可以，在那个剧情当中就行。
1: 不过本身已经我们的妆造加持已经很漂亮了哈，对，但是可能也会有上上下下然后不同位置的一个变化，是不是、这个既调度还是挺难的。那对于灯光老师来说，他们每一场演员可能有，比如说有观众的反馈，有演员给你们的一个反馈，我们可能从本上不能够大动，但是从灯光上面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微调，是不是经过了一段过程吧。
3: 对，其实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
1: 痛苦吗？
3: 还是挺煎熬的，
1: 挺煎熬的。
3: 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每一组就是每一个角色，它是有四个卡司，然后我们一部戏是四个演员，等于是16个卡司，然后他们每一组
1: 还都有不同的
3: 搭配，不一样，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个人的习惯嘛，可能 A 站在这里 ，B 站在这里，所以我就基本每次我都在动，因为基本灯光编程的话就编程已经编好了，就不会有大动的情况了，而且还有我们演员的身高的不一样，所以可能他站在第三层台阶脸是亮的，可能这个演员站在第三层台阶就是脖子以下是亮，所以我们每次都要进行临时调整。
1: 是不是庆泽就得特殊的给他调位置？
3: 对，
1: 他个儿比较高。
3: 其实他还好，在2026版我们有一个李宝的演员，就是演完我就跟他说了，我们还要再大概再对一下。他在这个剧集的位置，
1: 对演员也会对你们灯光有要求。我这个角度可能从我右脸上照的会更好看一点，是不是？
3: 昨天结束之后，演员 SD， 然后正好我结束了，我就走了，然后正好路过他们那儿，然后有一个粉丝就过来跟我说了，说你看我们的演员都那么年轻，为什么你打完了之后他们都老了10岁？我说我在调整，确实是有不一样的。对于演员的肤色，
1: 那对于演员来说，对，因为每个人可能吃光的这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肤色、化妆啊等等，尽可能的去调整，但是肯定还有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你要为每一组每一位演员来设计他的光位。
3: 对。
4: 其实的话就是说粉丝有说是演员很年轻，为什么打了光之后显老呢？但是从我们的这个戏本身来说的话，
1: 它是符合角色的，
4: 对，它要符合角色。

0: 手。
1: 嗯，
0: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在不同的位置去观赏我们整个，就是说剧场的观众席位啊，不同的位置去观赏我们整个剧，可给你的体验可能是不一样的。嗯，
1: 沈慕周这个角色来说说坐哪儿。
2: 就是有一些互动位，也许有可能我今天演的时候我互动的是这个位置，但我明天可能就会互动旁边的一个小位置。对，
1: 没有一个大概的区域，比如说我们在
3: 这个应该是现在目前是为什么要设置 VIP 区呢？ VIP 区的互动是最好的这是不用说的哈。VIP 区又但是我们还有福利哈，因为还有那个歌词本，就是你只要是买了 VIP 票的还有歌词本。再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衍生品，还有一些我们的那个什么包啊，是吧？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这卡片是吧？都有。所以呢，就是这个 VIP 区呢，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原来的这个就是在那个舞台两侧
1: 了，
3: 它现在是四个桌子了，不是跟之前不一样，之前是两排嘛，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空间出来了。空间出来之后，它在每个桌上，它还有一些这个可以，为什么要有台词呢？就是它有一些互动的动作，就是在这个 VIP 区是可能中叫什么中签就是最大的啊。但是那个 B 区呢，会 A 区呢，那边也都会有一些互动，但是呢最好的位置还是在 VIP 区。
1: 嗯，
3: VIP 区它的福利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你看的东西也看的这个视角也是不一样的，
1: 视角不一样
3: 啊。对、
1: 好，这就是我们对于外地来或者第一次走到我们的剧场当中的观众朋友哈，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机会哈。那其实小剧场本身其实就是零距离，他的这个信念感或者说我对于这个角色的呈现就要和别的情况不一样哈。佳悦有没有摸索到一种你自己

0: 这个其实它是有一个声控的问题，就是看大家的在意点是哪里。说我只是想看清我的全貌，那可能就是越高可能会越好，但是你可能那你看眼睛看到了全貌，可能你的耳朵就会有一点点的
1: 影响。
0: 对，所以就是说看您的观众们的需求
2: 和自己的想法哈。
0: 对，
2: 多刷多刷，今天做 VIP， 明天做 B 区，后天做这个灯控位哈。
0: 对，
2: 这个是最有趣的哈。那在编排上呢，编排上有没有给外地的观众，比如说我们的时间，这个演出的时间等等，会给他们有些考虑？我们基本上都是下午的3点钟。
0: 对，
3: 对，这个现在基本上我们现在排的时间呢，基本上选择了周六的下午3点和周日的下午3点。这个一个是方便外地观众来哈，再一个呢，特别周日为什么安到晚上？就是因为就是他这个看完之后才可以回去
2: 啊，
3: 他不单就是周日的话，不单周一去上班嘛，
2: 不单周一上班。
3: 其实这个反正还是蛮合理的，现在啊。
2: 对，而且在我们的商场当中啊，吃喝玩其实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3: 对他。其实你看也是。

去一周，去一个周末能看好几部，在努力再把更多的剧目，这个引到天津。现在其实我们跟上海也在做一些联动和合作，再一个也在我们本土的这些这个包括原创的，我们也在做。

0: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由我一个。
1: FM1006京津冀之声，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想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京津冀之声，京津冀。